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如果说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情书，那路德与布阿斯的故事则是其中的一段田园牧歌式的隐喻。他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神迹，却借着伯利恒田间一对原本地位悬殊的男女爱情故事，预表了上帝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彰显出神不分种族国别，跨越人世间一切界限隔阂，并愿意接纳每个人的救恩之爱。波阿斯不计个人利益，甘愿付出高昂代价，不仅赎回可以不必要的土地，还迎娶了穷寡妇路德，这正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作为终极的救赎主，用重价将人类从最终赎回，使我们得以在他里面承受属天的基业。而路德如孩子般的顺从与交托，至终由破碎的痛苦转化为幸福喜乐的人生，则代表着哪怕再卑微的人都能因信称义，都能因着基督耶稣牺牲的爱而白白蒙受神的恩典。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德记的二章第三节到十二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德记的二章三到十二节就讲述了路德在波阿斯田里边来拾取麦穗的故事。好，路德在异国他乡安了身，他不是依赖拿俄米，也不是静静的等候好运的降临，他乃是主动出击。他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贫困，并且外出努力工作来获取所需。而当路德到田间工作，那么神就供应他一切的所需。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在等待着神的供给，那么请你试想一下，或许神也正期待你迈出第一步，以显明你所需要的是多么的重要。路德的工作性质虽然是属于奴隶性的，而且很疲劳，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卑贱的，但是他却忠心耿耿地来去做。我亲爱的朋友，当你所承担的任务超越你的能力范围时，你会怎么样面对呢？你可能只胜任目前的工作，也可能神要你去完成一项新的任务，或许呢，要你像路德所经历的那样，试验你开拓一项新领域所具备的素质。好，路德的一生展现了他那令人钦佩的素质，就是刻苦、仁爱、和蔼、忠诚和勇敢。由于路德始终如一地保持这些美德，那么他就赢得了极好的声誉。而且呢，无论何时何地，路德的这种品质啊，总是保持不变的。我亲爱的朋友，人们对你的评价呢，是通过观察你在社会上、在家里以及在教会中的工作表现而做出来的。如果你不被周围的人和环境所左右，而是按照你自己的信仰去生活的话，那么你就能够赢得好的声誉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路德记的第二章所剩下的部分。我们看路德记的二章第十三节，经文记载，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好，神开路德的心眼，看见在波阿斯那块田里所有的人都比路德大，所有的人都能够帮助路德。他实在不及任何的一个使女，因为那些使女只要把麦穗留点在地上，就足以成全他脱离贫乏了。今天呢，主也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比圣徒最小的还要小。那么正如保罗他在以弗所书三章第八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每一个弟兄姐妹呢，都能够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之所以丰富，乃是因为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是丰富的，神的儿女必不缺乏。好，路德记的二章第十四节经文说，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好，波阿斯对路德的印象很好。那么现在呢，波阿斯邀请路德一块儿吃午餐了。醋是把葡萄汁和油拌在一块儿的调料，味道很鲜美，而且具有恢复体力的效果。那么对工人来说，这是极好的调料。烘了的穗子指的是炒麦粒。在收割时节呢，人们用篝火或者是铁板来去炒尚未成熟的麦粒，以此来带饼而食。波阿斯对路德是倾心不已的，要尽一切努力要娶她为妻。可是呢，他们中间有一个大的障碍。我们看路德记的二章十五到十六节， 经文说，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上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好，波阿斯甚至吩咐工人说了，你们要对路德好一点哈，让他在禾捆中来拾取麦穗。好，穷人想从禾捆上摘取好的谷子，所以麦田的主人必须让拾穗的人走在采收工人的后边，只能够捡拾，不能够摘取。但是波阿斯却吩咐仆人说，让他到你们采收的地方来拾穗。波阿斯他懂律法，他只是工人，如果禾捆掉在地上，那么不要回头捡起来。波阿斯甚至说，如果发现路德跟在你们后边没有别人的时候，你们要故意掉一些禾捆在地上来给他，你们不可以回头去捡掉下来的禾捆，因为那是他的了。好，路德记的二章第十七节经文说，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依法大麦。好，一依法大麦大约是相当于22公升，也就是大约12斗左右，那么这对一个年轻的寡妇来说已经是很多的了。好，路德记的二章18到19节经文记载说，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路德带着丰盛的成果回家了，拿俄米就说了，从来没有见过拾穗的人能够拾到这么多，你今天在谁的田里啊？有人对你特别的体恤呢。于是呢，路德就把整天的经过都告诉了婆婆拿俄米。这个时候路德他还不知道波阿斯是什么人，但是拿俄米他却知道。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路德记的二章第20节经文记载说，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好，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那么关于这句话的主语，他到底是指神呢，还是波阿斯呢？那么学术上呢，对此众说纷纭。比如啊，有些学者就认为了他指的是波阿斯，但是也有学者就认为了他指的是神。因为从希伯来原文的文脉上来看呢，把他看作神是更加合理的。恩待是双重受词，与耶和华神的赐福相关。那么在路德记这卷书中，拿俄米颂赞不断施恩典的神。好，至近的亲属就是可以代赎的至近亲属。那么这是律法第二个很奇特的规定。在我们现行的法律规章里头没有这种条文，不过这是神眷顾选民的恩典。神对土地百姓啊都是有律法的，对当时和当地，摩西律法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制度。路德他的确走进了对的田地，因为主人是一位至近的亲属。在路德记呢，作者告诉我们说，代赎的至近亲属是怎么样运作的。在路德记里头呢，作者就告诉我们代赎的至近亲属是怎么样运作的，让我们就认识代赎的至近亲属的这个律法，以及前边所提到另外两个奇特的律例。神要眷顾穷人啊，这很特别。神允许穷人进入麦田或者是葡萄园，跟在采收工人后边拾取掉在地上的麦穗或者是葡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方法， 因为掉下来的很多。你看，神给穷人工作的机会，在眷顾他们的同时，也给了他们尊严。代赎的致敬亲属的运作呢，记载在利未记的第25章。只有在和土地、个人或者是寡妇有关的情况之下，可以运用这条律法。波阿斯他是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一个亲戚。我猜以利米勒或者是波阿斯的父亲大概是亲兄弟或者是表兄弟，所以呢，他们应该是堂兄弟或者是表亲。因此拿俄米告诉路德，波阿斯是可以代赎的一个致敬的亲属。好，那么赎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这个律法和土地的关系。我们看利未记的25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好，神怎么样让人把地赎回呢？利未记的25章25节经文记载说，你的弟兄，弟兄指本国人，说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致敬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好，这是有关土地代赎的致敬亲属所当做的事。好，让我们再来看这条律法是怎么样运作的。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之后呢，神把应许之地来赐给他们，这块土地是属于他们的了，但是只有在对神忠心时，这块地才属于他们。他们若背弃神，那么神就会把他们给赶走。神说，这地是我的，但我让你们能永远的拥有这块地。那么神把这块地呢归在他们的名下，直到今天这块地还在他们的名下。神按着支派把他们分别安置在迦南地，各个支派有专属的土地。如果你的圣经后边有地图的话，那么你就会看到各个支派土地分配的情形了。每一个支派的每一家都有一块是自己的土地的，选民永远不可以放弃自己的土地的。万一家道没落了，也许呢有两三年的收成不好，由于选民对神不忠诚，所以呢会时有饥荒。那么这个时候，选民不得不放出自家的土地，他可以把土地呢抵押给一位非常有钱的邻居，但是最多只能够抵押50年。到了禧年的时候，所有的抵押都要撤销啊，土地呢也要归还原来的主人。这个律法是为了保护土地的所有权的。但在两个禧年之间，也许在第一个禧年时，这个人已经迈入中年了，那么到第二个禧年时，他已经死了，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办法拿回自己所抵押的产业，他的儿子可以取回来。又比方说，他有一个很有钱的亲戚很同情他，要帮助他，又还没有到禧年，那么这位亲戚呢可以为他付清抵押的款项，让土地呢来回归原主。到禧年的时候，不论谁代赎，他要补偿地上所有的产物。你看，这是神的方法。有这样一位代赎者是一个大福气的。这个代赎的法则不但适用在产业上，也可以用在人的身上。利未记的25章47到49节经文记载说，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好，一个人如果遭到大灾难，不但失去了所有的产业，又碰到饥荒啊，家有老小，迫不得已的只好卖身为奴维持生计，到了禧年他才能够摆脱奴隶的身份。 如果他在禧年卖身，那么就得再等49年才能够恢复自由，说不定时候未到他就死了。但是如果他有一位很富有的亲戚带着钱说，我不能够让我的侄儿做奴隶，并愿意为他付上赎金，那么这个亲戚就把这个人给赎回了，就恢复他的自由身了。那么代赎的至近亲属让人就联想到了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代赎的至近亲属。那么新约圣经所表达的救赎意义，就是主耶稣付上赎价之后，可以使罪人获得完全的自由，不再受到罪的捆绑。基督受死不但救赎人类，他也救赎整个世界。那么终有一天，这个世界呢，也要从败坏的捆绑中来得到拯救，到时候神要赐下新天新地，那么这是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圣经中唯一有关代赎的至近亲属的例子呢，就是波阿斯，那么这启示了救赎所彰显的爱。波阿斯有资格成为代赎的至近亲属，但是他没有义务一定要这么来做。那么另外还有一位至近的亲属，他和拿俄米的关系更亲，这个人呢，他有机会代赎，但是他拒绝了，他根本不在乎路德，但是波阿斯他爱路德，那么差别就在这里了。神他没有义务要救赎我们的，我们都是世上的罪人，即使神不救我们，他仍旧是公义的，仍旧是圣洁的神的。但是神他爱我们，那么救恩呢，是一个爱的故事。从摩押地来的外邦女子和以色列的波阿斯，用最朴素的语言就向我们显明了爱的故事。好，路德记的2:21-23经文记载，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俄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好，大麦要比小麦先收割，收割的时间呢是阳历的4月中旬左右。此后呢，经过2个星期啊，就开始收割小麦。因此，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事情呢，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这段时间大约是持续了6个礼拜左右。这个期间，路德谦卑而勤劳的品格就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了。波阿斯也必定是观察到了路德的这些举止。因此，这段经文就暗示了波阿斯和路德的关系就逐渐成熟，以至于最终就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这个地步了。拿俄米她是一个好婆婆，她想该要插手帮帮路德和波阿斯了。波阿斯已经爱上路德了，他想为路德来去赎身。那么同样，今天有一位爱我们的救主，那么这是何等美好的事呢？摩西律法有3个奇特的规定，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其中的2个了，那么现在来说3个。我们看申命记的25:5-9，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经文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好，那么这实在是一个很奇特的律法。 在圣经里头呢，路德记是唯一解释这条律法规定的书。不过我相信这个规定呢，必定常有人用。一旦以色列有男人过世而且没有子嗣，那么选民就会执行这个律法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需要执行这项律法呢？假设有一个人住在以法莲山区，也就是今天的撒玛利亚，他有好几个儿子，有一个儿子结了婚，那么婚后不久他还没有生孩子就死了，他就留下了一个寡妇。这个寡妇呢，可以立刻要求丈夫的一位兄弟来去娶她，他的兄弟很难拒绝。如果他兄弟坚持不要，那么寡妇呢可以告上法庭，但这位兄弟还是不愿娶她，那么寡妇呢就可以走上前去脱掉这位兄弟的鞋子，朝他的脸吐口水。那么这对那位兄弟是一个极大的羞辱，男人呢绝对不愿意把这个事情搞到这个地步的。按照律法，一个没有子嗣的寡妇身份是很特殊的，那么这个律法就彻底改变了寡妇的地位了。她可以要求丈夫的一位兄弟来去娶她，这是寡妇对去世的丈夫应尽的责任。我相信这个律法使得家庭可以紧密的联合，这个律法呢是神的供应，显明了神的心意。首先就是神要保障妇女的权益，其次神要保障土地所有权。神不但把巴勒斯坦赐给以色列人，神不仅划定每一个支派的土地范围，他还仔细分配了每一个家族所拥有的土地的。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土地的。有时呢，他们可能会暂时失去土地，可是到了禧年啊，这些土地呢都会回归原主。但是如果一个寡妇嫁给家族以外的外邦人，那么这个外邦人就会得到土地所有权了。所以呢，神就用这个律法来保障了土地产权。至今的亲属娶这个寡妇，使得这份产业就可以存留在家族、支派以及以色列国内了。那么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个很怪异的律法，但是在以色列国这样的运作是很有效的。路德他是没有子嗣的寡妇，他和拿俄米很穷，显然他们拿不回拿俄米丈夫的产业的。但是波阿斯是他们至近的亲属，因此路德绝对有权利要求波阿斯来去娶她。拿俄米也说过了，波阿斯是可以代赎的一个至近的亲属。那么对波阿斯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只是呢，他不方便，也不能够要求娶路德，必须要路德主动要求波阿斯娶她，他才可以娶她。那么之后呢，我们就发现了，原来还有一位更加有资格的至亲，这个人和路德的关系比波阿斯还近。如果路德愿意的话，他可以要求这位至近的亲属来去娶她。波阿斯不知道路德会选谁，因此波阿斯呢，只能够等候路德采取行动。路德一直没有行动，于是呢，拿俄米就插手并且推波助澜，他就告诉路德说了，你要让波阿斯知道，你要他来做你代赎的至近亲属啊。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路德记的第三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 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1: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2: 路德的忠诚、顺服、勤劳、坚韧、敬虔的品格，让大财主波阿斯看在眼里，喜爱在心里。同样，人若遵行神的旨意教导，就是在讨神的喜悦，那生命也必将蒙受神的祝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姐姐。好快又到了周末的时刻了，小朋友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圣经人物约书亚的信心呼喊城墙倒的故事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的单元，来听听小朋友你在生活当中或许也会提出来的有趣问题哦。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嗨，亲爱的小朋友，你好。今天在生活放大镜的单元中，恩佳要继续来为小朋友来问问题哦。恩佳你好。
2: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脚痛要在耳朵上扎针呢？
0: 诶，小朋友听到这个问题，脚痛为什么要在耳朵上扎针呢？听到这，或许你会有疑问，那就是为什么脚痛和在耳朵上扎针会有关系呢？其实啊，这里说到的针不是小朋友你看到妈妈一般用来缝补衣服的针哦，这里的针呢，指的是中医上用到的针灸的针。针灸呢，是中国医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治疗方法之一，它呢是利用将针扎在人体穴道的方式来治病，目前呢在许多西方的国家也广泛的被使用。针灸治疗的方法呢，是依照扎针部位及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耳针、眼针、头皮针，还有火针、电磁波针灸等等许多的方式。不同的方式呢，也会有不同的治疗效果。那么在耳朵上的耳针呢，是依照耳朵是人体的缩图这个原理进行的治疗方法。在一本中国的医书《黄帝内经》中呢，就曾经记载了耳朵上和身体各部位相连接的穴位。有一位法国医师呢，还用现代医学证明了针灸的疗效，整理成一套医疗体系呢。这位法国医师经过长期研究后发现，耳朵上的各个部位和身体里的各个器官、神经

0: 放大镜的单元就先进行到这，紧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进到奇妙的果园，来听信心呼喊城墙岛的故事喽。
1: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0: 书亚对百姓说，我们现在就全力向迦南美地前进。于是大家赶紧把行李整理好，往上帝所赐的那美好之地前进，那就是预备往迦南地出发了。他们要进入迦南地，就必须先经过约旦河。祭司抬着约柜走在所有人之前，祭司们脚一入水，河水就停止流动，就好像他们以前过红海一样，河中形成一条干路，所有的人平平安安地走过去。以色列人终于来到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地了。过约旦河之后，他们来到了吉甲这地方休息。在这里，他们有丰富的食物吃，他们吃迦南地的土产。从那个时候，上帝停止降下玛纳，他们不再吃玛纳了。当人们忙着在安顿自己，快快乐乐休息的时候，约书亚却放眼眺望不远处的耶利哥城，因为要到迦南地的其他地方，一定要先通过耶利哥。但是耶利哥城的城墙看起来好坚固，城里又有强壮凶悍的士兵，要怎样才能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呢？这时候上帝对约书亚说话了，
1: 你烦恼吗？耶利哥城已经是你们的了，只要你们按照我所告诉你们的方法围绕耶利哥城，你们就会打胜仗。
0: 约书亚很仔细很仔细地听上帝的吩咐，并且决定完全顺从上帝的指示去做。

第二天早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开始向耶利哥城前进。走在最前面的是一队士兵，然后是七个吹号角的祭司，再来是抬着约柜的祭司，最后是后卫部队。这是绕城的第一天，他们安静地走着，只听见号角和走路的声音。在城墙上的耶利哥人看到这个队伍就觉得奇怪，心里想，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第二天，他们又绕城一周，接连几天，他们每天都绕城一周，仍然只有号角声，没有其他声音，这样连续进行了六天。到了第七天清晨，天刚亮，以色列的勇士和祭司又排好队伍，在约书亚的命令下，又开始绕着耶利哥城墙走。这次，约书亚命令他们要绕城七次。大家都知道这是上帝的命令，所以都非常的顺服。当他们绕到第七次的时候，约书亚就对大家说，大声呼喊吧，上帝已经把这个城市交给你们了。于是祭司吹号角的声音拉得非常的长，百姓大声呼喊，紧接着那坚固的城墙开始摇动起来，砖块一块块掉下来，然后轰的一声，整个城墙都倒塌了，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往前冲。就这样，以色列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耶利哥这地方。但在耶利哥城里有一个女人还

但他的家人得到上帝的保护，非常的平安。小朋友，你知道是谁吗？答对了，就是喇合和他的一家人。约书亚立刻对两个探子说，你们赶快去喇合家，把他和他的家人都带出来，要保护他们的安全。探子依照约书亚的话去做，以色列人就这样顺利地攻占耶利哥城。他们都知道是上帝使城墙倒塌的，因为上帝能做任何的事情。

亲爱的小朋友，从这篇信心呼喊城墙倒的故事中，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不但心里相信上帝，并且也有实际的行动回应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即使一开始以色列人看到耶利哥城的城墙有多大多坚固，四周又站满了强壮凶悍的士兵，但他们依然有信心相信上帝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而且他们对上帝的每一个指示和每一句话语都非常的顺服。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互相的配合。小朋友，你是否也愿意学习像故事中的以色列人一样，充满对上帝的信心，并且乐意与其他的人一起为主做工，不分你我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愿天父上帝祝福你有一颗充满加倍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哦。我们下回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让我们再次有机会分享圣经的话语。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新的系列讲章题目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敬拜上帝必须成为我们信徒生活的核心和生活的方式。 求主帮助我们留心聆听，认真学习。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分享的讲题是牺牲的敬拜。这个信息包括以下六个重点：第一，敬拜让我们认识上帝的指示；第二，敬拜让我们回应上帝的吩咐；第三，敬拜要求我们必须奉献最好的给上帝；第四， 敬拜让我们退到与上帝独处之中。第五，敬拜使上帝的心欢喜快乐。第六，敬拜带给我们祝福。我感到相当惊讶的是，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花了大半辈子在教会团契里，滔滔不绝地谈论做事的道理。可是，假如他们单单学会了做那么一件事， 可能在他们做其余事情的时候，就会驾轻就熟。现在我们集中注意力去研究耶稣要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在我们信徒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敬拜。当我们尝试整理敬拜上帝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总是遇到一些常常令我们困惑的术语。 有时候我们对敬拜、祷告和赞美这三样事情之间可能有的区别感到有点疑惑。在我们阅读《创世纪》22章，准备探讨敬拜这个课题之前，我们应该先弄清楚这三个术语：敬拜、祷告和赞美，都是信徒生活中的日常事物。但祷告是关乎我的需要，赞美是关乎 我的祝福。敬拜是关乎我跟上帝同在的关系。祷告是说：“主啊，救我。”赞美是说：“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救了我。”敬拜是说：“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上帝。”我读过一个对我很有帮助的实际例子。有一座位于伦敦市的贫民公寓着火了，在那座建筑物的顶层 住了一位年轻的女士，在大火之中，有人看见她站在打开的窗户旁边，大声呼喊。她被浓烟困在公寓里，看来那里好像没有逃生之路。她的处境实在很绝望，直到有一位年轻勇敢的消防员，在一些同事的鼓励之下， 冒着性命的危险爬上一条长长的梯子，在最后一刻将他从那座燃烧的建筑物的窗户拉出来，他才脱离死亡的魔掌。这位年轻的女士被救了出来，兴奋地忘记立刻向那位年轻的消防员道谢。隔天，他找到了那个消防员的名字和地址，他在电话上跟他联络上， 并且做了一次很有意思的谈话。最后，他们决定一起共进晚餐，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事实上，他们共聚爱河。不久，他们共结连理， 据这个女士说，她绝不会容许自己在任何时候忘记这个消防员如何舍身救她出来。如果不是这个消防员，她早已经葬身火海。但是现在这个消防员对她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救命恩人，现在她是她的丈夫、恋人和医生的好友。我肯定你可以看出这个故事和我们要讲的敬拜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这就好像我们在祷告中向上帝呼喊，主啊，救我一样。当他救了我们之后，我们曾经说，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救了我的灵魂。现在我们在敬拜中认识他，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救主，他是我们的恋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每一天的同伴。我们来敬拜他，也透过敬拜的实际过程进入他的临在之中。在圣经诠释的原则之中，有一个被称为第一次被提到的原则，凡是认真研读上帝的话语的人都必须留意这个原则。按这个原则所说，基本上无论在圣经任何一个地方找到第一次出现的教义、字词或主题，通常都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第一次出现的这个教义、字词或主题为整本圣经如何理解这个相关的课题定下了基调。你可以在圣经中追溯许多的主题，然后发现这是相当准确的。如果这是准确的，那么圣经中第一次提到的敬拜的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挺有意思的。实际上，我们可以在创世纪18章找到敬拜的这个希伯来字。创世纪18章那里记载亚伯拉罕款待三个陌生人。经文说，当亚伯拉罕一看见他们，就伏伏在地。那个意思就是希伯来文的敬拜这个字。据我们的理解，敬拜这个字被翻译成英文，并且是第一次被提起，是在创世纪22章。创世纪22章5节提到这个字，你可以在那里读到它。创世纪22章5节这样写道，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和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英文圣经在这里第一次提到敬拜这个字，它出现的背景是最特别的，那是在亚伯拉罕上亚摩利山的那一次在山顶上的经历。那时亚伯拉罕遵照上帝的指示，带自己的儿子到山上去，把他献给上帝为祭，上帝称这个举动为敬拜。当我们重新探讨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学习到一些关于敬拜的真理。我不愿再次讲述这个故事，因为大家都已经听过了。但是我们是否都知道，这恰恰是上帝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有的最重要的敬拜行为呢？好了，让我们讲第一个重点吧。首先，我们来谈敬拜让我们认识上帝的指示。在这里要请听众朋友注意的是，敬拜让我们认识上帝已经做出的指示。创世纪22章1-2节这样写道，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之前我们学习敬拜这个主题，明白敬拜是从上帝而来的命令，而不是信徒的选择。在这里，我们读到上帝和亚伯拉罕直接交谈，他不仅告诉亚伯拉罕去敬拜，乃是吩咐他去那里敬拜以及怎样敬拜。亚伯拉罕即将面对的经历并不是他想出来的，这不是他可以料想到的，这是上帝的主意。 好吧，让我尽我所能的讲得清楚一点。敬拜是上帝的主意，敬拜不是由我们决定怎样来安排，从礼仪的一开始一直到讲道的部分要如何进行。敬拜是出自上帝的内心的主意，敬拜正是上帝的情感的归依。事实上，如果你把亚伯拉罕对上帝的顺服从这个故事中抽出来，你所得的并不是敬拜，你得到的是有计划的谋杀。如果亚伯拉罕只不过是上山去杀害自己的儿子，那就完全不是敬虔的行为，反之他成为旧约圣经所记载的最可憎的行为。但是作为回应那位指示亚伯拉罕去进行敬拜行为的全能上帝，敬拜这个词语对所有明白它的含义的人来说，它成了一个神圣的基础。我们必须记住，在这一系列的学习期间，圣经常常会提醒我们，敬拜上帝和上帝的工作总是被上帝的话语所引导的。敬拜让我们认识到上帝已经做出了指示。第二个重点，我们来认识敬拜让我们回应上帝的吩咐。请注意创世纪第22章的第三节，那里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当我们读旧约圣经并且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的确经常落入旧约圣经的处境中，而遗漏了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天上帝直接跟我们交流并且说，耶利米，我要你带你的长子大卫去我所指示的山上，我要你听从我，在那里杀死他并且献上给我，你认为我的反应会是怎样的呢？我会召集我所有的牧师传道和朋友来，看看我会不会错误地诠释上帝的吩咐。我会召集我所有的朋友并且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的，这对我来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我无法相信上帝会叫我去做这样的事。然后我会说，主啊，我需要两三个星期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但是我想请你留意亚伯拉罕怎么做，我实在没有办法相信这个事实。他隔天清早就起来，顺从上帝的吩咐去做，他完全没有和上帝争论，亚伯拉罕完全没有苦苦地跟上帝来来回回的纠缠，这对他来说好像是不可理喻的事实。然而他并没有阻止他不去顺从上帝的吩咐，上帝告诉他怎样敬拜，亚伯拉罕就毫无意义地照单全收。圣经里记载的那么清楚，亚伯拉罕是如此的顺服，以致上帝荣耀并且祝福他的顺从。我最喜爱的书店是在塞达维尔大学校园内，我在那里发现一套关于敬拜的书籍。我稍稍的走马看花，大致看过一遍这部分的藏书，我发现了一本书，它好像特别让我觉得非看不可。那本书的书名是《敬拜是个动词》。当时我在想，哦，这本书的名字真奇怪，敬拜是个动词。它是罗伯·韦伯的著作，我把它从书架上拿下来，开始阅读。基本上，那本书所讲的就是敬拜。他说，敬拜不是一种感觉，不是一个思想的过程，不是某些在我们情绪激动时临到我们的某些事情。敬拜是我们参与其中的一项活动，作为回应上帝对他子民的要求。敬拜是上帝要你和我使之成为我们人生的一部分的行动。 敬拜并不是被动的，而是投入的。如果你不参加敬拜的活动，如果你不是在敬拜，如果你是在观看其他人在敬拜，那么你根本就没有敬拜。别人在敬拜的时候，你只是个旁观者而已。敬拜的时候，你不能不全心全意地参与其中，你不能散漫地毫不投入地参加敬拜的过程，因为敬拜要求你整个人完全地参与。假如我们都是看着讲台上举行的所谓敬拜表演长大的话，那么这些要求对我们来说将是相当困难的。有些人他们大部分的一生来到教会都是在看其他人敬拜上帝，他们常常是空空的来，空空的离开，而他们的心里从来没有浮现过什么不妥当的感觉。他们感觉空虚，是因为他们没有理会上帝的命令，在敬拜中没有顺服的回应，没有全然参与其中。我们看到，当上帝吩咐亚伯拉罕说，我要你往山地去，献出你的儿子，你顺从了。请你留意这一节说到他所做的一切，他起来，他背上驴，他带着两个仆人，他劈好了柴，他起身，他往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这些全部都是行动的字眼，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敬拜中全然地回应上帝。亚伯拉罕教导我们，敬拜就是回应上帝的吩咐。好了，第三个重点我们来谈，敬拜要求我们必须奉献最好的给上帝。当我读到创世纪第22章的第二节的时候，我的眼眶充满着泪水。让我把这节经文读出来。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读到这里，我觉得很难过，我的喉咙哽住了。亲爱的朋友，敬拜不是一个廉价的商品。亚伯拉罕被要求将他最有价值的产业，就是将他自己的儿子献给上帝。这个儿子是亚伯拉罕的一切，上帝的祝福和应许都要应验在这个儿子的身上。然而上帝说，这就是你的敬拜将要使你付出的代价，带着你独生的儿子把他献给我。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他们说，为了顺从上帝，亚伯拉罕必须交出三样东西。他必须交出他的理智，因为上帝的吩咐让他陷入一个左右两难的处境中。上帝曾经指着以撒说，我所应许的都要成就在以撒的身上。亚伯拉罕和撒拉一直在等待，他们等到两个人都差不多100岁，以撒才终于出生。上帝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他将要大大的赐福给亚伯拉罕。此刻在他的晚年，他终于有一个儿子以撒。以撒是一个极好的年轻人，亚伯拉罕可以在他身上看见上帝成就他的一切应许。第二件事情，亚伯拉罕清楚上帝的吩咐。上帝对他说，带着那个儿子，就是我所应许你的那个儿子，带他往山上去杀死他。亚伯拉罕坐在那里想来想去，主啊，我不明白这个吩咐，这看起来好像说不过去啊，我的将来都寄托在以撒身上，而你却告诉我去毁灭我的将来。我们必须读希伯来书才能够知道亚伯拉罕怎样把自己所面对的这一切联系起来。我绝对不会忘记我第一次读到希伯来书那段经文的时候，真的大吃一惊。希伯来书第11章说，当亚伯拉罕在思索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终于想通了，在两个情况之下，上帝都可以是真实的， 唯一的方法就是他杀死以撒。接着上帝叫以撒从死里复活，这里所谈到的是信心。亚伯拉罕必须在他的敬拜中来到上帝面前说，上帝，我不明白这是什么一回事，但我知道这是你吩咐我去做的，因此倘若我必须这样做，我要将我的思维能力奉献给你。他必须带着他的情感到上帝的面前，并且从中释放出来，因为第二节说这是他所爱的儿子。他必须将他对儿子的爱，将这份情感带到上帝面前。亚伯拉罕又必须将自己的意志带到上帝的面前，他明白上帝的意思，他会理解这一切的意义。但是直至他踏出第一步前往摩利亚山上去，他还没有开始敬拜上帝。为了能够敬拜上帝，亚伯拉罕必须交出他的理智、他的情感以及他的意志。我们把敬拜弄得太轻浮、太容易、太不费力了。我们必须关注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敬拜的形象已经被玷污了。我们要留意敬拜应该是怎样的。然而今天的敬拜看来好像没有计划，草草率率、平平无奇，一点都不是我们应该呈现给上帝的东西。我们只是在观望着，然后想，这就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敬拜吗？我要告诉你，那绝对不是我们的敬拜态度。我们必须将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在敬拜中呈现给上帝。这个敬拜可能不是尽善尽美的，但它必须是我们最好的。我可以告诉你什么呢？敬拜是要付出不少代价的。在过去这几天，这个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我不想带着我生命中那些无聊的事情来朝见上帝，我要把最好的献上给他。敬拜上帝是要付上代价的，这并不是廉价的，不是容易的。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只想好像跳华尔兹舞那样的走进上帝的面前，愿你的生命稍稍的轻轻触碰他，那么你正处于一个不合适的地方，做不应该做的事情，你不会翩翩起舞。敬拜不是这样的，那样做根本还不能达到敬拜的标准。敬拜是将我们要付上代价的东西呈现到上帝的跟前。敬拜上帝这回事对你的要求越高，你奉献给永生王的敬拜行动就会更高贵的。敬拜是要付出不少代价的。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谈到这里。如果你对于这次或过去的这些信息有任何回应或领受，欢迎你来信跟我交流。你也可以发送电邮或短信给我，我会尽快回复你。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愿主常与您同在，再见。

0: 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咪咪。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啊，真儿有这样的荣幸，请到了咪咪传道来到真爱住我家做客，并且他赤诚的分享，相信已经深深感染了许多的听众朋友。神是如何塑造他自己所重用的仆人和使女的？那就让我们精彩继续走入到咪咪的生命当中，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吧。我看到咪咪传道生命当中有一个一直一贯的一个特征，就是他在神面前的赤诚和真实，以至于呢，他的生命让他身周围的人总是能够感受到一个非常活泼的、非常不掩饰的，但是同时呢，又是很积极向上的一种生命态度。包括就是他时刻都在去根据他现在当下的生命在做出反思和回应，不是一直的抱着比如说我20多岁30多岁我在这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因着我年龄的增长而在进行不同的一些思考和回应，但我在咪咪的身上看到了这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品质，就是我需要去调整我自己的期待，我也需要在神没有给我自己渴望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在积极的去预备我自己进入到这种状态里面。我没有看到一个好像很失落很苦读的这种状态，因为其实好多的姐妹们曾经来信在真爱住我家哈，我接到过各种各样的来信，那关于单身的这个等候一直神没有回应的这样的信件其实不少，但是呢以这样的态度，我们听到咪咪传道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的确确实实很少。那原因呢，我相信也是因为我们太执着于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相信说神给我的一定是最好的。那我在这个同行的过程里面，有些人能够看得到预设和期待一些未来，那有一些人呢就是属于在旷野当中然后吃玛纳的这个过程，我每天都是收我今天的，然后我明天的神又降下全新的这个恩典。那在这个过程里，我相信咪咪你的生命的状态，你的情绪的状态其实也会成为你父母亲的一个安定。我相信这么多年他们越来越少说的一个原因，也是看到你的生命没有因为没有结婚没有生子而少了什么东西，他们可能正好也看到你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爱人，越来越成长。可以不可以说你跟你父母亲的关系在这几年也在成长呢？
1: 是的，其实我也感受到神在他们的生命中做工。虽然我说我父母可能很早期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是接触过，但是最终并没有去追求这个信仰，但就在大概4-5年前吧，就疫情开始不久之后，我父母开始进入了一个我家附近的教会，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教会参与了将近4年了，我觉得4年、
0: 嗯、
1: 对，所以也很感谢神，但是还需要一点努力，因为他们毕竟是年纪比较大的，然后参与了一个很新潮的教会、嗯、我只能说这是意想不到的。对，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当时我爸跟我讲说他们要参加这个教会的时候还曾经阻拦过，因为那个名字实在是太新潮了，我还一度以为是异端
0: 异端
1: 对我还一度以为是异端。但很有趣的事情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现在也是在我所服侍的学校读书，所以这也是很美好、很有趣的神的安排。这样，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信主今年20年，今年刚满20年、嗯，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前面8年就是被主追求，然后接受呼召，嗯、然后后面的这个12年、嗯，就是装备自己服侍神，然后神也让我在过去4年看到我父母在信仰中的一点点的成长，这样子，
0: 哇、wow, ，
1: 对，
0: 很美很美，
1: yeah, 所以还是要继续努力，因为毕竟来自信主的第一代、嗯，家里都没有任何信主的亲戚家人的话、嗯，我也觉得就是家人这一块传福音也是很重要的。台湾是比较困难一点，因为 我觉得台湾人他们对于信仰的态度是太多元了，很多人会觉得可能不一定要基督信仰才是唯一的，而我
0: 是。
1: 们台湾人的思想生活之中也被很多其他的宗教影响，所
0: 是
1: 以等
0: 是
1: 于是
0: 是，
1: 要先整
0: 破
1: 地
0: 除，
1: 才能这耕种，对，所以整地这个部分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0: 漫
1: 对
0: 长，
1: 啊，所以还是要继续祷告。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几年前我所担忧的就是，我怎么样把圣经啊以及福音啊告诉我父母，因为父母都是高知识分子，所
0: 是，
1: 以这个过程就更不容易。但是就是很神奇的，就是在3、4年前开始让他们进入教会，然后我可以看到，就像我之前提到，就说我父母对于我的事情，他们其实是很在乎的。就像我爸会因为我要去读一个神学院，就帮我查遍了那个城市里面所有的
0: 所有
1: 东
0: 东
1: 西，
0: 西，
1: 这样子，对，就像郑仁杰你讲，就是他看到我在生命中的成长，而他也会去有点好奇，或是想要去了解我所信的是什么。但是现在就说他们进入一个教会的话，看到就说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我自己个人在努力，之前我都觉得我是自己在努力的去跟他们沟通，想办法去传递这些圣经的教导、耶稣的救恩的信息，但是我的能力有限，然后这几年他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获得一些喂养，我觉得是我们通常在讲，就是不管是任何关系，就是人与神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三角形。如果两个人都是往神的方向前进的话，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也会
0: 越来
1: 缩
0: 越
1: 短，这样
0: 近，
1: 子。
0: 是。其实从肉身来讲，从我们的一个文化的角度来讲，你跟父母的关系已经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关系，但很显然就是它还不足。但是不足呢，我却看到了两边都有主动性，就是我觉得你们各自都在努力，在迈步。而作为你的父母亲，我觉得他们真的好可爱，他们的那一个生命也是一样的。我现在更了解了为什么秘密传道是一个又真实，然后又坦诚的生命。我想这和你父母亲对你的教导是分不开的。所以他们呢也真实的去面对，他们不可能说啊，因为女儿信主了，所以我们也赶快信，这样的话让我们能够跟他能够更亲近，因为他们就像对你一样的，当初说对信仰要想好，我相信他们自己也是在认真的思考去回应的。我相信说有一天透过你们这样的一个持续不断的追求，因为那叩门的就要给他开门，寻找的就必寻见，而且我非常的感恩。咪咪传道讲到一句话，他说前面8年是神在追求他，那接下来的这11年的在过往呢，却是咪咪回应上帝的爱，然后去努力的追求耶稣，认识耶稣，并且能够活出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呼召来。我们也看到了神的那个很久忍耐的爱啊，他一点都不着急，总是在我们觉得哎呀，好像很漫长的一个过程，但真的回头看的时候，你会觉得都是恰到好处的，这个时间一点都不是白白的浪费的。不管是你信主的过程，还是你回应呼召的过程，还是你服侍的过程，还是父母亲在回应这个信仰的过程。听起来都是哇，3、5年、4、6年这种感觉，但是我绝对相信，等到那一刻开花结果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果真它就像一个最珍贵的一株植物也好，它漫长的耕耘是有道理的，因为要让它一绽放的时候，就是格外的美丽和绚烂。我也相信你的父母亲，等到他们的信心在他们生命里面开花结果的时候，一定会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来成就的，非常非常美好。最后呢，其实正儿也很想问一问哈，就是，因为你现在的服侍，你是神学院的一个老师，你需要常常面对的是其他人回应神呼召，然后进入神学院装备，有些时候你会近距离的观看各种各样的生命的百态哈。 那你也一定会看到一些可能会让你摇头的这种生命的状态，虽然已经进入神学院了，感觉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扎实或者是单纯，尤其是当我们回应神呼召的时候，其实很值得推敲的，就是我们背后的许许多多的一些生命和我们里面的那个动机的状态。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会不会感觉到受挫？有些时候会不会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对你的生命有些时候反而成为了一种打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在你在神学院的服侍，是如何去支持，或者有些时候如何是去促进你的成长的？不见得总是鼓励，但是我相信它一定也是一个成长的一个动力吧。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现在的服侍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
1: 谢谢真儿姐问这个问题。其实我也经常在思考，尤其是我开始在这个岗位上服侍的时候，这跟我之前做的工作是非常不同的。我刚刚提到说，我生物硕士毕业之后，我是在等于是在研究，在实验室里头做的，所以当时没有那么多的这种人际关系需要去处理。那这个工作的话，我觉得蛮多的关系需要去处理，因为经常面对的是学生嘛。那我还蛮感谢，就是说，其实我们可能在服侍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都有一个美好的憧憬，就会觉得说，哇，我服侍的这个方向或是这个场景、这个情况，应该就会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顺利怎么样？学生都要很乖啊，学生都要很有呼召啊，学生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通常不是的。但这也让我可以看到，就是说，神创造每个人，他给每一个人的优点、长项或是呼召可能都不一样。然后，因为我所服侍的学生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背景，所以也让我能够感受、了解，说我怎么样尝试去理解那个学生，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他如果是出现的情况是跟老师们预期的不一样的时候，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就是好像有一点让我揣摩那个主耶稣当时带门徒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哎呀，这个门徒怎么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这样子？对，我不是说我跟主耶稣一样这么有福分，就是跟主做同样的工，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之中，我觉得其实我做的这个事情很多时候像一个服务业吧。所以我觉得这也给我一点，就是说，因为我经常在学校里面，像刚才讲说，我的圈子其实是非常的单纯，每天都是几乎两点一线的生活。因为透过学生是来自不同的背景、世界各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好像可以稍微去理解一下说，就是人他在一个生活中，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反应。也可以提醒我自己，就是说我在处理学生的需要或是学生的事物的时候，因为我的背景还有个性都是比较这种理科的，就是比较是处理事情的时候，我比较不会处理人的情绪，但我要学习就是说怎么样去处理人的情绪，有些时候。
0: 好，我们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让我们继续走进他的生命里去，看一看他是如何在他过往从信主到现今全时间服侍主的过程里面，怎么样去见证神的又真又活的。所以精彩正在继续中，千万不容错过。我是真儿，
1: 我是咪咪，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朋友，你有想过吗？语言的多样到底是文明的奇迹，还是惩罚的遗迹？你好，亲爱的朋友，吴爽和你相会在与你有约中。最近看到有机器人被生产出来的视频，其逼真度令人啧舌。近些年来 AI 及相关话题更是被高频率的提及，这不禁让人想到那座叫做巴别的塔。建筑史上最早的这座摩天大楼，不是荣耀的象征，反是傲慢的坟墓。创世纪里，巴别塔的故事常被看作一个关于语言起源的神话。然而在犹太传统里，这个事情远不止那般的简单。它是一段关于人类野心分裂起源的记录，是一次失控了的文明实验，也是权力和信仰之间的一场暗战。谦卑，一起来收听

大洪水之后，挪亚的后裔走出了方舟，从亚拉腊山开始南下。他的三个儿子闪、韩、雅佛被视作人类种族的祖先，他们的子孙最初选择定居在一处名为示拿的肥沃平原上。在这里，曾经的惊恐逐渐地退去，人们重返低地，开始耕作、造房子、建立家园，一切仿佛在恢复正常，甚至欣欣向荣。然而问题也就此埋下了伏笔。圣经里，上帝命令人类遍满全地，也将祝福和责任散布四方，而定居在平原的人却开始不再迁徙，他们享受其中的安全和富饶，渐渐地质疑我们为什么非要离开，为什么要分散资源，甚至怀疑这个命令是否只是某种压制。引领这场思想转变的是一位叫做宁禄的人，诺亚的曾孙，韩的后代。他还有一个别称勇武有力之人。宁禄不只是一个统帅，更是一个观念的扭转者。他说，我们之所以富足，不是神的恩赐，而是靠我们自己。于是不满足于被拯救的身份，并且推动了一个惊世的提议，我们要建一座塔，高到可以碰到天，这样无论神是否再降洪水，我们都能够自保。蛮有能力，一起来收听。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这里是与你有约。因着 AI， 因着发达的高科技，亲爱的朋友，今天再和你聊聊那座没有建成的巴别塔。巴别塔的修建是古代世界最壮观的工程之一了。据说塔体是以烧砖为石，以沥青为灰，结构坚固，密不透水，建得又快又高。人类也第一次展示了集体协作的力量，可这力量却用在了一个自我荣耀的象征上。此刻你我看到的是科技还没有分化出伦理的最早期的文明样貌，就是他们能够组织万人，调配物资，统一行动。然而唯一缺乏了对界限的敬畏，塔越建越高，人的心也越走越远。他们忘了自己从尘土而来，却妄想以砖石替代天命。接下来神用了一次不流血的瓦解，瓦解了这座塔。洪水的教训还没有过去，神用了一种文明性更强的干预的办法，他们的语言被打乱，使他们彼此无法明白。一夜之间，原本统一的语言体系瓦解了，工匠、指挥、搬运、绘图彼此不能够再沟通，塔的施工陷入混乱，项目无疾而终。人们带着困惑和怒气各自离散，巴别塔成了没有完成的废墟，也成了多语言世界的源头。主啊，我们敬畏你，一起来收听。

相比其他文明热衷讲述的事件，创世纪选择用语言的瓦解来讲述文明的起源。圣经里神用说世界成，语言本是创造的工具，不是欺骗或操纵的手段。当人类将语言用于取代神的意思的时候，混乱就不可避免。不过有趣的一面也在这里出现，尽管各族语言彼此的分化，一些词却奇妙地保持了一致。众多的语言中，妈妈的发音都近似。原来即使语言被打乱，人类最初的依恋，最深的情感，仍能穿越文化和音乐的界限。母亲是人类记忆中最温柔的根，她没有在高塔上显赫，却在婴儿的啼哭中代代的传承。是的，真实的关系是混乱也带不走的。阿爸天父，一起来收听。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立刻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歌。
4: 这里是与你有乐。很多人深谙对历史的研究，可朋友你知道吗？古希腊、西亚甚至中国的古典文献中也有关于高塔倒塌和语言变乱的记载。淮南子《懒民训》里说，干戈既作，坠高为下。山海经里也有记载说，有牧名建牧，在杜广之野上下通天。一个叫做西比尔的语言说，众神降风吹倒塔，并且分化语言，这也就是这座城被称为巴别塔的原因了。今天亲爱的朋友，当你我行走四方，看到世界里多少摩天大楼的钢筋水泥时，是否有想，这是否也在无声地重演着巴别塔的故事？当人用语言强调自我，谋求私欲时，是否也正置身混乱的回音谷？巴别塔，这是天罚的见证，也让人类对自身的野心有着深深的反思。人间的荣耀终究像被风吹破的旧衣袍，真理的光却能够穿越世代，照亮人心。这是圣洁之地，请欣赏。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28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27章的1-36节，题目是推罗式的基督徒。推罗式的基督徒，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什么是推罗式的基督徒呢？就是活着只为了全然美丽，活着只为了赚取财富与繁荣。在路加福音第12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用意是要传达路加福音第12章第15节最后一句话。那句话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路加福音第12章16节之后，耶稣说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呢，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 J.M. Boyce 这学者说呢，基本上这个财主是个无神论者。为什么呢？因为他生命当中充满了我我我我我。路加福音第12章17节到19节在希腊原文里面出现了8次的我。我的出产，我要这么办，我的仓房，我一切的粮食，我的灵魂。好像中文没有八次，但是希腊文有八次的我。 John Boyce 说，这个人是无神论者，他心中只有他自己。路加福音第12章第19节说，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19节不是当今人的写照吗？有时我到城市的一些卖场上看见很多银行的广告，他告诉你说，你准备好多少多少钱了吗？你有没有为退休来预备呢？你有没有想一想你退休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呢？现在赶紧存钱存钱存钱存钱吧。很符合路加福音第12章第19节，一生不断的赚钱，一生不断的存钱，为的是将来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然而针对这样的人，也许你我是这样的一个倾向，神却说，路加福音第12章20节，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 are from 希腊文，无知的人，糊涂的意思。你是基督徒吗？恐怕不是，你是糊涂哎。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积财，将来安逸度日，不是生命的意义。21节，路加福音第12章21节，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也许你在世人眼中很富足，但是真正的富足是在上帝面前的富足。回到以西结书第27章，推罗存在的似乎他们的唯一目的是只是为了攫取财富与繁荣，它是国际商道的交汇之处，它的存在，它所追求的，推罗的目标就是要赚更多的钱，更繁荣。但这不是神的目的。27章第1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以西结书第27章第2节，人子啊，要为推罗作起哀歌。以下3到9节，25到36节，就是以哀歌的韵律所写成的诗歌体，一首长的诗。10到25节是穿插在诗中间的散文体。而在诗体里面，这首很长的诗是透过比喻的方式来呈现的，提到推罗，用比喻，它就好像是一艘很棒的船，它经过精细的建造，不止木材用最好的，人才、船员也是最优秀的，它的载货量很重，但却在滔天的巨浪当中沉入了海底。这让我想到泰坦。

0: 号上面，载满了2223名的乘客，他们疯狂地四处逃命。很不幸的，只有700多名乘客逃过这一场历史上的最大的船难，而船上呢，有1500多名的乘客随着这一艘巨大的游轮沉没在海底里。我记得我在看 Titanic 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不晓得真实的故事是否是如此。在电影当中呢，当1912年4月15号凌晨2点20分465000吨的铁达尼号游轮要开始航向纽约的时候，游轮鸣笛，大家很高兴，而那铁达尼号的船长却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一艘伟大的游轮，连上帝也没有办法让他沉默。很讽刺的，他沉默了。我想到在以西结书第27章，仿佛也是在古代的一艘的铁达尼号，推罗以为他很华美，以为他赚尽了世界的财富，世人也以为他不会垮的。但是神透过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27章说，实况不是如此。第三节说，你居住海口是众民的商妇。上一回在第26章第二节也说，推罗呢是众民之门，是一个国际商道的交汇处。27章第三节说，他是居住在海口，他是众民的商妇。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第四节，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三到四节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推罗说我是全然美丽的，而神说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这观念很不一样。我很有钱，不是神使我很有钱。我很聪明，不是神使我很聪明。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没有什么好自高，没有什么好自傲的。我们家里有一样东西，这东西很实用，也很美观，是别人送的。有一回有个客人来称赞说，哎，德仁啊，你好会买东西啊，你买这个东西又美观又实用又物美又价廉，你真会选东西。很抱歉，不是我会选东西，而是谁会选东西？是送我礼物的那个人，他会选东西。我全然美丽吗？不，而是造我使我全然美丽的那位造物主，他厉害，他全然美丽，一切都是他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透过以西结书27章第三节第四节这重复出现的一句话来做思想，不是我是，而是神使我是，不是我能，而是神使我能。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第三节第四节说到推罗是全然美丽的，这个全然美丽也是在表达推罗他充满了财富，而他这个财富呢，就好像是美丽一样，吸引了四围列国的眼光。推罗成了贸易中心，成为商人云集之地，他的财物使许多的人

充足，使地上的君王丰富。以下到了第十二节到第二十五节，会说明这个具体的全然美丽的内容。但恐怕我们真需要思想，我们从推罗的身上看见这所谓地上的荣华，而这不就是世人所羡慕所追求的吗？但从推罗的败亡，我们也看到了人生所追求的路线，如果是这个取向，那是自取灭亡。从第五节开始呢，就是具体的在用比喻来说明，用建造一艘华丽的船来代表，来比喻推罗。第五节，他们用士尼尔的松树。什么是士尼尔呢？士尼尔是亚摩利人称黑门山的一个地名。亚摩利人称黑门山叫做士尼尔。我们可以看《生命记》第三章第九节，《生命记》第三章第九节说，这黑门山，西顿人称为西连，亚摩利人称为士尼尔。士尼尔也就是黑门山所出产的松树的木头，松板是很有名的，是十分坚固的。在出埃及记里面，圣所当中的很多的部分也是用松树板所做的。第五节下半段说，用利巴嫩的香柏树做桅杆。桅杆对一艘船来说很重要，它是用以支撑这个船的篷布的，因此要相当的坚固。况且这又是一艘相当庞大的船只，而桅杆就要用最坚固的香柏树来做，用利巴嫩的香柏树。在第五节这里出现的地名所连结的出产，都是当时的一时之选，也就是这一艘船的建材是用最好的，用最好的木材。第六节，用巴山的橡树，你就知道橡树最有名的就是巴山这个地方所出产的。第六节说，用巴山的橡树做你的桨，用象牙镶嵌基提海岛的黄席木为座板。可想见这个座板也就是船舱的甲板必定十分的坚固。第七节，你的篷帆是用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可以做你的大旗。就当时人来说，细麻布是埃及的特产，而埃及人也穿着白麻布的衣服来表示他们的尊贵。用这么棒的布料，并且再绣以花样来做篷帆，不仅美丽，不仅实用，不仅讲究，也很坚固，可以作为大旗，作为旗帜，还可以用来识别。第七节下半句，凉棚，船上的棚子是用以利沙岛的蓝色紫色布做的，以利沙岛也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第八节，西顿和亚发的居民做你荡桨的。在第八节这个居民这个字呢，七十世译本就是旧约圣经的希腊文的版本呢，把它翻译成贵族。连这个荡桨的都是西顿和亚发的贵族来被雇用为荡桨的，你就可见当时推罗的权力有多大。第八节的下半段，推罗啊，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这掌舵的呢是拉绳子的水手。这智慧人比较正确的翻译是技术人员。也就是说在船上工作的水手都是专业的。你看看推罗这条船，要木材有木材，要人才有人才。第九节，
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都在你中间做捕逢的。第九节的老者和聪明人也有贵族的含义，也就是说，加巴勒的贵族，他们贵族的身份竟然也只能够在推罗做出工啊，做这个捕缝的，捕这个船板的缝隙。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第十节，波斯人、路德人、弗人在你军营中做战士，在推罗做佣兵的也都是一时之选。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彰显你的尊荣。亚法人和你的军队都在你四围的墙上，你的望楼也有勇士，他们悬挂盾牌，成全你的美丽。读到第十一节，你会发现，原来推罗全然美丽。推罗的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只知道自己的伟大，却不知道伟大的神。他有最好的木料，最好的材料，最好的人才，但却不知道，纵使这艘华丽的船又大又棒，但你却不认识那位掌管风浪的神，你不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推罗式的基督徒，我们追求恩赐，我们追求尽善尽美，我们追求各种的华丽，我们追求属灵的全备，我们自以为自己很棒，就落入到了自以为意的光景里面，而骄傲不将荣耀归给神。接下来一直到25节是一段清单，一段贸易的清单，说明着推罗的全然美丽的具体的内容，就是他充满了财富。但有财富不是罪，推罗的罪是他自以为这财富是自己挣来的。推罗的罪是他不明白神给你丰富的财物是有其目的性的。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也真知道神赐予我们的丰富是有其目的性的呢？有一句话说，金钱的重量决定于你是否给予的考量。到底金钱实际上有多重呢？它越重，就是因为你决定给，你越给的时候，那个金钱的价值就越重。你越为自己留，你看到需要不把你的丰富给出去，就成为死海，成为不流动的，成为一滩臭水，成为没有重量、没有价值的。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27章第12节，他施人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他们有各类的财物，很丰富的，就做你的客商，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亚玩人、土巴人、米色人都与你交易。亚玩呢，是希腊的意思，希腊的希伯来文的称呼就称为亚玩。而土巴和米色呢，土巴有可能就是西西里那一带的，而米色呢就是弗吕加那一带的。14节，陀加马族用马和战车并骡子兑换你的货物。陀加马族呢有可能是赫人。15节，底但人与你交易，许多海岛做你的码头，他们拿象牙、乌木与你兑换。底但在74译本是叫做罗德岛，是爱琴海的一个大岛，也是一个贸易的中心，特别是来自东方的贸易都在罗德岛这个地方呢来运补。16节，亚兰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就做你的客商，他们用绿宝石、紫色布、绣货、细麻布、珊瑚、红宝石兑换你的货物。亚兰人呢就是以东人的意思。
而为什么以东那个地方会出产紫色布呢？有学者说，可能是来自于埃及，由埃及所出货的。这些经文乃至说呢，这些东西很宝贵，这些不同的出产可能都来自于不同的来源，但是他们都能够在推罗找到市场。推罗真是一个贸易的重要的中心。17节，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米腻的麦子、饼、蜜、油、乳香兑换你的货物。18节，大马色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又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拿黑本酒和白羊毛与你交易。大马色呢，就是叙利亚的意思。19节，微旦人和亚玩人拿纺成的线、亮铁、桂皮、菖蒲，菖蒲就是甘蔗的意思，兑换你的货物。19节的微旦人就是旦人的意思。20节，底旦人用高贵的毯子安替与你交易。安替是什么呢？安替应该是一种布，一种安布的意思。圣经除了这里出现过之外呢，就没有再出现过了。21节，亚拉伯人和基达的一切首领都做你的客商，用羊羔、公绵羊、公山羊与你交易。亚拉伯和基达都是当时在东方的旷野的游牧民族，他们是畜牧的。22节，示巴和拉玛的商人与你交易，他们用各类上好的香料、各类的宝石和黄金兑换你的货物。示巴和拉玛呢，如果你参照创世纪第十章第七节，他们是韩的后裔。在列王记上第十章，还有示巴女王有去访问过所罗门。23节，哈兰人、甘尼人、伊甸人、示巴的商人和亚述人、基抹人与你交易。在这里有一些地名呢，实在不是很清楚的可以被确定。像基抹人的话呢，在拉丁文的版本的圣经翻译成马代人，基抹人应该是翻译成马代人，可能是比较正确的翻译。但总之，24节，这些商人以美好的货物包在绣花蓝色包袱内，又有华丽的衣服装在香柏木的箱子里，用绳捆着与你交易。踏实的船只接连成帮为你运货，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以上这一整段的散文体之后呢，26节又转回到哀歌的诗歌体的方式。上文你我看到推罗好棒啊，应该给他拍拍手，这么棒的一艘华丽的船。但该拍拍手的不是为那艘华丽的船，而是应该为那造那艘华丽的船、使那艘船华丽的，或是说为那掌管风浪、那更伟大的、那掌权的神，为他拍手才是啊。同样的，当在教会里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表现很好、很棒、很丰富、很成功，我们不是为他拍拍手，而是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感谢主，有一些教会在会前带敬拜的时候，诗歌哇唱得很棒，最后他们总会说，我们将荣耀归给神，把掌声归给神，这是合乎圣经的。无论过程如何，诗歌带得多棒，道讲得多好，将这些荣耀都归给神，都是神做的。26节开始就提到了推罗的败亡，在神所定的日子，眨眼之间呢，这万国的荣华所在之地就倾倒了。26节，当讲的已经把你荡到大水之处，东风，这东风透过26章第7节就是指着巴比伦，在海中将你打破，你的资财、物件、货物、水手掌舵的、捕缝的、经营交易的，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在你破坏的日子必都沉在海中。28节，你掌舵的呼号之声一发，郊野都必震动。让我想到的好像是犹如铁达尼号一般的惨况。32节是一个悲哀的呼唤，又何曾如推罗，又何曾如他在海中成为寂寞呢？34节，
你在深水中被海浪打破的时候，你的货物和你中间的一切人民就都沉下去了。这一切全然美丽，这些荣华都不在。特别是最后的36节，各国民中的客商都向你发嘶声，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这些短暂的，包括12节各类的财物，包括全然的美丽，包括这艘华丽的船，都不能存留到永远呢。弟兄姐妹，我们在世短短的，我们真需要来思考，我们人生追求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所追求的是不再存留到永远的，我不要。主啊，你帮助我，让我所努力的，我生命所投注的，我所把握的，都是存续到永远的。愿天父怜悯我们，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未眠，陪你到入眠。欢迎好朋友收听这一个属于你我共同分享的时光，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是多多陪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多多想和好朋友聊的话题是，当困境临到生活时，还能向上帝感恩吗？之所以想和你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总难免会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华人社会常常会感叹着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也就意味着生活中十件事情里就有八九件是不如意的。而在教会界呢，牧者也常常会以上帝未曾应许我们常情无语、常乐无痛苦、常安无余，来鼓励基督徒越在困境中就越要紧紧的倚靠上帝。那么在遭遇困境之时，仍然能够倚靠上帝，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吗？真的能够做到吗？确实很难做到。那么在今天的多多陪你聊生活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当困境临到生活时，还能向上帝感恩吗？这个话题。

晚的多多陪你聊生活，多多和你分享的主题就是当困境临到生活时，还能向上帝感恩吗？在圣经中，保罗、约瑟、约伯还有大卫等等的人物，都是在遭遇困境之时依然选择依靠上帝的人，他们的榜样和仰望上帝的精神至今仍然影响着并且鼓舞着当代的教会还有弟兄姐妹。面对困境之时仍然赞美感谢上帝，在困境中依然有感恩的动力，并且对上帝全然依靠。使徒保罗常常因着他对主耶稣的信仰遭受到许多的逼迫，可是保罗却在受逼迫的困境中能赞美，也借着他所写的书信鼓励着各教会的基督徒。他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就勉励信徒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另外有一个人约伯，他在一夕之间失去了所有的财富，包括他的儿女。而在这样一个痛苦的困境当中，约伯却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对上帝的信仰是真的，虽然他不明白为什么会遭受到如此巨大的苦难还有痛苦，但是他相信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上帝所允许的，他相信上帝是信实的，所以约伯仍然能够展现出他对上帝全然的信靠。无论是圣经人物还是当代的基督徒，之所以能够在困境中在人的面前感谢上帝，这是因为那深刻的信仰使他们的眼光和信心已经从人生旅程中的高山低谷以及环境和际遇的好坏转向上帝同在的确据。因此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在困境中就仍然能够感谢，甚至还能够安慰需要安慰与祝福的人。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院长谢宏忠牧师，他原本是知名大医院的病理科的主治医师。谢院长的儿子在幼年的时候就因为生病而安息主怀，谢宏忠院长就化丧子之痛为服事的动力，从医生成为牧师，甚至成为神学院的院长。谢院长说，人即使失去一切，却永远不会失去主。信仰能够帮助困境中的人从失去的事看到还有的事，从负面的事看到正面的事。即使是处在像约伯那样的人生绝境中，仍然能够因为相信有上帝，并且坚定信靠耶和华，仍然能看见希望，能在困境中以感

朝中院长鼓励基督徒说，凡事谢恩是上帝对教会和信徒的旨意。困境中仍然能够感恩的秘诀就是数算上帝的恩典。对于基督徒来说，最大的挑战并不是讲道理，而是在人的面前活出见证。谢院长常常鼓励教会的传道人还有弟兄姐妹要多看自己所拥有的而感恩，不要常去看自己所没有的而悲叹。圣经哥林多后书8:12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谢院长说，他过了70岁生日之后，每天早上起床都为着上帝还存留他一口气在，还有生命气息而感谢上帝。还有在困境中把从人的眼光看为负面的事看到正面的价值。他认识一位牧师，中风之后有人问他，以后你还能说出感谢主的话吗？并且向你所信的上帝献上感恩吗？这位牧师慢慢地回答说，感谢主，中风前我难免说错话伤害人，现在我应该不会了，因为我现在的反应慢了，可以减少说错话的机会了。谢院长说，困境中的感恩最主要的动力是相信主的同在，主不会撇下信靠他的人。而感恩的力量是大的，在遭遇困境的时候，就像是旧约圣经在旷野的以色列民向上帝大发怨言，就连上帝赐下好吃的玛纳，他们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不心存感恩。另外，圣经中有一位先知名叫约拿，他因为违背上帝的吩咐，不愿意去到尼尼微城那里传讲上帝的话语，上帝就让他落入大鱼的肚子里。当约拿还在鱼腹中尚未脱困的时候，他就祷告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殿，达到你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恩的声音献祭于你，救恩出于耶和华。谢院长勉励上帝的儿女，也就是每一位基督徒，在顺境中和逆境中都可以凡事谢恩。圣经腓立比书4:6-7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谢院长以这段圣经经文提醒，不要以自我中心为需要的祷告，而是要相信我们可以把重担和忧虑全然借着祷告卸给上帝，所信的上帝可以全然担当我们所承受的重担。谢宏忠院长说，一个凡事谢恩的人，特别是在困境中更能够坚定信靠上帝的人，他荣耀上帝的信心和心智是大的，也是上帝所喜悦的。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天使夜未眠里，多多和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今晚多多和你谈的话题是，当困境临到生活时，还能向上帝感恩吗？好朋友，面临困境和忧烦之时，不论是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或是叹息，上帝都知道。虽然在前面分享里面，透过灵粮宣教神学院的谢宏仲院长的鼓励，让基督徒要学习凡事感恩，凡事祷告，但是即或你忧伤痛苦到无法赞美上帝，也不要自责，因为你的叹息，上帝也会用他大能的手收纳的。圣经诗篇38篇9节说，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有时候你说不出话来，但是你所遭遇的好与坏都有上帝的眷顾，你的挣扎上帝都在倾听，你说出来的跟说不出来的这些叹息，上帝都知道。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安慰与祝福。天使夜未眠，谢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五，是我们和东阳一起去听歌的时间。那么在今天的音乐走心听环节当中呢，东阳将会向我们介绍一首歌手许嵩的新歌，另外一首呢是来自赞美之泉的福音歌曲。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东阳。音乐走心听，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东阳，很高兴与你共度今天的音乐时光。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澎湃或寂静，相伴的远行，在脑海的凝墨点只有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许嵩为影视剧《余生只有你》创作、制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只有你》。

凝墨点是地球表面距离陆地最远的点，也叫海洋南底极。许嵩以地理术语作为歌词意象进行浪漫表达，诗意卓然。与此同时，我要离开你，免得坠入爱的漩涡里。你为何那么美丽，害我傻傻地愣在原地。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这样的转折之笔，是许氏情歌里时常闪现出的灵动，令人一听即难忘。

音乐方面，在悦耳的尼龙吉他背后，有着扎实有力的古典律动，让情绪摇摆在温柔和热烈之间。乐器的使用量非常简洁节制，许嵩的演唱也以自然真诚的语感来呈现，情感的浓度把握得恰到好处，词曲唱制作紧密咬合。

这里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每周五的音乐走心听，我是东阳。接下来是一首近百专辑的歌曲，赞美之泉介绍说，我们盼望从早晨到夜晚，从村庄到城市，日日夜夜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充满赞美神的声音，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他。来自赞美之泉的水深之处。

你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约翰福音11章41节。耶稣有一个好朋友叫拉撒路，有一天耶稣在别处办事，得知拉撒路病得很重，就到他家，但是拉撒路已经死了。耶稣非常伤心，但是他接下来做的事情感觉不太合理。拉撒路坟前聚了一些人，耶稣要他们移开沉重的墓石，这真是太诡异了。大家都觉得这样做不妥，但是耶稣要坚持。接着呢，他又做了一件看起来很奇怪的事儿，他竟然在神还没有答应的时候就开始满怀喜悦地感谢神。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全身裹得像木乃伊，摇摇晃晃地出来了。耶稣要围观者解开拉撒路身上的布，拉撒路复活了。神的心意有时很难理解，你为某事祷告，然后一直等待，等得没完没了，感觉到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但是他听见了，将需要告诉上帝之后，记得感谢他垂听祷告，并且为你做当行的事。就算你不了解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二

27章，主题是真先知的恶与假先知的和平。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7章的1到22节，请听。

耶利米书第27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借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且嘱咐使臣传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颈项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兆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但哪一邦肯把颈项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

0: 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道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是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和向你们说的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我又对祭司和这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便得存活，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他们若果是先知，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让他们祈求万军之耶和华，使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被带到巴比伦去。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论到柱子、铜海、盆座并剩在这城里的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耶路撒冷一切贵胄的时候所没有掠去的器皿。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7章的1到22节，主题是真先知的恶与假先知的和平。这章的核心信息就是耶和华神主权下的管教还有顺服。它的历史背景是当南国犹大西底家，也就是约雅敬作王第四年的时候，大约是在西元前595年，那时候因为巴比伦内部发生叛乱，所以西底家王就想要和以东、摩押还有亚门以及推罗、西顿组成反巴比伦联盟，想要趁机背叛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可是这个时候先知耶利米从耶和华领受的信息就是27章第1节到第7节的内容，而这个信息在当时看来是相当于叛国的信息，那就是顺服巴比伦的管辖才能存活。神命令耶利米做的事情很特别，就是让他制作绳索和木头做的轭，这些东西呢，原本都是套在牛的脖子上，让他耕地的时候用的。而神却要耶利米将轭套在自己的颈项上，让他去见来到耶路撒冷的各国使臣，就是以东、摩押、亚门、推罗、西顿。神借此要对他们宣告，耶和华神是创造大地、人类和牲畜的主，神要把地赐给谁就给谁。而这个时候耶和华神已经把这些地交给了巴比伦国的尼布甲尼撒王手中。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不论任何一个国家，整个世界的历史走向并不是在于国际政治的联盟和军事的角力，而是完全在于神的主权。接着在第9节和第10节，先知耶利米说，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兆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

书二十七章第九节就是指出，当时各国包括犹大国境内有许多假先知，占卜的、圆梦的、观兆的、行邪术的，他们都在鼓吹着同一个看似乐观的谎言，那就是你们必不至服侍巴比伦王。耶和华神要耶利米严厉地警告君王还有众百姓，不要听信这些谎言，因为那些假先知并不是神所差遣的，他们所宣告的平安其实只是会加速地使他们灭亡，导致神的百姓被掳流散在各地。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听他的恩言，这恩言里面有安慰劝勉，但也有神的责备。在我们的信仰历程当中，很容易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喜欢听迎合自己愿望的好话，但是对于那些指出我们错处、软弱等等的真理之言，我们却会因为觉得扎心、刺耳而拒绝。但是如果如此，只会让我们远离神的心意，不可能活出神喜悦的生命。耶利米是真先知，他传达神的话语，是身上负着神的恶，去说神要他说的话，说那些话会让人愤怒，会让人反击，甚至要杀害他。但是耶利米仍然忠心地说。而假先知呢，却是背叛神的心意，只说人喜欢听的话，这其实是惹神愤怒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章看见耶和华神透过耶利米颈上的那个木轭，向万国宣告说，耶和华神才是创造世界、掌管历史的主。所以巴比伦国的崛起绝对不是意外，而是神管教他百姓的工具。还有神警戒众百姓要拒绝虚假的谎言，不要听从假先知的信息。我想耶利米书二十七章给我们的提醒就是，当我们陷入生命的困境或是遭到神的管教之时，不要想自己可以与神角力，或是盲目的抗拒，这样只会带来更大的毁灭。只有放下自我的主权，顺服在神量给我的轭之下，我们才能够在管教中存活，并且能够在艰难的熬炼当中活出复兴的盼望。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7章1-22节，主题是真先知的恶与假先知的和平。弟兄姐妹，读过这一章，我想用一句话作为总结，就是在神的主权下放下骄傲，甘心顺服管教，是面临绝境中唯一的生路和盼望。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2: 天天背，
1: 时时跟，
2: 紧紧随。
1: 林真儿、
2: 王牧欣，
1: 空中的门训，
2: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2: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1: 我是真儿。
2: 中英大不同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的这个词呢叫做 straight， 直的，笔直的，端正的。我们经常说的是就是直来直去。我们前段时间在节目当中还讲过，说直线距离是最近的距离嘛，是连续的，可靠的。箴言第三章五到六节呢就用到了这个词，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3: Proverbs chapter 3 verse 5 to 6.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lean not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In all your ways submit to him and he will make your paths straight. 这段经文呢，真儿自己从小耳提面命的要背诵，然后我也同样的给我的三个儿女不停不停的去背诵。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通天大道，一个直行的不走弯路的一条路。但是在圣经的原文里面，我们看到中文的翻译却翻译得非常的好，他说他必指引你的路，他必把你的道路引正
2: 了，
3: 让你行在正途当中。
2: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位3545的朋友呢，是一个初二的学生哈、啊。他说正儿阿姨、木星阿姨好，上一次写信啊还是一年前，我最近有一个疑惑哈、啊，我不知道我该如何为荣耀主的名而学习，我觉得我长大不一定会做事工，也不一定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现在学习就是为了考试，我为我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哎呦，最近我们又要考试了，我的疑问归根到底就是为啥要学习呢？希望你们可以为我祷告、谢谢。
3: 哇，这个宝贵的3545这位小朋友啊、我们真的为你好感恩。我觉得收到这封信就让我会心一笑，我真的心里面觉得十分的受激励和安慰。谢谢你的这一封信件，让我们看到一个初二的学生，哦，你可能现在才12岁、13岁的样子，你却在问一个终极目的的问题，就人为什么要学习。如果我们要从上帝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其实所有的人都要学习，不单单是一个初二的学生。真儿现在每天也在学习当中，木星阿姨也在学习当中。那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更认识神。所以你哪怕是在学习数学、地理、历史、化学，不管你学什么学科，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创造主，所有一切学科最终的指向会让我们发现，科学与知识并不能够解释信仰，也不与信仰冲突。真实的这些所有的学科，自然学科也好，科学学科也好，它会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意识到，哇，我们人所能认知的非常的有限，我们只不过是进入到一个浩瀚的宇宙当中去揭开一些神已经设计好的秘密。然后从我们人的角度去认识神的创造的这个世界，我们发现，哇，人的构造如此的奇妙，哇，化学反应如此的精密，哦，物理结构是这么样来运作的，哦，原来音乐的组成，哦，也有一个秘诀，哦，原来数学也是上帝创造的密码语言等等哈。你会发现所有的学科最终
2: 都
3: 是指向了神。
2: 是，
3: 所以神是宇宙的中心。那么当我们学习的过程，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态去学习，受装备的过程也是慢慢的去透过认知神所创造这个世界，更深的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怎么样做一个好管家。比如说有学物理的，他就可以参与在物理界的很多科学的研究，去理解明白宇宙，理解明白我们的生命当中许多跟物理有关的东西。有的人呢学音乐，他也可以更深的去明白原来音乐也是上帝的创造，他给人的一个礼物。美术也是同样的，以一个非常敏感的笔触去描述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内心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也可以用艺术的方式表达。所以归根究底，学习是认识神的过程，认识神所创造的世界，认识神所创造的人，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呢， 不管是初二的孩子还是我们现在，我们都不能停止学习。那当然从小到大学习的过程呢，是一个基础的学习，它会帮助你预备好自己将来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管理者。比如说要做一份工作，你需要受很多的培训，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哪怕是一个厨师，你也要知道哦，原来食物也是化学反应哈，你也需要知道其中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识，你才能够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初二的孩子，你可能觉得我所学的跟我将来有什么用呢？有用，哪怕可能有些时候这些数学，你说我将来我又不做数学老师，为什么要天天去跟这些数学题打转呢？它能够帮助你理解，其实数学背后是逻辑的问题，它会帮助你思考，帮助你去整合你自己的逻辑思维的能力哈。那当然，如果一个不好的学习的设计，它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应试的过程，会让你觉得枯燥乏味。我学习就是为了考试，我考试就是为了上大学，我上大学就是为了找一份工作。那这样的教育呢，会让人陷入到一个非常片面和狭隘肤浅的对教育的认知当中，当然会让我们失去学习的兴趣。所以作为孩子，我想不见得都是你的问题。
2: 是
3: 真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教育是一个被拆毁的教育，是一个破碎的教育，对，畸形的教育。所以呢，让我们孩子完全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当然我们不责怪你，你现在好难过，我学习就是为了考试。可是如果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当你知道哦，原来我不是说拿100分才能够荣耀神，我学习的过程我可以认识神，我就在神已经给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努力忠心的去学习就够了。我不要以我的成绩来评判我是不是个好学生，我要以我有没有忠心的来学习作为一个评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比你想象的更爱你，更能接纳你的软弱。当然你也要在这过程来教导你的父母亲哈，可能父母亲也需要今天听我们的这一个馒头的对话，重整你对教育的认知。教育其实有很多层面的，有改善生活，有培养品格，有训练技巧，有激发潜能，这都是我们一个好的教育所需要具有的因素。但是这一切的因素要奠基在生命的培育和真理的浇灌之上，而这一点呢，是我们现今无神论的教育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的。唯有在基督里的生命的教育才能够铺垫这个教育的根基，然后在此之上再有刚刚我所说的那四个层面的教育的理念。所以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不是单单你的问题哈，我们要为整个教育界祷告，整个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来祷告，我们也要为父母亲祷告。如果我们的教育是扭曲的，那我们是不是该为我们的孩子提供另外的一个出路呢？让他们不要只为考试而学习，而是为了认识神去学习的时候，他们心里面该有多么大的喜乐和兴奋，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帮助他们更深的来认识神。
2: 我们要提醒你的就是不要把学习等同于考试。在我们中国的教育体系当中，我们认为学习就是为了考试，或者说学习就是考试。但事实上学习就像刚才郑儿老师所说的，是我们去认识神，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啊，就是天上的地下的，然后各种各样的元素去认识神的过程，这叫学习。而考试其实原本它只是对于我们学习的一个阶段性的评测，来帮助我们查漏补缺。可是啊，因为扭曲的教育环境，人的一代一代的错误的理念和文化，导致我们今天的教育体系就变成了一个奉考试为终极目标的教育方式。而这种方式这些年来近几年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弊端愈发刺眼。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开始厌学，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出现了精神的问题，心理的问题，我们看到了教育当中老师和孩子的敌对关系，我们看到了父母在这种内卷的环境底下的崩溃，每一次辅导作业的时候都变成了一场灾难啊！这一切我们都看到了。但是我们也特别想要跟我们三五四五的这个小朋友讲，这不是你的错，就是刚才张二老师所说的，整个教育环境的扭曲以及变态并不是你的问题。 但是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出路，
3: 嗯，
2: 因为在至暗的地方，神依然为我们预留了一条出路，就是回到真理的本身，嗯，你知道学习的目的，学习的意义，学习的使命的时候，你就不会把它等同于考试一样的去厌烦，去抵触，去逃避啊，你就会知道说，嗯，哦，我学习的过程最主要是我知道，学到，认识到。那如果你把这个目标变成了这个的话，你会发现考试的好与不好，它不会左右你的情绪未来，因为你知道唯一左右你的未来的就是神，因为神说我会把你的道路修直了，
3: 嗯，
2: 我已经为你预备了一条道路，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3: 是，这位亲爱的小朋友，包括我们馒头听众里面的小馒头们哈，如果你们听到这一集节目呢，木星阿姨、真儿阿姨要鼓励你们去思考，其实我们的人生在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使命，那么作为孩子呢，你们在你们的这个人生阶段就是学习是你们的使命，哪怕我们在一个不清楚的、不好的、不整全的教育架构底下，我们却可以用正确的心态来学习，我们可以努力的为主名的缘故学习，我们可以忠心的做一个学生，我们不能投机取巧，我们也不能够三心二意，我们知道一个心怀二意的人其实是一个品格的问题，如果我们从小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不忠心，将来神也没有办法把更大的事托付给我们，所以现在作为孩子来讲，就是学习是你的使命，你的任务，
2: 嗯，
3: 你每一天透过学习来表达你对神的爱、信靠和顺服。那么当然可能学习的过程，如果老师用错误的方法，你可以进行沟通，你如果实在不能沟通的时候，你可以跟父母亲说，这个不合神心意，我不去做。真儿也曾经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成长过，我小的时候也曾经要回答人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类似的问题，你就可以按照你自己信仰的要求来作答，有些时候意味着你需要失去那个分数，但你在神面前却赢得了你学习的分数。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你的学习是为了荣耀神，忠心的去做你学习的，那你就要相信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够规定你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只有当你忠心的去学习，你将来会被神大大的使用，因为你人生的目标和使命是完成他在你生命当中的托付，而不是某一个大学、某一个学校对你的要求。
2: 专心仰赖耶和华，在一切事上认定他，他就会为我们开道路，即便是在沙漠，即便是在旷野，他依然为我们开道路。
3: Amen.
2: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0: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我们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您好吗？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天的信息当中跟您分享了父亲的这个话题，那今天呢会有新的一系列小故事推出来跟您见面。真儿特别的渴望在最近我们透过读诗篇的每一天的经历当中，我们很深的可以体会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也可以体会到上帝透过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情况，目标都是要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更多的经历他的爱，也能够将他美好的爱活在这个没有爱的世界当中。好，今天呢我们先来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然后开始我们全新的凌晨小故事。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受苦原是与我有益的。感谢您，我们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苦乐相伴，以至于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原来您创造我们的时候并不甘心我们受苦，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心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在主人的整个菜园子里，就属苦瓜最丑了。黄瓜、丝瓜、西瓜、冬瓜和香瓜，甚至地瓜和赖皮大南瓜，都让苦瓜觉得它们要比自己漂亮得多。丑也就算了，苦瓜的味道也不怎么讨人喜欢，所以呢，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喜欢它。主人常常招待很多小朋友们来园子里采摘新鲜的蔬果，其他瓜果菜蔬都或多或少受人关注和欢迎，唯独苦瓜总是没有什么孩子们光顾，这让苦瓜非常的自卑郁闷。每次主人来照管修剪浇灌打理它的时候，它都面露忧郁之色，总是欲言又止。这一切主人都看在眼里。有一天，当主人拿着修枝的剪刀出现在园子里的时候，苦瓜再也按耐不住了，它向主人大声发问说，主人，主人，这不公平，您为什么把我造得这么丑啊，还让我味道这么苦，根本没有人喜欢我，我不想再做苦瓜了，我要做一个甜瓜、香瓜、蜜瓜，反正就是不想做苦瓜。主人好像看穿了苦瓜的心底一样，笑而不答，继续修剪苦瓜藤的枝叶。这下苦瓜着急了，以为主人没有听到他的呼声，就第二次再发出请求，主人，主人，你听到我心底话了吗？我真的不想再做苦瓜了。主人这下才停下手中的工作，微笑着问苦瓜说，不做苦瓜？好吧，你想做什么？
1: 我想可能香瓜比较合适我吧，香瓜长得光滑漂亮，又好看又好闻，吃起来也让人有口道心，都是甜蜜的滋味。
0: 主人看着苦瓜认真地再问一次，你的意思是说自己长得不够好看，闻起来不够香，吃起来很难吃？
1: 是的是的，我这一生啊，总之就是两个字，悲催。
0: 主人看到倒苦水的苦瓜，也不由得皱起眉头。那你说说看，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不悲催呀？苦瓜看机会来了，赶忙把自己准备好设计好的最佳人生状态通报给主人。
1: 哎呦，我觉得呀，如果我能够拥有香瓜一样的香气，蜜瓜一样的味道，丝瓜一样的身材，黄瓜一样的清爽，西瓜一样的多汁，冬瓜一样的药用，南瓜一样的多用，最好啊，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拥有所有的瓜都没有的美貌啊，那我的一生就算完美无缺了。
0: 主人听完了苦瓜自己设计的完美一生之后，笑一笑，摇摇头说，好吧，那明天就按照你的设计来试试看吧。说完就转身离开了园子。谁也不喜欢充满苦味的人生，对吗？但谁也无法避免生命当中的苦楚和艰难。我们很容易以为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受苦受煎熬，其他人都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其实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苦楚是堕落世界的一个常态。如果没有神恩典的怜悯和挽回，我们其实都是绝望的。如果一个人一生都没有经历过任何痛苦、患难和挑战，那他绝对没有机会低头承认自己是需要上帝的。因为我们总在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刻，才承认人间的绝望和无助，才能够真正谦卑下来，抬头仰望。今天故事中的苦瓜不接受上帝对自己的设计，他不满意自己的状态，一心想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过生活，改变一生。其实就好像我们对人生中的苦味不满一样，一心想要逃避和改变环境，而不是正视所有的苦楚，透过顺服神的设计而达成神的心意。如果苦难和逆境是神允许用来塑造我们的工具，那么逃避和抱怨只会让我们学不会当学的功课，最终必须一次又一次面对和学习，直到我们透过了苦难学会了顺从，好像基督耶稣一样。恶人必多受苦楚，但义人也同样常在苦楚中学习。不同的就是，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救赎的恩典，更感谢您保守我的心，让我不至于活在罪中。每一天都有您的恩典保守和看顾，使我能够被您使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2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怎么解释义人有时也会多受苦楚呢？第二，你能确定神以慈爱环绕你吗？如何能够确定呢？但愿今天透过小故事，还有诗篇的诵读以及问题的讨论，让我们大人带着孩子们去体会，为什么我们不要向苦瓜学习，为什么我们要欢喜快乐地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境遇，包括苦难的环境，包括痛苦的挑战。因为在每一次苦的挑战当中，我们才会明白与神相爱，认识他所带来的真正的甜蜜和美好，才是我们人生当中需要去追求的。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继续来看苦瓜的故事。

0: 时间到了。
1: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0: 哎呦，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1: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斯帖求王废除哈曼的阴谋。我们从前一季中知道，哈曼订了一个大大的木架，打算把莫迪改钉在上面，结果亚哈随鲁王却因为睡不着要大臣读史书给他听。亚哈随鲁王啊，就想起他有一个忠心又良善的大臣，那就是莫迪改，而且他自己啊还忘记要赏赐他，因此就在哈曼要告状之前，亚哈随鲁王就定义要对莫迪改论功行赏。而哈曼什么都不知道，还糊里糊涂的为莫迪改求了许多的赏赐，这让哈曼的内心啊错综复杂，非常非常的难受。那事情又会怎样发展呢？他们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亚哈随鲁王就带着哈曼去赴以斯帖的宴席。那在这个第二次的酒席当中啊，这亚哈随鲁王又再一次的问以斯帖说，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都赐给你，你无论求什么就是一半的江山我也都赐给你。这以斯帖就回答说，我若真的是在你眼前蒙恩，我所要的是要王把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要求王啊你把我的族人赐给我，因为我跟我的族人啊都被人出卖，快要毁灭，被杀尽灭绝了。王啊，我们如果只是被卖变成奴婢，我也闭口不言，可是你的损失是敌人不能补偿的。亚哈随鲁王就听见了以斯帖这样讲，然后就很生气的说，这样做的人是谁？他在哪里呀？以斯帖就回答说，这个仇敌跟这个仇人啊，就是这个恶人哈曼。哈曼就马上非常的惊讶，而且非常非常的害怕。那这个王呢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哦，亚哈随鲁王就说，怎么会这样呢？紧接着王就盛怒，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哦，然后就从这个酒席起来，到了这个御花园去哦。那哈曼呢却被留下来求以斯帖救他一命，因为哈曼呢非常的了解这个王哦，所以他已经知道王非常非常生气，一定会降罪在他身上，所以他只好央求以斯帖皇后救他一命。哇，说来也讽刺，哈曼想要灭绝犹大人，然而他如今却在求犹大人的皇后，就是以斯帖救他一命。那这个王呢就从御花园再回到酒席的时候，这个哈曼呢正伏在这个以斯帖旁边的这个榻上。那这个王呢就越看越生气，又说，哈曼，你现在是当着我的面在侮辱皇后吗？哇，这个话从这个国王的口中一说出来，这个哈曼的脸马上被太监蒙住了。在王面前有一个太监就紧接着说，这个哈曼啊想要刺杀这个莫迪改，他还帮他弄了一个22公尺高的木架，想要把这个莫迪改给陷害，想要杀死他。哇，这亚哈随王听到之后太生气了，就说，哼，现在就把哈曼挂在上面吧。于是哈曼就被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这亚哈随王的愤怒啊才渐渐的止息下来哦。紧接着也就是在那一天，亚哈随鲁王啊就把哈曼的家产全部都赐给了皇后以斯帖。那这个莫迪改呢也来到了王的面前哦，因为以斯帖已经把莫迪改跟他的关系告诉王，以斯帖就告诉王，莫迪改就是抚养他长大的亲戚。那王呢就摘下了他自己的戒指，也就是他之前赏给哈曼的那个戒指，他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印信就交给了莫迪改。 那以斯帖呢，委派莫迪改去管理哈曼的这些家产，这个家产的数量啊是非常非常的庞大的哦。接着以斯帖又在阿哈水鲁王的面前说话，他俯伏啊在这个王的脚前，他就眼睛含着泪水恳求这个亚哈随王免去这一些哈曼所造成的伤害，以及呢他要陷害犹大族的这一个阴谋。那亚哈随王又再一次向以斯帖伸出他的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的面前，他就说，王若是同意，我若是在王面前蒙恩，王若喜爱我，请你下旨废除那个除灭犹大人的圣旨吧，请你不要使犹大人灭绝，我真的不忍心看见我的族人在我面前灭绝。亚哈随鲁王就对着以斯帖跟莫迪改说，是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经把哈曼的家产都赐给了以斯帖，我也把哈曼挂在木架了，现在你们可以照着你们的意思把圣旨给废除，你们可以奉我的名再写一个圣旨，把前面的圣旨给废除掉，而这个印呢我也交给你们了。哇，这一切的事情就这样成就了。后来呢就以亚哈随鲁王的名义下了一个圣旨，使各城的犹大人可以聚集起来保护自己的性命，也可以毁灭杀尽除灭那一些敌对犹大人的一些势力哦，也可以掳掠他们的财产。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弯哦，之前差一点被灭绝的犹大人，如今被圣旨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利，使他们可以去面对跟处理那些想要陷害他们的人哦。那后来呢这些犹大人呢就逐渐强壮了起来，因为莫迪改呢就成为了这个国非常非常重要的大臣，莫迪改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哈曼自食恶果了，他对莫迪改这么坏，但事情总是有奇妙的转折，因为在这当中有一位真正的主角都没有被写进去哦，那就是上帝。上帝是莫迪改跟以斯帖的主，他们两个都非常非常敬畏上帝，因此上帝巧妙的让以斯帖成为皇后，巧妙的让莫迪改救了亚哈随鲁王一次，又巧妙的让亚哈随鲁王想起他还没有对莫迪改论功行赏。上帝也巧妙的使用哈曼的一切计谋，使得上帝在当中有奇妙的作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出自于上帝。小朋友们，这就是圣经中以斯帖记最特别的地方哦。在这一卷书当中哦，上帝没有说任何话的痕迹，可

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尼西米的祷告。这位尼西米是谁呢？原来啊，他是耶和华的仆人。他在波斯国王的时候，波斯国王那个时候啊，统治犹大地。那个时候啊，这个尼西米他也是被掳走的人之一哦。但这位尼西米很特别，他在国王的身边啊，做这个敬酒的工作。他等于是在王身边服侍的人。那后来呢，尼西米啊，从一位来自犹大的弟兄口中知道，被掳的这些犹大的这些他的同胞们都不是像他过着这样子在国王身边的好日子，反而啊是被那些其他的居民啊羞辱啊辱骂等等的。那耶路撒冷城呢也被毁坏到面目全非。那这位尼西米啊就非常非常的伤心，而且为此进食祷告。那我们今天啊就是要来听这一段的故事哦。那尼西米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尼西米啊，被掳之后到了这个国王的皇宫里面。那这个皇宫在哪里呢？在书山这个地方。他在书山的皇宫里面为着这个国王啊倒酒啊处理他酒的事情。那其实呢在被掳的人里面啊他算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因为至少在皇宫里面他不会被人欺负，也有东西可以吃，甚至有地方可以睡。但其他被掳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有一个叫做哈拿尼的人啊，这哈拿尼他是来自犹大，那他们就是从这个被掳的里面啊偷偷跑过来跟这个尼西米说犹大帝现在的状况，要告诉尼西米耶路撒冷现在的情况。那这个哈拿尼啊就跟尼西米说，跟你说我们这些被掳的剩下来的人啊在犹大那里真的是遭受患难，还被人凌辱，而且耶路撒冷的城墙啊都倒塌了，连城门啊也被火烧坏了。我告诉你，耶路撒冷城已经不如以往了，非常非常的惨烈。那尼西米啊听见这些事情之后，他就坐下嚎啕大哭了起来。他非常非常的伤心，不敢相信那个从前居住的地方如今变成了这样的光景。他非常非常的难过，他就向上帝祷告，而且他是禁食祷告。他跟上帝说，耶和华天上的神，伟大的神啊，求你向那些爱你遵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求你侧耳听睁着眼听你仆人的祷告。我今天在你面前昼夜为着以色列人来祷告，承认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就是那些我跟我父家向你所犯的罪。他就开始为这些以色列百姓认罪祷告，上帝也听见了他的祷告。那个时候啊，尼西米还是国王的酒政，所以他也不能荒废了他的工作，所以他向上帝祷告祷告，但他也要到国王面前去继续侍奉。所以呢，有一天国王啊他就摆了好宴席，紧接着尼西米就拿着酒要来奉给王。那因为呢尼西米是在国王面前侍奉的嘛，他总是要带着甜美的微笑给国王看啊。但那一天因为他心情实在太不好，因为他心里一直挂念着他那些同胞们，所以他的脸啊就露出了愁容。国王就说，诶，尼西米啊，你又没有生病，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我想应该没有别的事，你一定是心里面很愁烦对吧？尼西米啊就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他想说，糟糕了，我今天竟然没有用敬畏的态度来服侍国王，国王该不会生气了吧。尼西米啊就回答国王说，
国王万

岁，因为我祖先所在的那一座耶路撒冷城如今已经成了荒芜之地，连那个城门啊都被火焚烧了，所以我才会面带愁容的。国王听见之后就问这个尼西米说，你想要什么呢？哇，尼西米听到这一句话就非常的紧张，马上向上帝祷告，就对国王说，如果国王你觉得好的话，如果你觉得我可以在你面前蒙恩宠的话，就请你让我回到犹大吧，就请你让我回去我的故乡，让我可以重建那座城。那个时候啊，皇后就坐在国王的旁边，国王啊就问尼西米说，你这样一去需要多久呢？你什么时候回来呢？哇，尼西米一听到啊就马上给国王一个时间，因为他知道国王这样问是他觉得好，所以啊他就又说，嗯，国王，如果你觉得这是可行的，那就请你给我诏书，我也很快就会回来的，你赐给我诏书的话，我就可以告诉河西的这些省长啊，让我可以经过，让我可以直接回到犹大，这样我就可以快去快回啦。国王，如果可以的话，也请你赐给我诏书，让我可以跟那个管理园林的那个亚萨，请他给我木材，这样我就可以赶快把圣殿的大门的横梁啊，还有城墙以及房屋等等的，我就可以很快速的盖好，就可以赶快回来服侍你咯。哇，没有想到国王竟然一口就答应了尼西米的请求，但尼西米心里非常的清楚知道是上帝的施恩的手帮助了他，所以啊国王就赐给他这一切哦。紧接着尼西米就带着这两个诏书快马加鞭的要回到犹大耶路撒冷城那里。但所有的人都这么开心他能够重建耶路撒冷城吗？并不是。有一个人是何伦人，他叫三巴拉，还有一个人叫做亚门人，他叫做多比亚。这两个人呢、听到有人带着两封诏书要回到耶路撒冷城去，就非常非常的恼怒。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尼西米作为一个被掳的人，他非常非常的幸运，在国王的身边侍奉国王，但尼西米的心里还是非常挂念他的同胞们。因此当他听见他的同胞们就是犹大人们被欺压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悲伤，甚至有好几天都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那什么是禁食祷告呢？就是没有吃饭，专心的向上帝祈求。可以见得哦，尼西米是非常关心他的同胞们，而他几天的祷告，国王也发现了尼西米的脸色不同，便问了尼西米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也才让尼西米有机会可以回到故乡重建那座耶路撒冷城。但故事的最后还有人不是这么样欢迎尼西米的到来耶，那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今天的家书呢是一封带到信，特别要为聪灵的全家，尤其是母亲来祷告哦。在七月份呢已经做了手术，求助保守，接下来在复健的过程当中呢一切都能够顺利平安。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要看到两次死里逃生的第二个部分。读这本小说，还有读来自于聪灵的家书之前，先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特别送给聪灵和你的全家，来听这一首《亲爱耶稣》。医治救主。

到永远，他不改变。因他的刑罚，我们是可以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是可以得医治。将你的心举起来，仰望他吧，让他医治的活泉现在就触摸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聪玲在七月份的时候写了一封紧急的带到事项啊，刘文在当下呢为聪玲和母亲祷告，而在这段时间呢也继续的为你们一家来祷告，直到聪玲并不容易啊，眼睛呢虽然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但是呢仍然是为了这个家尽心尽力，并且看见聪玲在依靠神的信心上呢越来的越成长啊，那也为母亲她辛劳的工作，我们为她向神献上感恩。现在呢或许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办法继续的在家庭当中担任起这样的一个家计的负责的工作，但是我们求主怜悯医治看顾供应，耶和华以乐的神要为聪玲的一家来丰富的预备，恳求主也保守聪玲，他能够继续的靠主能够得力，并且我们也一起同心的为聪玲的全家来祷告，求神的恩典天天的向聪玲一家彰显，而使聪玲能够经历不断的经历主是信实的主，主是供应一切的主。我们也恳求主差派天使来帮助扶持这个家庭，求主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也使聪玲能够有从神而来的平静安稳。好，继续为聪玲和一家人来祷告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利亚故事集》的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八章两次死里逃生第二个部分。

他们顺着向东南偏南方吹的风疾行了五天，四周没有一点陆地的影子，看不到鱼，也看不到海鸥。后来有一天下了很大的雨，直到下午还没有停。尤世台连输了两盘象棋给李皮奇，讨厌的老脾气又开始发作了。爱德芒也烦，他说他自己但愿那时候能够和苏珊到美国去多好。而露西却从船尾的窗外望了一下，说道：喂，雨小了，快要停了。哎呦，那是什么啊？他们就一起慌慌忙忙地跑到后船楼上去，想看看那究竟是什么东西。这时雨真的停了，朱内林正当值瞭望，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船后的某样东西，或者说得恰当点，注视着某些东西。那些东西看起来有一点像平滑浑圆的礁石，隔不了40尺就有一个，长长的排成一条直线。朱内林说：也不是礁石嘛，5分钟以前那里还没有这些东西呢。露西说：啊，我刚才看见一个，看着看着就不见了。爱德芒也说：是啊，又有一个正在冒出来了。有事台说：越来越近了。凯斯平说：嘿，岂有此理，这些东西全都向这边移动过来了。朱内林说：移动的比我们的船还要快呢，陛下，不到1分钟就会赶上了。大家都屏息不敢作声，因为不管在陆地上或是在海上，被一种不知名的东西追逐总不是好玩的。而事实上事情远比他们所想象的还要糟。突然在左舷边大概一个板球场远的地方，从海里直竖起一颗令人毛骨悚然的头来，形状像马头，只是没有耳朵。除了有些地方有贝壳粘附着以外，整个头都是朱砂色和绿色，还有许多疙瘩。一对眼睛非常的大，是生了来在大洋深处黑暗里看东西的那种眼睛。大张着的嘴巴里填塞着两排鱼类的利牙，头以下的部分慢慢的伸出来。他们起先还以为是他的脖子，但是越露越长，大家才知道那不是脖子，而是他的身躯。同时才知道他们看见的这东西正是许多人傻里傻气想看到的大海蛇。他皱着起伏的大尾巴在海面上断断续续地露出来，一直拖到很远的地方还可以看得见。这时候他的头不停地往上升起，升得比桅杆还要高。每个人都冲回去把武器拿出来，但是毫无用处。短武器达不到大海怪的身边，弓箭队长大声喊道：放箭，放箭！有几个弓箭手遵命射出去几箭，可是箭一射到大海蛇的皮就斜飞过一边去了，好像它的皮是铁板做的。这一下可把他们吓惨了，大家只会呆若木鸡似的站着，抬头看着他的眼和嘴，也不知道他要向什么地方猛扑下来。但是他没有猛扑，只把头从船侧以桅杆一样的高度向前平射过来，到了围楼旁边还没有停，一直伸长伸长，直伸到右舷的船舷旁边，然后开始往下落。不是落向拥挤了人群的甲板，而是落进水中。这么一来，整只船都处在海蛇形成的拱门下方，而且差不多就在同时，这道拱门也开始缩小。实际上，在右舷这一边，海蛇的身体都快要接触到黎明号的船边了。有事台从变为人形以来，他真的一直都在努力学好，只是下雨和输了棋使他犯了一阵老毛病。此刻首次做了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勇敢事，他身上配着凯斯平借给他的一把宝剑，一看海蛇的身体靠右舷边够近了，他一纵身站在舷墙上，举起剑来，用尽平生之力砍了海蛇一剑。对一个初次用剑的人来说，他这一剑真是不错。
但是除了把开斯平的第二把最好的剑折成两段之外，实际上是徒劳无功的。如果不是里皮奇的关系，别的人可能也同样这样做了。但里皮奇偏在这时候叫起来，不要斗，推。这位非常崇尚武术的老鼠，甚至在这可怕的一刻居然会忠告人家不要战斗，那真是不平常啊。 于是大伙儿全把眼睛转过来看着他，看他跳上舷墙，挺身上前靠近蛇，把他那毛茸茸的小背脊抵在海蛇那庞大有鳞而且黏兮兮的背上，尽他所能的推。很多人这才知道他的意思，于是冲到船两边去做起同样的工作来。又过了一会儿，海蛇的头又现出来了，这一次是在左舷， 而且是用他的背对着他们，于是每一个人都明白了，这畜生竟然想以他的身子绕成一个圆圈把黎明号围起来，而且逐渐把圆圈缩紧。等他缩得很紧的时候，咔嚓一声，船身所在之处恐怕只有一堆火柴梗子似的东西在漂浮了。然后他便可以从水里把他们一个一个捡来放进口里。 他们唯一逃生的希望是把这个圆圈往后推，直到把它推着划出船尾巴为止，再不然就是用同一个方法把它向前推出船头。如果由里皮奇单独来做这件事的话，当然不能成功，那比托起一座大教堂来还难。但他还是拼命的推，几乎累死了，别人才把他推到旁边去。 很快的，船上的人员除了露西和老鼠之外，都沿着两边的舷墙排成两条一字长龙，每人都用胸脯抵着前面一个人的背，这样就把整个排长龙的重量用在最后一个人的身上了。为了性命，大家都尽力的推，过了几秒钟，就好像过了好几个钟头，好像还没有发生什么效果。 关节咯咯作响，汗珠一颗一颗直往下滴，大家累得气喘如牛。他们才觉得船身有点移动，看看海蛇圈离开桅杆的位置，已经比先前的位置远了一点，但海蛇圈也缩小了一些。可是现在才面临真正的危险，他们能够把它从船楼上推过去吗？蛇圈是不是已经缩得太紧了呢？是的。 蛇圈缩小了，大小刚好包住船楼，正停在船楼的桅杆上。于是有十几二十个人跑上船楼去。这时蛇身已经很低，他们可以站在船楼上横排起来一排的推了。看着蛇身一点一点被推过去，每个人都觉得有希望了。 可是，一想到黎明号那曲线玲珑的船尾，也就是高翘在后面的龙尾巴，就又凉了。想把这畜生从上面推过去，确实不可能。这时，开斯平嘶哑地喊着：“拿斧头来，不要停手，继续推！”船上放东西的位置，露西都知道。这时，他站在主甲板上，抬头看他们在船楼上工作。 一听开斯平说要拿斧头，只不过几秒钟的时间，他就跑到大舱下面拿了一把斧头上来，跟着冲上船楼的梯子。可是就在他爬到楼梯顶上时，突然听到哗啦啦一声巨响，好像一株大树倒下来似的，同时船身摇摆起来，又向前跃动了一下。就在这刹那间， 不知道是因为海蛇给推得太厉害了呢，亦或是由于他愚蠢地决定把圈套拉紧，整个美丽的船尾巴就被折断，而船也拖出危险了。其他的人早累得筋疲力竭，以致没看见露西见到的情景。他看见蛇身绕成的活套就在他们后面几码远的地方，迅速缩得更小。 一阵水柱翻腾，便沉入水中不见了。露西还常说，当然这一瞬间的情景使他觉得非常够刺激，但也许只是想象。他看见那海蛇的脸上现出愚蠢的得意样子。可以确定了的是，海蛇是一种非常愚蠢的动物。
他不去追逐船只，反而调转头来，沿着他的身子用鼻子探出过去，好像满以为可以找到黎明号的残骸似的。他哪里晓得，黎明号早已乘着一阵微风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甲板上到处都有人坐着或躺卧着喘息呻吟，直到后来他们恢复了力气， 才畅谈刚才的经过并纵声大笑，又拿出一些甜酒来痛饮，举杯欢呼，大家都赞扬有世台，虽然他没有立下功劳。此后他们又航行了三天多，除了碧海蓝天之外什么也没有看见。到第四天风向转成北风，海浪也开始高涨起来。 到了下午风力加强，差不多变成大风了。同时他们在左前方发现了一块陆地，朱内林说，陛下，如果得到您的允许，我们就划到那个地方去，找个背风的港湾停下来，等这阵风过去了再走。开斯平同意了，不过逆着大风要划很久，傍晚以前恐怕到不了那个地方。 直到黄昏，黑暗快要来临时，他们才驶进了一个天然的港湾里抛锚停下来。但是那天夜里谁也没有上岸，第二天早晨他们才发现是停泊在一个崎岖不平荒凉之地的绿色海湾中。海湾尽头是一片斜坡，坡顶全是巨大的石头， 山顶上北风带着密云迅速飞驰，他们放下救生艇，把空水桶也带上岸去，想装些水回来。开斯平在小艇一步找到了一个位置坐下来后说，朱内林，我们到哪一条河里去装水呢？好像有两条河流进海湾里来呢。朱内林说，随便哪一条都可以，陛下。 不过我以为到右舷到东边那条河的路比较近一些。露西说，哦，下雨了。埃德芒说，我早就想到是下雨了，因为这时候雨已经下得很大了。他接着又说，喂，依我说，我们还是到另外的那一条河边去，那里有树木，我们可以在那里避避雨。凯斯平说，对，那就走吧，不必待在这里淋雨了。但是朱内林 仍然把船保持着向右行驶，好像有许多讨厌的司机，尽管你跟他解释他走的路是错的，他仍然以40里的速度疾驰而不理会你。开斯平说，他们是对的，朱内林，为什么你不调转船头向西边的那条河走呢？朱内林缓慢地说，随陛下的意思好了。 他昨天一整天都为天气担忧，同时他也不喜欢陆地上生活的人来给他忠告，所以才有这种态度。不过他还是改变了航向，后来事实证明他这一改道是一件好事。等他们把水装好以后，雨也停了。凯斯平、尤世台、彭家兄妹以及李皮奇等就决定爬到山顶上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看的。 上山的路很费劲，一路上都是乱草和石楠树丛，既没有看见人，也没有看见野兽，只看见一些海鸥。到了顶上一看，原来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岛屿，面积恐怕还不到20英亩。同时从这上面看到的海，比在黎明号甲板上甚至围楼上看到的海面积要大一些，而且 也更荒凉一些。尤世台看着东方的水平线，低声对露西说，真是发了疯，不是吗？连我们究竟会到什么地方去都不知道，就一直往那边航行。不过他讲这种话也只不过是出于习惯而已，并不是真的像他以往说这句话是一样的包含着恶意。北风仍然不断的吹，太冷了， 不宜在山脊上逗留太久，有人提议下山回船上去。当大家转身准备下山的时候，露西说，我们不要走原来的那条路回去，换一条路走，再往那边走过去一点，由那一条河，就是朱内林要去的那条河那边下去。
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十五分钟以后，已经来到第二条河的源头处。这地方比他们所想象的有趣，是一个从山之间的小湖，湖水很深，四周都是山崖，只在向海那边有一个沟，河水就从那里流出去。到了这里，他们终于找到一处避风的地方了，于是大家便坐在山崖上的草丛间休息。大家都坐下来了，但是爱德芒马上又跳起来了，他说，怎么搞的，这岛上覆盖着尖石头，一面伸手在草丛里乱摸，这讨厌的东西在哪里啊？摸到了，哪里是石头，是剑吗？不，老天哪，是一整把剑呢，绣成这个样子，一定被扔在这里有几百年了。听他一说，他们就挤过来围着看。凯斯平说，看样子还是一柄纳里亚的宝剑呢。露西说，我也是坐在什么东西上，硬硬的，不晓得是什么东西。一看之下，原来是一套破铠甲。这时大家都用手撑着跪在地上，在周围的草丛中乱摸一阵，一个接一个陆续搜索了些东西出来，有一顶头盔，一把匕首和少数几个钱币，不是卡洛门人用的月牙钱，而是道道地地的纳里亚狮王币和树币。如果你到贝鲁纳或水塔坝的市场上去，随时可以看到这种货币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伟大的航程。

陆欣他们一行人脱离了海蛇的攻击之后，来到了一个荒凉的小岛，在这小岛上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来读这一本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站上相会。今天是我们主日讲坛的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启示录十八章，看到大巴比伦的倾倒与哀歌。今天我们要学的是最后一个段落，20节到24节，属神的人因他所受的刑罚欢喜，大巴比伦城倾倒的情况。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启示录十八章20节到24节。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生了你们的冤。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十八章20节到24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姐妹，首先在启示录第十八章第20节，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生了你们的冤。这里的天哪，意思是指凡住在天上的。众圣徒呢，是指信徒和神的子民。众使徒就是指被神所差遣的仆人。众先知是指为上帝说话的人，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他受神的刑罚而欢乐，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这算是对众圣徒祷告的回应，包括了第五应的祷告。21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这是为了显示神所定规的旨意，永不容许巴比伦大城再在地上出现。猛力的是形容毫不犹豫，绝不能再见了。这个子句在21到23节里一共呢用了5次之多。这是表示什么呢？表示上帝坚定不移的旨意。22节，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就是指音乐，各行手艺人是指艺术的创作者，推磨的声音是指维持生存正常的声音，绝不能再听见、再遇见、再听见了。23节，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灯光呢，是指生存活动正常的现象，却不能再照耀了。 新郎和新娘的声音呢，是延续生存所该有的欢乐的声音，也绝不能再听见了。客商，也就是生意上社会地位很高的尊贵的人，你的客商原来是这些人，而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就是敌基督借以欺骗人的法术。这里特别是指异端的教训和世界的诱惑。24节，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先知和圣徒是指属神的人中间所殉道者，在地上一切被杀之人是指遭受不公平而冤枉死掉的人，都在这城里看见了，就是指发现了他的罪证。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第18章。

抵挡神充满诱惑跟荣华的世界系统。他用财富吸引人，用享乐麻痹人，用权势控制人，让人以为这就是成功，这就是人生的目标。但是神说，这一切不是永远的。接着出现一个非常震撼的画面，一位大力的天使把一块大石头丢进海里，说巴比伦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这代表神的审判是快速的，是彻底的，是无法挽回的。这个曾经看起来如此强大不可动摇的，在神面前却是一瞬间就消失。接着经文一连串的说，再也没有音乐声，再也没有工匠，再也没有灯光，再也没有婚宴的声音了。这些都是在描述一件事，一个曾经充满繁华和热闹的世界，最后变成完全的空白与寂静。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用自己的荣华迷惑万国，用虚假的荣华让人远离神，甚至流了先知和圣徒的血。所以弟兄姐妹，没有一个没有神的荣华终究是短暂的。一个看似成功的世界，如果抵挡上帝，结局一定是败落。所以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圣经经文，对属神的人来说不是恐惧，而是盼望跟安慰。因为神看见一切不公义，神看见受压迫的，看见受伤的，看见为主受苦的，神没有忘记，他也不会永远沉默。当时候到了，他必亲自的施行公义。所以这段经文也在问你我一个问题，我们的心是站在巴比伦这一边，还是站在神的国这一边呢？我们是否被世界的价值吸引呢？还是活在神的真理里呢？弟兄姐妹，世界可能一时是耀眼的，但是请记得不能永远。神的审判也许还没有让我们看到，但是神的审判绝不缺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当世界看起来最繁华的时候，我们不要因此被影响，因为也可能它是最接近结束的时候。唯有属神的才是真正永远不会震动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感谢神，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活出方向，得着自由。上帝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无论我们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我心中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盼望。

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分享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欢迎您随时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让齐云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如果您联络我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或者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您。好了，那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弟兄姐妹问安。是的，我们最近呢在研读哥林多前后书，而哥林多前后书是保罗对一间恩赐非常丰富但却又问题众多深受世俗文化影响的教会所做的持续的牧养。我们可以从哥林多教会的身上看见许多现代教会的影子，真儿自己也在哥林多前后书的教导当中不断持续的学习挖掘对于我生命成长个人化以及教会集体的一些教导和带领。实际上我们研读的是十字架和复活的福音怎样重新塑造教会的身份生活，包括领袖观念、牧养观念、群体的关系以及教会全体的使命。所以如果我们在福音之下我们没有翻转，无论是对于教会、对于个人、对于关系还是我们的使命的观念，那么很有可能我们犯下的是哥林多教会起初犯下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的12章8到10节，同样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文。从小就知道保罗为自己身上的刺不断地求主，三次求过主，但是耶稣的回答却是如此地改变了他的祈求的方向。那么今天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又学习到什么呢？哥林多后书12章8到10节，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段经文呢，又包含了一个信徒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明显的对比，就是软弱和刚强。那真儿最近呢，因为反复研读士美拿教会、以弗所教会，还有小亚细亚其他五间教会的一些真理，真的看到了每一次耶稣基督的提醒、光照、斥责、鼓励，其实最终的目标都是要带给教会力量，无论是悔改的力量，还是持续坚守的力量。那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安慰激励，就会想到 comfort 英文这个词，一想到 comfort 别人就想的是 comfortable， 就是舒服的，让人觉得软绵绵的、温暖的，好像孩童们喜欢玩的毛绒玩具、毛玩小熊抱着自己的感觉一样。但是实际上耶稣基督的安慰却是到他面前得到力量的意思，不是使我们舒服，而是使我们刚强的意思。其实人最软弱的状态莫过于我们深深的沉睡，因为人在睡着的时候是毫无防备的、毫无抵抗的，任何危险或突发的状况临到睡眠当中的人都是无力抵抗的。要人在最软弱的时候仍然能够安息，那的确是需要信心。 很久以前啊，贞儿曾经看过一个床垫的广告，说 rest, leave the rest to us。 这句话的英文的意思就是安息吧，剩下的交给我们。广告利用一个词，就是 rest 这个词的多个含义来吸引人。贞儿到现在还记得啊， rest 就有安息休息的意思，另外一个 rest 的含义就是其余的。那么他们真的成功了，因为贞儿至少记得了他们的广告。英文的翻译 rest 是休息或者是剩余的，贞儿觉得好精彩，一语道破天机。当我们做完了自己的部分，尽了自己的责任，就应该安息了。剩下的呢，不是我们该担忧挂虑的，也不是我们该做的。只有当我们把剩下的放下，才算是真正的休息，否则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 rest 休息，因为我们在惧怕担忧剩下的东西。圣经当中呢提醒我们要安静，要休息，要放下，要知道他是神，因为这是信心的外在的彰显。保罗在三次求告主，求主让这刺离开他，耶稣没有让这刺离开他，反而告诉他说，你呀，安息在我够用的恩典当中吧，即便你有刺，我也会赐给你够用的恩典，所以你要把剩余的一切你不能够改变的东西都交在我的手中。而这个就是 rest 安息。忧愁挂虑呢，会夺走信徒的喜乐和感恩，让我们的生命陷入到困境。而走出困境唯一的出路，不是解决困境或者是改变环境，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是安息 rest。 虽然不是我们该做或能做的范畴，既然我们已经疲倦不堪了，那为什么还不休息呢？为什么还不安息在他大能的权柄当中，让他来做那剩下的神做的事呢？如果我们不愿意放下，那么我们就是在越俎代庖，我们就是在尝试自己去代替神做神该做的事情，那后果不堪设想，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那人的愁苦就必加增。这样看来呀，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不能安息就不仅仅是信心的问题咯。我们放不下心中的忧愁胆怯担忧挂虑，其实归根究底还是我们自己想做神。因为人的痛苦来源于我们无力负担上帝的责任，做神做的事情，拥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会痛苦。可惜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啊，痛苦是因为哦，活着太苦了，环境太苦了，人生来就是含辛茹苦啊。殊不知，活在信心与安息当中，我们就不会介意任何的环境和光景了。因为神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情，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休息吧，剩下的交给我。就像那个床垫的广告一样， rest, leave the rest to me。 今天这个邀请或是这个命令，除非你我愿意接受并且全盘的接受，否则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安息，我们也永远不可能像保罗一样的身上带着刺却仍然可以充满喜乐和盼望的活着。因为神没有应允他的祷告，却是告诉他，我的恩典，我的能力是够你用的。亲爱的主啊，我要休息，我知道你是神，我不是， 所以求你帮助我认知自己的软弱，好叫你的恩典和能力覆庇我。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正式开启了我们新的一个专辑和系列的节目，叫做蒸出旺仔小馒头哈。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讲过，说蒸馒头的过程就是门徒成熟的过程。可是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特别的提醒大家，家庭门训是当今这个世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和责任。所以从今天开始，接下来的每周二成长大不同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蒸出旺仔小馒头。当然蒸出旺仔小馒头的第一步从我家开始。
0: 是在讲到标题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旺仔绝对不是你在外面吃的那个旺仔，我们讲的是丰盛的发旺的小生命，就是我们的儿女。我们如何帮助他们从小在效法我们跟随基督的事情上面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扎实的成长，这是将来每周二的成长大不同当中真儿跟牧欣要和大家来聊的。我们今天先从我家开始来思考，为什么家庭门训是不可或缺也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实从旧约到新约，神从来没有把教养子女的责任托给其他人照顾，甚至包括没有隔代教养这种说法。每一代人要去关爱培育和造就自己的下一代，除非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底下，我们没有选择的情况底下，我们要承担起教养教会下一代的职责。否则的话，只要在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家庭关系里面，父母亲就有天职要成为门训儿女的首要的老师。但我们呢也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分享过，一个自己不是门徒的人是绝对不可能造就门徒的。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为什么家如此的重要？上帝的心意在他的整个创造当中，把家庭的设计放成了他在人类关系当中的起始点。每个人都是从家庭关系来，都从婚姻，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心一意，一生一世这样的一个盟约的关系而产生一代又一代的近前的子嗣。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家庭的核心是婚姻关系，而由这个核心的婚姻关系衍生出来的繁衍近前的后代，也是上帝在设计婚姻家庭的时候的一个核心的使命。然而我们在现今的我们的大文化里面，比如说我们中华的文化非常看重家，但是我们的家庭的结构和圣经里面所设计的家庭结构是不完全一致的。我们是以儿女为中心的，以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作为最优先考量的，我们把与配偶的关系放成整个家庭关系的最底层垫底的，我们是服侍这个家庭的。所以夫妻之间只有团队的合作，却没有彼此造就的那一个第一使命感，以至于我们的家庭门训没有办法开展，是因为父母亲自己的婚姻有各种各样的冲突，自己没有在婚姻里面成长，当然没有办法去做儿女的榜样。当我们讲到从家开始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去整理上帝对于婚姻家庭的设计，为什么要先是夫妻，然后到儿女，又在儿女长大成人离开父母之后，我们可能要反哺去供养我们自己已经年老发白的父母，以这样一个正确的秩序和时间的成就来帮助我们完成上帝在家庭当中的使命。所以当我们研究了哦，家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培育我们的儿女之前，我是不是该重整我的家庭关系，重新去思考我的家有没有建造在上帝的心意里，
1: 得翻土。
0: 对，没错我有没有按照圣经里天国的文化去建造我的家呢，还是按照大中华的文化，不管我几代信徒，我还是在家里面没有看重夫妻关系，把儿女呢供起来当成我们家里面的核心，以至于让他们变成一个什么小王子小皇帝，让全家人围着他转，而不是以神为中心 的组建我们的家庭。当我们重建这个家庭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为家庭门训铺垫了一个好的土壤，让父母亲和孩子都可以找到自己一个核心的位置，知道哦，我在家庭当中谁是最重要的，教养子女的终极目标是什么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去导正的。所以没有哪一个父母亲不需要重新学习，不需要重新来到神面前去重建我们自己对于婚姻家庭的观念，然后才可以进入到我们下一代的培训。今天我们呢，给亲爱的听众朋友一个功课吧，就是去思考在你的家庭关系里谁是最重要的，谁说了算，你们的家庭关系的核心的目标是什么，是追求荣耀神呢，是追求儿女可以认识神呢，还是说你们跟这个世界上一样的，我们追求家庭美满幸福和谐夫妻恩爱，这些虽然没有错，但是如果这个取代了你们的核心的目标，那也会影响你们将来家庭门训的开展。因为你会发现，你会把家庭门训当成是教养一个乖巧孩子的工具，而不是真实的生命的翻转和改变。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今天需要去思考的。哦，原来神要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去认识他，去效法他，去完成他的使命，最终呢，可以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最强有力见证的场所，让世界看到我们的时候说，诶，这家人很不一样，他们的夫妻关系、教养子女的过程和姻亲关系都和我们不太一样。那到底是什么让你们不一样呢？这就是家作为上帝设计的在这个地上的最佳的护教和最佳的宣教的场所最好的明证。
1: 约书亚记24:15，约书亚曾经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作为神呼召的百姓推崇的领袖所发出来的一个特别强有力的宣告。但是这个宣告大家有没有发现，不是说我要带领你们，而是说我和我的家，它的定位非常的清楚，就是百姓你们的选择是你们的选择，而我和我的家已经做了选择了，就是我们要侍奉耶和华。那么当然对于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一定有同样的疑惑，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就有这样的疑惑，关于家庭门训，我不行，我自己还没把圣经读明白呢。哎呀，我没有神学根基，我万一给孩子讲错了怎么办呀？哎呀，我们孩子有的时候问的那些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怎么门训他？其实这个是我们在家庭门训开始之前的一个最重要过的关哈。所以赵二姐面对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听到我们节目说啊，我知道你们一直在说家庭门训很重要很重要，可是我不行啊，就有点像摩西哈，我不行啊，怎么办？
0: 是非常好的问题，因为首要的我们已经讲了，如果你想要在家庭门训从你家开始做起，你首先当做出一个选择，就是你是不是你的这一生要侍奉耶和华，要敬拜他，要顺服他。作为一个门徒需要付上的代价就是完全的顺服基督。换句话说，门徒的意思就是我要把谁是我生命的主活出来。你的生命的主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你自己，是你的婚姻家庭，是你的儿女，还是你的上帝？那你如果能够做出这个决定，你就已经站在了门训的正确的一个起跑线，你可以出发的时候放心大胆，因为你知道你不会走错路。所以其实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你神学的装备，你的圣经知识丰不丰富，而是你有没有一个愿意顺服基督的心。若你愿意从你开始来过一个基督门徒的人生，你就是第一个旺仔大馒头，那你就有了可以开始家庭门训的第一步。就像约书亚记，你知道吗，这是他在临终前的遗言，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人呢快死了，他把最重要的话告诉他的百姓，而且他是民族领袖，他没有办法代替你做这个决定，他只有办法代替他的家做这个决定。所以我们每个人，你不能够代替其他人，但是你可以坚持的在神面前说，至于我和我家，尤其是对于每一个做父亲的、做丈夫的，你在这个家庭里面作为一个领袖，你是必须要来负这个属灵的职责的。你愿不愿意 开始在你的家庭当中活出基督来，这是第一步，每个人的第一步。有了这第一步之后，你就会发现神会透过你的教会，透过我们的馒头的对话，透过你所读的经文，来不断不断的供应你在家庭门训当中的需要。说实在的，家庭门训绝对不是一本教材，一个模式，一个事工的 model， 不是一个你按部就班一二三四五六七做完了你就已经成功了的事。家庭门训是生命当中的流露和影响，只要你愿意跟随耶稣做主门徒，那么你的家庭门训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因为你可以负责的那一部分就是做你自己，好好的跟随耶稣。而至于儿女的这一部分呢，你尽到你做父母的职责，言传身教的把他们带到神面前，那么神就会做他的那个部分。其实门训、生命成长和改变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自己很难对其他人的生命负责。但是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就会发现圣灵喜悦你的这个决定，他会给你够用的恩典和力量。今天你必须要做出这个决定，是不是我的婚姻家庭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组建？是不是我教养儿女的目标要导正？我是不是可以放弃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要求我的孩子一定要考上某个大学，一定要学会某样的技能，一定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一定要跟其他人一样？所有这些东西你都放下，你说我的孩子一定要跟随耶稣。如果你只有这一个目标，那我相信你的家庭门训已经成功一半了。
1: 我记得很多年前，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没多久，张二姐就跟我说你要带你的女儿啊做门徒，然后我就说 我自己就是半瓶子逛荡，我怎么带她？后来张二姐说那你就带她读圣经。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跟我女儿说啊 OK 好，我们每天一起读圣经。那个时候我要跟大家讲，我圣经没有通读过一遍，我自己都没把认明白呢哈。但是也非常的感谢神，当时神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我和女儿开启了门训。我那个时候都不觉得那是门训，
0: 是，
1: 但现在后来发现说它是门训的一部分。于是那个时候呢，我就跟女儿一起读新约。怎么读呢？她读英文，我读中文，美其名曰我灌耳音练英文，她灌耳音练中文哈。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跟他讲解圣经，但我们坚持把新约用这样的方式读完了，
0: 太棒了。
1: 等到进入到旧约的时候，因为我们倒回来又开始读创世纪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可以带领他读圣经了，就是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吧，有一点点装备了，我就开始可以给他讲解圣经。这个过程其实经历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可是这个过程，其实你说真的有给孩子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或者对神有了最清晰的认知吗？不一定，但是的确在他的心中留下了很多印记，而这个印记接下来就成为了圣灵去催促他成长的一个很好的根基。
0: 是，而且我觉得最美好的家庭门训就是发生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开车送孩子的路上，跟他去遛狗的路上，跟他在厨房里面聊天，跟他一起打游戏看电视，吃饭的餐桌上的讨论祷告，通通都是门训的一部分。当然我们有没有机会刻意的一段时间呢，这就是我们在未来的每周二我们会带给大家的一些思考。的确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方法的，但是首先我们要纠正的是我们的心态。如果我们愿意从自身开始说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那我们就可以重整我们的家庭关系的优先秩序。谁最重要？神最重要，不是父母，不是儿女，甚至也不是我们的丈夫妻子婚姻的角色，而是神最重要。那么谁说了算？哦，神说了算。一切我们都导正，以基督为中心的一种家庭关系的重建，才有可能使门训成为可能。
1: 弟兄姐妹们，真出旺仔小馒头从我家开始就是衷心的陪伴我们的儿女一起认识主。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美宗广播电台。
1: 怎么啦？
2: 心情不好。
1: 为什么？
2: 哎，好烦啊，不想说了。
1: 那我们来为你祷告。
2: 祷告有用吗？
1: 当然有啊，不然先替我们唱一首歌给你听好了。
2: 好吧。

怎么样呢？谁能抵挡我？若你要帮助我，每当我彷徨失措、软弱无助的时候，你握着我的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陕西的韩姐妹。韩姐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亲手做了那场体内手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她说："雨泽。" 弟兄木心姐妹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来到认识你真好当中啊，想跟大家做一个真实的见证，就是关于神怎样在我儿子身上行了一个奇妙的体内手术。去年呢，我的儿子检查出来尿结石，医生说啊，可能需要动手术。那么那段时间呢，我整颗心啊都是悬着的。虽然孩子不在我身边，但是作为母亲呢，我的心没有一刻不在他的身上。他们原本已经准备 去医院做手术了，但因为种种原因呢，手术没有做成。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又急又乱，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就是在那个最无助的时候，我每天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我对主说："主啊，你是蛮有怜悯、大有能力的主。虽然我的手够不到我的孩子，但你的手可以。求你用大能的手抚摸孩子的肚子，亲自动这个手术，让那块结石自己下去，不要让儿子手开 刀的痛苦。那几天啊，我总是一边祷告一边流泪，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我知道我把孩子交在了那一位掌管生死的主的手里面。感谢神，他真的垂听了我的呼求。没过几天啊，儿子那边就传来消息，上厕所的时候呢，那块结石竟然自己尿出来了。那一刻啊，我握着电话，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我不住的感谢主，神不仅医治了他，更奇妙的让他避开了手术的刀口，没有 受那份罪。通过这件事啊，我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受距离的限制，不在乎我们人在哪里，他在乎我们每一个难处。他愿意伸手抚摸我们的伤痛。当我儿子没法去医院的时候，我们只能够依靠神，神就能够让那个石头挪去。感谢主的怜悯，感谢主垂听一个母亲卑微的祷告。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做宝座的羔羊。最后也要特别的谢谢雨泽弟兄 木星姐妹以及台前幕后辛勤付出的同工们，也感谢收听这档节目的所有弟兄姐妹们。愿这个节目啊，给每一个信主的人带来福音。愿我们能够蒙受神的恩典。阿门。
3: 谢谢来自于陕西的韩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在这个见证当中，一方面我们特别感动，就像我们韩姐妹讲到的，虽然自己的手呢没有办法触摸到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上帝的手可以。这让我想到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常常提醒大家，和大家共勉的，就是耶和华的膀臂并不缩短。我想其实我们韩姐妹内心深处的这种无助，也并不只是她一个人的无助。很多弟兄姐妹，尤其是我们远在异地他乡、异国他乡的很多的游子们，都有这样的一种无助 感，就是不管是对于我们的家人，还是那些我们所爱的亲朋好友，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爱莫能助。
2: 但是呢，又一次又一次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神他自己的信实，总是担起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担起的重担。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们韩姐妹在她自己的见证当中所讲到的那样，她说虽然我自己不在孩子的身边，或者孩子不在我身边，但是作为母亲呢，我的心没有一刻不在他身上。我就想到我们的主，其实弟兄姐妹，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尚且不完全，还懂得把最好的给自己的孩子。其实在这个见证当中，我们也看到韩姐妹也是把最好的给自己的孩子，就是一个母亲的爱，一个母亲的关注。那么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尚且不好，还懂得把最好的给自己的孩子，更何况那完全的父呢？所以弟兄姐妹，我就在想，我们圣经当中的这位天父对我们的爱更是这样的。因为韩姐妹有累的时候，有需要休息的时候，但圣经当中却告诉我们说，保守以色列的既不打盹也不睡觉，同样那位神也在保守着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再次的谢谢我们来自于山西的韩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希望韩姐妹的见证成为我们的鼓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更加的亲近我们的上帝。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山东的耿姐妹，
1: 他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认识你真好，台前幕后的所有同工，主内平安。今天写这篇见证啊，是因为我们家孩子的催促，我很亏欠啊，从春节前就计划好了要写见证，却一直都迟迟没有动笔，直到昨天我们家孩子提醒我，妈妈，再不写见证我就要惩罚你了，我才终于开始打字。我要做的见证是关于孩子和奶奶的。在今年的二月份的一个周末，我和丈夫呢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办事，让我婆婆啊和孩子自己在家。感谢神啊，我们办的事儿呢一切顺利，但是回家以后啊，却发现奶奶啊发生了一点小意外，躺在沙发上啊不愿意动弹。孩子解释说，是因为奶奶和他一起玩的时候，孩子啊爬到了矮柜上摆放的被褥上面，让奶奶去抓他，奶奶呢也就跟着爬上去，刚刚抓着孩子就不慎摔了下来，背部着地，孩子随后啊就摔在了奶奶的身上。奶奶可以说啊成了孙子的肉垫儿，摔伤以后啊半天都动弹不得，后来啊勉强爬起来躺在沙发上休息，直到我们回来。这个事情啊让我们后怕不已，我们也好好的教育了婆婆一顿，让她不敢这么冒失。但是我要感谢上帝的是，婆婆啊没有摔骨折或者是头晕，还能够站起来行走，肩膀和腰部疼痛的地方啊贴了几次膏药也渐渐好了。我知道这都是阿爸天父的特别保守，如果奶奶伤情严重，她就会更加痛苦，也会让我们全家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真的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全能的主。
2: 那么接下来再做一个在春节回家期间发生的一个见证吧。那么这次呢，我先生假期比较长，因此呢我们全家在东北的娘家住了半个月的时间。刚回到家呢，就发现我妈妈的身体状况啊大不如从前，因为脑梗后遗症呢，神经受到压迫，语言功能严重减退，无法清晰表达自己的意思，要想明白她要什么只能靠猜测，但是母亲又能听懂我们在说什么，所以一名性格豪爽的退休老师无法准确表达，让他非常的痛苦，加上右手有的时候不听使唤，走路呢也更加缓慢，就让他十分的烦躁不安，经常发脾气。我向母亲再次的传讲福音，问他是否可以请本地教会的牧师来探访，又遭到了他的拒绝。我为妈妈信主祷告已经多年的时间了，但是一直没见到结果，可能他还有未解开的心结吧。虽然我在神面前的祷告还没有像我所期待的那样在神面前蒙垂听，但是我盼望所看不见的，所以呢就先把这个见证写出来，求阿爸天父在合适的时间拣选我的母亲，也拣选我的爸爸。我爸爸妈妈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但是当年的妈妈却给我姥姥传了福音之后呢，后来她自己却不信了。现在啊，我的姥姥早就已经安息主怀了，我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一家，希望将来呢我们可以继续在天家相聚，千言万语述说不尽神的恩典。那么这次呢就先分享到这里，祝福认识你真好节目能够越办越好。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耿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在这个见证当中，我们真的看到神的保守哈，也求神继续的

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的经文，所以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这节经文的 fully sober 完全的意为约束你的心，谨慎自守，这两个词汇都有着当下警惕以及持续谨慎的含义。换言之，警醒自守是我们基督徒每时每刻的生命，不仅有风浪、诱惑、挑战中的警惕，也要有平顺、安稳中的清醒。圣徒彼得在一章三到十二节阐述完救恩的真谛之后，马上开启了信徒应当追求的圣洁生活方式。这个结构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得救重生。当我们被主的救恩解救之后，我们就必须脱离罪的辖制，效法基督追求圣洁，结出圣灵的果子，生命翻转更新，带出属天的视角和生命态度，并用好行为彰显属天的新生命。这个过程是漫长而不易的，因为有我们的软弱，有世界的诱惑，也有撒旦的攻击和搅扰。但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当中却向我们宣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即便困难，但我们却可以因信心而充满喜乐和盼望的力量。我们若想在世界的大染缸当中去保守自己的心，不偏离正确的方向，不被世俗所污染，唯有专心盼望，思念上面的事，不再思念地上的事，不再侍奉两个主，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再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而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别无他选，别无他路。而这一切又都需要我们时刻在圣灵的提醒和帮助下约束自己的心，谨慎自守，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的闭环，将我们保护其间不受伤害。主啊，你的话语中充满了智慧和力量，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行在你的正道当中。主啊，世界混乱，求你赐我无论何时何地的警醒之心，专心仰望，专心盼望，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呢是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十三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那括号里面还有一段话哈，叫做原文作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那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说束上心中的腰呢？因为其实这在原文当中就讲到一个束腰的问题哈。那束腰的问题其实对于我们大家来讲，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并不是特别容易去理解了，但是如果我们换在当年的这个古代的话呢，想象一个画面，就是古代人的那个时候是穿长袍的，那平时走路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比如说他们要跑步打仗工作等等等等，那这长袍呢就会有点不方便了，会绊倒自己，因此呢他们就会把这个袍子啊拉起来塞进这个腰带当中。那么这个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当中呢就叫做束腰，那意思呢就是准备行动。这就相当于在今天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家干活的时候呢，我们要卷起袖子，或者说比如说我们要跑步的时候呢，我们系紧鞋带，然后呢这做很多准备的工作。所以那个时代的束腰呢就跟我们现在的卷起袖子系鞋带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因此彼得说束上你们心中的腰，意思就是告诉他们说什么呢，并不只说是身体的问题，而是思想的问题。所以彼得说的是束上你们心中的腰。那么为什么要束上这个心中的腰呢？其实呢意思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大家，不要让我们的这个思想松散，也不要让它出现混乱或者失控的状态。丁姐妹，如果真的去仔细思想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很多的问题，你会发现的确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能够发现，当我们越来越靠近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罪就越来越多，而这就让很多的丁姐妹特别特别的气馁，就觉得说我怎么越信主反而不如以前了。其实并不是越信主不如以前了，而是越靠近光的时候呢，我们就越容易看到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这些污点。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这也是我们的进步。但是呢，当我们真正去看自己生活的时候，当我们发现这些污点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犯罪并不是我们的行为先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思想先出了问题。而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在这个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人这个特别大的脾气，暴脾气，有人有其他方面的问题等等等等，通常来讲一般情况下并不是百分之百，一般情况下呢在做治疗的过程当中先从我们的思想入手。比如说我今天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特别讨厌我，那么因为我觉得他很讨厌我呢，我的内心深处就非常的沮丧，而因为我的沮丧呢，我今天一天的精神状态都不对，就影响了我的学习，影响了我的工作，也影响了我跟其他人的人际关系等等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对付的并不是说我跟其他人的关系，而是首先我们要去想想，是什么样的证据在告诉我，什么样的数据在告诉我这个人真的是讨厌我，还是说我有另外的证据告诉我，也许人家这个人根本不是讨厌我，也许人家只是眼神不对而已。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要对付自己的思想，当我们的思想没有问题了，其他方面也就没有问题了。也正因为如此，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也同样告诉我们一个问题，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因此在这里彼得告诉他们说要束上心中的腰，就告诉我们大家，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的行为先出问题，而是我们的思想先出了问题。因此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跟一个花园一样，一个花园如果长期不打理呢，杂草就自然会生长。你不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刻意的去学习什么，我怎么样去克制焦虑啊，我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苦读啊，我怎么去面对自己的嫉妒，我的情欲啊等等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学习它都会自动的长出来的。而你需要去不断学习的却是天天去默想神的话语，默想神的真理，默想基督他自己。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心灵就会长出另外一种果子，那就是圣灵的果子。而这个花园的田地就跟我们任何的田地一样，当这个地里的庄稼长满了这个很多的花朵的时候呢，就没有其他种子可以去生长的地方了。同样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 们不仅仅像彼得所讲的，我们要束上心中这个我们的腰哈、啊。另外最重要的是，在我们束上心中腰的同时呢，同时也要让属灵的果子能够不断的生根发芽。
1: 主耶稣在他道成肉身传道的过程当中，提及跟门徒教训最多的其实就是警醒，你们要时刻警醒，警醒祷告，你们为什么要昏睡起来祷告哈等等。那为什么主耶稣如此强调警醒呢？其实我自己越来越发现，是因为也许在行为上我们可能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比如说啊会贿赂啊，随随便便的说谎言啊，或者去做一些偷机取巧的事情，可能在行为上我们现在作为基督徒我们多多少少能控制住，但是呢，有一些罪是隐而未现的罪，就是在我们思想里面所犯的罪。有的时候可能看到某一个人，我们心里面说，哎呦，这个人长得实在是太奇怪了。其实你知道，当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在犯罪了，这就是论断，你管人长什么样了，对不对？可是这种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太容易发生了。有的时候比如说昨天我回到家，我女儿呢在卧室里面去学习啊，把所有的这些这个电脑啊纸张啊什么铺了一地。那一刻我的脑子里面第一反应出来的就是讨厌和厌恶，真是的，这个孩子怎么就老不听话，都跟他说了多少遍了，就是每一次学习完了把这些东西都清洁掉。可是转念一想啊，我这难道不是论断吗？我为什么不能够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去表达？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哎，你一会儿可不可以闲暇的时候把它收拾了。你看弟兄姐妹们，行为上控制自己不犯罪，可能成为基督徒以后呢会多多少少容易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哈，有一些事情是坚决不能做的。可是思想里面犯罪，比如说厌弃某个人啊，主耶稣说了，你恨恶一个人就是杀人了。然后比如说哎，论断一个人，哎，比如说根据这个人的穿着打扮去评判一个人，所有的这些在你脑海里面出现的思维都有可能在犯罪。所以大卫才说，主啊，隐而未现的罪你也要帮我去检查。就终于知道为什么主耶稣一再强调警醒警醒警醒，因为我们太容易犯罪了。很多的一些人认为犯罪就是一些行为上的犯罪，罪行好，但是罪和罪行其实是不一样，罪比罪行要更加的大，罪囊括了罪行，但罪期间还包括很多的一些我们思想的罪，然后我们肉体的罪。很多的弟兄姐妹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写信来问说，那像自慰算不算是罪哈？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我没有伤害别人，我没有跟别人发生身体的淫乱，但是这算不算是罪等等，类似于这些。你会发现基督徒的人生的要求和标准比世人要高很多，所以主耶稣才说你要警醒，你要就像这节经文当中说，你要谨慎自守，约束你的心，否则的话你分分钟都在犯罪。当然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有一个至宝的武器，就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犯罪了啊，比如说像昨天我脑子里面那一刻对我女儿的厌弃出来的时候，我意识到哎呦，我不应该这样，我应该接纳一个孩子，我应该去鼓励他去做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去絮叨或者是抱怨，你看你又弄成这样。当你意识到，你就有悔改的可能。而这个悔改，主也在圣经当中说，只要你愿意悔改，我就涂抹你的罪。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警醒的意义。警醒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犯罪，因为有的时候那个下意识，你的老我的出来张牙舞爪的那一刻出来就是出来了，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说你要警醒，因为警醒就意味着你会降低频次，你会减少犯罪的可能。

0: 日式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在歌曲之前的环节呢，木星提到一句话，他说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的标准要高很多。其实坦白来讲，我并不认为说我们基督徒的标准高很多，而是神他自己的标准也高很多，并且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很多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犯罪的问题，而是因为罪带来的一个不圣洁的问题。因此呢，正因为如此，并不是我们的标准，乃是神他自己的标准。所以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你真的就发现说，我们实在需要神他自己的宝血，我们才能够来到上帝他们面前，并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真正能做到的。正因为如此，在这里呢，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在这里彼得说的是谨慎自守，没有说你们先把自己洁净清楚了，洁净完全干净了，没罪了，你们才能见主，才能盼望主。没有，只是说谨慎自守，言外之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只需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尽上我们最大的努力就可以了。那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也提到一个词叫做 sober 哈，就这个英文叫 sober， 它的拼写是这样的。那这就是在英文当中讲到的一个谨慎自守的问题。其实 sober 这个词呢，在心理治疗当中是常常出现的，尤其是在酗酒啊、抽烟啊等等这些很多瘾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词呢会常常提到。当 sober 出现的时候，是很多患者都特别希望达到的一个境界啊，那就是完全没有问题了，已经是康复了，然后不喝酒了，也不抽烟了，等等等等。可是在这里呢，彼得要表达的意思并不仅仅只是不喝醉那么简单，彼得的意思更加的宽广，在这里指的是一种不再失去属灵控制的一种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一种头脑的清醒，灵里的清醒。另你们也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虽然没有喝酒，但生活就活得就跟喝醉了一样，比如说他们被很多的情绪所控制，社交媒体控制，恐惧控制，很多的愤怒控制，很多的酒精控制，等等等等。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很多的时候，你真的就发现必须在主的里面有更加警醒的心，我们才能够面对每一天生活当中所带给我们的一切。后来的经文当中也讲到说，我们要专心盼望将来的恩典。彼得在圣经当中已经一次又一次的提到过去的恩典，那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另外有提到了现在的恩典，那就是今天靠着恩典在维持我们的生命。同样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彼得也在让我们看到未来的恩典，那未来的恩典就是在将来显现的时候要带给我们的恩。很多人都认为啊，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恩典只是信主的那一天呢我们才需要，但其实并不是。弟兄姐妹，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从得救开始到见主面，这一路当中都是神他自己的恩典。那后来呢，在这个经文当中，牧师所分享的13节当中呢，紧接着在14节里面也讲到一句话，他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么说到这个呢，就让我想到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其实在这里透过我们的生活，彼得也在提醒信主以后我们不能再照过去的模式生活了。说到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现在大家开车的过程当中的一些习惯。以前开车的时候呢，大家还没有 GPS 还没有导航的时候呢，通常开车呢都是这个有一个地图，或者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寻求不同的帮助，包括问路等等等等。那有的时候人常常会迷路，当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常开一些比较常开的路线的话，比如说我们家附近的一些路线的话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相对比较容易一些，但也常常会出现迷路的情况。后来呢就有了这个 GPS， 就有了这个导航，虽然有的时候呢这个开车的路线跟我们一开始的想法并不是很相符的，但是呢这个 GPS 这个导航呢就常常总是能够把我们带到正确的目的地。所以这就让我想到我们的旧生命和新生命之间的不同，就跟我们用这个 GPS 就跟我们用这个导航一样。旧的生命呢是我想怎样就怎样，我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哎，大不了我就问问路人，大不了呢我就再折返就好了。而新的生命呢，就是我 follow， 我来跟随这个导航，跟随这个 GPS， 他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同样的，新的生命是神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虽然这个路线图跟我所想象的有点不相符，但是却总能把我带到正确的目的地。
1: 是，所以神的话语有的时候就像我们生命当中的 GPS 哈，它能够帮助我们。昨天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查约伯记哈，我们还在感慨说啊，像约伯这样的一个在任何情况底下都不以口犯罪的人实在是太难了哈。但是转念一想，我们大家又说，那约伯作为一个素人哈，他也是个平凡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先知，也并不是一个士师，约伯只是一个素人哈，而且还是一个特别富有的素人啊，就是这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如果富有的话，很容易背离神。可是约伯没有，约伯是既有钱又顺服又有义的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他能做到，那就意味着今天的我们也能做到。我们昨天在讨论的时候呢，刚开始会觉得说啊，这个压力太大了，怎么能够像约伯一样呢？怎么能够在面对了这一轮、二轮、三轮的这种攻击之下，他依然可以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放在那些这个别人加给他的罪上哈，没有被控告所压垮。可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又相互的讨论和分享，发现说约伯能做到，那我们也能做到，凭什么能做到？约伯不是凭着自己有着一个最强大脑，约伯不是凭着自己有着一个丰厚的家底，约伯就是凭着神所加给他的力量，不断的在神那里来领取神所赐给他的力量。在约伯的这场苦难当中，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撒旦和上帝之间的一场较量，以及甚至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透过撒旦向我们所有他的儿女所展开的一堂公开课。所以昨天我们在这个查经的过程当中，愈发的有一个信心，就是我们做不到，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就能做到，因为我们的神凡事都能做到。你看，当我们真的可以把圣经形成一个闭环再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只有盼望而不会有绝望，而因为有了盼望，所以我们就有了力气而行之的力量，也因此而有了改变生命、改变生活模式、改变自己的老我的一个契机和可能。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在 GPS 的导航之下，去到那好的无比的神为我们预备的没有眼泪和伤病的地方。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首诗歌呢，是有光敬拜在2026年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主我是你的孩子。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否也曾经陷入过自我的怀疑，用世界的标准来审视自己，甚至不自觉的开始论断而否定自己呢？世界会变，人心会变，但是有一份爱呢，却从未离开过你，也未离开过我，没有离开过我们大家。那么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呢，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就像今天的这首诗歌一样，希望它成为一个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是神亲手用爱所创造的作品，在神的眼中是神宝贵的孩子。把今天的这首诗歌《主我是你的孩子》送给各位。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
1: 翩翩故事。
0: 这是你就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顾姐妹。在顾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心姐妹以及福音广播电台所有台前幕后的同工们，祝内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几个我生命当中对主的经历。第一个见证呢，就是长护险单子找到了。2025年12月29号呢，从护理院回到家呢，我准备把丈夫回来所需用的床还有其他东西都买好，再到街道办呢去办理上门服务的手续。负责人员说需要长护险单子才能办理，我儿子忘了长护险单子放在什么地方了，怎么找都找不到，我也仔细的寻找也找不到，我非常着急，心里想起弟兄姐妹在节目当中常常做的见证。于是呢，我也向神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能够找到，如果找到的话呢，我也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你做见证。我再找的时候，一下子就发现了户口本封面有一小块硬硬的东西，我连忙打开封面夹层，小方块就是我儿子折叠好的长护险的单子。我高兴极了，真的感谢主，哈利路亚。
2: 第二个见证是我儿子因为常年吃外卖，三餐也不及时，也不爱喝白开水，只喝小瓶矿泉水，长期以往啊，胃就出毛病了。去年的四五六三个月吃什么吐什么，连续三次住院治疗，医生检查出来是胃瘫，就是胃不工作了。医生说这个病啊无法根治，时常会复发。2026年的1月份，我和丈夫都回家了。有一天夜晚，我儿子下班回来跟我说啊，明天又要去医院。我看到他呕吐得很厉害，就为他祷告。我说，主啊，你若使他呕吐止住，能平安入睡，我就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为你做见证。真的是感谢主垂听我的祷告，儿子不但夜里平安入睡，第二天起来啊，胃也舒服多了。我烧小米粥给他吃，吃下去也不呕吐，晚上又去上班了。
0: 那么第三个见证呢，是我丈夫生病从护理院回家之后呢，和在护理院一样，除了吃饭以外就是睡觉，白天睡夜里睡，而且还打呼噜也不肯说话。一个月以后吃的越来越少，最后两天呢就不吃了，喂到他嘴里呢也咽不下去了。服务我丈夫的护工叫我们请社区卫生所的医生上门插胃管，我去请医生，医生不肯来，他们给出的解释是他们只能上门换胃管，不能插胃管。第二天呢，儿子就到网上请医生来插胃管，医生答应27号上午来。26号晚上呢，我边给丈夫用棉签蘸水给他湿润舌头嘴唇，边向神祷告，我说，主啊，如果是我丈夫在世的日子到头了，求你把他平安地接到你那里去。
2: 我不停地祷告，深夜12点，我丈夫不打呼噜了，静静入睡。儿子1点钟提前回来，看到他爸爸呼吸正常。我大概2点左右起来，看到丈夫正常呼吸。凌晨3点钟，我又醒了，我发现我丈夫已经停止呼吸，脸发黄，嘴唇发白。我抚摸他的脸是冰凉的，摸他的两只手还是热的。我心里有一个意念，他被主接回天家了，所以我心里一点也不悲伤。儿子说他爸爸从生病卧床到临终一点疼痛都没有，儿子也说他相信他爸爸到天堂去了，所以儿子的心里当时也很平安，一点也不悲伤。感谢主的恩典。见证写到这里，愿神赐福所有主内的弟兄姐妹，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因为有主心中都有平安。
3: 不在乎那奔跑的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顾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的确是不容易啊，在这个照顾病人的过程当中，那我也想到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为我们所爱的人祈求，希望上帝来做医治的工作，但是我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见证当中发现，神的医治有很多的时候跟我们所想象的医治不一样，有的时候神医治了我们所爱的人在世上的生命，也有的时候呢，神的医治工作是把他们带回上帝他自己的面前，所以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让我们在神的里面有盼望，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花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所分享的那节经文一样，在将来的恩典当中再次与我们所爱的人相遇，而同样这也让我们再次看到永恒的救恩是多么的重要，巴不得每个人都能够抓住它。那么大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

0: 点档转转发现爱，今天要聊小组长或者是小家长，你知道他们是什么吗？他们就是在教会当中啊，他们是一个小组的一个概念，因为教会是一个大大的单元，然后呢把它慢慢缩小以后呢，就是小单位的管理人员叫做小组长。小组长呢，他必须要把这个很多的爱跟关怀一一的送给他的组员之外呢，他的角色经常是要非常的亲切，要温柔，要善良，要有包容心，要能够聆听，要能够开导。所以呢，随时随地要准备这么多复杂的不同的雅量还有圣经的问题的同时啊，一个人一天就24小时，为什么小组长可以做得到？而且事实上小组长本身呢，这个工作是副业哦，他们还有其他的重责大任哦。好，所以今天我们要想想看了，这么沉重的一个工作，又 EQ 要那么的高，究竟是哪一些魅力让他们一直愿意走下去？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心路历程。我们来欢迎五位小组长。首先欢迎陈喜文。
1: 大家好，我是喜文。
0: 欢迎逸翔。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杨昌恩
3: ，Hello， 大家好。
0: 杨雨妮，
4: 嗨，大家好。
0: 刘立峰，
5: 大家好。
0: 哦，不容易耶哈。我们首先先，逸翔，你已经在做小组长了，
4: 他现在已经是区长了。
0: 区长。
6: 是哦，
0: 区长是什么？
2: 我就是带两个小组，
0: 然后两个，
2: 对，然后现在还在青虫带青少年。哇，
0: 真的是，
2: 是平常看不出来，对不对？
0: 真的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
0: 真的看不出来。
4: 他在教会里是另外一个样子，他现在是教会最早到的人，然后他就开始扫厕所、打扫教会，然后等我们来倒好水，等我们来。
5: 但是，
2: 对对，
5: 感动。
2: 有点，我觉得在实习啦，在操练自己。
0: 他又这么谦虚，太适合了。
2: 是。
0: 哦，感动，真的，我有眼不识泰山。
2: 不，
0: 区长去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你是雨泥训练出来的吗？
4: 不
2: 算是，但因为我们的牧者都是达明牧师，
4: 其实我们是同时，只是我比较好学，我很快就跑去上神学院，
2: 对，
4: 所以就比他早了一步当传道人。
2: 对，
0: 感动了，你有
2: 他冲得很快。那我是今年预计今年11月要去神学院，读个2年这样子。
0: 哇，真的，一想这个节目这样，然后慢慢就看到你好多成长哦。
2: 对，真的啊，真的
0: 好感动哦，谢谢你愿意。
2: 希望以后成家立业，这还来。
0: 有，你婚礼就在这里办吧。耶，跟这个说起来，耶耶，好，我愿意。我们还可以提供什么小花童啊，花童在这边，
2: 伴郎，
0: 你儿子可以做伴郎，
4: 可以，
0: 对，不是你老公，对。OK， 好，回到主题了啊，我们的第一个题目要请问各位，就是你怎么去描述小组长的工作内容？我们请各位都写下来了，好，我们一一来看，我们先从喜文这边。
3: 我觉得小组长内容很像个万事屋，然后又像个教练一样，练不会写，拍
0: 写，米字旁，
3: 对不起，
0: 没关系。可是波波莫也不错啊，因为注音符号会的人也不多。
3: 昌恩不太会。
0: 乐意安练，昌恩不会。
7: 会了。
0: 你不要这个，人家今天第一次来，
7: 我们就要对，
0: 不，你会，他会，好来，好教练，
5: 拼给他看。
3: 因为我觉得在万事屋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我带的是国中、高中，然后还有一些社情，在服事团队。那他们有时候问你的问题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是就学的，有些是家庭的，那有些是感情，有些是财务的。那基本上就是自己要一些涉猎，或者是分享自己的经历。但是呢，也不能就好像他问什么我就有问，因为耶稣就是你祷告他会回应你，但是我觉得神有时候也会适当去教导他，所以我在。下面加一个教练，就是有时候要教他怎么想这个过程，比如说跟人冲突、跟爸妈的互动，怎么样之类的。Okay. 所以不能只是万事屋，还要教练他。
0: 好，对，辛苦了，看起来像小叮当，还要再更多一点。啊，
3: 小叮当，
0: 好，
3: 对对，
0: 可
3: 好？背起来，
0: 逸翔。
2: 对，我觉得呢是像便利商店，就是我们在教会，但我们是便利商店的店员。然后人家进来买东西，他想要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想要的不一样。来到教会，他想要感情、工作、家庭、人际关系都有。但是我们就跟他推荐一样商品，叫做耶稣。我们就会推荐给他，那看他要不要买。然后你就需要去跟他们讲，然后辅导他们、陪伴他们。对，那当然，我的这间便利商店是 是24小时，
0: 全年无休嘛？
2: 全年无休啦，但是在晚上的时候还是没有人会打给我。
0: 所以你电话是开的，
5: 生意不好
2: 是开的，但是还没有到晚上大家一直打给我。
4: 你要感谢主，到半夜都打给你就知道了。
2: 对，就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今天呢，又到了我们悄悄话时间，要来透过好听的故事来学习如何向爱你的天父爸爸来祷告。在进入悄悄话时间的单元前，先让我们一起进到佳佳姐姐说故事，来听挪亚建造方舟。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地上的人越来越多，但他们都很邪恶，互相抢夺、残杀，为此神为自己在地上造了人而痛心。神对所见的一切十分的愤怒，但有一个人仍然爱神，遵行他的旨意，那人就是挪亚。于是神提醒挪亚说，百姓罪恶极大，我要降下大雨，使大水泛滥在地上，直至地上所有的生物都被洪水淹死为止。但我应许你和你的一家平安无事，你必须建造一条大船。神告诉挪亚关于那船的精确造法，他要用特殊的木料来造，一共有三层，整条船有150米长，里外都要涂上防水的沥青。挪亚遵从神的启示，对每一个细节都认真执行，他全家也出动，一起来建造这艘大船。每天都有大群吃惊的人在围观他们建的这艘大船。渐渐的，大船开始形成了，他们常常戏弄挪亚说，挪亚疯了，这里根本没有水，船怎么飘得起来呢？挪亚一点都不在意，船造好了，叫做方舟。神告诉挪亚，将每一种动物、飞鸟和爬虫，每一对带入方舟中。于是，挪亚和他一家将这些动物带进方舟中，每样一对，一公一母。当动物都在方舟中安顿好后，挪亚和他一家照神的吩咐也进入方舟，他们向这个世界望了最后一眼，神就亲自关上了方舟的门。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挪亚造方舟的这件事是很傻的呢？而挪亚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依然不顾人的话语和嘲笑继续建方舟呢？今天的佳佳姐姐说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进入悄悄话时间。

0: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美军漂流到一个有丛林的小海岛上，敌军四面包围他们，他们没有食物，也没有水喝，炙热的丛林使他们越来越口渴，痛苦的士兵们真是觉得生不如死，他们就像动物般地在丛林草地上爬行，舔着植物上的露水。
1: 看来真的没希望了，
0: 军官困难地默认。
1: 但是伙伴们仅有一个机会。
2: 长官，是什么呢？
0: 士兵们发问。
1: 祈祷，
0: 军官回答道。大家都叹了口气，因为他们觉得上帝似乎是在很遥远的地方，那实在太遥不可及了。但是在那时刻，仍然有一些人私下祷告，虽然他们只是轻言细语，但事实上上帝都听到了。忽然间，一组敌军扯开了手榴弹扔了过来，就落在附近的岩石边爆炸了。一阵尘土飞扬，岩石脆便掩盖了这群士兵。当士兵们从土砾堆爬出来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所看到的一个奇迹，那就是有一股清凉的泉水从破裂的岩石中涌流出来。士兵们感动地低头默祷，他们说，上帝其实并不遥远啊。此时，在一旁的军官轻声地说，感谢主。

小朋友，听完了这则简短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上帝的美意实在是超乎人所能想象的。当人越是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就更要仰望上帝，因为上帝是那位能够彰显大能并成就一切作为的上帝。因此我们一定要依靠上帝胜过依赖人。当你开始学习依靠上帝胜过一切时，相信你必常常经历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应许与祝福哦。接下来我们要再来听另外一个也有关信心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美国。有一位销货员驾着布满灰尘的车子开进阿肯色州的一间旅馆。在旅馆的入口处，他注意到有一股泉水旁边写着一句话，停下并饮用，停下并饮用。他想要抢先饮用到清凉提神的泉水，于是到了泉水旁边，发现竟然没有按钮或其他方法可以饮用泉水。这位售货员在不远处坐下来，试着去思索这令人困惑的情况，因为他实在很渴，急着想喝水。当然他想到，假如那句话是真的，我就没有必要做什么而能得到水喝。于是这位售货员再度走到泉水旁，他决心要遵照那句话的指示。于是他就停在那儿，不一会儿就真的有一股清凉干净的泉水涌出来。售货员也因此很开心地喝了好多清凉的泉水。在顷刻间，原本感到非常热的天气也顿时间变得清凉许多。亲爱的小朋友，遵照指示而行的才能够真正得到所期待的结果。因此真正顺服上帝的话语，也必能够得到他所赏赐的祝福哦。

亲爱的小朋友，听完了这两篇有关顺服的故事，你是否也愿意学习顺服上帝爸爸的话，无论你当下的感受是什么呢？顺服绝对不是委屈，而是凭着你对上帝的信心，不凭自己的想法、感官和眼界，而是完全交给主来掌管和安排。当小朋友，你愿意开始学习顺服的功课时，你会发现，你不但会蒙上帝的保守与祝福，还会成为身旁更多人的祝福哦。因为你的心将不再忧闷、烦躁和怀疑，而是喜乐地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假使小朋友你也想成为一位顺服的孩子的话，现在佳佳姐姐就要邀请你和我一块儿来祷告，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学习顺服。那么接下来佳佳姐姐就要带小朋友来祷告，佳佳姐姐一句你一句，我们一起来到天父爸爸的面前，来向他献上最真诚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常用你的大能来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违背你的话语和命令，学习以信心和顺服来面对一切事物。也求你帮助我们软弱不足的地方。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小朋友，你可以随时随地将一切的事情带到天父爸爸的面前向他祷告。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写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佳佳姐姐收，或者是上到救恩之声的网站，救是救命的救，恩是感恩的恩，救恩之声的网站留言给佳佳姐姐。佳佳姐姐也很乐意为你来祷告哦。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在上期节目呢，谈到在控制和被控制的夫妻关系当中，怎么样来判断我是在控制对方还是爱对方，就主要是谈的是看动机。那今天这一期呢，我们来看反馈。什么反馈呢？就是伴侣的优秀，或者是伴侣的强大，甚至是伴侣的他某一些方面的优点，是让我感到开心还是不安呢？可能谈到这个呢，也许听到的朋友会觉得伴侣优秀我应该很开心啊但是事实上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让我们感到很开心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啊。
3: 好的。
2: 那这个案例呢，就是一对老夫妻，他们都退休了，其中的张大爷呢，他在退休以后去报了一个老年大学的书法班。他不仅报了这个书法班，就整天去练书法呀，他还经常跟他的老战友去聚会。因为他那些老战友退休之前也都是一些比如说在工作岗位上非常有能力的，退休之后呢，这些老战友们其实也都没闲着，甚至有的还在继续工作。所以这些老战友在聚会的时候呢，他们会互相的分享自己的好的信息，或者说分享自己退休之后精彩的生活等等。所以每当这个聚会回来，张大爷都会很开心的跟他的老伴刘阿姨去分享，分享他的收获啊，包括他的学习上的体会，分享他的这个生活活呢是非常的精彩。可是刘阿姨呢整天是在家里待着，她哪里也不想去。
3: 对，
2: 一方面呢她的生活就变得越来越窄，她见的人也不多，因为她每天在家待着嘛。
3: 对，
2: 也没有什么
3: 操持家务，
2: 对，也没有特别多的信息可以跟老伴去分享的。于是每次听到这个张大爷的分享，刘阿姨心里面那种莫名的那种酸醋的感觉就出来了。
3: 是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本来我们提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怪的，为什么当你的伴侣变得好的时候你会不开心呢？本来我们想着对方好是我们很愿意看到的嘛，比如说身体健康啊，各方面优秀啊，都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但其实真的在现实中不这样的。比如说这位刘阿姨，可能她期待的是丈夫退休以后会一起跟她在家里操持家务啊，或者是带着她到处去游玩啊，可能有这么的想法吧。但是可能张大爷他本身有自己的爱好，可能在职的时候没有能够发挥吧，退休就可以很多时间去学书法了啊。然后学书法的过程中他也有提升了，然后他原来的这些朋友圈呢也退休了以后呢就活动也多起来了，比如说老战友的聚会啊，刚才这样子的一些分享啊，那让刘阿姨就觉得有点失落了。
2: 对，
3: 就是她原来设想的是老公跟自己的时间多起来了，而结果现在是老公参加兴趣班啊，去参加聚会的时间比在家里陪伴她的时间多。
2: 是的，
3: 她就有失落，有不开心，然后又有一点失控的感觉。
2: 对，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4: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2: 因为有这种感觉呢，刘阿姨就常常的找一些借口出来，比如说外面太乱了
3: 啊，对，
2: 你的腿脚不好，容易摔跤，
3: 对，
2: 或者说家里有一堆事情都需要你帮忙，你不要出去了。她就经常的这样的阻挠张大爷出去。
3: 是，
2: 那如果张大爷 执意要出去，这个刘阿姨她有时候还会在家里面生闷气啊，摔摔打打啊，在张大爷出门以后频繁的打电话查岗啊，所以慢慢的呢，张大爷为了避免家庭矛盾，干脆就退出了他所有的社交圈。他每天呢终于按照刘阿姨所愿回到家里面，整天围着老伴转，切断了跟外界的联系。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个控制欲它是源于照顾者内心里面的不安。我们看到这个伴侣当中照顾者仍然是刘阿姨，就刘阿姨在家里面每天操持家务，她确实很辛苦，她也很忙，但是她内心里面其实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
3: 是的，
2: 甚至一种占有欲。
3: 是的，是的，
2: 就是可能他自己都没有体会出来的，没有理解到说我为什么希望张大爷整天围着我转。
3: 对，
2: 实际上他是害怕伴侣脱离了自己的掌控。
3: 没错，也是控制欲。
2: 没错，这也是控制欲。我也听说有一些这样子的案例，比如说一对退休人士，两个人各自精彩，就是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圈。
3: 对，
2: 因为有各自的生活圈，各自精彩，两个人谁也不管谁，以至于一方在他那个圈子里面就认识了一些跟自己说得来，能够待在一起更开心更让他舒服的人，所以导致后面家庭破碎。可能刘阿姨她的潜意识当中也害怕张大爷这么优秀，她出门以后跟着她老战友聚会，整天我都不知道跟哪些人在一起，
3: 是
2: 慢慢的她万一跟别人跑了怎么办。
3: 没错，也会有这些担忧。
2: 对，我们知道这样的担忧也是正常的，但是怎么样让这样的担忧不存在，让这个张大爷他能够安心的出去，然后刘阿姨也能够得到安心呢？其实这个是需要我们回到自己的内心里面去思考，我这种不安，我这种不开心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担心的是什么，我能不能把这种担心摆在台面上跟我的伴侣去讲呢？如果是不能讲的，这是有问题的。
3: 没错，
2: 如果是能够讲而且让对方觉得很重视你的这个想法，你这个说法，那其实就会避免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担忧发生吗？
3: 对，其实唐曼你这个建议是很好的，就说我们能不能讲出来哦，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比如说在张大爷他经常要去参加书法班或者是聚会的时候，回来以后刘阿姨其实可以跟他谈谈心的哦，就说比如说你出去的频率可不可以稍微少一点呢？或者你出去以后你回来都跟我分享你所见的人和事，是让我也安心啊。那不是说你每天都出去然后我每天都在家，两个人没有交流。
2: 是的，
3: 这样子呢就使他的那种不安全感和那种占有欲呢更加强烈了，是吧？
2: 对，甚至我觉得刘阿姨她也可以提出一个建议说，老张你下次出门的时候你能把我带上啊，尤其是跟你的老战友聚会的时候，
3: 我
2: 可不可以参加呀？
3: 对，
2: 我也很想参与到你这些老战友他们的聊天当中，我也很想跟他们去认识一下，建立一下关系。
3: 是的，其实我是退休人士哦，我们退休人士其实也很愿意看到对方带伴侣一起出来的，比如说我们一起出行啊，去旅行啊，也很鼓励对方是带伴侣，这样子生活照顾啊或者是旅行之中啊，我们会有男女搭配会更好的。是，
2: 对，我觉得在看这个反馈这个点上呢，其实有一个是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反思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伴侣，尤其说伴侣的优秀，会让我们感觉到很不安，因为它会触发我们内心里面那种巨大的担忧，就是担心这个伴侣他特别优秀的时候，不受我的控制，他会离开我。
3: 是，这是一个巨大的担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可能会反衬出我的不行，对吧？
2: 对，
3: 哎，他这么优秀，那不显得我很差吗？或者是我越来越不如他，那我不是处于一个很下风的位置吗？
2: 对，这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控制欲在作祟吗？
3: 没错，
2: 就我希望我永远的能够有话语权，我在他面前永远有掌控的或者是做主的这个权利。
3: 是，
2: 一旦他翅膀硬了，他不受我控了， 那我就没有这个话语权了，我就失去了这个主导的位置了。
3: 对，哎，我们讲了两个例子，好像都是夫妻之间的例子哦。
2: 嗯，
3: 但其实在父母和孩子之中也有这种的，就是孩子成长了，自己并不是开心的，
2: 嗯，
3: 也会有打压的。比如说，哎，孩子很优秀了，他很多事情都自己做主，不再听从父母的意见的时候呢，你会很不开心的。
2: 是，
3: 你会觉得，哎，你这个人，小的时候我怎么照顾你，怎么给你那么多好的意见，让你健康成长，你现在都不听我的，你翅膀硬了。嗯，家长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吧？然后会借机打压孩子，说你这个也不行，你看你生活方面多差呀，你看你也不会煮饭呢，你看你家里乱糟糟，房间乱糟糟，会用各种理由打压孩子，
2: 是
3: 啊，让孩子呢回归到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
2: 没错，甚至很多的家长会认为说，
3: 嗯，
2: 无论你长到多大，你永远在我面前都是孩子。
3: 对对对，
2: 对老人家被照顾这个问题上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掌控打压。
3: 嗯，
2: 所以我们会看到生活当中有很多照顾老人家的人，他很苦。其实在我们这个年龄层，我们现在就是上有老下有小，我身边就有很多的姐妹在谈到照顾父母的时候一肚子的苦水，
3: 怎么被打压，是吧？
2: 对，
3: 哦，
2: 就他怎么照顾父母，父母都不满意，
3: 嗯，
2: 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3: 嗯，
2: 他其实并不是孩子做的不对，而是那个父母他想永远有那个掌控权。
3: 没错，
2: 你必须得听我的，
3: 他只有打压你了，让你听话了，他才可以掌控你。
2: 嗯，
3: 对吧？如果他什么都捧着你，他就怕你飞走了嘛。
2: 是的，
3: 嗯，
2: 怎么样去看这个反馈？这个反馈主要是更加是进入到我自己的内心，看看我对这个伴侣他所表现出来的优秀也好，强大也好，或者说他有自己的独立的想法的时候，我是感觉到不安呢，
3: 嗯，
2: 还是感觉到为他开心，为他骄傲呢？
3: 嗯，
2: 这就可以试出来我到底是控制还是爱对方。
3: 对对对，这个真很容易判断哦，
2: 嗯，
3: 就判断自己或者判断别人是不是控制欲很强的人，我们就用这个，就说对方是变好的时候，你是开心还是打压。
2: 是，
3: 嗯，
2: 假如说一段关系里面，无论这段关系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甚至是照顾与被照顾的关系，
3: 对对对，
2: 如果是需要我保持弱小或听话才能够维持平衡，那对方对我的这个爱里面就掺杂了太多他的焦虑甚至他的管控在里面。
3: 没错。
2: 嗯
3: 嗯，
2: 所以这个看反馈也是能够看出究竟对方或者我是爱对方还是控制对方。
3: 没错。
2: 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和交流。
3: 嗯，
2: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印象当中的范兆奇弟兄是个爱神爱人又很有信心的人，可是有一天一向精神抖擞双目炯炯有神的他突然病了，而且病势一发不可收拾，弟兄姐妹都不能相信那是真的。今天他们夫妻两个人活活泼泼地坐在我的面前，要跟您分享他们一起走过死因幽谷的经历。那到底是个怎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他们感恩的心声吧。

0: 有一首诗歌是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这首诗歌当中说，在压力中能人平静，在忙碌中人能悠闲，在失败中人能欢笑，在逼迫中人能毅力，在绝望中人有盼望，在冷漠中人有关怀，在困境中人有出路，在死亡中人有生命。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
1: 在去年5月29号凌晨一点钟，我在睡梦中睁开眼睛，很意外地看到我的先生跪在床尾，肚子痛得很厉害，他要我立刻送他去医院。在医院的路途当中，他不停地呕吐，急诊室的医生说他得了急性的胰脏炎，需要住院检查。我当时心里都很平静，我的想法是，没有一件事情发生不是神所允许的，所以在医院里头我并没有紧张，就看着他被打了止吐针跟止痛针以后就睡在那边。可是一直到了下午，情况越来越严重，吗啡都止不了他的痛。到了当天晚上9点钟，医生宣布他已经生命垂危，原本应该进入他的肠子去分解食物的消化酶因为胰脏发炎而变了性，成为硫酸一般的强酸，侵蚀了他的肾脏，然后流到他的腹腔里头，在腹腔内看到各个器官都当食物来分解，所以20个小时之内他所有的器官的保护膜都被消化了，也都脱水肿胀，一时之间所有的功能都衰竭了，他需要靠呼吸器、洗肾机、点滴来维持他的生命。
0: 第二天我仍然在半昏迷状态之中，一直到医生宣布我进入危险期，而且可能就不会回来。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怎么了。
1: 结婚将近23年，我很习惯于大事小事都和他商量以后再去做，突然之间发生这么大的事，他却无声无息地躺在加护病房的床上，我应该怎么办？
0: 我不敢问神为什么。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曾说，一个真正的信徒心中没有为什么三个字，他的顺服丝毫没有疑问。戴德生也说，顺服上帝即使看起来有危险也是安全之途。我就将自己交托仰望在神的手中。

诗篇46:11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范弟兄来美国3年半以后，我跟女儿才来，刚来的时候发现她上班以外的时间全

0: 在教会里，我因为不满意他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教会及教友的身上，就天天和他吵架。范弟兄当时的感觉是，我把台湾的台风带到美国来了。我为了能够有多一些时间和他在一起，我开始跟着他参与教会的服事，从早堂诗班、家庭聚会领诗、教堂分堂的服事、参加短宣，到成为青少年团契的辅导。我感谢范弟兄的耐心和爱心，他从来不勉强我参加服事，只是常常为我祷告。18年来，在不知不觉中，从勉强甘心到甘心勉强，我成了范弟兄的好同工。但是5月底他忽然病了，病得这么的突然。当我看着他注射着吗啡止痛仍然痛苦不堪的时候，我没有掉一滴眼泪。我反复思想神的应许，我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若不是神的允许，没有一件事会临到我们。我相信主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的磐石。但是当医生宣布他要转入加护病房的时候，我哭了。我问我的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说，神啊，你要我面对的是什么？想到在教会里多年来所受的装备，借着每一个礼拜练诗的时候的诗歌、圣经话语，我们都平常背了很多，也常常用它来劝勉别人。但是今天急难来到，我要如何应付？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想起雅各书2:17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约伯记1:21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决定完全顺服主，我要靠主坚强，我愿意与我昏迷中的先生再一次的同工，一起对抗病魔，做主的精兵。
1: 很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因为他们知道范弟兄将不久于人世。第3天早晨，林道亮牧师在黄守谦牧师的陪同下到了医院里为我祷告，他老人家一再不断地为我祷告。我在半昏迷状态之中，我举起双手的拇指说 For God's sake， 我会努力，然后我就昏迷不醒。
0: 我的先生一生爱神爱人，如果是他回天家得奖赏的时候到了，神一定会给我和孩子们有力量活下去。如果范弟兄在地上的工作还没有做完，神就会再给我们有同工服事的机会。
1: 在这段时间当中，我昏迷了24天，但是因着弟兄姊妹不断地为我祷告，特别是我的太太，她日日夜夜陪伴着我，让我就在众人祷告之下，我慢慢地恢复。到了24天之后，我苏醒过来，但是我的毛病仍然在里头，因为这个消化酶将我内脏的外壁全部腐蚀，所以呢，我要慢慢的康复起来。弟兄姊妹不断的为我祷告代求，教会也建立24小时的联网祷告，特别为我设立一个网站 ，update 所有的 information， 各地的弟兄姊妹，认识我的、不认识我的，都在为我祷告，感谢神的恩典。我复苏了，7月初我接受了 needle drain， 他们帮我打个洞，帮我引流里面所有的败坏的血液出来。8月份也给我动了个小的手术，直到9月13号，我一共住院108天，神就这样恩待了我，拯救了我，让我回到人世间继续为他工作。

在12月份我再度入院，在 CT scan 检查之后发现我的 pseudocyst 又再度肿起来，所以我再度接受一个 needle drain。 这次的 needle drain 让我非常的难过，因为他们让我带了一个引流袋，整整一个半月。

0: 年六月份我已经跑了四个月，我20年的高血压，神的恩典让我降下来，我说不尽的感恩，说不尽的感恩。戴德森博士曾说，不信的人只能看见困难，信的人却看见在他们和困难之中有神的同在。马丁路德也说，信心就是抓住基督，信心就是抓住基督。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得胜了魔鬼，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得胜了病痛。在这里愿意做两个小小的见证，当我9月13号出院之后，我仍然每天发烧以及呕吐，到了10月份的时候，也就是靠近我生日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虽然神拯救了我，虽然他把生命赐还给我，但是这个呕吐跟发烧困扰了我一整个月，我心里面非常非常难过。结果我的妻子在我旁边为我祷告，她说，神啊，我实在不敢跟你再苛求什么，因为你已经将我先生的生命赐还给我，但是若是可以，你是否能够让他恢复一点他的自信心，让他把他的头发长回来。在5天之后，我的女儿从学校回来，发现她爸爸的头发长出来了，而且像 baby 的 hair 一样，是那么黝黑，是那么的柔软。现在我已经有满头的黑发，是神的恩典，神垂听我妻子的祷告。还有当我在住院当中，我不能睡觉，有的时候24小时、36小时甚至48小时我没办法睡觉。我跟神求，神啊，求求你让我睡，让我睡15分钟也好，睡30分钟也好。当我向他求的时候，我就得到那15分钟的睡眠或者30分钟的睡眠。我的妻子也不断地用圣诗在我身边安慰我，为我唱诗。有一天他唱一首诗歌，就是我以祷告来到主的跟前，他从头唱到尾，我也就在他唱诗之中，我心里面得到无限的平静。但是当他唱完诗歌的时候，我发现他睡着了，他是睡得那么的甜美。我愣在那边，一首圣诗可以让他入眠，同一个时间也让我入眠。我感谢神，经历这次病痛，他使我们夫妻两个的感情如此的深厚，是众人所羡慕的，也是神的恩典。
1: 感谢神的怜悯，跟弟兄姊妹迫切的代求，一年后的今天，范弟兄跟我能够把我们所走过的路，我们的经历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见证神自己的厚恩，也是见证神医治的大能，更是表明我们全家的心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0: 最后愿意用一首诗歌作为我的结束。夜幕低重，长夜漫漫，黑暗四面笼罩，寂寞孤独在我心间徘徊。当白日渐渐消逝，惧怕悄然上心头，不禁疑惑我是否够坚强。但每逢思想奇妙时价，神的大爱光照我眼所见。虽然仍有失落烦恼重担，我听到救主慈声呼唤。当重重难关阻挡我，天空一片黑暗，空虚无助步步侵蚀我心，我一路脚步蹒跚，不觉迷失了方向，茫然中不知还要走多远。而我就思想奇妙施加，救主为我流宝血舍生命，赦罪大爱不计任何代价，主舍命使我得真自由。上帝的儿女何等有，谢谢。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

0: 早上好，今天又是能量满满新一天，早上7:31，今天是星期二，8月11号，感谢您收听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我来了，我是文慧。
0: 早上好，文慧老师，还有听众家人。
1: 今天早上呢，文慧一听到小燕老师的声音就惊艳了，哇，你的声音元气满满啊，不像文慧的声音啊，有鼻音又有点沙哑啊。原来小燕老师呢，就已经呢一早开始呢做嘴皮运动了。
0: 也没做很久，就做个5分钟。
1: 果然我们的专业老师给我们的练习诀窍是有用的。
0: 有用的就是练习一下舌头，让他们醒过来，让你的口腔醒过来。
1: 好，那我们两位的问候能不能让您呢也
0: 醒过来，
1: 对，醒神一下呢？那么今天星期二啊，我们照样呢不可少的啊，就算呢有18级、28级、38级的台风来，我们还是照样不动，那就是要灵修，教会年历灵修。接着呢，就是这一期呢，我们一起学习的栏目，给耶稣一封信。你多久没写信了？我说的是手写的。
0: 发信息倒是每天有，但是手写的信真的好几年呢。
1: 嗯，那我们呢，当然呢，时代进步，我们可以呢手写，我们可以电邮，我们也可以发个短信。问题是你多久没跟耶稣好好的对话呢？那我们就一起呢透过这个专栏呢，给耶稣一封信，来呢跟耶稣谈谈一些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接着呢，我们来谈谈呢、什么事情呢，就是关于这一届年轻人。因为暑假了嘛，很多年轻人放假了，暑假啦，还有呢高考完毕啊，哇，简直啊，这个全人大放松。那么这一届的年轻人他们的面貌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呢、透过呢一个站，这个站是年轻人很喜欢的站，不是站在那的站，
0: 是 B 站，
1: 是一个网站啊，网站网络平台，那就是 B 站。
0: 嗯，
1: 我们要透过 B 站呢来看看年轻人喜欢些什么呢？然后就是这一周我们要一起查考的金句，以赛亚书65:25，记住了，以赛亚书65:25，有什么带到的事情呢？赶快摆上来。好，我们先欢迎两位新朋友好吗？
0: 一位是夏雨，
1: 嗯。另外一位呢是旅途。
0: 旅途，是的。其实刚才呢吴慧老师在讲话的时候，我一直在点名啊，点名在第五空间，想跟大家说早上，但是呢点不完的，因为今天早上真的好多的家人朋友哦，我到现在还没点完呢。
1: 哇，那说到旅途呢，就让我们想到呢现在呢正在旅途中的西边小路。
0: 嗯，
1: 不晓得有没有在第五空间冒泡呢？那么按照旅程的，
0: 见到他了
1: 、今天应该到昆明了，好好的去滇池走一走吧。嗯，那是很美的一道风景。另外下雨呢就要特别提醒啊，白海豚呢又转弯了，这只白海豚特别调皮捣蛋啊，所以江浙一带，江苏啊，浙江啊，这一带呢请防范大风大雨。我们看到呢最近有一些新闻，就是呢到海边去，结果一下子风暴来了，来不及就酿成了灾祸啊，所以请大家要小心。我们也特别为呢江浙一带的同胞来祷告。还有一个消息，今天早上呢，如果你上网台，不能说网台了，网络平台，
0: 网络平台，
1: 或者是打开电视，你会看到有新闻报道，在南美那边的哥伦比亚发生了7.5级的大地震。
0: 嗯，
1: 那么现在灾情呢正在评估当中，那看起来应该是挺严重的，因为那边的相对的设施没有那么好，所以也纪念了哥伦比亚南美洲这个地方，这个国家7.5级的大地震。
0: 是的，我们不只关注自己住的地区，还要关注全球的问题。
1: 嗯，
0: 今年夏天全球各国接连刷新的记录，什么新记录呢？
1: 热，
0: 热死人呢。
1: 昨天万峰老师才说呢，好像星期天啊，我们香港这边呢有史以来最高温的39度，
0: 39度，哇，我
1: 39度多，将近40度。难怪我礼拜天出去讲道，在路上我找教会的时候，哇，我简直觉得快受不了了。
0: 中午的时候好像进了烤炉那样啊。
1: 对对对，那么不但是咱们这热呢，内地热，还有欧洲热啊。
0: 欧洲真的不少地区甚至超过40度了、
1: 嗯、对，那因为欧洲呢是建筑古老嘛、
0: 嗯、
1: 所以他们大部分呢都不装
0: 空调的，
1: 对，连医院也没有冷气。
0: 这个我想不懂，为什么连医院都没有空调呢？
1: 因为医院也很多是在古老建筑里头啊。
0: 哦，也对也对。
1: 那还有欧洲人的环保观念比较强，
0: 但是呢很多人因为中暑太热进到医院，然后呢、啊、再次中暑。
1: 对，医院也好热、啊、
0: 医院没有冷气啊，那怎么办好呢？
1: 所以提醒大家千万别以为在室内就不会中暑、
0: 嗯、
1: 那今年呢有几单中暑的个案就是因为在室内因为省电没开空调，还有呢在室内就算你开着风扇好像不是那么热，可是呢因为潮湿，所以呢记住了，室内相对湿度高，如果空气不流通，我们的汗呢是难以蒸发的，不利于我们身体散热。那么部分人群呢发汗机能退化，例如
0: 谁？老人家。
1: 对了，或者是他的体温调节能力比较差，就容易中暑了。
0: 嗯，部分体弱多病者，老人家怕受风，他们会待在屋里不开电扇也不开空调，甚至呢还穿着长衣长裤子呢，
1: 对，
0: 让中暑的几率呢是大大提升的。真的要关心一下你们家里的老年人呢，随着年纪增长，身体机能呢逐渐下降，口渴等等那种感觉也会变得非常的迟钝、
1: 嗯、
0: 他们习惯渴了再喝水，本来就难以发现自己脱水症状的，更容易进入什么隐性的脱水状态啊。
1: 也就是说呢他们已经缺水了、
0: 嗯、
1: 但是他们还没有感觉，所以建议高温天气里有规律的适量饮水，别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喝水。学我们吧，每天呢就是呢一壶水，
0: 一壶，对
1: 对，然后呢规定自己在下班之前把它喝完。
0: 我想报个小秘密可以吗？熊乐老师每天要喝7000毫升水，他跟我说。
1: 我看到秦贤老师也是啊，万峰老师也是啊，
0: 大概对他们都是做得很好的这方面。
1: 那文慧也是啊，我每天泡一壶水、嗯、下班前把它给
0: 喝完。
1: 对了，这个呢也可以呢跟我们家的长辈说一说啊，有这样的安排。那现在我们就来喝喝水吧。喝什么呢？当然是灵泉。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以生命敬拜侍奉。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1: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0: 保罗书信通常都会分为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解释真理，下半部分是如何实践这些真理。在罗马书第一到十一章，保罗就仔细地解释了福音的意义，因信称义的真理。到了第十二到十六章呢，就是相关真理的实践了。他是以所以来开始的，因着福音和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保罗劝信徒要把他们实践出来。而十二章一节呢，就是整段实践教导的引言了。首先，信徒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是活祭呢？活祭的相反自然是死祭了。按照普遍的观念和人类的认知呢，祭物都应该是死的。理论上，完成献祭仪式之后，祭物应该已经死去。但是保罗却劝我们要献上活祭，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而且呢，这不单是精神上的献上，更是具体的献上身体。我们把自己献上之前和献上之后呢，都是活的。就是说呢，我们是把整个生命献给上帝。而这个活祭是圣洁的，就是分别归于神的，是属于他的，并且是神所喜悦的。圣经记载的第一次谋杀事件呢，就是因为该隐妒忌亚伯。创世纪四章五节描述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那经文不是说神看不中该隐的供物，而是说该隐和他的供物。因为该隐的生命本身就出了问题，叫神看不中他。但活祭却不同了，我们要献上的生命应该是神所喜悦的。另外十二章一节也说，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侍奉也可以翻译为敬拜。和修版圣经呢，也把这个字的希腊文原文翻译为敬拜和拜神的礼。崇拜聚会的英文在中文呢，通常就会翻译为服侍或者侍奉的。敬拜就是服侍上帝，我们借着献上活祭来侍奉上帝，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敬拜行动。换句话说，我们是以生命去敬拜和侍奉上帝。例如，就算我们有很好的唱歌技巧，做传道人的能够分享一篇引人入胜的信息，但是却没有讨神喜悦的生命，那神也不会悦纳我们的歌声或者那个传道人的宣讲服事的。

检视自己的敬拜生命，神会悦纳我的敬拜吗？我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神吗？我可以怎样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呢？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12章1节。

0: 常年期灵修，以生命敬拜侍奉。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11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 刚才的这首诗歌会不会觉得好亲切呢？
2: 好亲切，然后阿奇呢迫不期待的希望清风校能够把歌谱发给他，教会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唱这首诗歌，走上侍奉路啊。
1: 是，那这首歌呢的确好像呢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觉得好亲切。一方面它是我们的心志，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整个曲调呢，你是觉得好像呢那个上一辈的或者是老一代的传道人
2: 在老家听着河水声哼着歌曲的那种感觉，
1: 然后呢就走上了侍奉路啊！
2: 哇，好感动，很有画面呢。
1: 回应呢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大家应该都会背了吧，这一侍奉。
2: 今天好像是高颖老师说，还是我们怎么整个成为你的选择，神所喜的，你所喜的，其他人所喜的，我们每天的学习工作待人处事呢都是献祭的祭坛，属灵的敬拜呢从来不限于宗教仪式的，不是刚才也说的很直白的，不是你唱诗歌的技巧，也不是你讲的那篇道够不够引人入胜。真正的敬拜呢是涵盖生活当中每一个顺服神的举动，包括你头脑你在想什么心思意念。所以今天保罗同样以神的慈悲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一个呼召，我们预备好怎么回应了吗？预备好怎么去献上活祭，真正的敬拜神吗？
1: 我刚才想到一个词，半死不活。
2: 半死不活，对，我觉得大多数人并不是死祭，但是半死不活。
1: 会不会就是今天我们的写照呢？哎呀，我们要好好的跟耶稣呢说一说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呢来听给耶稣一封信。
3: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4: 很多话想跟你说，
3: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4: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5: 给耶稣一封信。

我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不对，应该是说是一个交不到朋友的人。其实我知道人是需要朋友的，因为朋友家人是力量的来源，这是我都明白。可是在我生命中，朋友两个字好像离我很远很远，因为我总是交不到真心的朋友。我曾经很认真地想过这件事，想过为什么我会交不到真心的朋友。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个性的问题。因为我本身觉得与人建立人际关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耶稣，你不觉得吗？我时常在想，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成长背景又不同，那么相处时就一定会有冲突了，不是吗？其实我也有试过主动去交朋友，可是每次主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总是想不到要说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跟别人说话是一种学问，因为自己说的话别人

一定会听得懂，加上我的个性要情绪化，要没自信，当别人有一些不太好的反应时，我一定会感受到，然后内心就会生闷气，为这些事情很不开心。说真的，我很羡慕那些交际手腕很好的人，因为他们的人际关系总是很好，他们很会做人，在他们身边总是有很多的朋友。我研究了很久，到底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耶稣，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去交朋友呢？你会不会去改变自己，叫别人喜欢你呢？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上

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我知道你很想交朋友，所以在这里告诉你几个能够帮助你找到良朋益友的法则。如果你是期待一个很棒的朋友能够立刻出现在你的眼前，那你可有的等了。其实啊，找朋友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先成为一个别人的好朋友。请看看你的四周，你知道有谁可能会需要朋友吗？不要以貌取人，我的天父绝对不以外表来评断一个人，他看的是人的内心。所以同样的，你可能也会很惊讶地发现，有些你原本看不顺眼的人，等到真的去认识之后，竟变得很可爱了。我在世生活的时候所结交的朋友，其实都不符合做神儿子的朋友这个条件。这些人当中，有收税的税吏，有打鱼的渔夫，他们在那个时代都不是受人尊敬的。我们再更进一步来想一想，你会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朋友？花一点时间问一问自己吧。耶稣对我来说是个什么样的朋友呢？我希望你的答案会有爱、接纳、宽恕这些字眼，也就是耶稣是爱的朋友，是接纳的朋友，是宽恕的朋友。而这些特质正是帮助你成为一个好朋友的关键。一个好朋友是乐于服务而且愿意牺牲的。想想看，这样的朋友谁不想要呢？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朋友，也不要失望，要跟人熟起来并不难，但一份持久的友谊确实需要花时间去等待的。在这同时，你要像我对待你那样，去成为周围的人的好朋友。你最好的朋友，耶稣。

0: 我是文慧，
1: 我是齐贤，
2: 我是新田，
3: 我是杨天成，
4: 我是苏小燕，
5: 我是万峰。
6: Good morning, 耶稣，
4: 精神抖擞，微笑着迎接新的一天。
7: 周三耶稣，
0: 电话号码是多少啊？
3: 1322996632。
0: 我们有什么节目安排呢？万峰老师，
5: 我不说的，这些都是你说的。
0: 那你说什么呢？
5: 配合您。
0: 平时你有没有运动？
1: 你问这个问题吗？我当然有了。今天
0: 好忙，
4: 老师一早上就滔滔不绝，厉害。
6: 是每一天
8: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9: 我的世界里
10: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9: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0: 就在今天，
0: 早上的8:05，正在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那么星期二呢，当然有优雅又美丽的小燕老师，还有呢就是呢声音到了8点以后才会比较清朗一点的文慧，前面都是沙哑的声音。
4: 不行不行，我要甩掉这个优雅这个标签。
0: 那我要甩掉这个沙哑这个标签。
4: 我们各自都要甩掉标签
0: 了。你真的优雅啊？
4: 我优雅吗？
0: 你也活泼。
4: 哦，谢谢，我喜欢活泼这个性格比较多。
0: 你是活泼的，而且是灵动的。
4: 偶尔有点折腾。
0: 对对啊，说到折腾，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了。就是这届年轻人是很折腾的。
4: 因为我小时候我也是年轻人了。
0: 啊，那我是不是也很折腾呢？
4: 也是年轻人呢。
0: 好，那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什么呢？就是呢，特别啊，我们有机会接触一些年轻人的父母。这些父母其实也很年轻啊，40几，因为他们的孩子也才20出头，
4: 是
0: 或者是青少年啊，高中，他们说呢都不知道如何跟这一代的年轻人相处啦。
4: 坦白说，你爸妈当年也不知道怎么跟你沟通相处了，一模一样的都是。
0: 那我就记得呢，我就记得这些父母了，其中有几位最喜欢说这一代的孩子真爱折腾。
4: 怎么说呢？一开始我们就说 B 站呢，今年54青年节出了一段的短片，叫做《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昨天晚上就看了，觉得很有意思。
0: 嗯，
4: 这个短片
0: 是。那么他们还邀请了复旦大学副教授熊浩担任主讲人，就献给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啊，为什么年轻人就这么爱折腾呢？还是折腾呢？
4: 可以分析一下几个原因呢。首先第一个是拒绝模板化的人生，当代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父辈传统，什么单一的成功轨迹，一定要上大学，一定要按部就班等等，他们敢于跳出常规。譬如什么呢？拒绝去名校保送，去搞什么自主科研等等，我不要，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0: 我的路由我做主。
4: 对，把折腾从贬义的不安分的升级为活出自我价值的证明啊，就是从这一代开始把这个词变成正面积极的。
0: 对，也就是说父母那一代的模板化或者是模范人生不再是他们的。那我们说过万峰老师很像，以前叫瞎搞，现在叫跨界。
4: 对，你说瞎搞都是变成褒义字的。
0: 好，再来一个就是呢，反骨跟解构。年轻人喜欢通过呢反骨共创。什么意思呢？就是呢解构精英。以前我们认为哇这个白领哇就是精英分子。
4: 好让人羡慕啊。
0: 是吗？是吗？他
4: 就怀疑了，疑问句是吗？
0: 对。然后共情真实的小人物，来表达他们的自我态度，他们的价值观，在尝试试错的过程当中重新定义人生的输或赢的标准。你以为他们输了吗？在他们的观念当中，他们的世界，他们的眼里头， 可能这才是赢。
4: 所以就像短片的名字那样，叫做赢。你怎么定义谁是赢谁是输呢？另外就是圈层深耕，无论是数码硬核装机 AI 技术的应用，还是各类新的职业新工种的探索，他们都是非常乐于折腾出一番门道的，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呢转化为实用体验，还有长期的价值，有投资成分的。
0: 对，我就觉得这个圈层深耕呢，可以呢想到我们电台现在谁呀、啊？
4: 谁呀、啊？
0: 就万峰老师
4: 哦，瞎搞的，
0: 对，瞎搞。但是因为圈层，
4: 嗯，
0: 他应该还有他自己的同温层嘛，
4: 嗯，
0: 哎，例如我觉得像我们的秦贤老师
4: 啊，对对，
0: 哎，他们
4: 听到了吗？他在第五空间，
0: 他们可能就是这样了啊。那例如他们有一些啊，譬如说对 AI 呀、啊，对数码硬核装机呀、啊，真的。就是在他们喜欢的事情上呢，他们就是去瞎搞，他们就去跨界啊，然后呢有新的工种新的机会就出来了。哎，最近不是有一个名词吗，叫手搓
4: 液体火箭。
0: 对对，或者是 AI 啊，透过手搓 AI 出了新的短剧或者是新的短片。再来一个就是为体验和情感买单。
4: 嗯，
0: 哎，根据 B 站年轻人消费趋势报告，年轻人的消费属于智性沸腾，这个智呢是智慧的
4: 智，
0: 智性沸腾、哎、他们呢折腾生活的同时更看重情绪补给、兴趣认同还有自我关怀。反正他们是有理性，但是同时他们也讲究感性心灵的需要。
4: 对，他们真不会像我们这样子，或者像我妈那样，她现在成了陶先生、聘先生的好朋友了，失去理性的购物消费了。好，另外最后一个是注重长期的价值。消费的时候跟刚才说的差不多的，从单纯的外在显展示转向注重这个物件实用的体验。
0: 嗯，
4: 他愿意为了承载了特定圈层文化或者创作乐趣的产品支付比较高的金额的。
0: 对，你会发现现在文创
4: 嗯
0: 很出圈，对不对？
4: 对对，
0: 那你去看看，你就会觉得啊，这么贵
4: 啊，
0: 就这么样的一个东西
4: 200-300块钱，
0: 但是对年轻人来讲
4: 值。对，
0: 嗯，这个是因为
4: 我们要尊重艺术家
0: 对
4: 创作，
0: 还有在当中他们得到了情绪上面的一个满足
4: 治愈吧，治疗吧。
0: 对、
4: 嗯、
0: 这个是年轻人，真的年轻人非常注重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建构心理安全网，年轻人不仅独自折腾，还喜欢在 B 站的弹幕评论区中寻找精神同类，他们通过分享自己的折腾经历，建立了价值认同，形成强大的社区共识和互助氛围。
4: 你说到这点，我觉得我偶尔不够年轻人的，我试过呢屏蔽那个弹幕的，我觉得好烦的，遮住我看那个
0: 剧。我很喜欢看呢、欸。
4: 那有的时候我真的有
0: 点
4: 骚扰。
0: 哦、这点我可能还有一点年轻。
4: 好年轻的你。
0: 我其实有的时候喜欢看弹幕多过看剧情。
4: 因为那个弹幕几乎占了一半或者全部，我都看不到那主角的脸。
0: 你不觉得好有喜剧氛围吗？
4: 就好像大家一起看直播电视剧。
0: 对对，然后好有你的感觉就是哇，好有共鸣啊！特别是你也想讲那句话的时候，你还没讲，
4: 他替你说了。
0: 对，整个弹幕已经出现了，而且可能整个版面、嗯、荧幕都是那句话，你就会觉得是的，好
4: 有
0: 共鸣
4: 情感。
0: 所以呢，哎，找到同类了、
4: 嗯，
0: 然后你在当中你也分享，然后我发现有的时候呢，弹幕跟弹幕之间就开始聊天了，而且聊的不是对，聊的不是剧情啊，
4: 聊别的东西啊。
0: 对，然后就开始找到同类了，这就是现代的年轻人爱折腾。哎，可以提醒我们吗？是爱折腾还是折腾？
4: 折腾呢？然后呢？我想再推荐一下这个短片，如果大家没看的话，赶紧上 B 站来看。嗯、它不是那种激昂的口号，
0: 嗯，
4: 反而是那个演讲人，那个不是老师吗？专业的老师，嗯、他是用很温柔、很平静、很扎实的声音演讲说法、
0: 嗯、
4: 开展这个短片的。
0: 是，所以呢，请我们也像那位教授一样，
4: 嗯，
0: 用一个温柔的心， 去听年轻人，去看年轻人，多给他们舞台空间。就像在教会里，我也在想，如果这一代的教会年轻基督徒也爱折腾，他们是怎么折腾法的呢？
4: 就你宁愿他们折腾一下，
0: 对，
4: 也无妨。
0: 这句话讲得好，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他们一折腾，我们马上
4: 就头疼了，
0: 我们就头疼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出声禁止了，会不会呢？所以今天我们透过 B 站的这个，其实5月4号已经发布了，但是呢，直到今天我们特别把它拿出来，就是有所感。最近真的好多父母跟文慧说，他们的孩子才十七八岁，已经很爱折腾了。那你们家的孩子呢？还是你本身就是爱折腾的呢？
2: 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7: 你好，我是天路南行客的节目主持人星源。那我要为你开盒的节目呢，就是青春凉拌。
11: 青春有你凉拌，
2: 生命不再孤单。
11: 我是李诺。
2: 我是新田。
12: 我是宋山。
2: 那要欢迎这位的新朋友。
1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小丁。
14: 这一次呢，是真真正正的青春凉拌，从高中毕业进到了大学的生活，请大家依次做一个自我介绍。
15: 大家好，我叫爱丽丝。
16: 我是奥鹏。
17: 我是妍妍。
18: 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
7: 我真的是很羡慕有这么多不同的主持人还有嘉宾聚集在同一档节目当中畅所欲言。青春里有许多问题，常常不是一句答案就能解决的，在关系里的误会，成长当中的压力，家庭和友情的拉扯，还有信仰路上的疑惑与盼望。青春凉拌就是这样一档适合慢慢听的节目，它用轻松自然聊天的方式，把年轻人真实会遇到的处境讲出来，也把祷告、团契、恩典和生命成长放进了日常的生活里。几位主持人的对话非常有亲切感，有笑声，有分享，也有安静提醒，就像是被你最好的朋友陪着一起去思考。节目的可听性非常强，因为它既有生活温度，也有信仰的深度。从恋爱、友情、亲子关系到信息焦虑、群体相处、属灵操练，每一期都能找到贴近自己的部分。青春凉拌想告诉每一个正在成长的人，青春不必孤单前行，有凉拌同行，生命会多一点方向，也多一点力量。推荐给每一个渴望被理解、被鼓励，也愿意在信仰当中继续成长的年轻人。
18: 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
2: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19: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19: 深藏在我心。
14: 以赛亚书65:25，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19: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4: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65章25节用具体的例子来描述了先知所领受的启示，就是有关新天新地里受造物之间的平安，这正是弥赛亚国度的光景。啊，我们可以参考啊，就是以赛亚书的11章6到9节，其中呢所列举的可能是真实的动物，也可能是比喻。
1: 嗯，
0: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查考这个经文当中的一些词汇吧。
1: 好，首先看的是伤人，原文是伤害做邪恶之事。那么另外第二个是害物，伤害的害，害物，原文呢是损坏毁坏的意思。那么另外还有一句，他说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就说明没有邪恶或者卑鄙的事会发生了。那么另外第四个羊羔呢，同时放牧喂草喂养的意思
0: 啊，就是那个食物的食啊，
1: 食物的食，对。
0: 好，所以了解了重要的一些经文词汇之后呢，我们接着来了解经文里头的含义。那么这是呢根据呢圣经综合解读这一本呢工具书我们来看的。先知以赛亚写神预言的新天新地，透过实际的例子呈现了新耶路撒冷的面貌。首先是豺狼必与羊羔同食，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喻不再有流血杀戮和肉弱肉强食。
1: 另外呢还有一幅图像，就是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的，狮子跟牛一起生活，比喻万物将会恢复到伊甸园的样式。就是创世纪1章30节经文说，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狮子跟牛一样都在吃草啊。
0: 对，把我们拉回了创世纪那美好的景象啊。再来就是尘土必作蛇的食物，想象得到吗？蛇会吃土啊。比喻呢罪恶没有空间，被神咒诅的蛇仍将终身吃土。我们可以参考呢创世纪3章14节的经文。
1: 另外呢圣山，就是圣殿山，将来的圣山要怎么样呢？扩展到全地，也是成为刚才说伊甸园的一个重现。
0: 好，最后呢就是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切都没有伤害毁灭的动机，所以呢也不会有作恶的行动，恢复了伊甸园，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的这样一个光景。我们可以参考呢创世纪1章31节的经文，也就是呢恢复了神原有创造的美好。
1: 对，这段经文重复恢复或者伊甸园。那么出发我们去思考以赛亚书65章25节启示的新天新地到底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又有什么含义呢？
2: 好，欢迎永凤
0: 跟我们的小宝贝宽宽。
3: 你太棒了，
0: 小宽宽，你的声音还不错啊，但是妈妈说你病了。
3: 我已经好了
2: 啊。太好了。
0: 哦，那你已经好了还没去上学啊？
4: 您的客户正在使用呼叫保持服务，请不要挂机。请不要挂机，请不要挂机，请不要挂机。
0: 那么接下来就真的希望不要再断线了。我们的小宝贝宽宽还在吗？
3: 老师好。
2: 早上好。
0: 小宽宽几岁啊？
3: 你有不信邪吗？
5: 4岁了。
2: 哦，四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家人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愿我们放下心中的愁烦，放下那些扛不起的事，包括工作、家庭生活种种压力，今天早上安静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聆听你的声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省察内心，像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罗马书》12:1那样，我们每天都要献上活祭。求你帮助我们敏锐平日里的一言一行，有没有亏欠得罪你的地方，如果有，我们愿意马上接受你的管教，谦卑地改正过来。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今天早上呢，我们将家人们的需要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感谢神让西边小路呢能够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呢终于能够休假放假。今天他要去昆明啊，请为他祷告，我们都是迫切地为弟兄来祷告，求主呢保守他路上平安。因为呢他可能这几天吃了很多辣的东西，米粉的各种呢，让他今天早上呢感觉肚子是有些胀痛的，可能是慢性的胃炎。主啊，求主帮助呢弟兄在旅游的时候呢也要谨慎一点吃东西啊，毕竟啊可能不习惯当地的一些美食，不要吃太多，不要吃得太撑。也希望他能够享受神你赐给他这段休息的时间，多多经历神你的同在，也可以在安静的地方呢默想神你的话语，帮助他的属灵生命呢有长进，能够吸收很多的养分。我们也纪念到陆地寄居者，他说今天一大早起来的时候呢膝盖疼痛，以前好像都没有这种情况的。我们也建议他如果情况严重的话，也希望呢他能够进医院去做一个深入的检查，知道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也求主能够舒缓他的膝盖的疼痛，让他走起路来的时候不会太过于辛苦的。我们也纪念到我们的家人朋友，他们跟自己家人的相处，一大早见到幸福一号，他就坦诚说他的父亲还没有信主，而且很迷信，总是呢带着负面的情绪，根本没法跟他沟通，没法跟他好好的相处。主，我相信很多家人朋友们大家都有共鸣感，因为我们可能跟自己的家人都处得不是很好，有的时候总是有嫌隙，不知道怎么去沟通，可能有的时候还会被情绪勒索，谈不下去了，也会影响我们跟家人之间的关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用你的爱来首先改变我们自己，再去改变他人。就算我们觉得被伤害了，也不要总是摆着受害者的姿态，我们多点去了解对方为什么会这么想，然后呢不要放弃的为未信主的家人朋友祷告，求圣灵能够感动他们，软化他们刚硬的心，在短暂人生当中能够认识到你是掌管生命的主啊。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有限，我们真的改变不了任何人，但是求主的光照呢照亮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成为爱的流通管子，去做你美好的见证人，让人都能够认识到你的美名啊。主啊，就是求你的爱临到每一个家庭里头，求你能够亲自的抚摸受伤的疤痕，让姊妹呢能够放下心来，全然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也纪念到亲爱的David Parker， 他说他要决定用 AI 创业了，他希望做一个音乐人，能够带给人，透过音乐带给人一些心灵的治疗。主啊，求你帮助他，如果是你愿意的话，请你开路，让他在寻索的路上多多经历神你的同在，也再次经历你奇妙的作为。主啊，求你加添我们个人智慧，愿我们各自在各自的岗位上面都能够见证你的荣美，都能够让你的慈爱随时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

0: 基督圣名求，阿
1: 们。阿们。
2: 撒旦能够在你心里降落，也是因为你有为他预备一个机场。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3: 谢谢小恩老师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啊。那我相信呢，我们透过小恩老师的祷告知道呢，有些家人的问题呢不是今天祷告了诶马上就解决。是的，这是一条信心之路，信心之旅。所以呢我们要继续的纪念。诶敏敏马上在第五空间说漏掉我啦。诶对不起敏敏，真的可能有的时候刷板刷的有点快，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到啊。但是我们记得要为你的眼睛祷告，我们记得要为你的工作祷告，我们记得要为以乐的学习祷告的，我们没有忘记。还有呢，刚才呢我们听到永凤姊妹跟她的小宝贝连线背经句，我们也纪念永凤姊妹，因为劝慰子说她的血压好像还不是很稳定啊。好，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0: 我是苏小燕。
3: 再见
0: 再见。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您好吗？每一次跟您在神的话语当中一起同行，一起长进的时候，真的是神赐给真儿莫大的恩典和福分，也让真儿更深的体会说，我们的生命无常，我们的生命短暂，必须要珍惜我们的时光，每一天尽心竭力地为主而活。也感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真儿的关心，对喜乐灵城的喜爱，对真爱主我家的支持。在这里呢，正儿特别的要感谢所有亲爱听众朋友，你们平日在代祷当中，在你们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透过收听节目、转发节目来参与我们的侍奉。特别的也要感恩我们台前幕后所有的同工义工们，每一个你们看得见的节目，小小的一个节目播出，其实里面包含了许许多多的步骤，真儿只是其中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环节。无论是节目的录制、后制之后的文字的整理、上载、下载、播出，整个过程一直到后面的与听众之间的互动，有许许多多的同工义工的参与，所以每一集的节目播出都是恩典，都是努力，都是付出和摆上。愿神借着我们大家同心合意的侍奉，能够得到满足和荣耀，也愿他自己的国度，他的福音能够透过我们的顺服和摆上得到广传。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默想父亲这个话题，透过平平他的故事，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次当我们思想您的爱的时候，我们真知道你是在我们还不认识你是谁的时候就已经爱了我们，你是在我们还未出母腹的时候就已经爱了我们，并且您的爱不离不弃。求主您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感受不到您爱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圣经，透过您向我们所彰显的历世历代你对众圣徒的心意，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所曾经施下的厚恩，来提醒我们回转归向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昨天的凌晨小故事说到，当那位护士告诉他们有关于这位老人家他的摩托车的样式的时候，平平听到那里完全不能再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所有的人也都惊讶护士所形容的一切，急不可耐的想要和这位浑身是伤的大叔相见。平平急忙问道，你有插在他摩托车后面的旗子的照片吗？护士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布 虽然看起来十分陈旧，明显是风吹雨淋后的痕迹，但却叠得整整齐齐，平平慢慢地打开，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大眼睛精灵可爱模样的男孩。姐姐们失控地叫出声音，平平，这是平平才到我们家的样子。在场所有的人都激动万分，眼泪夺眶而出，平平整个人都像冰冻了一样，完全无法思想和反应。校长立刻问道，那位大叔在哪儿？请立刻带我们去见他好吗？他应该就是平平的亲生父亲啊。护士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他犹豫了一下，最后告诉平平说，虽然大叔现在外伤好了很多，但他由于长时间漂泊的生活，缺乏充足的营养和睡眠，所以身体非常差，心肺功能都很弱。我不知道你的出现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所以慢慢来好吗？不要一下子让老人家太过激动。大家都有了共识之后，就随着护士走进了一个病房。由于肇事的先生非常负责任，经济条件也很好，最重要的是因为他听说了大叔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孩子，还同时间在帮助其他人寻找失丧的孩子，他非常的感动，就特意安排了最好的医疗和看护给大叔，坚持医院把大叔完全医治好再放他出院。大家安静地走进病房，就看见一个满脸沧桑的大叔闭目躺在床上，面容憔悴，形容枯槁。大家都非常小心安静，不敢发出声音。平平努力控制自己的眼泪和汹涌澎湃的情绪，养父母也不由得拉紧彼此的手，全部人都像绷紧的琴弦，但两位姐姐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居然开始啜泣起来。病床上的老人慢慢睁开眼睛，看着围站在旁边的一群陌生人，在他眼光扫到平平身上的时候，忽然停住了。如同那停住的时光，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凝固了一般，整个时空的冻结被老人缓缓伸出的双手打破了。老人不知哪里来的力量，居然连打着石膏绷带骨折的手也毫不保留地向着平平伸过来。你是我的小宝吗？平平这时再也忍不住了，扑向老人的怀抱，放声大哭说，爸爸，爸爸，我是小宝，我是您的小宝。父子两个抱头痛哭，所有房间里的人无一不泪如雨下，围过去群体拥抱着这一对失丧了20年之久的父子，整个场面引得旁边病房的人都跑出来围观，大家看了无不动容，泪湿衣衫。不知过了多久，哭了多久，大家才渐渐安静下来。老父亲抱着自己的儿子不愿松手，但却一下子昏厥了过去。今天的故事先说到这里，让我们的情绪先缓一缓，安静思想一下。可能我们觉得世间令人动容的就是与失而复得的挚爱之人久别重逢之时的场面，但是最感人至深的却是隐藏在背后的失丧与找寻的过程。我们无法想象平平的父亲究竟经历了一些什么才盼到了与儿子相见的一天，但从平平的角度，他却只知道自己想念父母，盼望回家，完全无法想象爸爸居然寻找了自己20年的时间，落得一身伤痛，满脸沧桑，两鬓如霜。可能你觉得平平太有福了，居然拥有如此爱他的父亲，不仅仅亲生父母从未放弃过对他的找寻，而且养父母也对他疼爱有加。 你可能并没有这位一样为你全然牺牲和付出的父亲，但是我们却拥有一位这样义无反顾深爱着我们的天上的父亲。他因为爱也是如此寻找拯救失丧的我们，从有史以来直到今日从没有停止过。无论他如何为爱成伤，我们仍然不能明白，也常常选择拒绝他的慈爱与找寻，不愿回家，不归向他。他向我们伸出的双手带着为我们而留的钉痕，被爱穿透的痕迹，但我们却仍然不报之以爱。这样的父爱，我们如何能够保持原状，不为所动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找寻和不离不弃的父爱，求您赐我一颗感恩悔改的心，让我不背离你，而是选择一生信靠顺服，不断悔改归向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29篇，然后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做圣洁的装饰；第二，思想一下洪水泛滥之时神坐着为王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但愿我们透过今天的故事、读经和讨论的时间，能够更深地体会，虽然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洪水泛滥的时候，但是爱我们的主、慈爱的天父却仍然坐着为王，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直到永远。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只要我们愿意回应他的爱，他就不离不弃地爱着我们。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我们以前

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欢迎您走进重建亲密之旅，我们来学习建造夫妻关系的日常小妙招。昨天呢，我们分享了改变我们的一个对婚姻盟约的态度，也就是说对方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盟友，我们的契友，是我们最亲密的同盟，是我们的伙伴，而不是我们的敌人。改变了这样的心态之后呢，会对我们解决问题、处理冲突的方式有大大的改善。其实在这么多年，真儿自己的婚姻生活以及辅导这么多的教会当中婚姻家庭的个案当中，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不愿意爱对方，而是太急着证明我自己是对的，所以呢，我们就会陷入到这样的困境和陷阱当中。今天呢，我们就来从沟通的角度来聊聊，到底怎么去建造亲密的关系，有一些什么样的小妙招是我们可以立刻操练起来的。如果您真的按照真儿所建议的，开始在自己的婚姻生活当中去操练，也鼓励您留言分享你在这段时间操练这些小妙招的心得，相信会带给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祝福和启示。好，让我们回到上一集那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跟我们的配偶是不是站在同一边的？我们是同一队的吗？我们是同一国的吗？还是说我们彼此针锋相对呢？为什么好端端的两个人本来这么彼此相爱的会变成仇敌呢？到底问题卡在哪儿了？今天就让我们进入到这个会卡顿的地方。让真儿先来为你描述一个最常见的画面，可能你听到以后就觉得，哎，这简直就是我自己的婚姻，我的家。夫妻双方有一个人说，哦，我今天真的好累啊。对方立刻跳起来回应说，那你怎么不早点睡呢？我昨天晚上早跟你说过了，你又不早下班，回家以后又做这么多的事情，你当然累啊，还能不累吗？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回应，对吗？但是常常在第一个人的心里面听到这样的回应，他就会想说，啊，我要的不是解救的方法，我只是想被你听见，我只是想被你安慰，只是想要一个抱抱，想要重新充电。这幅场景呢，其实常常会发生在真儿自己的婚姻里，不知道有没有发生在你和你配偶的交流和互动当中呢？今天呢，在我们这一期节目当中，就想来谈一谈，为什么在婚姻里面，被听见、被看见，往往比被解决更重要。我们先来看一段非常短但是却很有力的经文，就是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九节，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节经文很熟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想，其实它完全颠覆了我们作为人的本能，不是吗？我们的本能是什么呢？快快的说，快快的解释，快快的反驳，快快的证明我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但是雅各却说，在关系里，在属灵成熟的生命里，在一个非常美好的亲密的互动当中，它的标志就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学习，为什么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么难？说实在的，是因为它的确是与我们的本性相违背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急着想要表达的，想要在沟通的层面突破，表达往往是第二步，聆听才是第一步。因为听不单单只是接收资讯而已，希伯来文的听什么？它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听见、领受、回应，甚至包含了顺服的意思。
换句话说，真正的聆听是一种爱的行动，是一个舍己的行为。所以真言书曾经告诉过我们说，那个未曾听完就先回答的，就是他的愚昧和羞辱。真儿每一次想到这段经文啊，就觉得打脸，就觉得好像圣经早就知道有我这个人的存在，所以专门为我写了这一段话。未听完就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这是真言书18:13里所说的。那这个经文说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答案错了，说的话错了，而是我们在无知的情况底下已经伤害了关系了。所以今天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回到这一个核心，就是婚姻里面我们究竟是注重对错还是注重关系呢？当然我们不可以忽略与真理相违背的那些错误，但是真儿所说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啊，我今天好累这样的一句话，本身是没有对错的，我们该怎么回应的时候，它表达了我们究竟关注的是什么。很多人急于给建议的原因是因为，第一想帮忙，第二想控制，第三想让事情变得更好，第四想证明自己是在乎的。但问题就在于，当我们的情绪没有被接住的时候，别人的解决办法只会变成指责、论断和压力。正而再重复一遍，当我们表达出来的情绪没有被接住的时候，别人给我们的任何的回应都只会变成我们的压力和一种冷冰冰的回应。所以今天当孩子们摔了一跤跑到我们面前哭泣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哎呀我说过多少遍了不要穿这双鞋子出门，哎呀你看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都是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但是如果今天当一位至亲的，无论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他受伤了，他疲倦了，他灰心了，在我们的面前向我们表达出他情绪的低落时，我们该有的第一个回应难道不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吗？难道不应当是快快伸出援手，给一个拥抱，给一个接纳吗？这个时候真儿不得不提到浪子的父亲。在这一则比喻当中，老父亲的态度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因为真儿无数次的提到，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没有这样的父亲形象。确实，当一个做尽错事的浪子回头时，老父亲怎么可能不趁机给一顿机会教育呢？怎么可能会欢喜快乐流着眼泪的冲向他，把他抱进怀里，完全的接纳他呢？这不对呀，这不成立呀，这不逻辑呀。可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就是恩典。所以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最急缺的就是恩典。有一位太太曾经分享过这个小故事，她跟先生说，我最近真的感觉到很挫败，我觉得我自己什么都做不好。而先生马上就回应他说，哎呀不要想太多啦，你已经比很多人都好了好吗，不要整天凡尔赛啦。先生的本意本来是安慰的，但这个太太却说了一句话真儿一直记得。那一刻我觉得他不是在安慰我，而是在告诉我说，你现在的感受是不对的，别这么想，你这么想是多余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是不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配偶觉得他们的感受很多余、很无聊、很无趣、很无用，所以呢我不在乎他的感受，我希望他赶快导正他自己的感觉，回到正轨上来，这样才可以过日子。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把人拖到了一个冰冷的逻辑关系里，而不是爱和恩典的关系当中。的确我们是需要成长，是需要突破，是需要改变，
但是一个人的成长和改变是由许多的因素造成的。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没有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关系作为加持和鼓励，像一个加油站，像一个充电桩一样的，那么这个人其实更难改变。在婚姻里面，我们配偶的情绪不是用来纠正的，而是用来被我们理解，被我们认知，被我们接纳，并且被我们鼓舞的。只有当我们在他们那个情绪里面去抱抱，并且用我们很久忍耐的爱去陪伴同行的时候，他们感觉到被理解了，很多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比如珍儿有一次回到家，再次说了这句啊，我今天好累啊。于是我的先生呢，突破了他的理智逻辑，还有所有那些愿意为我解决问题的那些冲动，上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说了一句话，哎呀，你今天辛苦了，辛苦了，好好休息，我来给你倒一杯咖啡。这一刻所带给我那种醍醐灌顶的一种爱和温暖，让珍儿一下子觉得，哎，没有我刚刚感觉的这么累了，因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大半，那就是我的先生与我同在，他爱我，他在乎我，他陪伴我。今天让我们再次思想，耶稣是如何聆听我们的需求的。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总是一个聆听者的态度来与人交往。他早就知道答案了，但是他仍然不停地在问问题。他会对瞎子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会问那血漏的妇人说，是谁摸了我？他会直接问毕士大的摊子，你要医治吗？耶稣的爱从来都不是急着展示能力，而是先给关系空间和先给对方表达的机会。他愿意先听，并且他愿意按照我们最深层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那个需要来满足我们。今天在你我的婚姻里面，是不是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但是却快的去听呢？就让我们这一周来实践和操练以下的这一个小小的妙招，让一个人说十分钟，然后配偶不打断他，这个人呢只能够听，他不能够辩解，不能够教训，不能够给建议，他只能够听，能够用眼神，用点头，用肢体的语言来回应。而且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这个听的这一方只能够说三句话，我听见你说，或者是这对你来说太不容易了，谢谢你愿意跟我说。说实在的，这个操练呢，在珍儿和陆家的婚姻里面呢，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我们尝试过很多很多次，有些时候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到如今，我们仍然努力的在操练当中，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的急性子，或者我们喜欢教导，喜欢指出错误的这一个性格，会让我们长期的犯这样的一个错误。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学习闭嘴，然后呢让对方说十分钟，我们不插嘴，并且努力的记笔记，把对方的重点记下来，然后去澄清对方想说的真实的这个内容。最后呢，珍儿也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知道，聆听不是技巧，而是爱的表达。把对方的需要放在自己之前，你就会做出爱的选择，先快的听，然后再慢慢的说。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今天的操练也能够带出果效来。

0: 因为她是她爸爸妈妈唯一的女儿，所以所有的重担都压在她一个人的身上。
1: 界限我们也要分清楚，这样呢，才不至于我们在孝敬父母的过程中，给我们的心理啊，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多我们承受不了的重担。
0: 当我们遇到生活里面真的是突如其来的一些困难的时候呢，真的不要忘记了，在我们跟困难之间有我们的主耶稣。
1: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2: 晚风习习，爱长青。
1: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0: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又在我们这个孝敬父母的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1: 是，那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呢，不仅仅是包括我们自己的父母啊，也包括我们配偶的父母，特别是跟我们配偶的父母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管住自己的口舌。那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啊，作为我们的另一半呢，要协调自己配偶和自己父母之间的关系，要做家庭和睦的带领者，这样呢，也能够使得我们的配偶啊，更好的去孝敬我们的父母。
0: 嗯，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还记得哈，安好弟兄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在他自己的家里面啊，他的妈妈跟他的太太之间啊，婆婆跟媳妇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他在中间啊，既是儿子，又是丈夫，这个角色啊，确实不容易哈。他也跟我们大家非常真诚地分享了啊，他在过往的这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哈，那在这个婆婆跟媳妇之间，他经过了怎样的一段路哈，最终啊，能够在生活里面能够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能够很好的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现在让家里边的这个气氛呐，这个关系啊，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爱，也越来越享受神赐给他们家的幸福和喜乐。
1: 嗯，这真的是完全是因着神的恩典。很多的时候呢，在我们生活中啊，在处理家庭关系中啊，包括我们自己在孝敬父母的过程中呢，我们真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好好求神的恩典。特别是在我们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呢，我们更需要把我们当前的困难和挣扎完全的交托在我们主耶稣的手中，相信主耶稣一定会给我们指一条非常适合我们的孝敬父母的方式。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在孝敬父母过程中啊，要做到的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尽自己的本分和责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
0: 嗯，一说到这个孝敬父母尽本分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那得做事儿啊，就是那你得给父母，你要有你的行为出来啊。确实呢，从这个我们的理解啊，尽本分这三个字来说呢，是要有我们的对父母的一些孝敬的行为啊。当然前面我们也一直在说，神看重我们的内心啊，我们是不是心甘情愿的啊，真的是充满的这种喜乐的来孝敬我们的父母。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谈到的这个对父母尽本分的有几个不同的层面哈，那我想可能大家理解的最普通的就是在生活这个层面上
1: 哈。
0: 那在生活这个层面上呢，有一首歌哈，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常回家看看》，也就是说常跟父母联络，常常的关心父母他们有什么需要啊，不管是这个身体方面啊，这个精神方面啊等等哈，那我们要经常跟父母在一起，有这个连接，有这个在一起相处的时间，那这样呢才能够来更好的尽我们的本分。
1: 对，如果父母身体状况非常好，他们能够很好的照顾到自己的时候呢，我们一般的儿女和父母都没有住在一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尽的本分呢，就是时常的想着父母，问候父母，我们问问父母在生活上有什么样的缺乏，哪些事情上需要我们的帮助，然后我们尽自己的力做好为父母能做的事儿，这个就是我们说在生活层面上我们所尽的本分的事情。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父母生病了，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儿女要尽怎样的本分去更好的照顾他们，这个也是我们在孝敬父母的时候时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0: 说到这个父母慢慢年纪大了哈，那有点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真的是比较常见的哈。那如果只是一些慢性病，比如说像高血压呀，或者血脂有点高啊，或者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啊，他们靠药物啊，日常的调理啊，这个还不是那么困难哈，就是因为他们身体还能够自己自理啊。那如果说我们遇到就是大家也真的是很担心的啊，比如说突然摔倒了，或者说突然我们身体检查发现了某种重大的疾病的时候，那这种情况呢，确实呢是对我们做子女的来说呢是一种挑战。对于目前哈人到中年的，可能我们是家里的独生子女，如果不是独生子女的话，可能兄弟姊妹也不多，顶多有个弟弟或者有一个姐姐哈，可能就是两个人吧啊，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差不多是这种情况哈。那现在呢，我们的父母呢年纪也都慢慢大了，就是难免会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你的另一半他也是个独生子女的话，可能两个人真的是要面对四个老人。人啊，就是都同时步入老年的这么一个真实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况哈。
1: 对，
0: 那我们作为子女，可能有一方你真的就是要请假，因为父母的原因，那要常常跑医院的，这个确实很辛苦。更有的弟兄姊妹呢，可能自己是在大城市里，比如说省会城市或者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哈。那父母呢，可能是在小一点的三线城市，甚至有的是在县城或者农村，那医疗条件没有那么的好。如果父母真是有什么疾病是需要到我们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城市来看病的话，那可能一开始吃住都要在自己家里头。那这一部分确实对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一个正常的生活，可能这个节奏就要被改变了。那这一部分呢，确实是对我们的这个家庭啊，尤其对自己的精力啊、体力啊，包括心理上哈，都是一些挑战的。那我就知道有一个姐妹哈，她是在一个省会城市工作和生活，那她的父母呢是在她所在的那个省份的县城里边生活。那妈妈呢就因为中风呢，然后就一边的身子就不能动了，也就是说是需要坐轮椅的，行动非常的不便。那后来因为长期的这样子呢，然后妈妈就生了褥疮，这个褥疮呢就比较严重，所以呢爸爸妈妈呢有段时间就到她所在的这个省会城市来看病，来住医院。因为这个姐妹父母所在那个医院啊，离自己住的那个家呀又非常的远，每天去医院这个路上所花的时间是很多的。那可能这段时间他自己小家就什么都照顾不上了。那但是这个我们说到就是尽本分，这是真的是需要我们做子女的，在这个阶段确实需要你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帮着爸爸妈妈来处理啊，或者来面对啊他们遇到了这样一个生活中的这样一个实际的困难。那尤其是哈，你像一般老年人啊，如果自己的老伴儿突然有一个倒下了，另外那一个呢，他可能首先是心理上就有点儿没依靠了哈，就平时老两口互相是个伴儿，突然有一个倒下了，另一个其实他不仅仅他要面对照顾这个妻子或者丈夫的这个问题，可能同时他自己的心理也是需要做子女的来关注到的。可能一方是一个躺在床上这个身体需要照顾的，另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心理由于面对这个老伴儿突然的这个身体的不行状况，这个出问题哈。那真的作为这个成年子女要来孝敬父母，来尽我们本分的话，可能神让我们遇到哈我们的父母这种情况，神也借着我们的环境真的要给我们的生命有一些试验，有一些历练，是为了让我们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熟。
1: 是在现在独生子女的家庭啊，真的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因为现在这个家庭结构真的就是一对小夫妻，上面有四个老人，下面呢有一个孩子，现在二胎三胎放开了之后可能有两个三个，那中间小夫妻啊，对于他们来说处处都有挑战。刚才星月也说了，父母如果有生病的话，我们是要放下我们现在家庭中的可能一些该处理的事情，要照顾父母，再加上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需要照顾父母，心理上也需要来更好的安抚啊我们的父母。 所以说这些事情都压在一对中年的夫妻身上，可想而知，父母生病呢需要照顾，这个本分工作呢知道是要做好，但是又让他们觉得自己真的是身心疲惫啊。
0: 那真的是哈，就有一个姐妹啊，就是这个她爸爸妈妈生病的这个姊妹哈，那有一次呢我跟她在沟通的时候呢，哇，她就真的这个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心理真的是到了一个崩溃的边缘呀。她就说她说她每天早晨啊，她要开车一个半小时啊赶到啊妈妈住院的那个地方，因为她还要安顿她的爸爸，又住在医院旁边啊，也是一个好朋友给她爸爸真的是雪中送炭哈、啊、给她爸爸安排了一个这个姊妹家的一个空出来的一个房子啊，爸爸就住在医院旁边啊，因为如果另外租房子的话那个经济压力是很大的哈、啊。
1: 是，
0: 但是他每天呢，他早晨要从他自己的家赶到医院去的时候呢，这个路程呢就要一个半小时，就是单程，因为你知道早高峰的时候，一般的省会城市或者大城市堵车是很严重的哈。那这个姊妹就是这样来回的奔波，真的是有很长一段时间，至少超过一个月了吧哈。那在这段时间当中，他自己的儿子呢，刚刚上小学一年级。那他也就真的没办法照顾了，那家里头又只好请自己的婆婆来照顾自己的孩子，每天上学放学这个接送，因为他真的是顾不上了，因为他是他爸爸妈妈唯一的女儿，所以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那这个时候他发现呢，他的爸爸就对他非常非常的依赖，因为刚才我们说到呢，这个老伴儿突然躺床上不能动了，这个姊妹就发现她爸爸的情绪就非常非常的抑郁，她就不知道怎么办。那段时间她说经常她是在早晨去往医院的这个路上，她就泪流满面，甚至有的时候她真的是嚎啕大哭，她不知道怎么办。那当然这个时候确实也还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压力，住在医院里面啊，父母可能经济条件还需要她在贴补一些家用的时候哈、啊。那他又要跟自己的先生也要来讲这件事情，因为毕竟他自己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家嘛。
1: 是。
0: 那所以感觉到好像各方的压力就让这个姊妹觉得自己有点受不了了。那这个时候呢，当这个姊妹跟我来聊的时候呢，哎呀，一方面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能够体会得到他的这种不容易，心中的这种挣扎，尤其是他刚刚认识神，时间还不长，那他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了，那你就应该扛起所有的爸爸妈妈的这些事儿啊，但是他自己又明显的感觉到自己扛不住了。
1: 是，
0: 这个时候呢，当他的情绪已经到了一个这个边缘的状态的时候，我就发现啊，这个姊妹她可能也很难用一个很比较积极的有力量的这种态度再去处理妈妈住院包括爸爸情绪的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呢，我跟这个姊妹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跟她讲哈，我说你有没有先让自己安静，就是每天你早晨去医院之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是我们到神面前把自己所有的困难跟神说，来求神的帮助，有没有？这个姊妹她就愣了一下在那个电话里啊，就好像当我们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哈，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就有点懵了，就真的不记得，或者说我就忘记了我要把我的这所有的困难是要带到主耶稣面前的。我们常常在生活里面真的是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觉得这都是自己应该做的呀，可能就把自己给压垮了。那第一步呢，我想我们真的是要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把自己所有的困难我扛不动的事情我都放在主耶稣的面前，让主耶稣来帮助我，至少先让我能够理清楚哪一些是主，哪一些是次，我先解决最关键最核心的，然后能够使我能够理清楚，这样的话可能事半功倍。

0: 后来我在跟这个姊妹聊天的时候，这个姊妹就发现，在我妈妈这件事情上，其实第一责任人是爸爸。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在尽本分的时候，其实里面也有一个神所立定的一个界限和次序的这么一个，是需要我们注意到的。
2: 对，其实在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啊，哪些是我们要尽的本分，哪些是我们跟父母之间要有的一个界限。
0: 嗯，
2: 不是说我们不尽我们的本分去孝敬父母，
0: 嗯，
2: 我们要分清楚哪些是我们的父母在他们自己的生活方面他们要做的，哪些是我们在孝敬父母的这一块我们儿女要做的。
0: 嗯，
2: 我们家也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当年是我外婆生病的时候，
0: 嗯，
2: 她也是因为一个重大的疾病需要去做手术。生病之前呢，我外公和我外婆身体状况都非常好，也能够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这个时候呢，我外公外婆是不跟这些儿女住在一起的。那我外婆生病了，怎么去医院？

0: 看病，最后要怎么做手术，我外公自己处理不了了。然后我外公就把所有的儿女召集在一起啊，就问问下面要如何来安排这个问题。然后呢，我外公就有了一个现在看来界限非常清楚的立场。
1: 嗯，
0: 我外公说，外婆在看病的过程中，一切的花费，包括做手术的这个花销呢，都由他自己来承担。
1: 嗯，
0: 但是去医院看病这个过程，包括照顾我外婆的任务，我外公说，我真的是做不了。这个时候我就需要你们来协助我了，需要儿女来协助了。
1: 嗯，
0: 就如我外公说的啊，我外婆看病手术的这个花销都是我外公拿的，然后我外婆回来她养病的过程呢，就是儿女他们轮流来看护。
1: 嗯，
0: 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孝敬父母的过程中，特别是遇到一些生病啊，遇到一些重大问题抉择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的挑战。我们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但是我们也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分清楚哪些是需要我们做的，哪些也是需要我们跟父母协商的。也就是说这个界限呢，我们也要分清楚，这样呢才不至于我们在孝敬父母的过程中给我们的心理啊，给我们的身体啊，造成很多我们承受不了的重担。我们真的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智慧。
1: 嗯，安好弟兄啊，你刚刚这个提醒太重要了哈。那我还跟大家再分享刚刚这个姊妹她后面的这个处理啊，真的非常感恩呐、啊
0: 嗯。
1: 这个姊妹呢，她呢，首先就是她每天早晨去医院之前啊，她开始自己安静了，就是她不能让自己带着一个好像要崩溃的一个状态去面对他的爸爸妈妈，他就先安静在神面前，先求问神哪一部分是我应该啊分清楚的啊，轻重缓急，包括界限，就是刚才你提醒的这个界限的问题哈。然后呢，他就发现其实他爸爸并不是不能做决策，
0: 嗯，
1: 只不过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啊，爸爸好像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他反而当他自己冷静之后呢，他开始跟他爸爸聊的时候呢，就让他爸爸呢就舒缓了自己的

0: 所设立的次序来说，其实啊，当他的爸爸还有这个行动思考决策能力的时候，要让爸爸来做这个家庭的一些安排和规划，爸爸是要做啊这个决策的。那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姊妹就心中，他就说他的重担好像就一半就卸下来了。
1: 嗯，
0: 因为原来就是不管是他妈妈的问题，还是爸爸的问题，还是爸爸妈妈将来的问题，他全是自己在拿主意。
1: 嗯，
0: 那后来呢，他又回家呢，跟自己的先生呢也好好的坐下来商量，听听自己先生的意见，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父母哈，双方的父母嘛哈。那你怎么给我一些什么好的建议，让我来处理爸爸妈妈的这件事情。他的先生又给予他很多的支持，就是说你放心，没关系，你不要这段时间因为照顾妈妈生病哈，那你也照顾不上家里边的这个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啊，这个家务也都干不了这么多了。先生就非常体谅他，说没关系，这个阶段是暂时的啊，你不要对我对孩子有太多的内疚感啊，我是支持你的。
1: 嗯，
0: 哇，当他这样跟先生来商量的时候，包括未来他们家庭包括财务上的一些财力上还要给予一些支持的时候，当先生给予他支持的时候，他心中的这一部分重担呢也放下来了很多。
1: 看先生，
0: 就是说当我们遇到生活里面真的是突如其来的一些困难的时候呢，真的不要忘记了，在我们跟困难之间有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的面前。嗯，就像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那样，其实真的我们过日子呀，表面上看就是这些哈日常的琐事，但实际上都有神在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真的我们第一步的就是在似乎看来是一片混乱当中哈，我们先安静下来，花一点时间到神的面前向他求问。
1: 是，当我们全心的仰望神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生活中，嗯，不管是孝敬父母，还是教养孩子，还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的时候，神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路，因为神喜欢我们依靠他，神也希望我们依靠他。
0: 嗯，真的是就像圣经中所说的哈，神不会把我们承担不了的担子加在我们身上。正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的10:13当中那样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1: 阿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让我们再次有机会分享圣经的话语，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探讨这个新的系列讲章，题目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敬拜上帝必须成如我们信徒生活的核心和生活的方式，求主帮助我们细心的聆听，也认真学习，使我们的灵命进步。在这次节目中，我要继续和你分享敬拜的奇迹。这个信息包括以下四个重点：第一，对奇迹的展望；第二，奇迹荟萃；第三，奇迹的对立面；第四，对待奇迹的态度。如果你有收听上次节目的话，你一定记得我们分享的前面两个重点。这次我们继续谈下去，我们进入第三个重点，奇迹的对立面。亲爱的朋友，假如我们希望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那么我们必须再次发现上帝已经将惊叹的能力安置在我们每一个的心里，但是上帝所赐的这份礼物已经被罪恶扭曲了，以致我们的认知也被扭曲了。奇迹的对立面是讽刺和挖苦。我很好奇，想知道人们在特质上是否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的时间，比你和我今天所居住的这个世代更加的冷嘲热讽。911以后，有很多关于具有讽刺意味的死亡的讨论，但是事实上情况一直都没有什么改变。有一种数十年来已经通过媒体和我们的领导渗入的讽刺挖苦的文化，已经感染了我们所有人。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讽刺挖苦就好像一种致死的传染病，它能够啃吃掉你那像小孩子般的对奇迹惊讶并且欢呼雀跃的能力，它能够轻视上帝已经为你创造的与他亲密关系敬拜的管道。如果你不留心，那么讽刺挖苦的文化会好像是一种已经到了晚期的疾病。我对这一点是非常关注的，因为我看见这种讽刺挖苦的特质正在蔓延。进入教会里，虽然我们一直在谈论上帝，并且接受装备去认识他，但我们稍微不注意的话，这种讽刺挖苦的态度将使我们远离上帝。假如讽刺热讽代替了我们心中那一股对上帝深感赞叹的位置，那么我们将与造物主隔离开来。好，我们继续谈第四个重点，对奇迹的态度。于是你会问耶利米弟兄， 那么我们要往哪一个方向前进呢？我们要做什么呢？假如我们已经变得冷嘲热讽，又粉饰挖苦，假如我们心里已经感到对敬拜的奇迹很麻木了，那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回复内心赞叹惊奇的感觉呢？我们要怎样敬拜上帝呢？难道我们已经失去了真正向他感恩的能力吗？在我们合上圣经之前，我想指出四条途径，他们可以将敬拜的奇迹重新放回敬拜里。是的，我们要怎样才能够再次像小孩子一样亲近上帝呢？这里是答案。首先，我们必须变得热衷于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敬拜的奇迹里面。箴言书8:17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耶利米书29:12-13这样表述，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尽力用世界上最为世俗的方法来获取成功的时候，你想维持一种对上帝深感赞叹和敬拜的感觉，那可是全然徒劳。假如你仅仅允许这种赞叹的感觉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假如它仅仅是你周日做的事情，假如它只是你的一部分，那么你将成为缠绕你的讽刺挖苦的牺牲者。除非你对你和上帝的关系变得充满激情，除非这种关系变成你是谁和你要做什么的重中之重，这并不是业余要做的事情，而是你应当投入全时间来做的。假如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并没有带着认识上帝的愿望，假如你内心没有冲动来和上帝建立关系，那么对你来说要走上正轨就非常艰难，因为有如此多的逆流在阻挡着你。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讽刺挖苦的世界中，我们愿意每一天都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吗？你要知道，激情是通向敬拜的开始。当我们的教会要扩充而聘请职员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媒体事工的关键点上可以出力的人，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在最近几年，只要比以前更多的宣传就可以得到许多回应。但是如果你没有激情，你最好不要去应征。假如你要聘用某一个人，尽管他懂得很多，但是如果他在上帝呼召他所做的事情上没有激情，那么他对社会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我们需要的是那些愿意遵从上帝并且对他们的服事充满激情的人，因为服侍上帝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除非服侍上帝变成我们内在的激情，否则我们在这个充满讽刺挖苦的世界上不会再看到奇迹。我以一个全职服侍，就是学习圣经和认识上帝的传道人的身份告诉你，如果我没有使这个唯一的激情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那么我会很快的就被挤出这个圈子之外，不再以上帝为我的生活核心。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请为我祷告，正如我为你们祷告一样，祷告主帮助我们将乐意认识上帝的激情全然投入我们的生活中。第二，我们不但要在每时每刻都有激情，活在敬拜的奇迹中，并且我们必须认识上帝，而不是简单的了解上帝。让我再说一遍，我们必须认识上帝，而不是简单的了解上帝。 现在已经与主在一起的美兰浸信会宣教士哈弗纳，具有超越时代的眼光，他写下了这些话。他说，我们习惯自己是基督徒，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我们失去了奇迹。基督徒的活动变成一场斗志和喧嚣的活动，日光之下再没有别的东西比没有奇迹的宗教工作更为枯燥、乏味、沉闷和令人精疲力尽了。我们害怕去教会，讲道让我们烦躁，在上主日学时我们睡着了，我们厌倦了行善。过去我们曾经惊讶耶稣的同在，现在我们想愉快地坐在教堂中。我们曾经受过教诲，现在我们希望被娱乐。这一切都是工作而非奇迹。曾经负责书写新约大部分书卷的伟大使徒保罗，在他生命结束之前，在一封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他说他只为了追求一个目的，已经将注视都抛开了。这就是他所说的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是腓立比书三章十节的话，这一点很明确，但它是基本的。我很高兴当我讲到的时候你在做笔记。假如你正在读关于上帝的书卷，或者你已经参加了一个查经小组，我会很高兴。但是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却仍然不能经历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同在，你的思想仅仅是开始，你的行为必须要通过你的心，那是上帝需要的部分。是的，我们需要被教导，我们需要信息，需要成为学生。我很高兴我们致力于一节一节的阐述经文，一卷书一卷书的查考圣经。但是在这个举动之外，以及经历了所有的这些努力之后，你与上帝的这种奇迹性的关系已经大大超越了你自己的思维，因为你通过学习已经了解了上帝，所以你的灵魂和心都和上帝相爱。假如没有到那一步，你只是一个还没有和上帝建立关系的好的宗教学生而已。假如我们想回复那种奇迹性的感觉，并且胜过讽刺挖苦的灵，那么我们必须明白，了解上帝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怎样通过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来认识上帝。你知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和圣洁的上帝建立关系的道路。第三，假如我们要从讽刺挖苦的灵里恢复过来，成为对上帝惊叹的人，我们必须服侍上帝，而不只是简单的认同他。你知道吗？在新约中，法利赛人也认同上帝，他们的确是这样的，他们知道很多关于上帝的事，甚至超过你的想象。他们虚构了上帝本身都不知道的关于上帝的新事物，这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在上帝的尺度之上增加尺度，使所有关于上帝的事情变得非常复杂。但是你知道他们没有什么吗？他们对周围的人没有怜悯的心。所以当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因为医治而感恩庆祝，反而对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的行为要来审判他。他们在知识上知道上帝，但并不知道侍奉上帝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按着新约的意义来敬拜上帝，你会开始对上帝发出惊叹，而这种态度将转化成上帝喜悦的好行为，向周围的人伸出援手，告诉他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就是上帝的本相。假如我们效法上帝，假如我们敬拜他，并且变得有他的身量和样式，那么我们 应当伸出援手，并且侍奉主。有真正的敬拜，才会有真正的服事。事实上，在新约的话语中，侍奉这个单词和敬拜这个单词可以翻译成相同的希腊单词。保罗说，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敬拜和侍奉具有相同的含义。你记得吗？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记载，撒旦引诱耶稣跳下去并且敬拜他。耶稣立刻引用了旧约生命记的话来反击撒旦。请仔细观察这些单词在马太福音四章第十节中是怎样被使用。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当要侍奉他。什么侍奉？你敬拜并侍奉。假如你太光顾自己，以至于你没有向周围的人伸出援手，假如你不侍奉，你极有可能成为对生活讽刺挖苦态度的人。你在生活中敬拜上帝的那种奇迹的感觉会被吞噬掉。当你敬拜上帝的时候，你变得像上帝一样愿意对人伸出爱和同情之手。上帝的话语说了什么呢？罗马书五章五节这样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些人正披着漂亮而薄弱的敬拜外衣参加敬拜，因为你不想突破自己走出来，你不愿意侍奉。假如不仅仅是为了其他人的需要，还有由于你自己的原因，那么今天我就要你突破它。那就是当我们共同去关顾别人的需要，并且开始服侍他们的时候，就等于开始侍奉上帝了。这时候我们会重新夺回上帝是谁的那种奇迹性的感觉。我们开始看见上帝怎样在人们的生命中做工，在朋友的生命中和教会中做我们绝对不曾想到的事情。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经历中重新体验到上帝是谁的奇妙感觉。最后，第四，我们必须每天敬拜上帝，这就要求我们调整和牺牲，因为调整和牺牲是敬拜本身所要求的方式。你知道敬拜的一个本质就是牺牲，真的吗？是的，这真是有趣的想法。人们说，哦，我不能敬拜上帝，因为我没有时间，或者我太忙了。敬拜就是牺牲，所以问题是，假如我要敬拜上帝，那么我应该牺牲什么来敬拜他呢？新约告诉我们，我们要将我们嘴唇的果实，就是赞美的祭献给上帝。在旧约时代，当以色列百姓带来祭牲，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把祭牲杀掉，然后放在祭坛上，这是献给全能上帝的，绝不是从上帝那里再要回来的。亲爱的朋友，我们应该献上什么来敬拜上帝呢？你会说，哦，耶利米弟兄，我的工作时间表排得满满的，你知道的，我真正是起早贪黑，我实在没有合理的时间啊。你这么说的却是很有人性的，我们不都是处于相同的情况中吗？我要告诉你关于我的一个朋友的情况，他过去常常来我锻炼的地方，我看见他十分有规律的在那里。但是有一天，我对他说，嘿，我最近没有看见你来锻炼了。我绝对不会忘记他说的话。他回答使我有些震惊，并且使我回去检验自己的心。他说，你知道，我意识到我每一天都去的话，这正是开始妨碍我自己的尾声和我与上帝在一起的时间。他又说，我实在不得不停止锻炼。亲爱的朋友，我 我要告诉你，我最初的想法是这个家伙是临阵退缩吧，他不想健身了。但我非常了解他，我意识到他为了他和上帝的关系，他要做出牺牲。假如我们要成为真正的敬拜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牺牲一些东西。好了，说了这些，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敬拜并不是发生在星期天的教堂里面。星期天应该被我们个人对上帝敬拜的时间所充满。当我们共同敬拜上帝的时候，那正是个体敬拜者聚集在一起来进行他们个人的敬拜。但是假如教堂的时间是我们仅有的敬拜时间，那么我们就已经失去了那种奇迹的感觉。不论我们的音乐多好，领导多好，但我们不能创造出因为你从周一到周五没有和上帝联系而已经在你心里失去的奇迹的感觉。当我们聚到一起，我们能鼓励、提高、激发，并且举行我们所有的敬拜。但是敬拜上帝是从我们的心开始，因为敬拜并不是一个活动，它是一种生活风格，它是一种个人的关系。你知道我已经发现了什么吗？我已经发现敬拜的对立面就是焦虑。你想过吗？敬拜的对立面是焦虑。你不能在同时既敬拜又很焦虑，因为当你敬拜的时候，你一定要思考上帝是谁的本质和奇迹。你意识到他是谁，就足够应对你的生命中的任何处境了。我不得不一遍一遍地提醒我自己这一点。好了，最后我要为这次的信息做结论。亲爱的朋友，假如我们要回复与上帝同行中所有的奇迹的感觉，我们必须每一天都敬拜上帝，这就需要调整和牺牲。当我们那样做的时候，上帝开始进入我们的经历中。最好我们要再次变得像小孩子一般，在每一个良好的感觉中都像小孩子一样。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说，当他们的两个孙子，一对双胞胎，过他们的两岁生日的时候，师母和他给这两个孙子们买了他们的第一辆三轮车。现在他还记得，当他们的孩子长大时，一辆三轮车就是只是一辆三轮车，它只有简单的装置，前面有一个方向盘，后面有两个车轮，还有脚踏板和车把。而现在的三轮车已经变成电子的，它有一整套充满按钮的仪表盘，能够发出各种你想得到的声音。它的孙女恩典拿到了他的三轮车，并且开始骑上去，但是小孙子伯德里却一动也不动。他按下一个按钮，听听那声音，然后又按下另一个按钮，又听一听。大约半小时，他只是在那里按键听声音。他对于这些声音是如此的吃惊，他最终判断这辆三轮车是用来干什么的了。就如他本来的设计，你知道吗？但是令他惊讶的却正是那些不同的声音。从这个小故事让我得到启迪，当我们重新找到上帝是谁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心中豁然开朗了。重新回到我们敬拜和敬畏中，我们阅读圣言，它带给我们如此美好的感觉，我们只能惊叹地回应啊，是的，哦，上帝是谁的这个奇迹，正是我想在生命中拥有的。亲爱的朋友啊，我所祷告的就是我们成为用心灵和诚实来真正敬拜上帝的人。好，这次的生命转捩点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欢迎来信跟我分享在信仰上的体验，或是谈谈你的敬拜生活。你也可以利用电邮或短信和我联系， 不过请记得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愿主赐福给您，再见。
0: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25课，所要讲解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24章。以西结书第24章，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以西结书第24章是整卷以西结书唯一一处提到以西结的感情世界的。在你我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里，我们将会看见先知以西结面临他侍奉中最大的考验，也就是神要把他所爱的妻子忽然娶去，而且以西结他不可以悲哀哭泣，也不可以流泪。让人很不解的是，神还不许可以西结为他的妻子办丧事。在16节、17节会提到，如果从人之常情来看，你我要接受神这样的要求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以西结却接受了。他真是一位顺服的先知。透过以西结书第24章，恐怕很多基督徒也要去思想，思想什么呢？什么是顺服？若是神要把我们所喜爱的娶去，你愿意吗？在旧约里，最经典的故事，就是创世纪第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在创世纪第22章第2节，上帝说，你，这你呢，也就是亚伯拉罕，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在创世纪第22章第3节，第2节是神的吩咐，而第3节亚伯拉罕的回应，二话不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面对亚伯拉罕的心境，我们可以揣摩可得，亚伯拉罕在预备劈柴、预备燔祭的柴的时候，他的心情必然是复杂的。顺服，亚伯拉罕有信心，他信得过神。那个对于神话语的信心，超越了人之常情，超越了常理，超越了理性，也超越了感性。因此回到以西结书第24章，德人的题目是最后定案的欲哭无泪，也就是以西结的榜样，理性感性放两旁，神的命令摆中间。在旧约的约伯记第1章第21节也说到了，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姐妹，我们真需要学习顺服。如果从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是顺服的。我们可以接受赏赐的时候，赏赐我们的那位神是应当称颂的。可是面对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赞美不起来。我们生病，我们软弱，神把我们所喜爱的忽然取去，我们不能够接受。我们不能够接受侍奉神会遇见艰难。弟兄姐妹，理性感性放两旁，神的命令摆中间。好，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24章第一节。第一节说，第九年十月初十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第二节，人子，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这日子记下。换句话说，第九年十月初十日，也就是耶路撒冷要被审判，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一个日期。这日期就是西底家王作王第九年，或是约雅金王被掳之后的第九年，换算成我们现在的历法，就是公元前588年的1月15日，这是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初期，最初的日期。这也是为什么呢？以色列每逢他们的历法的十月，他们都要禁食，就是要纪念这十月初十日开始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这个艰难。有人说呢，所谓上帝的审判是没有日期的，可是你看到神对于耶路撒冷城的审判，24章第一节是有清楚的日期。我想在谈论神对人的审判会不会清楚地告诉你日期之前，首先我们需要透过三个 W 来明白什么是审判，为什么要审判，如何审判。这三个 W 也就是 What, Why, How。 第一个 What， 什么是审判呢？我们可以分成现在的审判，还有将来的审判。这将来是基督再来，以基督再来作为一个区分。基督再来以前，我们称为是现今的审判。现今的审判，也就是上帝的管教，还有上帝的刑罚。上帝会针对他的百姓，他的百姓犯罪时，他会管教。上帝也会针对他的仇敌，或是说上帝百姓的仇敌。上帝管教他的百姓，在民数记第21章4到6节，在生命记第1章第34节到36节，都提到以色列百姓发怨言，他们不信神的应许。后来神使火蛇，这火蛇呢，这火这个希伯来文是红的意思，有可能是像火一样红的蛇，就进入到百姓当中，去咬伤或是咬死那一群发怨言犯罪得罪神的百姓。而不信神应许的，神也让那一群人就没有办法进到迦南美地，而死在旷野。上帝在现今的审判，他会管教他的儿女，上帝也会刑罚神百姓的仇敌。比方说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开始呢，神是如何的刑罚埃及法老王。针对现今的审判呢，是可以有日期的。像以西结书第24章第一节，就是清楚的证明现今的审判是有日期的例子的。像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初期，约雅敬王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 就是一个清楚的例证。那么审判除了现在的审判，另一个部分呢，就是将来的审判。将来的审判，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可以概略分成三种，针对信主的，针对不信主的，针对那堕落的天使们。针对信主的是有工作的审判，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四节说，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那是工作的审判，而不是救恩的审判。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信主的要面对将来工作的审判，我们是否是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45节到51节，那良善的、忠心的要得奖赏，那作恶的要被惩罚。将来的审判针对信主的有工作的审判。当然，第二个部分针对不信主的，将来的审判还有针对不信主的，那就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或再说严谨一点，这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是针对信主的以及不信主的。在启示录第20章11节到15节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里的审判是针对每一个人，针对信主的，也针对不信主的。所以经文继续说，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过往死去的人都要再复活，来面对上帝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经文又说，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因此很多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搞不清楚状况，在带敬拜，在聚会敬拜的时候祷告说，主啊主啊主啊，我们求你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我们求你白色大宝座就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不要乱祷告啊。什么叫白色大宝座？白色大宝座乃是最后要针对信主的还有不信主的一种救恩的审判呢。这白色大宝座有几个特征。第一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上帝的审判，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还活着的或是已经死的，没有一个例外。第二，审判的原则完全是照着个人所行的，而且按每一个人一生的记录册为依据，没有人能够喊冤枉的。信主的，我们靠着羔羊的宝血称义；不信主的，靠着行为没有办法成圣，世人都犯了罪，按照人一生的记录为依据，没有人会喊冤枉。白色大宝座还有第三个特征，就是名字没有被记载在生命册里的，会被扔在硫磺火湖里，接受比第一次的死更加可怕的第二次的死。而且这幕后的审判是永恒的，没有人能怪别人，没有人能怪神，只怪自己为何拒绝羔羊的救恩。 所以文学家 C.S. Lewis 鲁易斯说得好，他说罪，犯罪的罪，罪使人终其一生对神说，离我远远的，不要管我。地狱是神对人最后的回答，你终于可以如愿了。我亲爱的朋友，也许你此刻收听真道分解，但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你要选择哪一种人生的结局呢？
4: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2: 此刻你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本课程呢备有研经讲义，若您需要德仁所编写的讲义的，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张德仁收就可以了。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好，我们刚才谈完了现今的审判是可以有日期的，可是将来的审判可以分成三种。这将来的审判就是没有日期的，没有告诉我们是某年某月某日发生的。而这现今和将来的区分是以基督再来作为一个标准。将来的审判可以针对三种，一种是信主的会面对将来工作的审判，针对不信主的有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当然这白色大宝座也包括信主的人要面对，我们接受羔羊救恩的就免于第二次的死。将来的审判呢还有针对第三个部分，针对堕落的天使。圣经也告诉我们，那堕落的天使就是魔鬼还有魔鬼的跟从者，而将来要借着基督徒要对堕落的天使来进行审判。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三节，保罗也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好，面对将来的审判，有面对基督徒工作的审判，面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还有面对堕落的天使的审判。 What, why, how? 那么为什么要审判呢？审判或说管教，第一个，上帝现在的审判或说上帝现在的管教是因为爱。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七节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神的审判不是随着心情的好坏，不是的，而是按着公义来审判。马太福音第16章第27节也说，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面对上帝的审判你会说我冤枉，没有的，神绝对让你心服口服。What, why, how? 那么如何审判呢？罗马书第2章第2节说到，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神所依据的就是圣经，神的话。我们都知道法院法官的判决要按照法律的条文，同样将来面对的审判是按照圣经真理神的话。因此我们岂能不认真地追求明白神的话，将来面对审判时才能够面对我们的神。好，因此以西结书第24章第一节那个现今的审判指出清楚的年月日是没有问题的，但将来基督再来的那个审判呢，就没有指出清楚的年月日。马太福音25章13节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有传道人如果说基督再来是在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那都是假的，因为圣经已经清楚说了，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好，从第三节之后呢，到第五节是一首锅之歌。第三节说，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将锅放在火上，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第四节，将肉块，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块，腿和肩都聚在其中，拿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取羊群中最好的，将柴堆在锅下，使锅开滚，好把骨头煮在其中。三到五节，学者说有可能是当时家喻户晓的一首烹饪的歌。之后六到十四节，神对以西结说，耶路撒冷城呢，第六节下半段说，这流人血的城就是长锈的锅，其中的锈未曾除掉，须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不必为它捻揪。换句话说，神说以色列城是一个长锈的锅，原本那锅子用来煮肉的，可是这个城这个锅生锈了，是一个没有办法使用的器皿。弟兄姐妹，神审判耶路撒冷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其中有流人血的罪，这罪用生锈的锅来比喻，而这生锈的锅就是一个没有办法使用的器皿，煮出来的肉呢也不能吃，哎，锅都生锈了嘛。我在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否也是那长了锈的锅呢？我们罪没有被对付，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在这个时代里面神所使用的器皿。在新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也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想一想，我们这器皿是长锈的锅还是那贵重的器皿呢？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五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这眼目所喜爱的

这几个字呢，字数虽然短，可是却蕴含着很真挚而强烈的爱情。以西结的妻子，可能是以西结一生当中最爱的，而也是最支持他的。以西结的顺服让人叹为观止，他吃着用粪便所烤的饼，他向左侧卧，又向右侧卧，很多奇怪的行动句来传达神的信息。我相信必定当时有很多人会嘲笑他，可是在以西结一生的侍奉里面，从以西结书第24章第16节眼目所喜爱的这几个字，可以看得出来，以西结的妻子必定很支持他先生的侍奉。然而以西结他眼目所喜爱的，神把他忽然取去了，而且告诉他说，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仍勒裹头巾，脚上仍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这里有很多的背景，比方说有很多举哀的动作，举哀的动作是把头巾解开，然后披头散发，可是神说不可以，你要勒裹头巾。办丧事的会把脚上的鞋脱掉，但神说不行。办丧事的会把脸蒙起来遮住上唇，这是近东的习俗，认为把脸遮住呢，那么死去的灵魂他们回来的时候就认不出来，就可以早早的到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因此后来把脸蒙起来遮住上唇，就也成为近东的一个举哀的一个打扮。但神说不可以蒙着嘴唇，也不可以吃吊丧的食物，因为在当时亲朋好友会带来食物送给丧家，以表达关怀安慰，但是呢，这一切都被神所禁止了。为什么？第21节告诉我们，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看到了吗？原来神要以西结透过他的丧妻之痛来同神一同来感受，也就是说以西结的快乐被剥夺，以西结的举哀似乎成为多余的事而被禁止，在表明以色列国将有全国性的悲哀，而这个全国性的悲哀呢，就大过了，就掩盖了个人性的悲痛，并且以西结的丧妻之痛也稍稍表达了与神的感同身受。我亲爱的朋友，以西结体会到了主的心，而我们是否体会主的心呢？神透过他仆人的情感还有作为来表达神的爱，来表达神的心，他要人体会他的心。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体会到了神的心呢？我们是否体会到当我们成为一个长锈的锅，我们无法被神使用，其实神的心是在伤痛的，我们是他眼目所爱的，就好像以西结对他的妻子的那种爱情，神是超越那种爱情的爱我们。以西结好顺服，27节说，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过去在耶路撒冷城被灭之前，他的口是受制于神，当预言应验，他可以开口说话了。一个顺服神的仆人，我们的口是否也受制于主呢？期盼你我在侍奉里面好好说话，不乱说话。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典。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3: 爱是活出天国，在我家。
2: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
1: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3: 真爱住我家，
4: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5: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6: 我是咪咪。
5: 是的，我们这一周啊，真儿有这样的荣幸，请到了咪咪传道来到真爱住我家做客，并且他赤诚的分享，相信已经深深感染了许多的听众朋友。神是如何塑造他自己所重用的仆人和使女的，那就让我们精彩继续走入到咪咪的生命当中，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吧。我想父母亲对你的爱，他们的开明，还有他们关注你的生命远胜过其他的东西，以至于他们早早的把你送到一个有信仰，就是对人生的品格方向各方面都有追求的一种教育环境里面。所以也因此，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当你觉知信主的时候，父母亲是一点都不反对的？
6: 对，其实我还蛮感恩我的父母当时对我信主是没有强烈的反对。但其实当时我像我参加教会啊这些事情他们都没有反对。当我说要受洗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有一点冲击，但是那是因为我是先斩后奏。所以我也是比较短时间内决定的，就是当时有在思考，也其实可能反过来讲也不完全是一个短时间的决定。因为我其实在我真正接受洗礼大概4个月之前，就有跟我父母提到说我有这个兴趣想要委身于这个信仰。可是其实当时我知道，我当然是反过来看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是没有预备好的。因为当时的我还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信的人，没有自信的孩子，就是说我当时很多事情还是习惯依赖我父母的意见，尤其是我的父亲。我当时不敢为自己做决定，所以我可以说就是信主这件事情后来我真的就是勇敢的为自己做了这个决定，也算是我生命成长中一个跨过去的点。但我觉得这个是对任何决定委身于基督信仰的人都是很重要的点。那当时我在第一次跟我父亲提说我有思考要接受洗礼的时候，就委身于这个教会以及信仰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其实是很不肯定的。然后我爸就说那你就好好想想吧。那所以我就那时也觉得好像没有一个 approval， 所以就把它搁着。那其实当时是有这个感觉，但是没有很强烈。当然后面接下来4个月的生命神就把我翻转了一下，他就借着一个我想要得到的机会，没有得到我所预想的那样的一个机会。就当时我在西雅图的时候是想要进入一个研究的机会，参与一个研究项目，它是华大的一个给大四的学生或是已经大学毕业的学生3个月的一个短项目。然后当时我就第一次为了这种自己想要得到的事情去跟神祷告。因为当时我参加教会，可是我还不是很明白怎么祷告。我上完了那个给未信者的这种慕道友的班，就是这些问题我大概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但是怎么样实际去行出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我是不是很明白的。但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就是当时我还在摸索人生的方向，到底要不要读博士班啊，要不要找工作啊什么之类，就人生没有一个方向。然后后来就看到这个研究的机会，想说那就尝试一下吧，因为至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的话，如果之后要申请研究所也是有所帮助。所以我第一次就是为了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 还有一个小小的 background story， 就是其实那个机会是我爸大概也是在半年前就看到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这样子，他就说欸，你们那里好像系上有这个项目，然后他就叫我去申请，可是当时我是做什么都想跟我爸唱反调的人，所以我就没申请，然后所以后来我自己再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不好意思跟他讲说我要申请，那所以我在万事无依靠的状态之下，我只能祷告，所以我就开始祷告，然后祷告了，按着三餐祷告，然后求神让我上，结果一上的时候呢，是没有上到我的第一志愿的，所以我又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上我的第一志愿，我第一志愿候补好像只差两名，所以就是说有两个人退掉的话，我就可以上我的第一志愿，我上到的是第二志愿的项目。那所以很奇妙，就是神让我到了三月底去报道的时候，都没有让我进入我的第一志愿那一个研究的项目。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神奇妙的安排，因为第二项目真的是最适合我的。所以短短的一个礼拜，那时候刚报道没多久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做成的，所以我就觉得说不行，这个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我只能受洗来回应神这样子。基本上我知道我的生命就是没有人比神更知道我了，所以我只能委身于这个奇妙的神。那所以我就赶紧的跟我的教会的执事，就是当时我们小组的辅导，就跟他讲说我想要在复活节的时候受洗，因为我已经刚好上完课了，所以就正好可以加急，我就可以加急到刚好到那一个梯次的受洗这样子。那他们因为都认识我嘛，因为我才刚离开去华大那个海洋研究站去做我这个研究项目这样子。那所以我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是有点紧急没有错，所以我也来不及跟我父母报备，因此到了我前一天要回去准备第二天主日要受洗的时候，神也很奇妙，就是因为我那时我是一个每周都打电话回家的乖孩子，所以我妈就觉得说怎么今天没打电话，她就打来了，她就打来了，然后她就说你还好吗？我说好啊，然后她就说你在哪？我说我在西雅图，她说你怎么在西雅图？你不是应该在外站吗？然后我就说哦，因为我明天要受洗，然后我妈说啊，你明天要受洗，你跟你爸讲一讲，然后我就跟我爸讲了讲，然后我爸就说。啊，你明天要受洗，你确定吗？然后我说，我其实心里还是有一点不是那么确定了，因为那种是一种很奇妙的心情。但是我爸讲了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他就说，你确定不是因为那个团契里面有很可爱的男生，所以你想要受洗吧？然后我就说不是啦，没有可爱的男生，唯一很可爱的大概就是耶稣吧，对吧？所以我其实是处于一个先斩后奏的情况，所以我父母的唯一惊讶大概就是这样子。但其实当时我受洗的时候，我也是问自己，就是说我真的 ready 了吗？其实我可以老实说是也不算是有，但是我就跟我自己讲说，我完全没有办法抵抗神给我在过去那三个月中为了这个自己想得到的一个机会而做的这样一个祷告的这个经验，
5: 它太真实了。
6: 对，那是真实的。然后我就觉得说 OK， 如果神你是信实的话，你会保守我，就是我决定要委身在这个信仰之中，就算是三分钟热度也好，但是我在受洗的当下我就想说我不管了，反正我就我没有后悔我的受洗的决定，我就把剩下的都交给神吧。
5: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信心的选择，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说哦，等我信得再深一点，等我做得再好一点，等我的感觉再浓烈一点，我再来信主。其实那个是完全对自我的一个很有人的逻辑，很有人的依靠，很能够说服自己的一种方法，往往会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当中埋下一个伏笔，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对自己的确定

0: 性也是在随时变化的。我今天可以觉得，哦，我是100%很确定，那是我对我自己的各方面的一个评估，但是有很有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而其实真正的迈出的这个信仰的一步，是你知道神的又真又活，你无可抵挡。一方面是自己主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是觉得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而且很奇妙，你的父母亲其实他们确定的需要知道的就是你把这件事情也是看得很严肃的，不要因为各种各样的缘故然后你讲到说什么个团契里有可爱的男子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那当然有主耶稣
1: 是啊
0: 我主耶稣最可爱啊。所以当你这先斩后奏的这件事情，对于一个乖乖女，对一个爸爸妈妈一直凡事都为你出主意的情况之下，其实也是意味着你真正的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了一次。因为你要不要信主这件事情怎么可能是透过和父母亲商量得决定的，加上因为他们还没有信主嘛。但是很奇妙的就是他们虽然很惊讶因为你做这，但是他们其实并没有非常激烈的反对，也在后面知道你清楚的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之后，我想他们也可以进入了一个很深的观察期，对不对？
2: 嗯。
0: 所以你信主的这个过程其实并不是一两天的，其实我觉得是很漫长的，就是你的一生当中回顾其实就是一直积累一直积累到了水到渠成的这样一个过程。好，我们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们咪咪传道会准时做客真爱主我家，让我们继续走进他的生命里去，看一看他是如何在他过往从信主到现今全时间服侍主的过程里面，怎么样去见证神的又真又活的。所以精彩正在继续中，千万不容错过。我是真儿，
1: 我是咪咪，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当您在读旧约历史书的时候，为什么撒母耳记、列王记和历代志常常写的是同样一件事，可是却有不同的细节、不同的重点，甚至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其实这并不是圣经的矛盾，而是圣灵透过不同的作者、不同时代的处境，向我们揭示了更立体的真理。这也就是每周二郭老师在晨曦讲座分享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之前郭老师非常详尽地跟我们分析了原因，今天我们就要进入文本的导读。郭老师要带领我们一块来看撒母耳记。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在前面我们学会了比较不同的历史书需要用哪些工具来分析，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回到经文的导读。我们先从生命记历史的这个核心篇章之一，就是撒母耳记开始来为大家做导读。撒母耳记原本是一卷书，没有分上下的。在主前三世纪的时候，因为当时候的世界通用语已经从亚兰文变成了希腊文，所以就有一些人把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文。主前三世纪出现了一个最为权威的希腊文译本，叫做七十世译本。希伯来文跟希腊文是非常不同的语言啊，同样的内容从希伯来文转译成希腊文的时候，长度会拉长。所以同样一卷书在希伯来文里头，它的篇幅可能还可以塞进一个书卷里面，但是当它转译成希腊文的时候，那个篇幅可能多出四分之一，或者甚至多了二分之一，那就超过了一个书卷的长度。那这里也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我们在讲旧约书卷或者新约书卷，因为当时候的文字不是像我们现在做成一本书，一种方形的书，然后可以翻页的，不是这样。以前是写在比如说羊皮纸或者葡萄纸上面，然后很长一串，然后把它卷起来。那在念的时候呢，就要有一个人他双手拿着这个卷轴，然后摊开来念。那所以呢，这个卷轴是要可以让一个人用双手拿着摊开来，它有一个长度的上限，你不可能太长，那这样子你的手就没有办法翻开。好，所以受限于这个卷轴的长度，过去在希伯来圣经用希腊文书写的这个内容，过去可能比如说以撒母耳记为例好了，他以前在希伯来文的时候是可以放进所有的内容，可以放进一个卷轴，但是当他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长度变长了。那长度变长之后，就超过了那个书卷可以容纳的长度，所以就必须要分成 两卷，是因为这样所以分成了上下。所以呢，最初把撒母耳记分成上下两卷是从主前三世纪的71本开始。那这个划分后来就延续到拉丁文的五家大译本，然后再延续到英文的圣经，然后中文的圣经等等。现在几乎所有的圣经译本在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都分了上下。好，但是呢，我们在研读的时候仍然应该把它视为在文学和神学上面是连贯的一部作品。撒母耳记不只是单纯的历史记录，它是一部神学意义深远的作品。它描绘以色列如何从士师时代的混乱转变成一个拥有君主制度的国家。那同时呢，他提出来一个关乎全卷书的一个神学核心问题，就是在耶和华上帝这一个看不见的君王底下，以色列人是否还需要一位看得见的人间的君王？王权到底是成就了上帝旨意的管道，还是成为拦阻上帝旨意的偶像？这是在撒母耳记当中的一个大灾问啊。那撒母耳记它反映的时空背景是主前11世纪末到10世纪的上半叶，这是以色列历史当中士师时代跟王国时期的交汇点，可以说是一个裂缝中的时代。裂缝的一端是士师时期的残局，因为士师记的结尾描绘了整个以色列12支派在宗教制度社会秩序上面都彻底的崩坏了。士师记的结语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一句带有审判意味的神学宣告。当一个群体没有一个敬畏上帝然后整合百姓的这个领导核心的时候，就必然走向混乱跟堕落。好，那么在这个裂缝的另外一端是什么呢？是外敌的压迫。非利士人在主前差不多12世纪开始从爱琴海一带东迁，然后到主前11世纪的时候，他们落脚在迦南地的沿海平原，建立了5个强盛的非利士城邦。非利士人比以色列人更早就掌握了冶铁技术。撒母耳记上13章提到说，以色列地没有铁匠，他们连农具都要拿到非利士人那里去打磨。这意味着以色列人在军备上面是远远不及非利士人的，所以两边如果打起来的话，以色列是处于严重的劣势。因此以色列的处境其实是内忧外患，内有崩溃之忧，外有强敌之患。在这样的危机底下，百姓开始渴望有一位君王像列国一样能够建立秩序抵御外敌。好，为什么他们会想要有一个王像列国一样呢？因为古代的君王如果他不是这种世袭制的，如果这个君王是被推举出来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君王他会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骁勇善战，是整个民族当中最会打架或者最能够带领大家打仗的那一个人，他会被推举出来成为君王。也就是以色列看着周围的邻居啊，都有王，然后呢这个王是骁勇善战的勇士，可以带着他们的百姓打胜仗的。那以色列就很想要也有这样一个骁勇善战的王，可以引导我们，可以带领我们打胜仗啊。但是这一个看起来好像很合理的政治要求，引发了一个深刻的神学争议，就是以色列身为上帝的选民，过去他们其实不是没有王，只是这个王是看不见的王，就是耶和华上帝亲自做他们的领袖。 但是现在以色列人说不要，我们要一个看得见的王，而且我们要一个很会打架的，我们要一个可以带领我们打胜仗的王。好，那现在问题来了，一个以色列百姓所选出来的这个人间的王权要如何与过去那一个上帝的王权共存呢？在撒母耳记上二章一到十节，哈拿的赞美，我们称为哈拿之歌的这一段，它其实奠定了整个撒母耳记的神学基调。这一段哈拿之歌，它不仅仅是哈拿个人的感恩，在这个哈拿之歌里面，他宣告说上帝使饱足的挨饿，饥饿的饱足，上帝使有权势的跌倒，使卑微的高升。最后他还提到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王，高举他受高者的脚。这一些赞美的话语其实是一个铺陈，预示了整卷书的一个张力，就是骄傲的人必被降卑，卑微的人必被高举。那其实反映在撒母耳记后面的情节当中，那个骄傲者被降卑指的就是扫罗了，那个卑微者被高举指的就是大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的内容。撒母耳记的内容其实就是三段人生，作者用三个核心人物的兴衰来编织整个撒母耳记的叙事。这三个人分别是撒母耳、扫罗跟大卫。我们先来看撒母耳。撒母耳的出生本身就是一个神学的记号，他的母亲哈拿在痛苦当中祈祷，然后蒙上帝的垂听，就象征着上帝其实没有离弃苦痛中的百姓，上帝要兴起一个新的

仆人。然后撒母耳呢，他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士师，他带领百姓在米斯巴击退了非利士人，同时他也是先知，他以先知的身份成为这个君王的高丽者，成为王权的监督者。撒母耳按上帝的吩咐高丽扫罗跟大卫为王，他代替上帝宣告对君王的审判，就包括这个扫罗两次违背上帝的吩咐的时候，撒母耳代替上帝宣告说，你既然厌弃我的命令，我也厌弃你做王。好，所以呢，撒母耳的存在意味着做以色列的君王不可以任意而为，以色列的君王必须要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那么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到第七章插入了一段跟约柜有关的叙事，这里讲到说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交战，然后在战场上失败之后呢，他们就把约柜抬到前线去。为什么把约柜抬到前线去？这背后其实是有一种把约柜当成护身符的想法。约柜代表上帝嘛，那我们把约柜就是抬到前线，就表示我们把上帝带到前线去了，把这个约柜当成是一个护身符，然后抬到前线去，希望能够扭转战局，结果并没有。非利士人大胜之后把约柜掳去，可是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一个反转，就是上帝的约柜在非利士地大发神威啊！他们所敬拜的这个大滚神像就是倾倒在这个上帝的约柜面前，然后这个上帝的约柜在哪一座非利士城，那里的人就生病，经文说的是那里的人就长痔疮。好，但是呢这个痔疮好其实不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一个痔疮，其实这个希伯来文字真正的意思应该是一种疱疹或者是毒疮，是长在这个可见的皮肤上面的。好，而且呢这个疱疹或者毒疮呢，它很可能跟老鼠有关，有可能是老鼠所带来的一种皮肤传染病。所以非利士人把约柜送回以色列地的时候，他们做了五个金痔疮，好，事实上不是痔疮，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毒疮。然后除了做了那个毒疮的像之外，还做了五个就是金老鼠。好，所以呢荷尔本翻译成痔疮的字，它其实应该是一种跟老鼠有关的皮肤传染病，然后长在人的皮肤上面，甚至可能会致死，所以才会整城的人都很紧张，然后赶快把这个约柜像瘟神一样送走。在非利士地绕了一圈之后，不得不把约柜送回去。好，这段经文带出一个神学重点，就是以色列的败亡不是因为缺少一位人间的君王，而是因为他们不敬畏耶和华。而真正的胜利从来不在约柜本身，而是在约柜的主人，就是耶和华自己。那这一段约柜的叙事，它其实为接下来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这件事情埋下了一个伏笔。

接着我们来看扫罗。扫罗的出现是因为撒母耳记上八章五节，百姓要求要有一位像列国一样的王。我刚刚说过了，像列国一样的王是什么样的王呢？就是骁勇善战的王啊。那百姓的要求在上帝的眼中，某种程度是对这个上帝王权的厌弃。好，但是即便如此，上帝仍然按着百姓想要的赐给他们君王。那是第一位君王，就是扫罗。扫罗在私底下先受到了先知撒母耳的高利，接着呢在一个公开的聚会当中抽签哦，我们现在在大家面前抽签，看上帝选中谁做以色列的王啊。那后来抽签也抽出扫罗。好，所以呢，扫罗他第一个私下受到了先知的高利，第二个在公开的场合当中被抽签抽出来，有了这两重印证，应该扫罗就理当做王了，对吧？可是经文让我们看到，扫罗并没有在这两重印证之后就马上做王哦，在他做王之前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候亚门人来挑衅，扫罗就带领以色列人击败了亚门人，他展现了军事领导力。在这一件事情之后，他才被所有的百姓接受，他们就很高兴，在吉甲立国，然后宣布扫罗是以色列国的首任君王。所以这个其实某个程度就回应了百姓的要求，他们希望的王是一个骁勇善战的王。所以即便扫罗他已经私底下先受了高利，又在公开场合被抽签抽出来，但是百姓还在观望哦，一直到他击败了亚门人，大家才很高兴说 OK 你可以做我们的王。那扫罗做王之后呢，他的统治其实很快就陷入了危机，原因在于他有两次很重大的违背上帝的命令。第一次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他应该要等待撒母耳来献祭才开始打仗，可是一直等不到撒母耳。然后呢，民心已经涣散了，开始有一些人想要打退堂鼓，不想要打仗了，所以他就没有等到撒母耳来就献祭。好，其实重点不在于扫罗他有没有献祭的资格，因为所罗门也献祭啊，大卫也献祭啊，君王献祭并不是什么禁忌。这一件事情的重点不在于扫罗献祭，重点在于扫罗他献祭背后的动机是他害怕民心涣散，他看重那一个民意过于上帝的吩咐，这第一个。好，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上帝差遣撒母耳告诉他说，你这一次去跟亚玛利人打仗，然后你要把所有的一切都灭尽。可是扫罗没有灭尽，他没有灭尽，还说哦，我保留这些东西是要献给上帝做礼物的。那所以后来撒母耳才讲了一句，这个算是撒母耳记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评语，听命胜于献祭。那这两件事情其实暴露了扫罗的根本问题，他看重人的眼光胜于上帝的命令。他始终没有明白，以色列君王的权柄不是建立在民心或者军功上面，你要能够坐稳以色列的王位，关键只有一个，就是对上帝要顺服。他没有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最后被宣判说耶和华厌弃你做王。这个先知同时也指出，就是不顺服的王最后要败亡。好，在扫罗被上帝弃绝之后，大卫就登场了。大卫原本只是一个牧羊的少年，却被上帝拣选为下一任君王。
上帝对撒母耳说的那句话成为这个全书的关键。好，在撒上16:7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那之后呢，耶和华的灵就降在大卫身上，就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去跟大卫同在。那这件事情就象征着王权的转移。好，大卫的叙事分成几个阶段。好，首先是大卫的初登场。大卫的初登场有两个版本哦，在撒母耳记上16讲到这个扫罗需要一个弹琴的人来为他驱除身上的邪灵，然后就找到了大卫。好，那然后在撒上17，这个大卫呢是到战场上去看望哥哥，然后就击败了哥利亚。这里很有趣哈，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两个人的初次邂逅只会有一次，对吗？但是这个扫罗第一次认识大卫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就是驱魔琴师的版本，另外一个版本是巨人杀手的版本。为什么会有两次的初登场？为什么这两次的初登场都一起保留在撒母耳记里头？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伏笔，就是要带出后面扫罗心里面对大卫既爱又惧怕的张力。下一个阶段就是王权的稳固。在扫罗死了之后，大卫先是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他并没有急于统一以色列，他是耐心的等待机会。那后来呢，这个北方的政敌亚尼尔跟伊斯波瑟死亡，北方的众支派来请求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这一些叙事的过程表明一件事情，就是大卫的王权不是他自己争抢来的，他是等待上帝赐给他的。那再来呢，撒母耳记下7，这是全书的神学高峰。大卫想要为上帝建造圣殿，上帝却反过来应许要为大卫建立一个永续的王朝。这是成为后世弥赛亚盼望最重要的根基啊，大卫之约。对被掳的百姓来说，这是他们紧紧抓住的安慰哈，就是虽然我们已经没有国了，虽然王朝已经倾覆了，但是上帝曾经有过这个大卫之约的应许，未来我们一定还会再有一个救世主弥赛亚。好，那么再来呢，大卫他也不是完美的君王，他跟拔示巴的犯罪为家族带来了长期的混乱。作者毫不掩饰的记录这一切的负面事迹，他要说明即便大卫被称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也会因为犯罪而面对痛苦的后果。最后撒母耳记下的21-24算是一个附录，这几章里面呢收录了几个零散的事件，包括有饥荒，包括跟随大卫的勇士名录，然后大卫的颂赞，然后大卫数点百姓的这个事件，然后最后全书的结尾结在大卫在这个禾场上献祭蒙上帝悦纳这一个地点，成为后来圣殿的根基。那最后就显示说，这个王权最终仍然是需要归于敬拜，历史要在神的同在里面才能够落幕。所以总结撒母耳记，它其实不只是一个人物的传记，在人物传记的背后，它其实有几个核心的神学关怀。它体现了上帝的主权跟护理，它体现了王权的正当性必须来自上帝而不是人，它讲到了这个大卫之约的盼望，最后一个重要的，他讲到了破碎器皿当中的恩典。大卫的犯罪提醒我们，
不要把盼望放在任何一个人间的领袖身上。大卫之所以被上帝使用，不是因为他很完美，而是因为他懂得悔改。上帝的恩典正是在人的破碎当中最清晰的被彰显出来。好，所以呢，撒母耳记是以色列历史的转捩点，它记载了王权的诞生，也揭示了王权的代价。透过撒母耳、扫罗、大卫三个人的叙事。

一时并非偶然，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以色列的王权并非是终极的来源，必须伏在神的主权之下。上帝也使用不完美的器皿，可是也看见神的恩典在罪人的悔改与顺服当中显明。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测量的习惯呢？妈妈朋友在料理时，食材的测量很关键。注重身材的女性朋友，每天量体重是一种习惯。当我们身体发烧时，时常测量体温是健康恢复的指标。最近有个新闻话题，就是三国时期蜀汉的重要将领关羽，他的身高之谜终于破解了。根据《三国演义》记载，关羽身长九尺，古代的度量标准各有不同，所谓的九尺放到现代到底有多高呢？众说纷纭。河南洛阳有一支考古团队，不久前在挖掘一座东汉时期的古墓时，发现一把腐蚀的长条形工具，经过层层清洗与专业的鉴定，证实这个长条工具是东汉当时测量所用的尺。透过现代精密仪器的测量，确认当时一尺的长度是 23.4 公分。由此换算，东汉末年的关羽，他真实的身高是 210.6 公分。关羽真的好高哦。无论哪个朝代，在生活上有一个准确的测量工具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小青今天想与好朋友聊聊关于我们生命的测量工具——信心。一位日本著名诗人谷川俊太郎，他说，金钱可以测量，但生命无法测量。要测量无法测量的事物，需要一个没有刻度的灵魂天平。我们生命中有太多无法测量的感受与挑战，例如悲伤、焦虑、爱与孤独等。好朋友，你是不是也好想知道这些无法测量的事有多强烈，会持续多久，自己是否能承受得住呢？诗人说，要测量无法测量的事物，需要一个没有刻度的灵魂天平。这让小青想到，如果我们使用的是错误的测量工具，或是测量单位是不准确的，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测出的忧虑指标会越来越高，大过它原本真实的范围，而我们的快乐指标会越来越低，低到失去它真实的影响力。小青相信，我们生命的测量工具是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信心强度越高，我们测量的标准就会越准确。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相信上帝的人，就是不管自己感觉如何，只坚持相信上帝的话，并且实行出来的人。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说，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是的，我们的信心胜了世界，也胜了一切标准。信心是我们测量生命的唯一标准，信心是基督徒生命的全部。若是我们需要不断测量我们生命的能力，那么强化对上帝的信心，一道强化信心要先从言上帝的话语开始。具体的说，这跟我们每日每时每刻研读圣经所累积的时间有正向的关系。当我们很沮丧，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请先思考自己是否有大量的时间浸泡在神的话语中。 接着，我们要时常宣告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我们无论自己当下的状况好不好，都可以与人分享自己的信心故事。当你张口讲述你的见证，你会再次受到激励，信心也会增长。最后，牧师提醒我们，我们花太多时间注视人，应该要把自己的目光转回耶稣身上。就像彼得在海上朝着耶稣走去，一旦我们的眼睛从耶稣身上移开，我们就会沉到水里，信心的增长是转向耶稣。好朋友，从神而来的信心是我们生命唯一的测量工具，你也开始测量了吗？接下来，小青要分享一个靠着信心克服难关的故事。

15年前我在教会受洗，对于圣经的真理我不是很明白。我因为先生外遇进入了帮助婚姻经营的妇女小组。在这之前，我总觉得先生对不起我，我并没有错，是他辜负我。而我想要离婚是对的，我的理由很充足。我甚至埋怨神，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事。现在我理解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是的，我应当学习改变自己。就算先生有200个错，我也要为自己那2个错负责。我听见其他姐妹在婚姻风暴里的见证，让我真的学习谦卑顺服，委身在婚姻里。我要用爱来挽回先生。感谢主，先生回转了，他离开外女并回到家中。我开始学习如何修复夫妻关系，姐妹教导我如何接纳包容体谅先生，对神要有信心，用行动表达无条件的爱，重新和先生建立信任。过程中真的很不容易，但感谢主，现在我们的关系比以前更好，更亲密了。不久后，我先生的公司在财务上出了问题而倒闭。先生因为曾经帮公司做保，银行便向先生追讨债务。我和先生决心一起面对。1年多后，判决下来，结果先生要分6年偿还。感谢主为我们开道路，目前还在偿还中，但已经接近尾声。然而挑战又来了，先生诊断出得了大肠癌第3期，经过手术切除、化疗，经历9个月的休养治疗，这过程很艰辛，

但我有姐妹们的支持、祷告与陪伴。我相信神有预备、有医治，他赐给我力量和盼望。目前先生已在慢慢康复中了。不过在此同时，我妈妈发现了得到肺腺癌第三期。这一连串的苦难，我身心俱疲，开始埋怨神，为什么让年迈的妈妈经历这样的痛苦？是我做错了什么事要惩罚我吗？我愿意和妈妈交换痛苦。当下我觉得失去盼望，我好难过。姐妹们安慰我说，神让我经历这些是我可以承受得住的，鼓励我要把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不看眼前的环境，提醒我要紧紧抓住神，看神如何做新事。就这样不断的祷告交托，上帝怜悯我的妈妈，给妈妈有好体力来面对治疗。在陪伴妈妈的过程中，我告诉自己，喜乐的心是良药，一定要相信神正在医治妈妈。虽然有高山低谷，我仍不灰心，一定要对神有盼望。感谢主，让我长期委身在有圣经真理的团体里，时常得着力量和盼望。每当我跌入谷底，姐妹们就在一旁扶持我，提醒我可以对耶稣呼喊，主啊，救我，使我重新得力。信靠主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有险阻，有困难，但这些让我更经历神的同在和信实。好感恩有姐妹的扶持陪伴，让我在这条路上不孤单，感谢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聊聊关于我们生命的测量工具——信心。信心是我们测量生命的唯一标准，信心是基督徒生命的全部。当我们以对上帝的信心来看待生命的一切难处，我们就有智慧正确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坚固的信心不是虚幻的口号。圣经希伯来书11:1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是实质，是证据，是证明上帝是真实的。信心让我们在上帝里面所做的一切都有积极的把握。信心是可以被量化的。每当我们时常读圣经，浸泡在上帝的话语里，信心会增强。每当我们诉说自己信心的故事，每说一次就再次激励自己信心的强度。每当我们快沉入海底时，我们选择一次次回头转向耶稣，看见信心的方向。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的苦难不知道何时才能停止时，我们的信心可以替我们测量苦难的时间，让苦难可以一关一关的过去。苦难的时间与强度将不再被无限放大，反而显出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克服难关。祝福好朋友随时带着信心迎接得胜、有把握、有力量的生活。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影视文学作品中，经常会通过描写一个小人物的命运起伏，来折射或反映整个大时代的变迁。乍一看，《路德记》似乎就是从《士师记》的宏大乱世，聚焦到了路德这个具体的个体人物身上。然而不同的是，这既不是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了小人物身上而被命运裹挟的悲情故事，也不是乱世佳人般凭着个人魅力和聪明才智绽放光彩的生存传奇，而是看起来手握烂牌一无所有的穷寡妇选择了一条匪夷所思的不归路。可话锋一转，泼天的富贵临到，结局既出人意外又温暖感人，难怪基督徒都能从中看到自己蒙恩的影子。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17章1节到21章25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士师记17章1节到21章25节，就讲述了以色列民在最后的一位士师参孙死了之后呢，一直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内容就涉及了米迦的偶像、米迦和但支派、利未人和他的妾、基比亚人的恶行，以及以色列众支派来去攻打便雅悯人等故事。米迦和他的母亲呢，从表面看来似乎是正人君子，也可能是想真正的敬拜神，但是他们并不是依照神的吩咐，而是随着自己的心意去行的，所以实际上呢是不顺服神的。在米迦的时代，以色列人一般的态度就是个人随意而行，那么这跟现代人的一般的态度呢是极其相似的，大家都不理会神。但是神赐给我们行为标准，神并没有听任我们随着自己的意思去行的。我们可以认真的顺从神的命令，并将应用在生活中，而不去随从社会的俗世的标准。独立独行依靠自己都是人类明显的特点，但是唯有按照神的标准，在神所规定的框架之中，才不会越轨的。以色列人显然不再以十一奉献来去供给祭司和利未人了，因为很多人呢，他们不再敬拜神了。这一段经文就说到一个少年利未人离开伯利恒的家，到别的地方去寻求机会。以色列人道德上的衰败呢，甚至影响到了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生活了。这个少年人不按照神的律法来行事，但却接受米迦所给他的金钱、偶像和地位了。米迦的行为呢，显明了个别选民在宗教上的堕落，而少年人的行为则说明了祭司和利未人在宗教上的败坏了。约书亚已经把足够的地分给但支派来居住了，但是但支派他们没有依靠神的帮助来去占领那个地方为业，所以亚摩利人就强逼他们进入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但支派的人呢，不去争夺自己的分得之地，反而喜欢往北边去找新地方，因为那里的居民相对比较容易对付。那么在他们往北边去行的时候，有些人就经过了米迦的家，就偷了他的偶像。米迦他制造偶像，他又雇佣一个祭司来去料理他家人的宗教事务。那么在但人夺去他的偶像和祭司的时候，米迦他就落得一个一无所有了。你看这是何等的虚空的属灵光景呢？偶像本来是毫无价值的，那么竟然在人的生活中取代了真神。有些人殚精竭虑地追逐金钱、成就、财产、事业，把这些当作偶像。如果这些偶像被挪去的话，那么他们就只剩下空壳了。所以要想保护你自己不受那样的损失，那么唯有把你的一生全都投入到永活的真神的身上，因为神他是你永远不会失去的后盾的。士师记第19章所记载的奸杀悲剧呢，就反映出了当时选民道德的败坏达到了空前地步了。但是这还不是选民所犯的最大的罪，那么更严重的就是他们没有能够按照神的道德原则来建立政府，也没有把神的律法作为地上的律法，结果就是他们没有执行神的律法，作奸犯科也不以为耻。由于他们不顺服神，导致性变态以及不法之事就日加增多了。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体验到苦难了， 因为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欲来行事，按自己所认定的是跟非来去行，那么这样就产生一个可怕的后果了。在当今的世界呢，也是一样，个人、小团体以及整个社会都是以自己来作为决定性的权威啊，一点也不理会神的旨意的。那么当人宁可付一切代价来去满足个人自私的欲望时，每一个人就要因此而付出代价了。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士师记的所有的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士师记的游览历程之后，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啊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一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路德记的研读历程。我希望整个圣经的游览旅程呢，会让你更加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大的惊喜，也让各位更有得着。好，路德记就记载了一位外邦的小妇人，来自异教和拜偶像的摩押地。从很多方面来看，路德的族群是被放逐的，而他却认识了以色列的神。那么正如波阿斯在路德记二章十二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路德记呢只有短短的四章，但却讲述了一个了不起的外邦女子和了不起的信息。在这四章里头，作者就交代了主耶稣基督的家谱，证明基督是系出大卫的后裔。有些人说，路德记主要的目的呢，是记载这份家谱。我同意家谱是这卷书很重要的目的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目的的。路德记和耶稣基督的降世有着紧密的关系，没有路德记，很难把大卫家和犹大支派联系起来了。从旧约圣经到创世纪，到伯利恒的马槽，到十字架，到君王的冠冕，到将来基督再来，那么路德记所记载的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也是路德记编入圣经正典的这个理由了。不过路德记最主要的目的呢，是表达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也就是救赎。只有至亲的亲属才可以施行救赎，神要透过中保来去拯救我们。既然只有神能够施行救赎，他自己必须成为那一位中保。在所有正统的赎罪理论中呢，至亲救赎是最基本的条件。波阿斯他就是唯一合格的人选。一般人认为这卷书呢是一个爱情故事。波阿斯和路德他们是普通人，但他们的爱情故事是救主对我们的圣爱。我们读下去就可以看到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了。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路德记的一章第一节经文记载，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好，第一节就涵盖了很多的信息了。神的圣灵很奇妙，他先告诉我们时间和地点。时间就是当士师秉政的时候，那是以色列史上最灰暗的时期。以色列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呢，神用血和他的大能拯救选民啊，带领他们到旷野，进到应许之地。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应许呢？你可能会以为上一代啊，饱尝了埃及为奴的艰苦，那么新的一代应该会尽心尽意的来侍奉神了吧？但其实不然。士师记记载选民离弃神的悲惨故事，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先是好好的侍奉真神，然后呢离弃神，拜偶像，道德沦丧，在仇敌的欺压之下向神呼求，那么神就兴起士师来去拯救他们。 啊。如果你希望看到全国灵性复兴的话，那么请不要祈求复兴，而应该求神让教会来经历火炼，那么这样呢，就一定会带来复兴的。以色列也是一样，神过去呢，就是这样的让自己的选民来复兴的。当他们远离神的时候，审判就临到了，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或者是让仇敌啊来去奴役他们。在苦难时，他们向神呼求，那么满有恩典的神就兴起士师来去拯救他们了。路德记的背景呢，就是士师时期。当时在黑暗的士师时代，就出现了像参孙这样的公众人物。这个爱情故事呢，发生在妥协、腐败、混乱的时代，是黑暗中的一道明光。神在罪恶的时代呢，写下了拯救的故事，在世事的暧昧中，就写下了这篇爱情故事。那么不仅如此，第一节还告诉我们说，地点是在犹大的伯利恒。那么这就太有趣了，对基督徒来说，犹大的伯利恒有特殊的重要的意义的。如果路德记不是发生在伯利恒，耶稣基督也不会在伯利恒来降生了。当你唱圣诞歌的时候，要记得远在路德记的时候所发生的故事，就与基督的诞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随着我们进入这一篇美妙的经文，这些事件呢，也影响了我们的生命。犹大的伯利恒，那么意义深远。圣经里的名字呢，都是有意义的。伯利恒，它是粮仓，犹大是赞美的意思。能够住在这里头啊，真是太好了。路德的故事呢，就是从这里开始，也是在这里结束。主耶稣也是在这里降生。圣经名字啊，尤其是在旧约呢，都是有特别的意义的。没有将这些名字的意义翻译出来呢，实在是有点太可惜了。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个人他住在粮仓和赞美之家，但却寄居在摩押。圣经对摩押的描述呢很有意思。诗篇108篇的第9节经文说，摩押是我的沐浴盆。你看神是这么来看摩押的，他们是被遗弃的族类。他们的开始就很悲惨，在圣经里头，摩押的名声呢并不好。把神对摩押的描述换一个说法，就是摩押是我的垃圾桶。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就来到摩押地了，他们离开粮仓赞美之地，到垃圾堆里边去找食物。你有没有听过类似的故事呢？我猜呢，你会立刻想到主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比喻，这个故事。浪子离开了丰裕的富家啊，来到异邦，在那里和猪来去争食物。我不认为主耶稣编造这个故事，我也不认为主耶稣呢只是说了一个比喻。主耶稣说的每一个比喻呢都是真实的事件。当时也许有很多人的儿子好像比喻中的这个浪子一样。那么直到现在，这个故事仍在千万人的生命中在重复着。不久之前呢，我和一个离家的年轻人谈过话，他接受了主耶稣，他立刻打电话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何等的欣喜呢？但是在路德记里离家的不只是一个浪子，而是整个家庭。当饥荒来的时候呢，他们就逃走了。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面对饥荒，心里边呢就很恐惧，就逃到埃及去了。圣经一共提到了13次的饥荒，那么这里呢是其中之一。每一次提到饥荒，都是指神的审判。这时呢，不只是世事的黑暗时期，更是最黑暗的时期。他们不相信神会在粮仓赞美之地来眷顾他们的，于是呢，他们就索性的逃到摩押地区了。好，路德记的1章2节经文记载，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 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好，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以利米勒，意思就是我的神是王，或者是王是我的神。这个人的名字呢是很有意义的，他在生活和工作中能够显出好见证。当有人叫他的名字是叫我的神是王，或者是王是我的神，你看这个名字呢是很好的，因为名字本身啊就是见证。但是拥有这个名字的人他却逃到摩押地了，那么这就算不上是好见证了。他的作为看不出神是他生命的王。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意思是甜的意思。拿俄米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啊，对生命充满盼望。很多基督徒呢就像拿俄米一样，总是能够看到事情的光明面，面对艰难还能够超越环境不受影响。有些人呢老是抱怨挑剔，但是拿俄米他不是这样。以利米勒和拿俄米他们俩有两个儿子，叫马伦和基连。马伦是不健康的意思，基连是弱小的意思，那么这预示着这两个孩子多病。以利米勒和拿俄米夫妇俩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一家不知道摩押地，而且在那里定居。在路加福音的15章18节浪子的比喻里头，浪子虽然是被困在猪圈里头，但是他却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有时候呢浪子会在猪圈里边待很久，但是拿俄米一家在摩押地却待太久了。接待浪子回家的父亲本可以命令仆人说，他离家把我的钱财花光了，羞辱了我的名，我要好好的教训他一顿。但是父亲呢却没有这么来做，他张开双臂抱着儿子，要仆人去宰了肥美的牛犊，为浪子穿上最好的袍子。那么许多基督徒以为啊，神呢像严厉的父亲，如果信徒回归转向神啊，便会被处罚。我亲爱的朋友，神不会处罚愿意悔罪的信徒的。拿俄米一家来到摩押地，在垃圾堆里边找东西来吃，他们就住在那里了。路德记的一章第三节经文说，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拿俄米一家在外邦会遇到麻烦，麻烦来了。约翰一书的5章16节，约翰就提到说有至于死的罪。那么对《使徒行传》第5章的亚纳尼亚和撒菲拉来说，有至于死的罪就是欺哄圣灵。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至于死的罪，但不会都是一样的。一旦你远离神，你就会有麻烦了。拿俄米的丈夫死了，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会如何来发展呢？好，路德记的1章第4节经文记载说，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以利米勒一家他们就违背了摩西律法，一旦远离神流落异乡，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叛教啊，继续的沉溺在罪中，甚至更加严重。那么这一家人呢就是这样的，他们违背了摩西律法，娶了两个摩押媳妇儿。俄尔巴是小鹿的意思，表示呢她是一个运动型的女子。你也许很奇怪，一个好动的女子怎么会嫁给一个多病的男子呢？好奇怪哈，

0: 失去了丈夫，两个儿子又娶了摩押女子。好，路德记的一章第五节经文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好，这两个多病的儿子也死了。你看拿俄米呢，失去了家人，只剩下两个年轻的媳妇儿了，而且还是外邦人。好，路德记的一章第六节经文说，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好，应许之地的饥荒已经过了，伯利恒又成了粮仓和赞美之家了。于是拿俄米就决定回家，流浪在外的家庭和浪子一样啊，渴望回到父家。如果没有这样的渴望，他们就不是这位父亲的儿女了。这个家庭必须得回家。拿俄米说他要回伯利恒了。路德记的一章第七节经文说，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好，拿俄米要严肃地和两个媳妇儿来谈一谈了。他要告诉他们说，回到伯利恒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摩押人和以色列人是不来往的，以色列人不和摩押人去打交道，那么就像在新约时代犹太人也不和撒玛利亚人来往一样。拿俄米就告诉两个媳妇儿，由于他们是摩押人，如果和他一同回到伯利恒的话，他们得付很大的代价。这两个媳妇儿呢，还都很年轻，但永远不得再嫁，不但是要终生守寡，还得过苦日子，因为拿俄米已经一无所有了。好，路德记的一章八到十节经文说，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好，拿俄米对两个媳妇儿呢好言相劝，说他们都是他的好媳妇儿，要让一个母亲认为媳妇儿配得上自己的儿子，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位妈妈她称赞自己的外邦媳妇儿是好妻子，他鼓励他们回娘家啊，不要牺牲自己，跟他回到伯利恒。那么这个场景呢，实在是让人很感动的。拿俄米说，如果留在摩押地，两个媳妇儿可以再嫁给摩押人过新的生活，如果跟着我拿俄米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三个女人站在摩押地的十字路口，拿着手帕啊，泪流满面，就放声大哭。那么两个媳妇儿呢，都表示决定要跟拿俄米回到伯利恒。路德记的一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说，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呢，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好，那么按照摩西的律法呢，一个男子去世以后，他的至亲啊，应当是娶这个人的妻子的。如果死者有兄弟的话，这位兄弟啊就当娶他的妻子。这条律法很奇怪，稍后呢在路德记里头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形，说到至亲救赎的故事。拿俄米他很诚实地告诉两个媳妇儿，回到伯利恒的后果是什么。他说，你们跟着我呀，就不能够再嫁了，我的同胞不会认同你们的，这样的牺牲呀太大了。你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不和摩押人去打交道的呀。好，那么根据马可福音的十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经文的记载，在耶稣的时代呢，撒都该人也曾以这种风俗来去试探主耶稣。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0: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1: 生于此世，我们都会有遭逢不幸的时刻，但无论我们身处再糟糕的环境，甚至感觉整个世界都烂透了，依然可以选择持守信心，不做任意而行的人。在那些看似毫无希望的废墟之上，从公义之神而来的善良、忠诚与爱，永远能开出最美的花，甚至能悄悄改变历史的走向。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有一个主题是基督徒不常谈，可是却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会经历到的，就是苦难。你知道有一些人教导，其实如果我们的信心够大，是不会有苦难的。可是你发现耶稣这样说，他说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可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世界了。
1: 是是，
2: 我想我们也在一个不同样的季节，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历练当中，从这个角度你怎么看待苦难？
1: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好像不可避免的，每一个人都有苦难，或者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十字架。所以耶稣也这样讲，他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从正面的讲，每一个人都有他生命当中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可能是他身体的疾病，可能是他原生家庭的问题，可能是他婚姻当中的问题，他孩子的问题。那其实说真的，人的里面，人的生活当中，如果不是从我们信仰的角度讲，我们从这个世界上的人来看，本来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有苦难啊。希腊神话里面讲到有一个国王叫做 Midas， 那这个 Midas 呢，他就一直想要去找一个智者，然后就问这个智者，他就终于找了一个智者，他就说人生中最幸福的是什么？就那个智者给他答案，就是说人生最幸福的就是不要出生。第二幸福的就是早夭，就是很早就夭折。好像在中国古代这种思想也是比较偏向这个样子，就是说这个世界上面都是苦，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上都是空虚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上的苦是很多的。
2: 我们在面对弟兄姐妹所面对到的苦难，我就发现很多的时候在我们所传扬的福音当中，好像我们的福音并没有，或者是十字架并没有大到可以够到弟兄姐妹所面对到的环境上面的艰难跟他们所面对到的苦难。什么意思？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好像我们简化了福音，又或者是我们把福音包装成一种可能过去称为是成功神学也好，或者是一种蒙福的道路，意思是说那个蒙福的人生，我真的相信我们的人生会蒙福，可是我们的蒙福是我们自己把它包装成为是你现在人生很苦，对不对？哦，信了耶稣之后人生就一定不会苦。那个一定不会苦，我们甚至把它具体化或者是量化成为就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生，
1: 是，
2: 或者是有求必应的人生，或者是照着你渴望的剧本为你成就的人生哦。
1: 是，
2: 所以我发现一件事，就是好像在这些年间当中传福音那个反应也好，或者是就是相对的，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是容易的，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可是我也发现一件事，就是他的相信到最后会面对到一个信不下去的危机，那个危机通常是在他的人生面对到一些他认为没有办法解释的苦难。
1: 是，
2: 比如说他可能信了主之后，他觉得主应该为他成就，包括在他的家庭，在他的身体的健康，在他的儿女的学习当中，可是当事情没有照这个方向走的时候，我会说的是常常他们信不下去，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所传讲的福音变成是什么？变得是一个没有苦难的人生，又或者是为你解决苦难的人生。意思是说，不管怎么样，即便有苦难，苦难也要因着你的祷告而完全的离开。所以我就发现，其实好像我们在传讲福音，弟兄姐妹也相信了主耶稣，可是我们的门徒训练也好，我们的装备课程也好，通常不会谈到如何面对苦难。以至于当他们面对到苦难的时候，其实他们对神失望，对这个信仰失望，所以他们常常信仰会卡住走不下去。因为我们常讲信耶稣他可以帮你解决这个解决那个，然后把你的烦恼把你的忧虑，没有错，这都是真的哦。可是问题是我们其实认为的解决或者是认为的解答是没有苦难。
1: 是，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个平衡的神学。因为事实上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有一些 弟兄姐妹他们其实真的是在一些苦难当中，可能在一个疾病的里面，可能在癌症当中，可能在一个至亲的失去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在当时，我觉得我最不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仿佛我拥有这个答案。嗯，那其实有很多时候这些在这个苦难当中的人，他们的心也没有办法得到安慰，因为你告诉他说因为他没有信心，我觉得这个是不对。我真的认识一些人，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好的人，他们是非常爱神，非常爱人，有非常好的品格，然后但是他们在某些苦难的当中，其实在当时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安慰他。真的，其实翠芬跟我们自己也在某些艰难的里面，那些艰难其实我们确实非常非常的依靠神，我们确实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求，在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可能都还没有脱离这个困难，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完完全全承认神是真实的。因为在别的领域当中我经历了好多好多的恩典，好多的祝福，在我跟主同行的过程当中，我一定会知道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但是确实在我生命当中有某一个领域我还没有完全的走出这个困难，我相信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拥有一个平衡的一个对苦难的观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谈到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帆风顺。我记得以前常常这样讲说，基督徒的生命，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神没有应许这个永远都是晴天。好，在我们生活当中本来就是会有这些困难。我很喜欢在以赛亚书里面53章里面说，神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那当然是我们的生命当中确实有忧患，确实有痛苦，而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很大的信心，知道耶稣爱我们胜过一切，他背负我们的忧患，他担当了我们的痛苦。那在诗篇里面也这样讲，他说耶和华伤心的人，灵性痛悔的人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那其实这个圣经清楚的说，他说义人多有苦难，其实即使是很公义很正直很爱神的人，他生命当中难免仍然会有很多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里面可以有一个盼望，可以有个信心，就是神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神他在这个当中他会靠近我们，他仍然在这个当中，好像有时候在苦难当中我们觉得身旁的人都远离我们，但是神仍然靠近我们，而且他会救我们脱离这一切。其实我在做这些 study 的时候呢，我看到一句话，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论点，我不太确定讲这个话的人是不是基督徒，但他就这样讲，他说生活当中为什么会有苦难，他说真的树跟假的树，你知道我们会有这个盆栽哦，有真的跟假的，对不对？他说真的会有虫去咬它，但你知道假的是没有虫去咬它的，塑胶的是不会枯萎的，是不会凋谢的，也没有虫去咬塑胶的。他说我们有一个真实的人生，我们有一个真实的呼召，我们有个真实的命定，就会有虫，就会有攻击。其实当我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也许这个不是基督徒讲，可是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这就是 real life。真的人生里面就是会有这些问题的，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神在这个当中他仍然靠近我，他仍然可以拯救我，他仍然愿意背负我。但对于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我真的没有更好的答案，但我知道我自己还在这个当中，但是我仍然带着，因为我过去有这么多跟神同行的经验，有这么多神在我生命中的恩典，有这么多神带领我度过的风暴，以至于在这个当中，在这个当下，我不明白的时刻，但是我仍然愿意

0: 把我的信心全然的交给他。
1: Amen。 我真的觉得你知道我们现在差不多、对我来讲我大概全职服侍、超过20年哦。那真的一开始服侍的时候我觉得因为过去我的神学背景比较是从信心的运动，所以、当然会掺杂了一些成功神学的因子在当中，所以那时候是充满了信心，就觉得说有信心没有任何的问题，有信心人生是不会有苦难的。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很不管是相信神迹奇事异能或者是医治超自然的医治等等、超自然的供应，很多这些的 wonderful wonderful 在神、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产业，那我今天仍然相信。那我们也那时候我的胃口也听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听见证也会有一种胃口你知道吗，就是哎呀我听到神迹啊，这个供应的神迹啊，医治的神迹啊，很多这些非常非常美的见证，那也不断的宣扬，也看见很多的神迹其实异能医治彰显在我们中间，自己也经历过。那可是我慢慢开始有另外一种 appreciation， 或者是有一种感谢，是当我听到一些极或不然的见证，就是很渴望有方向恳求也是有信心，可是却在苦难当中经历了神的同在，然后环境好像没有改变，意思是说没有我们所谓的这种哇突破发生超自然的供应来到，或者是这些好像很剧烈的一个环境的翻转，可是却在那个生命的深度跟广度上面我看见到了一个超越这一种超越身体的医治，超越财务的供应，超越这种神迹奇事、成为答案，而是主基督成为他们的答案。就是主基督本身成为他的一切，而且在那个苦难当中，我自己也慢慢开始 appreciate， 开始自己为什么我会被这种见证，是因为这几年其实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家庭，其实也走过一段非常非常艰难的路哦。我想你也知道，那个艰难的路的过程当中，你开始所渴望的。跟你的眼光，我开始慢慢明白为什么对于像亚伯拉罕这些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神所要指示的地方去，其实放下的是真的是地上的舒适的生活，其实要的真的不是应许之地，又或者是摩西与、跟神的百姓同受凌辱，远胜过成为埃及的王子或埃及的荣华富贵，他不是为了应许之地啊。我觉得有一个渴望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可是那个更美的家乡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哦，就是你突然开始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永恒价值观，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是在过去这我前面可能服侍的十几年当中我没有办法去体会的，我没有办法里面去明白的，可是我真的是在苦难当中我觉得神把我一些的东西炼尽了，把我一些为对于外在的这一种好像是啊，你看我祷告这个事就发生啊，你看这个人发生这样的经历这样子啊，因着我的服侍，因着我的侍奉，因着我的教会进入到里面，我就是我知道 this is not my home， 我知道地上不是我的家，我知道我有一个永恒的家，我很难去解释那一种 transition， 那一种价值观的一个转化，我的心境开始哇，我听到一种不一样的见证，是说哇，原来其实他在疾病当中，他在癌症的里面，当然还是相信神会医治，可是急或不然还没发生的时候却那么喜乐，却那么荣耀，却活在这样的一个生命，我被这样的生命吸引。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办医治布道会，他就算经历很大的医治，他不一定相信神呢。就他不一定，你说生命改变不一定啊。可是我看见到这些在苦难当中，他学习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从神来的平安。那个在那样的一个生命当中所释放出，在那样的一个苦难的环境上所释放出来的那个生命，我要说常常会令我非常的羡慕。以前我是羡慕神迹，当然我现在还是祷告。我还是渴慕， 但是我更羡慕的是一个胜过苦难的平安，又或者是在急祸不敢的环境当中他仍然喜乐的那个力量。
0: Yeah， 曾经有一段时间台湾很流行一本书叫亚比斯的祷告，就说亚比斯他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那么亚比斯做这个祷告，那可是很多人就开始做这个亚比斯的祷告，你会发现很多人就给他自己取名叫亚比斯，因为每个人都希望神赐福给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常与我们同在，不要受到任何的艰苦。但事实上是你看到那些属神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受过很多的艰苦。亚伯拉罕是这样子，雅各是这样子，约瑟是这样子，大卫是这个样子，保罗是这个样子，彼得是这样子，他们生命当中都有受过很多很多的艰苦。那我到今天为止，我仍然相信神是全然的良善的。
1: Amen。
0: 神是全然良善的，神的能力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他的医治的能力，他供应的能力，我们全然的相信这件事情。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全然相信这件事情。但是我也知道在有很多时候，如果没有经历过某些苦难的淬炼，我们生命当中是很难结出某些果子的。所以 C.S. Lewis 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在安逸之中神的声音很微弱，但是在苦难当中神的声音很嘹亮。说真的，可能神一直都在，神一直都在说话，但问题是常常在苦难当中说 我不是要去涉及到说那这个苦难是不是神给我们的，只是说，但是在这个当中很多的时候神跟我说过的话突然之间就变得清楚了。那我的心中第一次开始产生这样的想法，说到底因为我们的背景也是一样，我也是在一个灵恩的教会里面成长，我也是很全然相信医治这些事情。但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影响我很深的一个讲员叫翁景明教授。对，台大商学院的院长。那这翁景明老师他的布道非常的恩高，然后而且他是一个很有爱心，他非常的爱学生，然后他又非常的，
1: 我学过他的课，
0: 对，他也非常的谦卑，然后当时我真的是觉得很着迷。其实他的背景，他的见证其实对我来说很大的医治，因为他是来自一个父亲很严厉的管教他，打他，然后可是后来跟父亲恢复这个关系。所以他那时候我们常常邀请他来我们教会来分享。那后来当他生病之后，他太年轻了，就这样生病，然后很多人在为他祷告，然后甚至他回天家之后很多人还祷告说他要复活过来，但是至终他没有。当时我就要问 我在问神一个问题，说上帝为什么没有让他继续留在这个地上，因为他不是会带领很多人信主吗？他不是可以带领很多人信主吗？我当时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那其实我自己在过去几年牧会当中也是一样，有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也许那个地方将来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来建立教会，然后我觉得那个当中我们大概投入四五年的时间，开了许许多多次的会议，做了很多很多各样的规划。你知道其实我自己常常在我休假日开车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就在那块地上面绕，然后有些时候我绕七圈，你知道，就是在那个地方大太阳底下，就在那个地方绕了又绕，祷告了又祷告。我心中知道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在做的事情是为了教会，教会也确实有这样的需要，也是我觉得我也感觉到好像是神的带领啊。我也觉得在这个祷告当中有很多人告诉我说，我真的这个是有神有应许的，然后我在这个地方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但直到好像破局的这个时刻，我的心里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我也问上帝为什么我上帝我不明白，因为我不是在为我自己做一件事情。哇，我觉得我在为神的家，为神的国做一件事情。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的祷告，我不明白。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苦难当中，说真的有很多事情我不明白，但是我仍然要全然的相信神在这个时刻他背负我一切的痛苦，他担当我一切的忧虑，他仍然靠近我，他仍然能够拯救我。
1: 对，所以我觉得我慢慢开始觉得，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课题，是帮助 初信的弟兄姐妹怎么样面对人生当中的这些的困难跟苦难。为什么？因为耶稣说在世上我们就是会有苦难，
0: 是，
1: 可是我们怎么样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的认知不是说，哎，我都已经信主了，为什么还有苦难？我都已经相信主了，你为什么还会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而是让每一个苦难其实都会成为一个我们生命得胜的一个跳板。那个得胜不是没有苦难，那个得胜是苦难也没有办法拦阻我们与神的爱连接，就是那个神的爱是跨越任何我们认为的一些的困难或者是拦阻，而且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得胜，而且还是得胜有余的。
0: Amen。
1: 我觉得这个是通常我们在所有的初信造就，在所有的门训当中其实基本上都很少去谈到，可是每一个人生都会碰到的。
0: 是，
1: 你大人会碰到，小孩也会碰到。我们把我们所渴望的带到神的面前求，但是当你所求的没有发生，你仍然相信他是良善的吗？你
0: 们，
1: 你仍然可以相信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
0: 们，
1: 你相信他总是为我们最好的计划做安排吗？可是重点，我们的问题是，我永远觉得我的计划是最好的计划。所以为什么我的求其实不是那么绝对？意思是说，神当然有权利可以对我说 no 啊，可是那个 no 不是不爱我的 no， 因为我们常觉得被拒绝都是被打脸，被拒绝就是因为他不爱你，我要的你不给我。你知道常常我们会听到人家的抱怨是，我每次要的跟神要的他都不给我，他都不给我。那问题是啊，你要的都是次等的，我要的都是廉价的，我要的都不是对神最终极的心意啊。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有的时候孩子跟我们要的真的是啊，你又要吃冰淇淋为中餐为晚餐，那我们觉得有更健康的食物，有更全备的一个营养是我们会选择，可是你不一定会选择。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其实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开始操练苦难，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耶稣说世上你会有苦难，可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要给我们的一个平安，
0: Amen。
1: 是因为来自于他胜过世界、
0: Amen。
1: 甚至胜过死亡的毒钩跟权势所带下来的一个复活的盼望。所以不管环境是怎么样，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活出那个生命的盼望，我觉得这是我们更需要在苦难当中帮助的。耶稣说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他已经胜过世界。很多的时候我们所传扬的福音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苦难的人生，以至于当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碰到苦难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他会对神失望，对这个信仰失望。可是神所应许我们的是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赐下他的平安给我们。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这些遇见到苦难的每一个都经历了神同在的平安。最大的礼物不是没有苦难，最大的礼物是有神的同在所赐下来的平安。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当我们来聊到苦难的时候，其实正在面对苦难或者是一些艰难环境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给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帮助他们在苦难当中继续仰望神？
1: Amen。其实我们在之前有聊过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在生活当中的的确确有苦难，而神也的的确。

0: 的确是良善，是信实，是美好，是恩慈的。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让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但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神他有他的主权，以至于我们完全的接受神的主权。我非常喜欢你之前谈到这个急祸不染的信心。那今天我想要更深一点的从几件事情来谈，特别是在彼得前书里面，我觉得彼得他是非常能够来谈到关于受苦这个主题的。而受苦其实也是彼得前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我们都知道说彼得最后也是为主殉道而死的。但是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他这样谈到，他说我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够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其实他这个地方谈到说，我们生命当中有些时候会有这种苦难，好像是一个火炼的试验一样，但这个火炼的试验至终会带出比金子更宝贵的，是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品格。其实在这样的高温之下会淬炼出我们生命当中某些东西。但很多时候我很期待我们不需要经历过这个就能够结出这样子的果子，但事实是很多时候如果不经过高温，我们就很难去把我们生命中的杂质除掉，我们没有经过这样的考验，我们很难真正的可能找到我们的呼召，或是坚固我们的信心，或者是锻炼出我们的韧性，或者是我们的品格。那这个地方他讲到说，这个经文里面讲说暂时忧愁，让我们的信心被试验过之后就能够产生那个更宝贵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彼得前书里面另外还有一个主题，他是谈到说其实受苦有两种原因。他有谈到说他有为了行善而受苦，但是有为了作恶而受苦，有为了基督而受苦，但是也有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原因而受苦。其实说真的，像我自己呢，就经常干一些傻事。那我为了这些我干的傻事，或是我所做的错误的决定而受苦，那本来就是我在做这个事情，
1: 当没有
0: 我当得，我自己常常做这种事情。但是其实有时候如果是为基督而受苦，就好像彼得前书里面这样讲，他说神的旨意若是叫我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为耶稣基督也曾经这样子为罪来受苦，所以为我们的罪来受苦，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的，为了我们众人的罪他也受苦。其实当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追求是一种生活当中没有苦难，那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其实他的生命当中也有苦，而在那个苦当中他也说，主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其实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受了苦，但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他受的苦，他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那有一种教导是这样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承受了这一切，所以我们生命当中都不需要这样子。某个部分说是的，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这些人在学习耶稣基督的品格，我们也应该要效法耶稣基督那样子，愿意为正确的事，愿意为神的心意来受苦。不然的话在八福里面就不需要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那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仍然会为义受逼迫，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有可能会为义受逼迫的，这是我们应该要去追求的品格。那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其实也这样讲，他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我们也应当把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那我觉得这个经文其实有让我们更进一步的去思想，前面如果我们从彼得前书这样看下来，就是说苦难是会有的，但是这个暂时的苦难会为我们带来比黄金更宝贵的事情。那而且我们也要去区分我们所受的苦难是什么样的苦难，我们是为了神受苦，我们是为了行义而受苦吗？还是我们是因为自己的缘故受苦？还是为了我们作恶的缘故来受苦？或是我们做错误的决定来受苦？那在这个地方讲到说，其实有这种受苦的心智是一种兵器。如果生命当中就是主，就算是苦，也不会拦阻我对你的爱，也不会隔绝你对我的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我跟

0: 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任何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个兵器了，我在我生命当中就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而且我觉得这个当中谈到一个事情是叫心智，那不代表我们好像举例来说，我们身为父母亲的人，我们不是很想让我们的孩子吃苦，其实坦白讲，如果能够的话，我们希望那些苦我们都扛起来。但是我们都会，所有的父母亲都会同一件事情，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有受苦的心智，我们都希望他们是能够吃苦的，纵然我们不希望
1: 他真正吃，
0: 他真的吃苦，
1: 或吃太久，
0: 对对，但是我们希望他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能力，有这样子的耐力，有这样的毅力，有这样子的品格，有这样的坚韧的个性，我们希望他有。好，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也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这样讲，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是遭遇了非常的事。”所以这个经文其实我觉得彼得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做好准备啊。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苦难，不要觉得说这个是不可怜的代志。好，所以其实我刚刚讲说成功神学它是错误的，绝对是错误的，因为彼得这样告诉我们，所以火炼试验临到我们，不要认为奇怪，好像遭遇非常的事，反而要欢喜，因为我们是跟基督一同受苦，使我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跟基督， 我觉得这个让我们去思想跟基督一同受苦，为了基督受苦，还有跟基督一同受苦，其实我们去体会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受的苦，到今天为止，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耶稣基督仍然在为我们承担的这一切。那如果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这很像保罗所说的那个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受苦当中的时候，我觉得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去看神，看到神他的恩慈跟良善，他是何等的乐意把我们从苦难中救出来，他是何等的为我们受苦，他是为我们背负了这么多的苦。所以当我总是去看着神的良善，看着神的慈爱，看着神的信实，看着神的应许的时候，这会带给我盼望。第二个是去看未来，在我的生命当中，这个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也在看着我生命的内在，就是我知道这个火炼的试验在我生命当中要淬炼出那个比黄金更加珍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来说，其实你我们也都在这个苦难当中，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鼓励自己的就是要看着神，要看着未来神要给我们的，要看着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淬炼出来的。
1: 真的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这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们面对到苦难的态度永远是可以放心。我想神从来没有要我们专注在苦难上面，我也觉得不需要去寻找苦难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在每一年过农每一年跨年的时候都会命名啊，对不对？为未来的一年命名，通常有人命苦难年。我想你不用啊，我跟你讲，你不用特别去寻找，你也不要特别去把自己放在苦难的里面了。我想那就是你的愚蠢，那不是为着神受苦难，也不是与神一同受苦难。我想我们不要着重在说苦难的源头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的人生就是会有苦难，但是神的应许是我们面对苦难可以放心，因为耶稣胜过世界。然后在罗马书他也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们他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意思是说，我们只要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不管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是美事或者是鸟事，或者是我们喜悦的事，或者是我们非常抗拒巴不得不要发生的事，神都有能力可以让这些事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益处。万事可以互相效力，不代表万事都是他的旨意哦。不代表万事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所以不管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事，即便在最艰难的环境的里面，在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好的祷告是：主，你让这个成为我生命当中的益处， 有的时候那个益处不是当下我们会看得见的。我必须要诚实的说，这几年其实是可能是我全职服侍面对到征战，面对到压力，面对到那种挣扎无助无力，或者是说以我过去全职服侍过程当中最多的眼泪的一段时间。可是我觉得也是最宝贵的一段时间，当然在走的过程当中从来不会觉得宝贵，因为那一种包括我跟雅文，我跟师母的那样的一个连结跟关系，也包括我整个的眼光跟价值观的转变，跟孩子的一个亲密跟一个连结，还有包括我其实在牧养上面开始，或者是在领导的风格上面，真的是有更多的越像基督的那种柔和谦卑。我真的要说，这个不是我们去上哪一堂课，参加哪一个研习会，或者是听了哪一个生命品格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你知道我们可以听很多种的啊，这个品格很重要，这个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可是说真的，你知道果子是结出来的，意思是说啊，不是听完之后写完笔记之后我就有了。可是就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在那样的一个艰难的里面，真的我看见到有一些的东西是哇，是长出来的。你知道就有点像是那种重量训练，你知道重量训练其实是在撕裂你的肌肉，或者是重量训练的时候每一个其实是又酸又痛又不舒服，可是你就发现有一些东西开始发生，有些东西开始培育出来，有些东西你就发现，哎，我以前的反应好大概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反应，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冷静，这样的一个耐性，这样的一个等候，或者是很多这些的东西，我觉得真的就像刚才你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有一种荣耀，哎，就是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在苦难的后面竟然会是荣耀。我们常常觉得是如果不要苦难的人生会不会是更荣耀的人生呢？我们对于荣耀的定义常常就会觉得是最简单，最没有冲突，最顺利，然后就可以达到那样的一个影响力的位置。可是我觉得神在这个旅程当中，其实又或者是说神允许一些的风浪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神允许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是在旷野的里面。我真的觉得其实都是神的恩典跟神的怜悯。然后回头看，我真的会说我今天成为何等的人，真的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拉扯也好，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跟神的呼喊，然后在那种无力无助当中说，主，如果没有你的话我真的走不下去，如果不是你成为我们家，成为我的力量，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面对。其实就在那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我觉得就在那样当中，你知道吗，就肌肉就长大了。
0: 对，
1: 就在这样的当中，其实那个哇，那个生命的养分跟一种好像是我觉得有一种，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有一种恩膏也好，有一种生命，它好像不是只是我，那个是已经远超过是哎，我已经这个读经灵修祷告进食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根本就不是，因为那种孩子很多时候还是很多功德性的，就是我该换取或者累积什么。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你在死因的幽谷当中，你经历到他的同在，你在敌人面前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既然是丰盛的宴席。所以我要说的是，那个他的杖跟他的肝，有的时候是在死因的幽谷当中才会经历到的，有的丰盛的宴席是在敌人面前你才可以享用的。可是当你吃完之后，我真的要说，在你的侍奉上面，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在你面对很多的时候，有一种恩膏的释放出来，是你没有办法想象，那是在最艰难的环境当中与神同行所淬炼出来的。
0: Amen, Amen。 其实我非常喜欢你讲的这一段，我觉得很棒。我最近也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你知道吗，人在一种很大的得胜跟荣耀里面会带出一个信息，会活出一个信息，但是人在一个很大的煎熬考验里面也会信息，也会活出一种喜爱。那个当中的美，那个对神的信靠， 当中的真实，每一个我们都会得到触动的。但即使

0: 只是我们生命当中会淬炼出这些很美的事，我们仍然要知道是我们他对我们疼爱的心。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这些经文，但我最近我在耶利米哀歌看到这个经文，我特别把它记下来。这个经文这样讲，他说：“主虽然使人忧愁，还要照着他诸般的慈爱与怜悯，因为他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个忧愁中，要知道说，还是会照着神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为神并不甘心让人受苦，使人忧愁。那我觉得这个经文对我来说带给我安慰，因为当然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有我们艰难跟不容易的地方，但我知道神的心是他并不愿意我在这个忧愁跟痛苦的里面，虽然我在这个忧愁跟痛苦的里面，但神的心其实是一个很深的怜悯。我记得翠芬那时候还在癌症医院工作的时候，然后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舞蹈家，那个舞蹈家是个基督徒，
1: 对，我知道。
0: 呀，然后
1: 云门的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当时我们就去看啊、他是翠芬照顾的病人，就去看他，但是在病床上面他好喜乐，我觉得他比我还喜乐，他比我还有信心，他比我还有盼望。然后在那个上面，我们常在病房里面一起祷告，然后鼓励我，他仍然充满了欢笑。我记得到最后，我们去看他编排的最后一支舞，然后我在看那个的时候，他当时已经过世了。那我觉得到今天为止，我仍然时不时会想起这个弟兄，我仍然会想起他的生命。我觉得他在病床上面的时候，他其实仍然在说话。我想他还在鼓励身旁很多的人，然后他对我说的话到今天我也记得。其实我觉得他可能不知道说这个舞蹈家在病榻的时候，他也在对一个牧者的生命在说话。所以其实我在想，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苦痛，神在我们当中在那带出一些很美的东西。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如果那是你的，但是其实我们去思想，正是因为有永恒，如果我们今天就算你说那有一个人他就是在这个地上都还没有看到突破，可是你在这个地上的七八十年或是也许更短一点，我不知道这个人活了多久，但是如果跟天上无止无尽的荣耀、无止无尽的喜乐、无止无尽的尊荣相比，那一个永恒中的一个小点，在那连小点都 说不上，你知道七八十年的岁月相比起几千亿、几万亿、几兆年之间，那非常小的数字。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去思想苦痛的时候，这是一个神学家，他说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应该要相信神，我们应该要接受有永恒，否则这一切的苦难都失去了意义。
1: 刚才讲到的，不管是在那种在癌末或者是在病房当中看到他们生命的见证、喜乐跟力量跟那个荣耀，其实在述说的一件事，就是人生，人的生命不是只有在今生。
0: Amen。
1: 我们的价值不是今生啊。所以摩西后来有没有进到应许之地？
0: 有啊，
1: 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
0: 他站在变相山上面，
1: 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你知道，我们常常认为的赢家，就是我们唯一的观念。其实说真的，基督徒一定不能够没有永恒的盼望。我们不能做一个短视的基督徒，意思是说我在地上每一件事都要赢啊。我要说的是，其实光是认识主耶稣，我们就注定赢了。我们这一生都不会羞愧，就算你在三十几岁或者是什么样的状态当中，好像感觉上被接走了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都是赢家。因为你有这样的一句，我要说的是，苦难只会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
0: Amen。
1: 苦难只会淬炼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苦难会塑造我们永恒的眼光。
0: Amen。
1: 我们仍然相信一件事，神是良善的。
0: Amen。
1: 我们也相信，所以因此人生任何的风浪都不能够拦阻我们经历神更深的爱，更深的被他爱，也更深的成为他所创造我们的人。
0: Amen。 所以我好喜欢有好多这些属神的人，其实他们经历到很多苦难，但是他们就像海伦·凯勒或 Fanny Crosby， Fanny Crosby 在他身体有这么多的障碍，但是他竟然写出很多动人流传千古的诗歌。然后你知道 贝多芬他自己是耳聋的，可是他

做出很棒的音乐，舒伯特他说，我觉得很奇怪，人们好像更喜欢我在困厄的环境当中所创造出来的音乐，因为那是被淬炼出来的。连孟子都说，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那我最后要讲，我其实以前我是在会所的背景里面啊得救的，所以我看了一些尼托生的书，其实我很喜欢他一首诗歌，最近当我在一些困难当中，这首老诗歌就萦绕在我心头，我想你可能也会唱。他这首诗歌是这样唱的，他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渣，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练那达成高，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

0: 起，你自己来代替。这首诗歌是要献给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我知道神正在带出最美的橄榄油，最美的葡萄酒，神在带出最美的真拿达的香膏，而且知道主用他自己来代替，他到今天还在背负我们的忧患跟痛苦。
1: 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你要相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即便是在苦难，神都可以使这一些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有益的。在苦难当中，耶稣应许我们的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胜过世界。很高兴可以给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你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位来宾他们的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何家玉弟兄 Jade， 他是一位创业者，但是他曾经因为疫情的关系，所累积的很巨额的财富都差一点点要化为乌有。然而就在这个时间点，他就遇到了信仰。遇到信仰之后，他改变了他的人生观。我相信他到现在仍然在追求事业上的努力以及成功，但是透过不一样的人生观，我想他也有完全不一样的心态来面对他所遇到的世界和人事物。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何家玉弟兄他的生命故事。

0: Hello Jade， 你好。
1: Hello Luca， 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小时候是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啊？
1: OK， 我回想一下，我其实小时候我在的环境，我的爸妈给我的一个家，其实它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对，但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其实从小到大，我爸妈的感情它并没有这么好。
0: 嗯
1: 嗯，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家里经济状况没有这么优渥，然后我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这样。
0: 嗯，
1: 那因为我同母异父的那个姐姐她非常的优秀，跟我比起来非常优秀，所以她小时候可能会觉得说，我跟他是好像没有办法站在同一个阵线，或者站在前面一起往前冲的感觉，所以我跟我的姐姐感情也没有这么好。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就是我爸爸他是职业军人，然后后来是在海巡署服务，所以他可能每两个礼拜才会回来家里一次，导致说我其实大部分时间都跟妈妈一起生活在一起。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很希望说我爸爸能多教我一点东西，或是我也希望看到爸爸跟妈妈和我们家可以一起好好的相处。对，但是在我有印象的回忆里，或是我比较有记忆的情节里面，其实我好像都没有得到这些 story 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你要用我简单讲一下我在什么样家庭长大，我觉得我爸爸妈妈的人格特质给我一个很好的基础，就让我成为一个相对是善良或正直的人。对，但是我其实同时也是在一个相对没有安全感，或是相对一直想要去往前冲，然后解决我们家庭一些问题的一个情节下长大的。
0: 作为一个小孩，那个时候对你而言，往前冲来解决所谓的问题，你用的方法是什么？
1: 我觉得在谈方法后，我觉得会想就是说动机，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对，因为其实我妈妈那边有个大家族，其实还有很多的兄弟姐妹，也就是说我有很多个阿姨跟表兄弟们，然后相对比起来他们是比较优渥一点点的。对，所以我其实从小到大我隐约的感受到，就是我的家人好像一直被比较，不管是我的爸妈被比较，还是我跟我姐姐的学业啊，或是我们的个性被比较，我会一直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好的舞台或一个好的一个开始，导致说我们会一直被比较，说我们可能是不够格啊，然后是我们不够好啊之类的。这成为了我这在成长阶段，尤其是求学阶段的时候，跟自己讲说我一定要很努力很努力，我才能去变得更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这样。
0: 那求学阶段你所设定给自己的这些目标努力的结果都有达到你期望的吗？
1: 我觉得我是20岁才开窍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姐姐很从小到大就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她其实从小到大都是名校毕业的，然后一路顺遂上去，然后我其实一直到20岁的时候我才是真的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我就蛮努力的，可能在四年拿了两个学位，就是跟我自己后来职涯有关的领域这样，然后我会结合这些领域去考研究所啊，然后在我工作开始的前面三到四年其实都顺风顺水。比如说我可能我一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开始创业了，同时在创业，然后我可能一毕业的时候，因为我的硕士论文，然后我就是拿到了第一笔天使投资这样。然后我可能那时候一开始在研发替代役嘛，前面三年我可能在大公司服务，但我可能一下子就当董事长了，因为绩效还不错，然后后来又被挖到其他公司当小主管。对，然后同时我也是经营一些外商的一些额外的顾问这样子，累积一些通才没有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在我求学阶段，就是尤其是升大学以后，一直到我出社会的前三年，我都是相对是比同才有更多的机会跟舞台的。
0: 刚刚我们听到你这样分享，侃侃而谈，其实会觉得这好像跟你的性格跟你的这个现在所做的事情应该是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样子。但如果我们回头拉到你的童年或是青少年时期，你自己觉得刚其实讲到你说被比较又没有开窍，然后这些的包袱之下，你觉得你当时的心情是如何的？常态之下，
1: 我觉得简单来说，我会很想要证明自己。对，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可能没有资源，或是我没有一个好的舞台，或是我没有一个好的起点，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出来的，我可能就需要透过我更多更多个人的努力，不断的努力去撞。比如说像我记得我很有印象的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其实是跟我的老师指导老师说，我可能四年就要拿两学位，因为我可能就是要急着考研究所，可他们都觉得说这不太可能，因为学分有卡学分跟时间的问题。但我就觉得说既然你们觉得不可能，我就偏要去做这件事，因为我好像用一种我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就可以证明我比别人有价值。而这样的一个思路其实一直在我成长的阶段是 push 我往前的。当然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我很幸运的遇到很多贵人，因为那些贵人可能看在我这么努力的份上，或是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家伙能提拔，他可能就会给我更多的机会跟舞台这样子。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那个企图心跟想要证明自己的那个心结吧。
0: 那就算你刚刚讲到你做到这些事情， 就是到了大学，然后很顺利的完成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学位，或是在研究所的时候你就开始创业，还遇到了天使投资人，后面升迁很快，你还是觉得这一切并没有一个终点，并没有满足吗？
1: 没错，就是很有趣，就是你是我们小学的时候不是都觉得100万很多吗？
0: 嗯，
1: 可是当我出社会第一年我就存到100万，然后当我第二年我可能就几百万，第三年就几千万的时候，我开始觉得说我永远好像在追求一个永无止境的数字或永无止境的成就。我以为我有那些东西，我就会改善我或我原生家庭或是别人对我的看法。对，但事实上，当我有了那个数字以后，我只想要更多而已。我发现我现在一个恶性循环，那个恶性循环叫我不知道我自己真的要填补跟追求的东西是什么。
0: 所以对你而言，其实你并不是追求说这个数字或许可以带来给我一个物质生活，是物质生活驱动你，并不是，反而是这个数字的多少，然后驱动你说哦，我是不是够格了，我是不是成功了，我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值得了，可以这么定义吗？
1: 嗯，我觉得没错。还有一个就是我那时候看不清楚，那是现在是我站在这个时间点看的时候，就其实我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跟看太在意别人的角度，比如说像卢卡刚有提到，就是说我的原生家庭带给我什么，跟我的在从小在什么样的背景长大，我觉得我就是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家跟看我们这个人，所以导致我需要用一些外在的物质或外在的数字或是比较属实一点的成就来定义我好不好，藉由这个方式我会来安慰我自己，或是好像是诶我很厉害，所以你们应该要看得起我的样子。
0: 嗯，
1: 对，我觉得我那时候其实我看不太清楚，但我更深层的那个心理的心结是这样子的。
0: 那我想问哦，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是你的内在世界哦，这样内在世界其实是缺乏跟不安的，但外在你其实是很成功的，你升迁很薪水很高，然后也想什么就有什么，这样别人你当年眼中的你是个怎样的角色呢？
1: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现在很多还在我身边的很好很好的朋友都说我像个刺猬，对，就是我跟他们的谈吐里面部分东西都充满工作，都充满怎么赚钱，而且你知道那种我们那个年代在读书都很流行什么财富自由被动收入，对吧？所以我们就看了很多那方面的书，甚至去上一些培训课程，然后你满脑子都好像就是我人生活着就是为了要赚钱，然后为了要达成某样的一个成就，就你可以想象你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幽灵哦，因为我也会很棒的话，他说周的样子很窄，就是我眼条路，然后那条路就好像一个桌子一个平面一样，然后下面就有一只脚，如果那个脚我突然跨雪或突然没有了，我这个桌子就会坍，就是会整个坍塌下来，然后我整个人生就会整个崩解。所以简单来说，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或是后来我才知道大部分人认为我那时候是一个很窄的人，我以为我自己很好，但大部分人觉得我很窄，对，而且我其实是很脆弱的。
0: 那来讲一下这个很窄的眼光下，你所期待你自己当时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这样，你有没有想过说，哦，我可能要做到某某上市公司的总经理或财务长之类的？这有没有一个心中的目标，觉得说那是我一定要达到的事情？
1: 我从大学就知道我现在要干嘛了，所以我从大学大一到现在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在做量化投资，在做管理，这样资产管理。对，所以我那时候现在也是我的职涯目标，其实就是希望我成为亚洲最厉害的私募基金，就是量化对冲的基金这样子。
0: 所以说其实虽然你说你现在信了主，然后可能有不一样的眼光，但是其实这个目标是仍然是一样的，只是在你心中面对这个目标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我觉得我那时候动机更多的是证明自己很厉害，或是想要有很大的财富，但我现在信主或是晚点会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我更多的心理比较像是我觉得这是主赐给我的产业，然后我应该要藉由这东西去为他做见证。对，
0: 那我想问哦，刚刚其实都一直讲说这是你过去相对是很努力，然后也都达到目标的状态，可是在你没信主以前，你有没有遇过什么挫折啊？
1: 我老实讲，我觉得我都蛮幸运的，就像我提到的，我觉得我遇到很多贵人，那些贵人都把我保护得好好的，对，所以我大部分在我人生的求学阶段到出社会的前几年，我大部分靠努力都可以解决我大部分的问题。所以你要问我说我在事业上或是在我成长阶段有没有遇到什么很大挫折，我是觉得相对是还好。
0: 嗯，那后续其实对你而言人生最大的一个关卡其实就是 COVID 嘛。
1: 对对。
0: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那个时候在 COVID 来临前后你对于当时的市场的看法是什么，然后结果疫情一来之后你当时遇到了什么状况？
1: OK, 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我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我可能从大一然后一直到出社会前三年都顺风顺水，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蛮高傲的，我认为我好像无往不利，就只要我有 只要我有冲劲，只要我有努力，我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这样。对，然后我依然记得，就是我刚结束研发替代役的时候，刚好是我正职结束了三年，然后第四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身上已经有蛮多财富，也蛮多 mentor 跟蛮多的职场的前辈或是同侪愿意就是相信我，然后投资我的公司我的事业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有信心说，好，那我就离开职场，我就不干了，我就专心去做我的资产管理这样。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是遇到 COVID， 我很有记得，就是2021年的5月吧，2021年的5月，然后那时候台湾疫情不是刚爆发吗？我记得有个周末我们就突然封城嘛，我记得好像封城就是在紧急开会说要怎么处理，然后隔天一开盘就是台股就突然大跌，就是好几千点，以那时候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的不是常态，就是一个非常的特别的案例这样。对，然后我个人还不算我投资人的钱，我一天就赔了大概1800多万。对，然后我可能加起来累积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自己个人财富就损失了好几千万这样。对，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 shock， 因为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说我自己在定义

0: 我自己的人生跟我自己定义的成就其实都跟数字有关，因为那是相对在数字上好量化的东西。对，当我的定义我自己的好跟不好这是只有数字的时候，当你没有那数字的时候，我瞬间就塌了，我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然后我会觉得说，诶，那我过去八年的努力我是不是都是假的，都是凭运气，我为什么我的专业能力跟我的努力没有办法去 handle 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让我和我信任我的人然后去发生这些事情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讲更重要的心结是，我一直对我自己是白手起家或是没有资源，我说在那时候走到那时候的那个时间点来讲，我是非常有自信的，我认为那些东西都是我靠我自己得来的东西，所以当我在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有很多人愿意相信我把资源丢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其实是对他们很感恩的。对，但是那个感恩同时也是我认为我绝对不会害到他们的结果，我害到他们了，这就是事实。对，所以对我来讲，除了我自己的数字，然后对我人生有个冲击外，我有更多的冲击是他们对我的信任到那时候，我自己觉得瓦解了，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好的交代，就是好的一个答复跟为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心里很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1: 嗯，在这个情形之下，我想作为一个以前基本上是无往不利的人，结果遇到了这个其实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生不生病、确不确诊这件事情，然后整个市场看起来又瞬间变到一个混沌不明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筹码，这可能就回到了刚刚讲的你认为这个时候回到人生起跑点这个资源的问题上面的时候，我想应该对人生是有很多的迷惘的。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何家玉弟兄 Jade， 他刚刚跟我们分享他创业到疫情这一段时间他的心路历程，至于后续发生什么故事，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来宾 Jade 跟我们分享哦，到疫情爆发的时候，当年其实投资市场是一片混乱的，大家都不知道接下来的这个投资的情形会怎么样，自己的资产是不是就这样子打水漂了。我想当时具有很庞大部位的 Jade 嘉玉，他其实也有同样的想法，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当时你最慌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你的慌乱呢？
1: 我刚刚提到说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是2021年5月21吧，我记得。因为那时候礼拜五刚爆发台湾疫情有个确诊数字嘛，然后我记得好像台北就封了，就是说啊先暂停一下看该怎么样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心情超级不好，我马上就是从台北就回到台中，因为我是台中人，台中，然后就是订一个五星级饭店。对，我已经赔钱了，但我还是去五星级饭店，就是我想要好好的冷静下来，想我接下来该怎么面对。对，因为像我们可能到一个资产水位的时候，我们其实要跟投资人交代，可要做一些call，要跟他沟通这样。对，可是我其实脑袋中是一片空白的，因为我不知道我要该怎么处理当时的交易策略，然后帮投资人去在接下来的环境稳定。更精确来说，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台北市政府也不知道，所以我当时是很慌的，所以我就一直在那个饭店里面，就是一直在打转，一直在思考，整个周末就沉淀在那个里面这样。
0: 在这个慌乱之中，你有跟任何人求助吗？你刚刚讲说你有遇过很多贵人，然后有没有前辈，你有给他打个电话说，哎，有没有一些招数可以教我呢？
1: 我觉得这就回到我为什么有个信主的第一个契机点。如果从真正开始认识主持，就是这个契机点就是第一个这样。我最大的投资人其实是我一个 mentor， 然后他这次是我商业上的 mentor， 然后他同时也是属灵的 mentor 这样。后来是我属灵的 mentor，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第一个是我打电话跟他讲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跟他讲说，哎，不好意思，我们遇到一些挫折，然后我现在赔很多钱，你可能几百万就这样就没了，但我现在在想努力的解决方式，对。对，但我那时候就是突然听到他跟我讲说，哎，嘉玉你不要怕，就是你先不要管你现在怎么样，我先为你做个祷告。然后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他就在电话里跟我讲说，我带你做个祷告。等到祷告完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嘉玉你知道吗，你未来是要成就几亿几十亿的事业的，你现在如果遇到这个挫折是上天给你的礼物，你应该好好的静下心来，好好想你应该怎么办，你过几天再来找我，就我们当面聊这件事情这样。
0: 对。所以你其实在打电话前你是想跟他报告说资产的问题，还是你想跟他求助说，诶，你过去曾经教导我很多商业上的事情，那我该怎么办？你是想跟他求助还是想跟他解决问题呢？
1: 这通电话我是跟他在报告我应该履行的职责，就是我跟他讲现在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了。但是我其实当下我还没有期望他给我什么 feedback， 我当时觉得他会不会骂我，就是我很紧张，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所以他不是说在那通电话不是最后说叫我去找他吗，当面聊这件事。对，然后我后来才是在当面的时候想要说，好，那借由这个机会我多请教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去面对我的事业这样。
0: 但是你有没有很意外说，我想投资人应该是比你有钱不少的齁这样子，但这个人他既然遇到了市场他可以不慌不忙，你有没有觉得他也怪怪的？
1: 一方面觉得很怪，一方面觉得说我就是跟你公事公办，你干嘛，我说当下了，你干嘛跟我祷告，然后干嘛跟我讲这么多软性的东西，我们应该要去讨论，当下应该要讨论说我接下来该怎么办，不是我应该要跟你有个其他的 deal， 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
0: 所以对你当下而言，你就乖乖的陪他一起做了祷告。
1: 我听他祷告，但是我其实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对我来说，我是对那个东西没有太多的概念的。
0: 所以他说后来见面聊，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你去见面找他的时候，你路上想的是什么事情呢？
1: 我路上想的是他可能会告诉我一些商业上的一些做法，比如说你应该要诚实面对你的客户，然后你应该要着手去面对你自己的团队，然后你应该要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思考你的系统应该要怎么调整来弥补现在这个波动这么大的市场。我以为他会跟我讲这个，
0: 结果
1: 其实你知道我过去的时候我就是噼里啪啦跟他讲完嘛，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压力非常的大，我那时候整个最近心情状态不好，压力非常大去讲完，所以他什么都没有讲，他基本上那一次的见面的对话是完全没有跟我讲任何的属实商业上策略的。我说嘉玉，我觉得你现在需要一个东西，他就问我说你信不信主，然后我就说什么，然后因为我知道他是基督徒，对，但我完全没有想刚刚会展开这个话题。他好像说，我不管你信不信主，我想跟你说，我现在把一个好的礼物交给你，我希望带你做一个决志祷告，你不要回应我任何东西，你只要回应我，你愿不愿意信主就好了。 然后你知道吗？当下我很好笑，就是我根本对于这句话是没有热忱跟动机的，但我超想解决我的问题的。我就觉得好吧，既然你商业上这么成功，然后既然你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就这么虔诚，或许这有一些因果关系，我不知道。但我就是好，那我先顺服你，我应该去是听你的，看看我能带给什么。我满脑子还是想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于是我就带他就带着我在沙发前面做觉知祷告，对，然后觉知完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什么感动。我现在还知道什么叫感动了，但是以前那时候我也没什么感动。然后他就送我一本圣经，然后再加上一本就是某个牧师写的那某本书，我忘记了。对，说你回去好好把这个看完，然后看完后下次我们再来聊。这样，
0: 透过这个祷告，你的心情有稍微镇定吗？还是你其实回到家照样的这个满地打转呢？
1: 他给我的回应跟 feedback 让我感受一个成熟的，我说当下让我感受到一个成熟的属世人应该要怎么样面对问题，那样的一个成熟的回应跟。跟我的对话让我心里安定很多。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今天过去他也跟我噼里啪啦的讲一堆有的没的，然后很生气很什么，我可能心里起伏会更大。但他完全没有这样放在你情绪，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商业上正常会遇到的一个挫折，他就是一个挫折而已，你不应该把它放大。他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跟我讲虽然跟商业上没有关的内容，这样。对，所以当下我其实是有稍微平复一点，并不是因为他带我做觉知祷告，而是因为他用一个平复的态度去面对我现在的问题，因为他自己的事业也有对应的问题要去解决，这样。
0: 那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事，就是他可以这么镇静，然后你已经知道原因了，他是有信仰的人，这有没有引发你的任何一点点对于这个因果关系的好奇？
1: 老实讲当下没有，老实讲当下我只是一直脑袋中在运转，即使他带我做祷告之后，我还是一直在运转我自己该怎么解决我的问题。所以对我来说真正开始慢慢认识主认识信仰其实是接下来。所以为什么我说刚刚那是一个起头，就是很有趣的，接下来三个月到四个月突然就一直有很多的人把一些福音或一些机会丢给我，开始会有人主动来问我说，就是你要不要跟我也去听一下讲道，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本来我生活中都没有那些东西，突然有很多福音丢给我，然后要说你跟我一起去啊，反正你最近心情也不好，我们也去听讲道，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对，然后我藉由那几个月我才开始认识，原来信仰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在那个当下其实你的问题并没有马上被解决嘛，对不对？但是后面又来了这些机会，要不要去教会，要不要可能有人找你去一些小组啊，教会的参会或是怎样的活动。你去的当下我想心中可能还是吊着你尚未完成的那些问题，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你在小组或者是在去参加这些福音聚会的时候，当下你对教会或是对基督徒群

0: 体的第一印象？
1: 我记得那时候主要带我去的一群人就是会读书朋友这样，就是我们有固定的时间，然后我们阅读的那时候的书也不见得跟信仰有关，然后我们也会彼此在我们事业上调整或互相勉励啊，就像大部分的创业聚会一样，就是温暖会啦那种感觉，对，然后这让我在跟他们相处中有慢慢逐渐去突破那个挫情绪，然后我最重要的是我有感受到伙伴的存在，我有感受到伙伴的存在，因为我其实到那时候我之前我大部分都是独立作业的，那纵使我在职场上我可能当主管，或是我有后来开自己的团队，我在请人，我比较像是那种是以管理者的角色去面对我的问题这样，我没有那种真正伙伴在我身边的感觉，对。如果还没有牵扯到信仰或还没有牵扯到我怎么看基督徒的话，我会认为说我自己没有在单打独斗的感觉，然后我是身边有一群温暖跟一群比较在乎我的朋友，在乎我情绪跟感受的朋友，而不是这么在乎我的成就的人在我身边这样。
0: 所以基督徒这个身份让这些人看待你的方式其实可能跟你过去熟悉的这个属世环境是有一点不同的，这个东西你留意到了。那我想问哦，就是你今天跟他们在一起相处，我相信当然所谓你讲的这个取暖或者是情绪价值你是有得到的这样，但是在往后你又是怎么决定说我要变得跟他们一样呢？
1: 我其实在那段时间大概花了半年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思考跟reframing我自己过去的一些逻辑跟价值观。当时我有一个框架是这样子，我在信主以前我一直认为说成就有基于三个要素嘛，就比如说实力，然后上面是资源，资源上面是运气。如果你在学生时期，你可能就认为实力就是一切，你只要够努力你就会有好的成绩，你就会遇到好的学校，然后或是有好的机会更好的舞台让你过去，甚至你一开始出社会当员工，你也只要努力你就会有好的 KPI， 然后主管就会 promote 你之类的。但是当你可能到主管或者到创业的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诶，其实实力不是这么重要，资源比较重要。如果有很多一个很有资源的人，他其实可以很快的去迭代他自己的行为跟决策，然后让自己把自己往前推这样。没有资源，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所以那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我自己更有勇气去支援。我也有很多人投资我，相信我，给我个更的舞台。我等于我有了更上面的一个门票这样。我有了努力，有了资源，更上面一层，我发现其实你需要更运气层。比如说像刚刚卢卡，你可能对于经济或者对于你现在产业不够成熟，你可能没有概念。你如果没有运气，你很多时候就会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去跌倒这样子。所以后来我跟了他们去学习，然后也不能带我去读，然后越来越好奇嘛，因为我有求知欲，我就会去上网看很多讲讲，跟信仰后我心里就会有很变这样。
0: 那你当初在他们身上看到之后，你觉得那些事你愿意去变呢？
1: 我觉得很有趣是你会发现大部分基督徒都很快乐，你有时候会不知道他们在快乐什么开心什么，他们明明到了自己本人事业上做挑战，只是你想可是数字可能高商或是跟他们自己，但是你发现他们都很快乐，不知道快乐什么。可是在我的当时的我并不是这样子的，只要遇到一个困难或是我遇到一个针灸点，我就会陷在里面，然后我就很不快乐。当然这也跟我刚刚前面提到有关，就是说我很窄，我那时候视野只有我自己的工作，只有我赚钱这件事情，所以我对于什么事情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我都会无限的放大，我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这么快乐。
0: 那你过去追求快乐的方法是什么？
1: 我觉得追求快乐的方法就是一个阶段性的里程碑，我一定要在比如说我考上研究所，好，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快乐的里程碑，我可能接到第一份 over， 第一个正式工作 over， 我就是快乐里程碑。然后我的 KPI 在部门里面可能是 GO 啊，我对我来讲那个成就感带给我的快乐是当下我觉得很大的快乐这样。
0: 但你发现这群人他们的快乐并不是靠里程碑而来。
1: 不是，他们的快乐很简单，就是快乐。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生活中就是很快乐。
0: 所以你对他们有羡慕这样。那你跟他们后续在随着他们更多的相处来说，你也认识这份信仰，你发现你有什么要改变的地方？
1: 那个话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把我自己的成就可能拆为，可能努力上面是资源，上面是运气。其实我发现，在我的属世框架里，是在我运气那个部分的，运气不是没有过的。举个例子好了，我很有趣，你不要以为做投资做对就会得到好的结果。你有一个洛伊哲比尔论说，景气讯号灯是蓝灯，我现在投资，接下来变红灯，我就可以赚钱。这是一个论述，逻辑上是对的，但实际上它能不能帮你赚到钱，不知道。这个是交由市场决定的。其实这个空间在我们理论基础上面是说机性啊，其实就是一个运气的成分这样。对。可能是因为我求学的这个专业背景会让我对于任何事情尤其是工作上的事情我都会说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掌握那个运气的。我是不是只要靠我在其他地方更努力更努力更努力我就可以压低我运气的部分。举个例子来讲，我可能是用更多的资源去填满我的工作，或是我可能用更多的努力写了很多种不同的交易策略，我是不是就可以降低我运气的成分？但事实上就不是这样。对，就像我刚刚提到的，疫情一下来，你再厉害的投资再厉害的交易可能都会有一定的风险问题，因为那是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回到你的问题，

0: 你说，诶，我当时有没有什么我觉得我自己要改的地方？跟他们相处后，我发现我的视野应该要稍微宽一点。如果我一直把我的视野跟重心放在我不能改变的事情上面，没有办法把我的心力放在我可以改变的事情上面啊，这很重要。诶，所以问题来了，我要怎么样从视野从我不可改变的东西放到可以改变的东西上面？我觉得信仰给我一个很大的切入点，在那时候
1: 怎么看呢？
0: 你知道，其实我认识信仰后，我发现他们一直在讲交托、交托这件事情。就是在我还没真的认识主客更深入去受洗之前，我是不知道交托是什么意思的。但我发现他们都一直叫我们把我们不开心或开心的任何事情都交托给上帝。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事，不是你的事情。所以在当时，我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很认识主，但是听了很多讲道，我开始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把我运气的成分完全交给上帝就好了。因为我才能把我真正的重心放回在真正该做的事情上，或该专注的事情上面，我自然就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安。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有这个契机的时候，我整个心情就好了，就跟他们一样莫名其妙就很快乐。
1: 但你那个时候说放手就敢放手给一个你还不是那么熟的上帝吗？
0: 我觉得我中间遇到了很多挣扎跟现在来讲我会用征战的挣扎跟征战，有点像属世跟属灵的征战。但我觉得我在当下就像我刚刚提到，我有很多求知欲，我一直去听讲道，一直听讲，一直听讲道。然后我也是生命中在那个半年，我突然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小见证，这样。
1: 嗯，
0: 有一个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家族会办感恩聚会嘛，大家族会办感恩聚会。然后那因为那是我舅舅他们可能都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办感恩聚会。可是有一次我去参加感恩聚会的时候，101的协同牧师他就在那个聚会里面，我是完全不认识他的，他也完全不认识我。可是他就在那个聚会里面突然喊我的名字，他讲说：“佳玉，我有话要跟你说，上帝有话要由我来带给你。”他就开始噼里啪啦的讲说：“佳玉，你是什么样的职业啊？你今天遇到什么挫折啊？一直以来你的个性是怎么样啊？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最后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佳玉，主要我跟你说，你不要再单打独斗，而且你要去拥抱你的父亲。’然后对于我听完这整段的时候，我是很惊讶的，因为在我的求学跟我的专业背景下，我对于所有事情都要去求证，去找到一个原因跟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就是物理现象这样，可是他给我一个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求证，说诶，怎么这么神奇，你居然会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我在干嘛，说出我今年的遇到的困难。我甚至去问我的亲戚们说，你们有没有先跟他讲我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没有人就说都没有，他就说哦，因为这个牧师真的想把上帝的话带给你这样。诶，在那个当下我是有点被震撼到了，我认为没有办法用我原本的脑袋去解释这件事情，导致说我更愿意选择去相信一个这么多人都相信的一个主，然后他可能会给我一些我一礼物。当然那时候我不礼物是什么，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我们的来宾是 Jade， 他刚刚跟我们讲说他认识了读书会里的一群人，然后这群人可能都是创业者，平常理论上应该是互相取暖，但是他们因为有着信仰，所以说他在里面感受到，诶，这群人怎么那么奇怪，别人都可能快乐不起来的时候，他们竟然还可以保持着笑容，这让他继续对福音是有好奇心的。然后他后面遇到了一个牧师，对他讲了一个他也没有办法验证为什么会说出来的那些话，这个就直指他的心中，让他决定说，诶，他要尝试更认识这份信仰，接受耶稣基督。但我想问哦，就是当你决定接受这份信仰之后，你回头看你过去的生命，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需要被上帝拯救的地方呢？
1: 我觉得很有趣是，我听到那个牧师跟我讲那段话的那一年，我洗了。对，其实，但是我现在回顾我那时候受洗时间点，我认为那不是一个终点或是个里程碑，它反而是一个刚开始。我刚死，所以真正我开始觉得自己生命被拯救，其实是受洗之后一直正在的办。我觉得这才是我真的去改变自己的地方。
0: 是，那就是你刚讲说，信主后第一件事情，我想你 focused 的教这件事情，但是你的工作性质做一个投资，这个每天进进出出的这种，但回到了你的工作上面，你真的就可以脱脱了吗？
1: 我先讲比较狭义的状况是，在工作上的表现又好了，继续变稳定，不要这么在意别人眼光或是一些我自己的成败的话，我就可以慢慢做对的事情。我一直做对的事情，我可能得到好的结果的机会就上升。所以如果你只在讲投资或者在讲我的投资工作的话，绩效是有稳定的上升，然后又回到慢慢回到正轨上。对，但是在我这个职涯的历程过程中，我想更跟大家分享的是比较宏观一点的东西，就是我退后十步，我一直在好奇，一直在问我自己说，我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更好，跟我的专业能力没有关系。对。然后我发现其实我在我属事的这些任务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是要修复自己。我认为只有修真的是打从内心的修复自己，改变不要再这么 focus 别人的眼光或是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一些影响，我才真正的能把自己交托给上帝，或是让我成为一个喜乐的人。这我工作上我再赚再多钱或是我很顺水，我都没有办法得到的乳感。
0: 那透过想你怎么自己呢？
1: 我觉得我真正发现，我2022年年底2023年年初的认识我的伴，跟我是个同人，是一个在基督家庭长大的人，虽然家庭也不是完美的家庭，但是相对的是充满爱与充满光，是一个蛮健康的家庭长大的。所以我另外一半其实是一个充满笑容的人，诶，刚好又跟我那读书会人一样，就是充满笑容，遇到所有问题都很有安全感，觉得没有关系，反正一切交给上帝，我们一定会过得很开快乐，然后很顺遂的这样子的一个人这样。然后在他身上我其实是感受到学到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叫爱与被爱。我记得在跟他结婚的之前，因为我跟他求婚嘛，然后我们在证婚，我跟他讲嘛，他想说 Amy， 我觉得我认识你之前，我不太知道什么叫爱，我也不太知道什么叫被爱。但是每次我跟你吵架完，你都会告诉我说：“哎，佳玉，你如果不知道什么叫爱，你就继续在我身边。你只要你跟我相处久了，你就知道什么叫爱这件事情了。”然后我从跟他相处的这两年，我才真的发现

0: 说他的内心的能量其实不是来自于他自己，他爱人的能力跟包容的能力也不是来自于他自己，更多的是来自于上帝这样。
1: 感谢主哦，他其实透过与你的互动相处，然后他间接的也把上帝的爱带入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之中。那如果说回到现在你自己的生命好了，这样我想你仍然是一个创业者，然后其实要承担的风险比一般领薪水的打工族其实是高很多的，你仍然也会追求事业上的成功，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你觉得就现在而言，你跟第一段我们节目当中你所描绘的那个你自己有不同的 milestone 需要去达成，跟你现在你觉得最大本质上的不一样是什么呢？
0: 我今年其实一直在跟上帝求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年遇到一个很大的很大给自己的一个期许在信仰上，就是我希望越来越成为上帝的器皿。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去想呢？我想跟卢卡先分享我一段真实的经历。我在2023年的时候，我有幸进到亚洲最大的一个加速器里面，就 Apple Watch。可是我在面试的过程中，我被 challenge。我跟他分享了我主跟我创业的挫折遇到的问题的那一段，就是前面跟你分享的那一段，但我被 challenge。他觉得在创业的领域，在事业上，你不应该把这么多信仰的东西带过来。他觉得那太虚幻了。对，但最后我还是进到这个家族期了。对，我觉得运气很好。但是我其实那一阵子我心里是很不好的。我有一个很挫折，就是诶，这真的是我改变我生命的东西啊。我真的因为信仰，然后我自己的心态上调整了，然后我自己成为一个更有能量的人。我也在我的关系上或是在我的工作上也更顺遂了。可是我在这个职涯圈里面，我却被challenge说你不要把太多信仰的东西加到你的这个自己的经验里面这样。所以也因为这个东西，我跟自己立下了一个 flag， 就是2024年会立下的 flag， 就是说我希望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那一条路就是把我自己的事业跟我的信仰结合得很好。我希望真的成为一个神国的经理人，然后我的目的其实不是要真的是我得到什么样的事业上成就，我认为那只是一个新的里程碑而已。更重要的是说，我希望找到神真的要我在他生命中或者在我自己生命中做到的一个成就，是为了要荣耀他，荣耀上帝这样。对。好，回到我们的话题，就其实我今年一直在跟自己讲说要做到一件事，就是成为一个器皿。那个器皿就是说，他要给我更大的产业之前，他要好好的塑造，好好的修剪我，然后他用对的方式，然后把我的见证或把他的声音，然后带给更多的人这样。这是我现在职涯上比较重要的目标。
1: 那你觉得你现在仍然有什么东西是需要被修剪，或是希望求主能够帮助你的呢？
0: 我觉得如果是谈到我现在还需要什么被帮助的，我觉得是勇气吧，勇气吧。对，因为我刚刚提到说我其实在信主的后来的这三年，我花很多时间在处理关系上和修复自己，然后跟认识主的这个过程，我其实是相对没有投入这么多的心力在我的事业上。所以老实讲，我是最近这一两个月我才开始重新架构我的新的公司，然后我要出海外之类的等等的一些计划这样。但是我发现我现在缺乏了一个东西叫勇气，就是勇气。我没有当初刚出社会或求学阶段说这么有冲劲了，可能是因为我被社会就是毒打过吧，然后可能是就是我遇到挫折过，然后或是我到后面我更关注的是一些软性的东西。对，但是我发现当我现在在面对一些新的投资人啊或是一些新的客户的时候，我反而没有当初这样的一个这个憧憬。对，但是我知道主他并不是要把我这个憧憬拔掉，他希望给我是灌输一个他新的一个能量进来，然后重新塑造我让我对于勇气的这个定义。对，所以我现在还在希望说他可以给我更明确的意向跟做法，对，让我能完成我刚刚跟你讲的就是我的目标这样。
1: 我想问你哦，就是在你的人生前半段，或者是其实是信主以前，你的人生的定义，价值的定义，其实可能是从你的绩效表现，可能是从你的学历，或是从你的年薪数字等等来判断。但是现在其实你讲说你在乎的是很多比较软性的东西，所以你等于是要把这些绩效表现什么的一层一层的剥去，然后你要用一个你真实的自己然后去面对别人。这件事情对你有没有压力啊？
0: 我觉得你刚刚的论述并不是我真的想表达的。对，很多人认为我今天是不是很属灵了，我今天就应该放下属世的一些绩效或是很属世的一些成就。其实我认为这完全不冲突。我反而认为那是层次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属世上有成就，最终这些东西其实不是靠我们自己得来的，那些是上帝给我们的。我现在真的这么认为说，如果我今天达成一个可能年薪千万，我可能有10亿的资产，那都是上帝给我的财富，暂时托我保管而已，那不是我自己努力而来的。对，所以我常常不觉得说属世跟属灵应该要一刀切开，说更多的属灵就更少属世，我是在事业上成就，完全不是这样的。其实我前面更想表达的是说，上帝他给我一些聪明才智，或一些善良正直的一些价值观，或是我失败的经历，或是重塑我的过程，他的目的是要成就我自己我想要的属世的事业，而那个事业其实也是他的东西。 他想要借由这个东西让我能站在更高的舞台，跟更多的人去分享我的见证，让我成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人。诶，这反而是我现在想要去跟大家分享我现在的价值观是这样。
1: 嗯，
0: 对。
1: 可是我们在教会里，如果有一些基督徒可能就会觉得说，诶，你才信主三年，但是你现在其实还是用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方法，然后想办法要成功，透过成功来证明说，哦，基督徒可以有美好的生命。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个样子是不对的，或者说上帝是需要你证明的吗？
0: 嗯，我觉得我想展开一下我刚刚前面讲的东西的我真正底层逻辑跟我的想法。你表面上你可能会认为说啊，我只是因为有个信仰，那个信仰加持我的事业，然后让我事业上更好之类的。但其实在我内心深处并不是这样的。当然这是我受洗之后经历过主一直不断的去认识信仰后我才得到的新的想法。我像回顾就前面我有提到说我受洗那一年我其实认为有三个阶段嘛。你可能第一层你要先努力，第二层在人际关系要弄好有资源，第三层才是认识属灵有随机的部分运气的部分。但其实这三年后我发现其实神国要给我们东西是倒过来的。你底层其实是神的基础，是神的话语，是神国要给我们的东西，那是根，就像个大树一样，它是根，它是扎在土里面的。上面一层它其实是树枝，就是你的人际关系跟人。你的根扎得好，你的人际关系的枝条就会自然的就会长得很好，然后会很笔直。你的神国基础扎得好，根扎得好，然后你的树干也很笔直了，你上面你的事业才会开花结果，你才会有很丰盛的一些叶子或是果实之类的。所以乍看之下，我刚刚描述的是我在长出更多的果子，我的果子因为我的信仰更多了，但底层逻辑是反过来的。我现在认为底层逻辑是神要给我们东西，你上面的那些叶子都是因为他给我们的，我们应该是要在他上面去做光做眼，然后得到更好的东西这样。对，所以我认为底层逻辑不一样，你虽然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认为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是比较像是后者。
1: 嗯，感谢主哦。那我想问你，就是对于你信主以后，你有没有仍然遇到一些困难或挫折呢？
0: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我有提到，我认为我现在还是一个小学生阶段，对，然后我其实认为我一直到我80岁90岁我都还是应该可能了不起是国中生高中生，就某方面来说我其实是不想要长大的。对，因为我觉得在神那边得到的东西，你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或是你在不同的成熟度，你看了圣经的每句话你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对，所以你问我有没有人生有没有遇到挫折，我觉得最多的就是你对于这个属世的这个世界的所有决策跟想法，你在属灵上会有另外一层思考去冲撞。我会觉得很征战啊。就像我刚刚跟你提到的啊，我在创业家的这个聚会里面，我被challenge说你不要把这么多信仰东西带进来。但是我真的打从心里觉得我底层是

感谢神，非常谢谢 Jade 愿意在云彩飞扬当中来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更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何家玉弟兄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你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你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今天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集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 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onight,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你好吗？ 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喜乐灵城中，我是灵征儿，征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第十三天，我们要透过读真言书27章28章，生命记27章，弥迦书第3章，以及马太福音第6章1到18节。 来仔细的思想，如何在家中、在日常生活当中，来活出我们信仰的真实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和见证。那人要起背诵，所有的小朋友从小会背诵了。那在我们还要讨论，就是凭着天赋看。那如果天赋看得见，今天有一些什么事情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呢？ 我们又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真实的去理解到底什么是主导文里面主所教导我们的最重要的生命的核心和真理呢？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 是一个对天堂、对天国的事情特别感兴趣的小孩，他从小啊就常常表达说自己的梦想就是能够有一天上天与天使和天使对话，而且呢问他们许许多多心里面的问题。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天使来访他。天使大哥，天使大哥，我呀， 每周都会我天都要读圣经，我甚至还把我的红包钱拿出10分之1来奉献呢。我是不是天父心里面的一个最标准的、最棒的基督徒的模范呢？天使大哥回答说：“哦，安安呀，你真棒！你知不知道怎么背诵主导文呢？”哦，安安听到天使的问话， 心中暗自窃喜，得意洋洋地对着天使大哥说：“哦，天使大哥，不瞒您说，我从小就上主日学，我的主导文可是在妈妈的肚子里就开始听的了呢。你要不要我从头到尾，从尾到头的背诵一遍？而且啊，我可以倒背如流呢。”天使大哥微笑着对他说：“ 好吧，你背诵一遍给我听听。”于是啊，安安就开始了。我们在，停止，安安，在你念到我们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和你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还有教会里的小朋友，有非常彼此相爱、真挚的情感呢？你真的是

0: 可以站在这里说我们吗？
1: 有些时候我们会吵架的。
0: 好，那你继续吧。
1: 哦，我们在天上的父愿，
0: 哎，等一下，等一下，安安。当你念到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你真的和这位创造你、爱你的上帝保有着如同父子一样亲密的关系吗？
1: 我应该有吧，我每天都读经的，而且我也背诵主祷文，我吃饭的时候都祷告呢。
0: 那他每天都跟你说话吗？
1: 好像并没有。
0: 好，那你继续背诵主祷文吧。
1: 好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0: 哎，等一下，安安。好，那你念到了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你真的每一天都过着光明的圣洁的生活，而且不会羞辱主的名吗？你有没有一些不好的想法？有没有各种各样不讨天父喜悦而且不能够与人分享的小秘密呢？
1: 天使大哥，您这么一说好像还很多呢，我都不好意思说。
0: 比如呢？
1: 比如我会嫉妒我的同桌，我也特别的不想我的哥哥比我更优秀。还有就是我有些时候考试想要作弊。
0: 好的，我知道了。好吧，安安，你继续背诵主祷文吧。
1: 我背到哪儿了？
0: 你背到了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1: 好，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0: 好，好的，停在这儿。来，我再问问你，当你背到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你真的是相信而且非常的希望主耶稣来到你的生命当中做主做王掌权吗？
1: 我不太懂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说真的你把你自己生命的主权都交给耶稣吗？你的家庭，你的人生是他在做主吗？
1: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背诵一个主祷文要联系我自己的日常生活呢。所以到底是想要告诉吗？
0: 安安呐，我就是想要告诉你，你的信仰就是你的生活。如果你觉得你的信仰只是在脑子里面的一个梦想，并没有真实的体现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那么这或许并不是天父所喜悦一个真正可以改变你生命的信仰呢。亲爱的小朋友，你会背诵主祷文吗？背诵主祷文其实并不难，对吗？如果我们从小到大每天都背一遍，那真的是张口就来。可是你知道，主祷文可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也是表达出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生命当中所追求的，所最最看重的。我们是否与天父上帝有那亲密的父子之间的连接，他就决定了我们是否过一个天父上帝儿女的人生。同样，我们是不是真的寻求他的国，他的旨意降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与人相爱，并且过一个非常满足的人生，每一天只是渴求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而不是贪婪，而不是永远都不够？当然，整个主祷文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内容，珍儿也鼓励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仔细的去研读。总而言之，今天的信息就是想要告诉每一个小朋友，圣经

不是单单拿来读、拿来背这么简单。神的话语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是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开花结果，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唯有神的话语才是带有能力，能够穿透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人生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从小读经祷告，去学习神的话，却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间隔有距离，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吗？今天马太福音第六章9到13节是主导文的内容，主耶稣教导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都是与我们最最扎实的日常生活分不开的，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他看得见我们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一举一动，所以呢，就必定要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与人的关系，与他的关系，在我们日常的祷告、进食，在我们日常的人际关系，都需要表达出来，我们是向天父负责的。他希望我们怎么样生活，我们就努力怎么样的去生活。所以今天呢，正儿要给每一个小朋友和家长一个功课，除了背诵主导文之外呢，就结合主导文来仔细的思想我们今天家庭生活是否把主导文活出来了。我们真的每一天都是认真的去遵行我们这一位天父的旨意吗？去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吗？每一天感恩的去享受日用的饮食吗？每一天胜过我们的试探，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吗？谢谢天父天天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人生是这么的精彩，这么的丰富，又这么的真实，因为他并不是单单活在天上的父，而是活在你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每一个人生的层面和角落，他都愿意来做我们的父，做我们的王。你愿意把这个主权交给他吗？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因为她是她爸爸妈妈唯一的女儿，所以所有的重担都压在她一个人的身上。
1: 界限我们也要分清楚，这样呢，才不至于我们在孝敬父母的过程中给我们的心理承不了。
0: 当我们遇到生活里面真的是突如其来的一些困难的时候呢，真的不要忘记了，在我们跟困难之间有我们的主耶稣。
2: 欢迎来到新的
3: 晚风习习爱听。
1: 亲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一期的晚风长青。
0: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又在我们这个孝敬父母的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1: 是，那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呢，不仅仅是包括我们自己的父母啊，也包括我们配偶的父母，特别偶的人也要管住的口。那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啊，作为我们的另一半呢，要协调自己配偶和自己父母之间的关系，要做家庭这样的更好的去孝敬我们的父母。
0: 嗯，上次节目当中呢，还记得哈，安好弟兄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在他自己的家里面啊，他的妈妈跟他的太太之间啊，婆婆跟媳妇之间的这个关系，他在中间啊，既是儿子，又是丈夫，这个角色啊，确实不容易哈。他也跟我们大家非常真诚地分享了啊，他在过往的这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哈，那在这个婆婆跟媳妇之间，他经过了怎样的一段路哈，都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能够很好的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现在让家里边的这个气氛呐、这个关系啊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爱，也越来越享受神赐给他们家的幸福喜乐。
1: 嗯，这真的完全是因着神的恩典。很多的时候呢，在我们生活中啊，在处理家庭关系中啊，包括我们自己在孝敬父母的过程中呢，我们真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好好求神的恩典。特别是在我们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呢，我们更需要把我们当前的困难完全的交托在我们主耶稣的手中，相信主耶稣一定会给我们指一条非常适合我们的孝敬父母的方式。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在孝敬父母过程中啊要做到的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尽自己的本分和责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
0: 嗯，一说到这个孝敬父母尽本分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那得做事儿啊，就是那你得给父母，你要有你的行为出来啊。确实呢，从这个我们的理解啊，尽本分这三个字来说，我们的对父母的一些孝敬的行为，当然前面我们在说看着内心啊心情啊充满的喜乐的来孝敬我们的父母。那今天我们在节目的这个对父母尽本分的有几个不同的哈，那我们大家普通的就是这个层面啊，生活这个层面啊，首歌都非常熟悉的常家看待，跟父母常常的关心父母他们有什么需要啊，不管是这个身体方面啊，这个精神方面啊，那我们要经常跟父母在一起有这个连接，有这个在一起相处的时间，那这样呢才能够来更好的尽我们的本分。
1: 对，如果身体状况非常好，他们能够很好的照顾到自己的时候呢，我们一般的儿女和父母都没有住在一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父母问候父母，我们问问父母在生活上哪些事情上需要我们的帮助，然后我们自己做好做的就是在上本分之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儿女要尽怎样的本分去更好的照顾他们，这个我们在孝敬父母的时候时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0: 嗯，说到这个父母慢慢年纪大了哈，那有点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真的是比较常见的啊。那如果只是一些慢性病，比如说像高血压呀，或者血脂有点高，或者有一些慢性的病啊，他们靠药物啊日常的调理啊，这个还不是那么困难哈，就是因为他还能够自己自。那如果说我们遇到就是大家也真的是很担心啊，比如说胆衰老了，或者说突然我们查发现了某种重大的疾病的时候，这种情况呢是对我们子女的挑战。对于目前哈人到中年的我们是独生子女，如果不是独生子女可以也多有个弟或者有一个姐哈，因为我们这人差不多是这种情况哈。那现在呢我们得都慢

0: 蛮大了，就是难免会遇到况。如果你的另一半他也是个独生子女的话，可能两个人真的是要对四个老人啊，就是都同时步入老年的这么一个真实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况啊。
1: 对。
0: 那我们作为子女，有一方你真的就是要请假，因为父母的原因，那要常常演的，这个确实辛苦。弟兄姊妹呢，可能自己是在大城市里，比如说省会城市或者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哈。那父母呢，可能是在小一点的三线城市，甚至有的是在县城或者农村。那医疗条件没有那么的好。如果父母真是有什么疾病是需要到我们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城市来看病的话，那可能一开始吃住都要在家哈。
1: 嗯。
0: 那这一部分确实对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一个正常的生活，可能这个节奏就要被改变了。那这一部分呢，确实是对我们的这个家庭啊，尤其对自己的精力啊、体力啊，包括心理上哈，都是一些挑战的。
1: 嗯。
0: 那我就知道有一个姐妹哈，她是在一个省会城市工作和生活，那她的父母呢是在她所在的那个省份的县城里边生活。
1: 嗯。
0: 那妈妈呢就因为中风呢，然后就一边的身子就不能动了，也就是说是需要坐轮椅的，行动非常的不便。那后来因为长期然后蜘蛛疮呢比较严重，所以呢有段时间就到她所在的这个省会来看病，来住医院。因为这个姐妹父母所在的那个医院啊，离自己住的那个家呀又非常的远，每天去医院这个路上所花的时间是很多的。
1: 嗯，
0: 那可能这段时间他自己小家就什么都照顾不上了。
1: 嗯。
0: 那但是这个我们说到就是尽本分，这是真的是需要我们做子女的，在这个阶段确实是需要你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帮着爸爸妈妈来处理啊，或者来面对啊他们遇到了这样一个生活中的这样一个实际的困难。那尤其是哈，你像一般老年人啊，如果自己的老伴儿突然有一个倒下了，另外那一个呢，他可能首先是心理上就有点儿啊没依靠了哈，就平时老两口互相是个伴儿，突然有一个倒下了，另一个其实他不仅仅他要面对照顾这个妻子或者丈夫的这个问题，可能同时他自己的心理也需要子女的来照顾到的。可能一方是一个躺在床上这个身体需要照顾的，另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心理也由于面对这个老伴儿突然的这个身体的不行状况这个出问题哈。那真的作为这个成年子女要来孝敬父母，来尽我们本分的话，可能神让我们遇到哈我们的父母这种情况，神也借着我们的环境真的要给我们的生命有一些试验，有一些历练，是为了让我们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熟。
1: 是在现在独生子女的家庭啊，真的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家庭结构真的就是一对小夫妻，上面有四个老人，下面呢有一个孩子，现在二胎三胎放开了之后可能有两个三个，那中间小夫妻啊，对于他们来说处处都有挑战。刚才秦宇也说了，父母如果有生病的话，我们是要放下我们现在家庭中的可能一些该处理的事情，要照顾父母，再加上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需要照顾父母，心理上也需要来更好的安抚啊我们的父母。所以说这些事情都压在一对中年的夫妻身上，可想而知父母生病呢需要照顾，这个本分工作呢知道是要做好，但是又让他们觉得自己真的是身心疲惫啊。
0: 嗯，那真的是哈，就有一个姐妹啊，就是这个她爸爸妈妈生病的这个姊妹哈，那有一次呢我跟她在沟通的时候呢啊，哇，她就真的这个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心理真的是到了一个崩溃的边缘呀。她就说，她说她每天早晨啊，她要开车一个半小时啊赶到啊妈妈住院的那个地方，因为她还要安顿她的爸爸，又住在医院旁边啊，也是一个好朋友给她爸爸真的是雪中送炭哈，给她爸爸安排了一个这个姊妹家的一个空出来的一个房子啊，爸爸就住在医院旁边啊，因为如果另外租房子的话那个经济压力是很大的哈。
1: 是，
0: 但是他每天呢，他早晨要从他自己的家赶到医院去的时候呢，这个路程呢就要一个半小时，就是单程。因为你知道早高峰的时候一般的省会城市或者大城市堵车是很严重的哈。
1: 嗯，
0: 那这个姊妹就是这样来回的奔波，真的是有很长一段时间，至少超过一个月了吧哈。
1: 嗯，
0: 那在这段时间当中，他自己的儿子呢刚刚上小学一年级， 那她也就真的没办法照顾了、那家里头又只好请自己的婆婆来照顾自己的孩子，每天上学放学这个接送，因为她真的是顾不上了，因为她是她爸爸妈妈唯一的女儿，所以所有的重担都压在她一个人的身上。那这个时候她发现呢，她的爸爸就对她非常非常的依赖，因为刚才我们说到呢，这个老伴儿突然躺床上不能动了，这个姊妹就发现她爸爸的情绪就非常非常的抑郁，她就不知道怎么办。那段时间她说经常她是在早晨去往医院的这个路上她就泪流满面，甚至有的时候她真的是嚎啕大哭，她不知道怎么办。那当然这个时候确实也还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压力，住在医院里面父母可能经济条件还需要她在贴补一些家用的时候那她又要跟自己的先生也要来讲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她自己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家嘛。
1: 是。
0: 那所以感觉到好像各方的压力就让这个姊妹觉得自己有点受不了了。那这个时候呢，当这个姊妹跟我来聊的时候呢，哎呀，一方面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能够体会得到她的这种不容易，心中的这种挣扎，尤其是她刚刚认识神，时间还不长，那她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了，那你就应该扛起所有的爸爸妈妈的这些事儿啊，但是她自己又明显的感觉到自己扛不住了。
1: 是。
0: 这个时候呢，当她的情绪已经到了一个这个边缘的状态的时候，我就发现啊，这个姊妹她可能也很难用一个很比较积极的有力量的这种态度再去处理妈妈住院包括爸爸情绪的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呢，我跟这个姊妹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跟她讲哈，我说你有没有先让自己安静，就是每天你早晨去医院之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是我们到神面前把自己所有的困难跟神说，来求神的帮助，有没有？这个姊妹她就愣了一下在那个电话里啊，就好像当我们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哈，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就有点懵了，就真的不记得，或者说我就忘记了我要把我的这所有的困难是要带到主耶稣面前的。我们常常在生活里面真的是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觉得这都是自己应该做的呀，可能就把自己给压垮了。那第一步呢，我想我们真的是要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把自己所有的困难，我扛不动的事情，我都放在主耶稣的面前，让主耶稣来帮助我，至少先让我能够理清楚哪一些是主，哪一些是次，我先解决最关键最核心的，然后能够使我能够理清楚，这样的话可能事半功倍。

0: 后来我在跟这个姊妹聊天的时候，这个姊妹就发现在我妈妈这件事情上，其实第一责任人是爸爸。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在尽本分的时候，其实里面也有一个神所立定的一个界限和次序的这么一个、是需要我们注意到的。
2: 对，其实在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啊，哪些是我们要尽的本分，哪些是我们跟父母之间要有的一个界限。
0: 嗯，
2: 不是说我们不尽我们的本分去孝敬父母，
0: 嗯，
2: 我们要分清楚哪些是我们的父母在他们自己的生活方面他们要做的，哪些是我们在孝敬父母的这一块我们儿女要做的。
0: 嗯，
2: 我们家也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当年是我外婆生病的时候，
0: 嗯，
2: 她也是因为一个重大的疾病需要去做手术。生病之前呢，我外公和我外婆身体状况都非常好，也能够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这个时候呢，我外公外婆是不跟这些儿女住在一起的。那我外婆生病了，怎么去医院看病，最后要怎么做手术，我外公自己处理不了了。然后我外公就把所有的儿女召集在一起啊，就问问下面要如何来安排这个问题。然后呢，我外公就有了一个现在看来界限非常清楚的立场。
0: 嗯，
2: 我外公说，外婆在看病的过程中，一切的花费，包括做手术的这个花销呢，都由他自己来承担。
0: 嗯，
2: 但是去医院看病这个过程，包括照顾我外婆的任务，我外公说，我真的是做不了。这个时候我就需要你们来协助我了，需要儿女来协助了。
0: 嗯，
2: 就如我外公说的啊，我外婆看病手术的这个花销都是我外公拿的，然后我外婆回来她养病的过程呢，就是儿女他们轮流来看护。
0: 嗯，
2: 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孝敬父母的过程中，特别是遇到一些生病啊，遇到一些重大问题抉择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的挑战。我们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但是我们也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分清楚哪些是需要我们做的，哪些也是需要我们

0: 跟父母协商的，也就是说这个界限呢我们也要分清楚，这样呢才不至于我们在孝敬父母的过程中给我们的心理啊，给我们的身体啊造成很多我们承受不了的重担。我们真的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智慧。
1: 嗯，安好弟兄啊，你刚刚这个提醒太重要了哈。那我还跟大家再分享刚刚这个姊妹她后面的这个处理啊，真的非常感恩呐、啊嗯。这个姊妹呢，她呢，首先就是她每天早晨去医院之前啊，她开始自己安静了，就是她不能让自己带着一个好像要崩溃的一个状态去面对他的爸爸妈妈，他就先安静在神面前，先求问神哪一部分是我应该清楚的啊，轻重缓急，包括界限，就是刚才提醒的这个界限题哈。然后呢，他就发现其实他爸并不是不能决策，只不过这个事比较突然啊，一下子。那他反而当他自己冷静之后呢，他开他爸爸聊的时候，就让他爸呢舒缓了自己的情绪，又帮助他建这个信心。我不是说吗，一开始爸爸好像都有点要抑郁了哈，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老伴儿，你看一躺在床上，而且未来可能相当长的时间都是要面对这种生活、
0: 嗯、
1: 那所以呢，当他爸爸的信心被这个女儿鼓励之后呢，这个爸爸的这种思考力决策力就出来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姊妹给予他爸爸的就是一些建议，从这个子女的角度给的一些建议，但是最终做决定的呢是爸爸在做决策，因为生病的是自己的妻子嘛。这个按照神所设立的次序来说，其实啊，当他的爸爸还有这个行动思考决策能力的时候，要让爸爸来做这个家庭的一些安排和规划，爸爸是要做啊这个决策的。那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姊妹就心中，她就说她的重担好像就一半就卸下来了。
0: 嗯，
1: 因为原来就是不管是他妈妈的问题，还是爸爸的问题，还是爸爸妈妈将来的问题，他全是自己在拿主意。
0: 嗯，
1: 那后来呢，他又回家呢，跟自己的先生呢也好好的坐下来商量，听听自己先生的意见，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父母哈，双方的父母嘛哈。那你怎么给我一些什么好的建议，让我来处理爸爸妈妈的这件事情。他的先生又给予他很多的支持，就是说你放心，没关系，你不要这段时间因为照顾妈妈生病哈，那你也照顾不上家里边的这个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啊，这个家务也都干不了这么多了。先生就非常体谅他，说没关系，这个阶段是暂时的啊，你不要对我对孩子有太多的内疚感啊，我是支持你的。
0: 嗯，
1: 哇，当他这样跟先生来商量的时候，包括未来他们家庭包括财务上的一些财力上还要给予一些支持的时候，当先生给予他支持的时候，他心中的这一部分重担呢也放下来了很多。
0: 感谢主。
1: 就是说当我们遇到生活里面真的是突如其来的一些困难的时候呢，真的不要忘记了在我们跟困难之间有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的面前。嗯，就像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那样啊，其实真的我们过日子呀，表面上看就是这些哈日常的琐事，但实际上都有神在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真的我们第一步的就是在似乎看来是一片混乱当中哈，我们先安静下来，花一点时间到神的面前向他求问。
0: 是，当我们全心的仰望神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生活中、嗯，不管是孝敬父母，还是教养孩子，还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的时候，神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路，因为神喜欢我们依靠他，神也希望我们依靠他。
1: 嗯，真的是就像圣经中所说的哈，神不会把我们承担不了的担子加在我们身上。正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的10:13当中那样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0: 阿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欢迎马世珍儿正式开启了我们新的一个专辑和系列的节目，叫做《争出梦来小馒头》哈。那我们在节目当中成熟，可是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特别的提醒大家，家庭门训是当今这个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和责任。所以从今天开始，接下来的每周二《成长大不同》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争出旺仔小馒头》。当然，《争出旺仔小馒头》的第一步。从我家开始。
0: 是在讲到标题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旺仔绝对不是你在外面吃的那个旺仔，我们讲的是丰盛的发旺的小生命，就是我们的儿女。我们如何帮助他们从小在效法我们跟随基督的事情上面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扎实的成长，这是每周二的成长大不同当中正儿跟木心要和大家来聊的。我们今天先从我家开始来思考，为什么家庭门训是不可或缺也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实从旧约到新约，神从来没有把教养子女的责任托给其他人照顾，甚至包括没有隔代教养这种说法。每一代人要去关爱培育和造就自己的下一代，除非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底下，我们没有选择的情况底下，我们要承担起教养教会下一代的职责。否则的话，只要在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家庭关系里面，父母亲就有天职要成为门训儿女的首要的老师。但我们呢，也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分享过，一个自己不是门徒的人是绝对不可能造就门徒的。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为什么家如此的重要？上帝的心意在他的整个创造当中，把家庭的设计放成了他在人类关系当中的起始点。每个人都是从家庭关系来，都从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心一意、一生一世一个关系而产生一代又一代的近前的子嗣。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家庭的核心是婚姻关系，而

0: 无这个核心出来的繁衍新年的后代，也是上帝在设计婚姻家庭的时候的一个核心的使命。然而我们在现今我们大文化里面，比如说我们中华的文化非常看重家，但是我们的家庭的结构和圣经里面所设计的家庭结构是不完全一致的。我们是以儿女为中心的，以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作为最优先考量的，我们把与配偶的关系放成整个家庭关系的最底层垫底的，我们是服侍这个家庭的。所以夫妻之间只有团队的合作，却没有彼此造就的那一个第一使命感，以至于我们的家庭门训没有办法开展，是因为父母亲自己的婚姻有各种各样的冲突，自己没有在婚姻里面成长，当然没有办法去做儿女的榜样。当我们讲到从家开始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去整理上帝对于婚姻家庭的设计，为什么要先是夫妻，然后到儿女，又在儿女长大成人离开父母之后，我们可能要反哺去供养我们自己已经年老发白的父母，以这样一个正确的秩序和时间的成就来帮助我们完成上帝在家庭当中的使命。所以当我们研究了，哦，家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培育我们的儿女之前，我是不是该重整我的家庭关系，重新去思考我的家有没有建造在上帝的心意里，
1: 得翻土。
0: 对，没错，我有没有按照圣经里天国的文化去建造我的家呢？还是按大中华的文化，不管我几土了，我还是在家里面看重夫妻关系，把儿女呢起来当成我们家里面的核心，以至于让他们变成一个什么小王子小皇帝，让全家人围着他转，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家庭。当我们从这个家庭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为家庭门训铺垫了一个好的土壤，让父母亲孩子到自己一个新的位置，在家庭当中教养指标等等，这需要矫正。所以哪个父亲不重新起，不需要重新来到神面前去重建我们自己对于婚姻家庭的观念，然后才可以进入到我们下一代的培训。今天我们呢给亲爱的听众朋友一个功课吧，就是去思考到底谁是最重要的，谁说了算，你们的家庭关系的核心的目标什么，是追求荣耀神呢，是追求儿女可以认识神，还是说你们跟这个世界上一样的，我们追求家庭美满幸福结夫妻恩爱，这些虽然没有错，但是如果这个取代你们的核心的目标，也会影响你们将来家庭门训的开展。因为你会发现你会把家庭门训当成是教养一个乖巧孩子的工具，而不是真实的生命的翻转和改变。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今天需要去思考的。哦，原来神要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去认识他，去效法他，去完成他的使命，最终呢可以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最强有力见证的场所，让世界看到我们的时候说，诶，这家人很不一样，他们的夫妻关系教养子女的过程和姻亲关系都和我们不太那让你们不一样呢，这就是家作为上帝设计的在这个地上家的护教和最佳的宣教的场最好的明证。
1: 约书亚第二四章十节，你们是否今日所要你们列和侍奉的神呢，这神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作为神呼召的百姓推崇的领袖所发出来的一个特别强有力的宣告。但是这个宣告大家有没有发现，不是说我要带领你们，而是说我和我的家，它的定位非常的清楚，就是百姓你们的选择是你们的选择，而我和我家已经选择了我们要侍奉耶和华。那么当然对于很多一些弟兄姐妹们一定有同样的疑惑，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就有疑惑，关于家庭我不行，我自己还哎没有神学根基，万一孩子错了怎么办呀？哎呀，我们孩子有的时候问的那些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怎么门训他？其实这个是我们在家庭门训开始之前的一个最重要过的关哈。所以赵二姐面对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听到我们节目说啊，我知道你们一直在说家庭门训很重要很重要，可是我不行啊，就有点像摩西哈，我不行啊，怎么办？
0: 非常好的问题，因为首要的我们已经讲了，如果你想要在家庭门训从你家开始做起。你首先当做出一个选择，就是你是不是你的这一生要侍奉耶和华，要敬拜他，要顺服他。作为一个门徒需要付上的代价就是完全的顺服基督， 换句话说，门徒的意思就是我要把谁是我生命的

0: 的主活出来，你的生命的主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你自己，是你的婚姻家庭，是你的儿女，还是你的上帝？那你如果能够做出这个决定，你就已经站在了门训的正确的条线，你可以出发放胆，因为你知道你不会走错路。所以其实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你神学的你的知识，你有没有一个愿意听，或你愿意从你开始来过一个基督门徒的人生，你就是第一个旺仔大馒头。那你就有了可以开始家庭门训的第一步。就像约书亚记，你知道吗，这是他在临终前的遗言，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人呢快死了，他把最重要的话告诉他的百姓，而且他是民族领袖，他没有办法代替你做这个决定，他只有办法代替他的家做这个决定。所以我们每个人，你不能够代替其他人，但是你可以坚持的在神面前说，至于我和我家，尤其是对于每一个做父亲的，做丈夫的，你在这个家庭里面作为一个领袖，你是必须要来负这个属灵的职责的。你愿不愿意开始在你的家庭当中活出基督来，这是第一步，每个人的第一步。有了这第一步之后，你就会发现神会透过你的教会，透过我们的馒头的对话，透过你所读的经文，来不断不断的供应你在家庭门训当中的需要。说实在的，家庭门训绝对不是一本教材，一个模式，一个事工的 model， 不是一个你按部就班一二三四五六七做完了你就已经成功了的事。家庭门训是生命当中的流露和影响，只要你愿意跟随耶稣做主门徒，那么你的家庭门训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因为你可以负责的那一部分就是做你自己，好好的跟随耶稣。而至于儿女的这一部分呢，你尽到你做父母的职责，言传身教的把他们带到神面前，那么神就会做他的那个部分。其实门训生命成长和改变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自己很难对其他人的生命负责，但是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就会发现圣灵喜悦你的这个决定，他会给你够用的恩典和力量。今天你必须要做出这个决定，是不是我的婚姻家庭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组建，是不是我教养儿女的目标要导正，我是不是可以放弃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要求我的孩子一定要考上某个大学，一定要学会某样的技能，一定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一定要跟其他人一样，所有这些东西你都放下，你说我的孩子一定要跟随耶稣。如果你只有这一个目标，那我相信你的家庭门训已经成功一半了。
1: 我记得很多年前，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没多久，张二姐就跟我说，你要带你的女儿啊做门徒，然后我就说 我自己就是半瓶子逛荡，我怎么带她。后来张二姐说，那你就带她读圣经。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跟我女儿说啊 ，OK， 好，我们每天一起读圣经。那个时候我要跟大家讲，我圣经没有通读过一遍，我自己都没把认明白呢哈。但是也非常的感谢神，当时神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我和女儿开启了门训。我那个时候都不觉得那是门训，
0: 是。
1: 但现在后来发现说它是门训的一部分。于是那个时候呢，我就跟女儿一起读新约，怎么读呢？她读英文，我读中文，美其名曰我灌耳音练英文，她灌耳音练中文哈。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跟他讲解圣经，但我们坚持把新约用这样的方式读完了，
0: 太棒了。
1: 等到进入到旧约的时候，因为我们倒回来又开始读创世纪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可以带领他读圣经了，就是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吧，有一点点装备了，我就开始可以给他讲解圣经。这个过程其实经历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可是这个过程，其实你说真的有给孩子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或者对神有了最清晰的认知吗？不一定，但是的确在他的心中留下了很多印记，而这个印记接下来就成为了圣灵去催促他成长的一个很好的根基。
0: 是，而且我觉得最美好的家庭门训就是发生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开车送孩子的路上，跟他去遛狗的路上，跟他在厨房里面聊天，跟他一起打游戏看电视，吃饭的餐桌上的讨论祷告，通通都是门训的一部分。当然我们有没有机会刻意的一段时间呢，这就是我们在未来的每周二带给大家的一些思考，是各种各样的。但是首先我们要纠正的是我们的心态，如果我们开始我就可以重启关系优先秩序，谁最重要？神最重要，不是父母，不是儿女，甚至也不是我们的丈夫妻子婚姻的角色，而

0: 是神最重要。那么谁说了算？神说了算。一切我们都导正以基督为中心的一种家庭关系重建，才有可能使门训成。
1: 弟兄姐妹们，说旺仔小馒头从我家开始，就是衷心的陪伴我们的儿女一起认识主。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0: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向您问安。您每次跟您神的话语当中一起同行，一起长进的时候，真的是神赐给真儿莫大的恩典和福分，也让真儿更深的体说我们的生命无常，我们的生命短，我们的每进阶为主。也感恩所有的听众朋友，真儿对喜乐凌晨的喜爱，对真爱，我真的特别的要感谢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明日在我当中，在你们自己的日常，透过数目转发节目参与我们的侍奉，特别的感恩我们台前投诉工义工们。你看的你的节目小一处包含了许多多的周，真儿是个非常小的一个环节，无论是节目的录制、后制、日后的整理、上载、下载、播出，整个过程一直到后面的与听众之间的互动，有许许多多的同工义工参与，所以每一的节目都是努力，都是付出和摆上。愿神借着我们大家同心合意的侍奉能够得到满足和荣耀，也愿他自己的国度，他的福音能够透过我们的顺服和摆上得到广传。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默想福音这话题，透过让我们更深的体会上帝的爱，祭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次当我们思想您的爱的时候，我们真知道你是在我们你是谁的时候就已经爱了我们，父就已经爱了我们，并且您的不离不弃。求主您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感受不到您爱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圣经，透过您向我们所彰显的历世历代你对众圣徒的心意，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所曾经施下的厚恩，来提醒我们回转归向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天的凌晨小故事说到，当那位护士告诉他们有关于这位老人家他的摩托车的样式的时候，平平听到那里完全不能再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所有的人也都惊讶护士所形容的一切，急不可耐的想要和这位浑身是伤的大叔相见。平平急忙问道，你有插在他摩托车后面的旗子的照片吗？护士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布，虽然看起来十分陈旧，明显是风吹雨淋后的痕迹，但却叠得整整齐齐。平平慢慢地打开，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大眼睛精灵可爱模样的男孩。姐姐们失控地叫出声音，平平，这是孩子。在场所有的人都激动万分，眼泪夺眶而出，平平整个人都像冰冻了一样，完全无法思想和反应。校长立刻问道，那位大叔在哪儿？请立刻带我们去见他好吗？他应该就是平平的亲生父亲啊。护士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他犹豫了一下，最后告诉大叔现在外伤好很多，但他由于长时间漂泊的生活，缺乏充足的营养和睡眠，所以身体非常差，心肺功能都很弱。我不知道你的出现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好吗？不要一下子让老人家太过激动。都有了共识之后，随着护士病了一场。由于肇事的先生非常负责任，经济条件也很好，最重要的是因为他听说了大叔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孩子，还同帮助其他人寻找失丧的孩子，他非常的感动。

就特意安排了最好的医疗和看护给大叔，先是把大叔治好再放他出大家安静的病房。就看见一个满脸丧大叔躺在床上，面容憔悴，心容枯槁，大家都非常小心安静，不敢发出声音，频频努力控制自己的眼泪和汹涌澎湃的情绪。养父母也不由得拉紧彼此的手，全部人都像绷紧的琴弦，但两位姐姐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居然开始啜泣起来。病床上的老人慢慢睁开眼睛，看着围站在旁边的一群陌生人，在他眼光扫到平平身上的时候，忽然停住了，如同那停住的时光，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凝固了一般，整个时空的冻结被老人缓缓双手打破了。老人不知哪里来的力量，居然连打着石膏绷带骨折的手也毫不保留地向着平平伸过来。你是我的小宝吗？平平这时再也有了，扑向老人的怀抱，放声大哭说：爸爸，爸爸，我是小宝，我是宝。父子两个抱头痛哭，所有房间里的人无一不泪如雨下，围过去群体拥抱着这一对失丧了20年之久的父子，整个场面引得旁边病房的人都跑出来围观，大家看了无不动容，泪湿衣衫。不知过了多久，哭了多久，大家才渐渐安静下来。老父亲抱着自己的儿子不愿松手，但却一下子昏厥了过去。今天的故事先说到这里，让我们的情绪先缓一缓，安静思想一下。可能我们觉得世间令人动容的就是与失而复得的挚爱之人久别重逢之时的场，但是最感人至深的却是隐藏在背后的失丧。我们无法想象平平的父亲究竟经历了一些什么，才盼到了与儿子相见的一天。他却望向爸爸，自己20年落得一身伤痛，满脸沧桑，冷病如霜。可能觉得平平太福了，居然拥有如此爱他的父亲，不仅仅亲生父母从未放弃过对他的找寻，而且养父母也对他疼爱有加。你可能并没有这位一样为你全然牺牲和付出的父亲，但是我们却拥有一位这样义无反顾深爱着我们的天上的父亲。他因为爱也是如此寻找拯救失丧的我们，从有史以来直到今日从没有停止过。无论他如何为爱成伤，我们仍然不能明白，也常常选择拒绝他的慈爱与找寻，不愿回家，不归向他。他向我们伸出的双手带着为我们而留的钉痕，被爱穿透的痕迹，但我们却仍然不报之以爱。这样的父爱，我们如何能够保持原状不为所动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找寻和不离不弃的父爱，求您赐我一颗感恩悔改的心，让我不背离你，而是选择一生信靠顺服，不断悔改归向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29篇，然后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做圣洁的装饰；第二，思想一下洪水泛滥之时神坐着为王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但愿我们透过今天的故事、读经和讨论的时间，能够更深地体会，虽然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洪水泛滥的时候，但是爱我们的主、慈爱的天父却仍然坐着为王。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掌权做王直到永远。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只要我们愿意回应他的爱，他就不离不弃地爱着我们。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恩都得真理释放，
1: 饮酒人就有
2: 真爱驻扎，
3: 在爱中成长，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变
4: 活出天国造价。
5: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6: 林真儿诚邀其走进
7: 真爱驻我家，
8: 真爱生命每一个。
9: 欢迎我亲爱的朋友收听，这是我是真儿，欢迎同建亲密，我们来学习建造关系的日小妙招。昨天讲了一个对婚姻盟约的态度，也就是说对方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契友，是最亲密的同盟，是我们的伙伴而不是我们的敌人。改变了这样的心态之后呢，会对我们解决问题处理冲突的方式有大大的改善。其实在这么多年正儿自己的婚姻生活以及辅导这么多的教会当中婚姻家庭的个案当中，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不愿意爱对方，而是太急着证明我自己是对的，所以呢我们就会陷入到这样的困境和陷阱当中。今天呢我们就来从沟通的角度来聊聊到底怎么去建造亲密的关系，有一些什么样的小妙招是我们可以立刻操练起来的。如果您真的按照真儿所建议的开始在自己的婚姻生活当中去操练，也鼓励您留言分享你在这段时间操练这些小妙招的心得，相信会带给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祝福和启示。好，让我们回到上一集那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跟我们的配偶是不是站在同一边的？我们是同一队的吗？我们是同一国的吗？还是说我们彼此针锋相对呢？为什么好端端人本来这么会变成仇呢？到底今天让我们进入到这个会卡顿的地方，先来为描述一件的画面，可能您听到以后就觉得哎，简直就是我自己我的家。夫妻双方有一个人说，哦，我今天真的好累啊。对方立刻跳回应说，那你怎么熬掉？天晚上好跟你说过了，你又不早下班，以后做这么多的事当然累啊，能不累吗？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回应，对吗？但是常常在第一个人的心里面听到这样的回应，他就会想说，哦，我要的不是解救的方法，我只是想被你听见，我只是被你安慰，只是想要一个抱，想要重新充电。这幅场景呢，其实常常会发生在真儿自己的婚姻里，不知道有没有发生在你和你配偶的交流和互动当中呢？今天呢，在我们这一期节目当中，就想来谈一谈，为什么在婚姻里被听见、被看见往往比被解决更重要。我们先来看一段非常短但是却很有力的经文，就是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九节，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节经文很少，如果我们思想，是它完复了我们作为人的本能，不是吗？我们的本能什么呢？快的说。

快快的解释，快快反驳，快的说的那个样子，是雅各说关系里，在神属生命里美好的亲密的互动当中，它的标志就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学习为什么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么难。说实在的，是因为它的确是本性相违背，我们每个人都是急着想要表达的，想要在沟通的层面突破，表达往往是第二步，聆听才是一步。听单只是接收资讯而已，新闻的听什么，它这本身的听领受回应，甚至包含了说服的意思。真的灵是爱的，是一个舍己的行为。所以箴言书已经告诉过我们说，那个未曾听完就先回答的，就是他的愚昧和羞辱。真儿每一次想到这段经文啊，就觉得打脸，就觉得好像圣经早就知道有我这个人的存在，所以专门为我写了这一段话哈。未听完就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这是箴言书18章14节。那这个经文说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答错了话，是我们在无知的情况底下已经伤害了关系了。所以今天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回到这一个核心，就是婚姻里面我们究竟是注重对错还是注重关系呢？当然我们不可以忽略与真理相违背的那些错误，但是真儿所说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啊，我今天好累这样的一句话，本身是没有对错的，我们该怎么回应的时候，它表达了我们究竟关注的是什么。很多人急于给建议的原因，是因为第一想帮忙控制，想让事变得更好，第四想证明自己是在乎的。但问题就在于我们的情绪没有被接住的，人的解决办法只会变成指责、论断、压。正而再重复一遍，我们表达出来的情绪没有被接的时候，别人给我们的任何的回应都只成我们的压力和一种冷冰冰的回应。所以今天当孩子们摔了一跤跑到我们面前哭泣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哎呀我说过多少遍了不要穿这双鞋子，哎呀你看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都是我们第一时反应。但是如果今天当一位至亲的，无论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他生了，他疲倦了，听了，在我们的面前向我发出他情绪的低落时，我们该有的第一个回应难道不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吗？难道不应当是快快伸出援手，给一个拥抱，给一个接纳吗？这个时候仍而不提到浪子的父亲，在这一则比喻当中，老父亲的态度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因为真儿无数次的提到，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没有这样的父亲形象。确实，当一个做尽错事的浪子回头时，老父亲怎么可能不趁机给一顿机会教育呢？怎么可能会欢喜快乐流着眼泪的冲向他，把他抱进怀里，完全的接纳他呢？这不对呀，这不成立呀，这不逻辑呀。可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就是恩典。所以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最急缺的就是恩典。有一位太太曾经分享过这个小故事，她跟先生说，我最近真的感觉到很挫败，我觉得我自己什么都做不好。而先生马上，哎呀不要想多了，已经比很多好了，不要整天烦塞了。先生的本意本来是安慰的，但这个太太却说了一句话，真儿一记得。那一刻我觉得她不是在安慰我，而是在告诉我说，你现在的感受是不对的，别这么想，这么想不愚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配偶有他们感受很无聊、很无趣、很无用，所以呢我不在乎他的感受，我希望他赶快导正他自己的感觉，回到正轨上来，这样才可以过日子。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把人

戳到了一个距离，不是和恩典当中。的确，我们是需要成长，是需要突破，是需要变，但是一个人的成长和改变是由许多的因素造成的。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没有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关系作为加持和鼓励，像一个加油站，像一个充电桩一样的，其实更难改变。在婚姻，我们配偶的情绪不是用来，是用来被我们解、被我们认、被我们接纳，并且被我们鼓舞。是我们那个距离抱抱，并且用我们很久忍耐的爱去陪伴同行的时候，他们感觉到被理解，很多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比如有一次爱了这一句，我今天累啊。于是我的先生呢，突破了他的理智逻辑，还有所有那些愿意为我解决问题的那些冲动，上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说了一句话，哎呀，你今天辛苦了，辛苦了，好好休息，我来给你倒一杯咖啡。这一刻所带给我那种醍醐灌顶的一种爱和暖，让这一下子觉得，哎，我刚累了，因为一定解就是深深在，他爱我，他在乎我，他陪伴我。今天让我们再次思想，耶稣是如何聆听我们的需求的。福音书里面，耶稣是一个听者的态度，人家不知道，但是他人停了在问问题。他会说，你要我问你，他会问的妇人说，是谁摸了我？他会直接问毕士大的摊子，你要医治吗？耶稣的爱是极致能力，是先给关系空间和先给对方表达的机会，愿意先听，并且他愿意按照我们最深层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那个需要来满足我们。今天在你我的婚姻里面，是不是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但是却快快快快快的去听呢？就让我们这一周来念一下的这个休息，让一个人十分钟，然后配偶不打断他，这个人呢只能够听，他不能够辩解，不能够教训，不能够给建议，他只能够听，能够用眼神，用点头，用肢体的语言来回应。而且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这个听的这一方只能够说三句话，我听见你说，或者是这对你来说太不容易了，谢谢你愿意跟我说。说实在的，这个操练呢，在珍儿和陆家的婚姻里面呢，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我们尝试过很多很多次，有些时候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到如今，我们仍然努力的操练当中，很不容易。我们的急性子，或者我们喜欢交的一个性格，会让我们记得犯这样的一个错误。应该呢，让对方说实话。我们不插嘴，并且努力地记笔记，把对方的重点记下来，然后去澄清对方想说的真实的这个内容。最后呢，珍儿也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知道，聆听不是技巧，而是爱的表达，把对方的需要放在自己之前，你就会做出爱的选择，先快快的听，然后再慢慢的说。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今天的操练也能够带出果效来。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弟兄姐妹问安。是的，我们最近呢在研读哥林多前后书，而哥林多前后书是保罗对一件恩非常丰富却又问题众多、深受世俗文化影响的教会所做的持续的牧养。我们可以从哥林多教会的身上看见许多现代教会的影子，正而自己也在哥林多前后书的教导当中不断持续的学习挖掘，对于我生命成长、个人化以及教会集体的一些教导和带领。实际上我们研读的是十字架上重新的生活观念弯曲的教育使命，所以如果我们在福音上我们没翻转，是对会个人对关系我们的命的观念，很有可能我们生多不犯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要默想是哥林多后书的是同样耳熟能的经文，从小就知道为自己身上的刺不断的去三次求，但是耶稣的回答却是如此的改变的起方向。那么今天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又学习到什么呢？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八到十节，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段经文呢，又包含了一个信徒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明显的对比，就是软弱和刚强。那真儿

最近呢，因为反复研读士美拿教会、以弗所教会，还有小亚细亚其他五间教会的一些真理，真的看到了每一次耶稣基督的提醒、光照、斥责、鼓励，其实最终的目标都是要带给教会力量，无论是悔改的力量，还是持续坚守的力量。那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安慰激励，就会想到 comfort 英文这个词。一想到 comfort， 别人就想的是 comfortable， 就是舒服的，让人觉得软绵绵的、温暖的，好像孩童们喜欢玩的毛绒玩具、毛玩小熊抱着自己的感觉一样。但是实际上，耶稣基督的安慰却是到他面前得到力量的意思，不是使我们舒服，而是使我们刚强的意思。其实人最软弱的状态莫过于我们深深的沉睡，因为人在睡着的时候是毫无防备的，毫无抵抗的，任何危险或突发的状况临到睡眠当中的人都是无力抵抗的。要人在最软弱的时候仍然能够安息，那的确是需要信心。很久以前啊，珍儿曾经看过一个床垫的广告，说 rest， leave the rest to us， 这句话的英文的意思就是安息吧，剩下的交给我们。广告利用一个词，就是 rest 这个词的多个含义来吸引人。珍儿到现在还记得啊， rest 就有安息、休息的意思，另外一个 rest 的含义就是其余的。那么他们真的成功了，因为珍儿至少记得了他们的广告。英文的翻译 rest 是休息或者是剩余的，珍儿就一语道破。当我们做完了自己的部分，尽了自己的责任，就应该安息了。大的话我们该做，只有当我们把剩下才算是真正的休息，不可能得 rest 休息，因为我们担忧提醒我们要安静，要休息，要放下，知道他是神，因为这是信心的外在的彰显。保罗在三次求告主，求主让这刺离开他，耶稣没有让这刺离开他，反而告诉他说，你呀，安息在我够用的恩典当中吧，即便你有刺，我也会赐给你够用的恩典，所以你要把剩余的一切你不能够改变的东西都交在我的手中。而这个就是 rest 安息。忧愁挂虑呢，会夺走信徒的喜乐和感恩，让我们的生命陷入到困境。而走出困境唯一的出路，不是解决困境或者是改变环境，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是安息 rest。 虽然不是我们该做或能做的范畴，既然我们已经疲倦不堪了，那为什么还不休息呢？为什么还不安息在他大能的权柄当中，让他来做那剩下的神做的事呢？如果我们不愿意放下，那么我们就是在越俎代庖，我们就是在尝试自己去代替神做神该做的事情，那后果不堪设想，就是以别神代替，那人愁苦又加增。这样看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不能安息就不仅仅是信心的问题喽。我们放心中的忧愁、胆怯、担虑，其实归根究底还是我们自己想做人，因为人的痛苦来源于我们无力负担上帝的责任，做神做的事情，拥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会痛苦。可惜不知道，我们以为啊，痛苦是因为哦，这太环境太苦了，生来就是人心如苦啊。殊不知，活在信心与安息当中，我们就不会介意任何的环境。

和光景了。因为神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情，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休息吧，剩下的交给我，就像那个床垫的广告一样， Rest, leave the rest to me。今天这个邀请或是这个命令，除非你我愿意接受并且全盘的接受，否则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安息，我们也永远不可能像保罗一样的身上带着刺仍然可以充乐和盼望着。人没有应他的祷告，却是告诉他，点我的能力是够你用的。亲爱的，我休息，我知道你是神，我不是，所以求你帮助我认知自己的软弱，好叫你的恩典和能力覆庇我。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姐妹好，是齐云，首先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查考福音书的单元，我们要继续的学加福音第十一章，祷告光明与真洁净，这是人子救主耶稣的教导与警戒。之前我们学习了一到十三节，是教导如何祷告，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十四到二十六节，教导感恩。

须知，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四节，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所以当这个哑巴鬼被赶出去之后，众人是非常惊讶于这件事情。十五节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别西卜是以格伦的苍蝇神巴利西卜，犹太人稍加庇荫之后呢，是用于称呼为鬼王，意思是粪堆之王，也指房子的王，因为鬼附在人身上，把人当作房子，霸占人的身体作为房子，所以就称为房子的王，粪堆之王。有人说耶稣是靠着这样的偶像别西卜鬼王来赶鬼。十六节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试探是因为对主耶稣不信的表示。主耶稣刚刚赶出哑巴鬼，就是行了神迹奇事，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而求一个从天上来的兆头，以证明他的确是从上帝来的。十七节，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主耶稣晓得他们的意念，这里意念是含有阴谋的意思，这里是指主能够看透并查明人内心思想上的想法。他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意思就是如果人靠着鬼王来赶鬼，岂不是鬼打架自相纷争吗？这样撒旦的国度就会瓦解。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国和家是指分属于大小不同权柄的范围，之所以存在，那是因为某种权柄在那里维系着，一旦权柄出了问题，自然就有可能会解体。十八节，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撒旦是跟神做对头的，撒旦有他自己的国度，这世界就是他的国王，这也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所告诉我们的。

旦也不容忍挑衅。十九节，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法利赛人也赶鬼，他们自以为是靠神赶鬼，却又批评主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这对他们自己的立场是有负面的作用的。二十节，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神的国是指神施行他权柄的范围，与撒旦的国是对立的。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就是要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来，主乃是神的儿子，自然能够牵动神的手指头，足以赶鬼，所以无论他到哪里，那里就没有鬼的权柄存在的任何一点点的余地了，当然也就是神的国临到那里了。二十一节，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壮士呢，是指刚强有力的人，在这里象征撒旦。壮士的住宅是指撒旦的国度。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就是被撒旦所利用的工具，也握在他的手下。被他所利用的世人也是如此。二十二节，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在这里，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是预表主耶稣，胜过他，夺去他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所有的人原本都是魔鬼撒旦的俘虏，但是信徒如今已经被主释放了。二十三节，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不与我相合的就是不站在主这一边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不领人归主的。在这世界上只有神的国和撒旦的国，并没有其他的国，没有中立的地位，所以凡不站在主耶稣这一边的，那就是敌我主的，凡不领人归主的，就是分散的，他们是属于撒旦的。二十四节，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乌鬼就是邪灵，他们自从被神用水审判之后，原以海为住处，后因人堕落犯罪，就在干旱之地，以人的身体为安歇之处。乌鬼离了人身之后，除非附在别的物体上，在干地就不得安息，只好回到海里。这也是马太福音八章三十二节所告诉我们的。二十五节，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打扫干净是消极的，把里面原有的东西弄出去，修饰好的是积极的，把一些东西添加进去。二十六节，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其实从二十四节一直到这一节，那是以犹太人过去的历史事实为背景，斥责他们现今的情况比从前更不堪更不好。犹太人经过被掳到巴比伦的事件，后来虽然蒙洁净而脱离了偶像，但是因为他们对神的悖逆不信和心地刚硬，以至于他们目前的境况已经落到了比他们被掳之前更坏的地步了。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路加福音十一章十四节到二十节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众人看见神迹，却有人反而是质疑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人即使看见神的作为，但是如果心里刚硬，依然是拒绝真理的。耶稣说，一国若自相纷争，就站立不住。他指出，他所做的不是出于黑暗，而是神的国已经临

这也让我们明白，耶稣的工作是要把人从黑暗权势当中释放出来，带进神的国。然后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在属灵上没有任何灰色地带，中间地带，不是靠近主就是远离主。最后提到污鬼离开人又回来，带来更坏的光景。这也提醒我们，信仰不只是除去不好的，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生命被上帝所充满。弟兄姐妹，真正的自由不只是被释放，而是让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持续活在他的同在中。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安慰，有所帮助。如果有任何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要分享带导的，欢迎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小王时间在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饮酒于差派，列王纪上20章1到12节。亚兰王便哈达召集他的全军，率领32个王，带着马和战车，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要攻打他。他派使者进城到以色列王亚哈那里，对他说：“便哈达如此说，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妻妾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以色列王回答说：“我主我王啊，就照着你的话，我和我所有的都归你。”使者又来说：“便哈达如此说，我已派人到你那里，要你把你的金银、妻妾、儿女都归我。但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还要派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由他们的手拿走。”以色列王召了国内所有的长老来说：“你们要知道，看，这人是来找麻烦的，他派人到我这里来，要我的妻妾、儿女和金银，并没有拒绝他。”所有的长老和众百姓对王一听从，也不回应。我对便哈达的说：“我主我王说，我头一前所要的一切人都从，但这事能一从。”使者就去回复便哈达。

0: 便哈达又派人到亚哈那里说，撒玛利亚的尘土若足够跟从我的军兵，每人手拿一把，愿神明重重惩罚我。以色列王回答说，你们告诉他说，刚束上腰带的不要像已卸下的那样，和诸王正在帐幕里喝酒。听见这话就对他臣他们都摆阵攻城。
1: 列王记上20章记载了亚兰与以色列的征战，从而带来对亚兰家的审判。当时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了他的全军以及与他一起的32个王，这32个王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些制度化的君王，而是比较类似部落式的族长。便哈达除了组织他的全军外，还纳入了这32个王的军队。这样的组织虽然比较松散，但表面的气势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20章2节用拆派这字来说明亚兰王与以色列王之间使者的来回，这字成为全章的关键字。亚兰王第一次的拆派换来了以色列王正面的回应，之后亚兰王第二次拆派使者传话，这次以色列王却不听从他。随后亚兰王第三次拆派使者宣布开战，以色列王也不甘示弱。这样看来，经文用拆派来描述亚兰王与以色列王之间3个回合的对话，这3个回合都是由亚兰王拆派做开始。然而到了全章的末尾，经文描述亚兰王战败后，亚哈拆派便哈达回去。由此可见，拆派的主动权逆转成为亚哈拆派，颠覆了本身自以为的。用拆派一字来说明原本看似必胜最后反沦为必败的一所拆派的战败者。20章6节说明，便哈达必会拆派他的臣仆去搜查亚哈家，而搜查的目的是要把亚哈眼中一切所喜爱的东西都取走。眼中所喜爱的原文作所有你双目所宝贵的，这短语和以西结书所用的相似。以西结书中所指的是以西结妻子王，以此来类比以色列民将会失去他们眼中所宝贵的圣殿。这样看来，指向对亚羞辱情目的升级，便哈达有意针对亚哈的痛处来做搜查。可是以色列王亚哈不服从，准备与亚兰王征战。20章12节记载了便哈达收到以色列王回复之后的反应，以当他听见这话时他正在饮酒，他和众王做回应。经文有意描述便哈达是在与32王一起饮酒的情况下听见由以色列王而来的信息。在原文看来，饮这字是分词，说明了正在进行的动作。虽然经文没有说明他们正在饮什么，但这字曾在第19章中出现，用来描述以利亚得到神的供养而吃喝，也在第17章中出现，用来描述以利亚喝水，所喝的不一定是酒。然而笔者认为他们是正在饮酒，因为这字也在20章16节出现，上下文说明便哈达正在醉酒的状态。由此推20章12节是描述便哈达与32王正在一起饮酒，要描述便哈达与32王饮酒，这有可能是用来描述兄弟的心态，认为自己就算在醉酒情况下。饮这字曾在以利亚的叙事出现，用来描述耶和华如何供养属他的先知以利亚，保存了他的性命。相反的，便哈达与32王的饮却将会使他们丧命。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亚兰王的饮酒与他的差派都是作者对他的描述，为要说明他将会在战争中战败。这傲与轻敌的心态常成为人们堕落的开始。这叙事的开幕如何成为你的提醒？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叶晶。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当您在读旧约历史书的时候，为什么撒母耳记、列王记和历代志常常写的是同样一件事，可是却有不同的细节、不同的重点，甚至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其实这并不是圣经的矛盾，而是圣灵透过不同的作者、不同时代的处境，向我们揭示了更立体的真理。这也就是每周二郭老师在晨曦讲座分享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之前郭老师非常详尽地跟我们分析了原因，今天我们就要进入文本的导读。郭老师要带领我们一块儿来看撒母耳记。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在前面我们学会了比较不同的历史书需要用哪些工具来分析，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回到经文的导读。我们先从生命记历史的这个核心篇章之一，就是撒母耳记开始来为大家做导读。撒母耳记原本是一卷书，没有分上下的。在主前三世纪的时候，因为当时候的世界通用语已经从亚兰文变成了希腊文，所以就有一些人把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文。主前三世纪出现了一个最为权威的希腊文译本，叫做七十世译本。希伯来文跟希腊文是非常不同的语言哈，同样的内容从希伯来文转译成希腊文的时候，长度会拉长，所以同样一卷书在希伯来文里头，它的篇幅可能还可以塞进一个书卷里面，但是当它转译成希腊文的时候，那个篇幅可能多出四分之一，或者甚至多了二分之一，那就超过了一个书卷的长度。在这里也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我们在讲旧约书卷或者新约书卷，因为当时候的文字不是像我们现在做成一本书，一种方形的书，然后可以翻页的，不是这样。以前是写在比如说羊皮纸或者葡萄纸上面，然后很长一串，然后把它卷起来。那在念的时候呢，就要有一个人他双手拿着这个卷轴，然后摊开来念。那所以呢，这个卷轴是要可以让一个人用双手拿

的摊开来，它有一个长度的上限，你不可能太长，那这样子你的手就没有办法翻开。好，所以受限于这个卷轴的长度，过去在希伯来圣经用希腊文书写的这个内容，过去可能比如说以撒母耳记为例好了，他以前在希伯来文的时候是可以放进所有的内容，可以放进一个卷轴，但是当他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长度变长了。那长度变长之后，就超过了那个书卷可以容纳的长度，所以就必须要分成两卷。是因为这样，所以分成了上下。所以呢，最初把撒母耳记分成上下两卷，是从主前三世纪的七十世纪本开始。那这个划分后来就延续到拉丁文的五家大译本，然后再延续到英文的圣经，然后中文的圣经等等。现在几乎所有的圣经译本，在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都分了上下。好，但是呢，我们在研读的时候，仍然应该把它视为在文学和神学上面是连贯的一部作品。撒母耳记不只是单纯的历史记录，它是一部神学意义深远的作品。它描绘以色列如何从士师时代的混乱转变成一个拥有君主制度的国家。那同时呢，他提出来一个关乎全卷书的一个神学核心问题，就是在耶和华上帝这一个看不见的君王底下，以色列人是否还需要一位看得见的人间的君王？王权到底是成就了上帝旨意的管道，还是成为拦阻上帝旨意的偶像？这是在撒母耳记当中的一个大灾问啊。那撒母耳记它反映的时空背景是主前十一世纪末到十世纪的上半叶，这是以色列历史当中士师时代跟王国时期的交汇点，可以说是一个裂缝中的时代。裂缝的一端是士师时期的残局，因为士师记的结尾描绘了整个以色列十二支派在宗教制度、社会秩序上面都彻底的崩坏了。士师记的结语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一句带有审判意味的神学宣告。当一个群体没有一个敬畏上帝，然后整合百姓的这个领导核心的时候，就必然走向混乱跟堕落。好，那么在这个裂缝的另外一端是什么呢？是外敌的压迫。非利士人在主前差不多十二世纪开始从爱琴海一带东迁，然后到主前十一世纪的时候，他们落脚在迦南地的沿海平原，建立了五个强盛的非利士城邦。非利士人比以色列人更早就掌握了冶铁技术。撒母耳记上十三章提到说，以色列地没有铁匠，他们连农具都要拿到非利士人那里去打磨。这意味着以色列人在军备上面是远远不及非利士人的，所以两边如果打起来的话，以色列是处于严重的劣势。因此以色列的处境其实是内忧外患，内有崩溃之忧，外有强敌之患。在这样的危机底下，百姓开始渴望有一位君王像列国一样能够建立秩序，抵御外敌。好，为什么他们会想要有一个王像列国一样呢？因为古代的君王，如果他不是这种世袭制的，如果这个君王是被推举出来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君王他会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骁勇善战，是整个民族当中最会打架，或者最能够带领大家打仗的那一个人，他会被推举出来成为君王。也就是以色列看着周围的邻居都有王，

然后呢，这个王是骁勇善战的勇士，可以带着他们的百姓打胜仗的。那以色列就很想要也有这样一个骁勇善战的王，可以引导我们，可以带领我们打胜仗啊。但是这一个看起来好像很合理的政治要求，引发了一个深刻的神学争议，就是以色列身为上帝的选民，过去他们其实不是没有王，只是这个王是看不见的王，就是耶和华上帝亲自做他们的领袖。但是现在以色列人说，不要，我们要一个看得见的王，而且我们要一个很会打架的，我们要一个可以带领我们打胜仗的王。好，那现在问题来了，一个以色列百姓所选出来的这个人间的王权，要如何与过去那一个上帝的王权共存呢？在撒母耳记上二章一到十节，哈拿的赞美，我们称为哈拿之歌的这一段，它其实奠定了整个撒母耳记的神学基调。这一段哈拿之歌，它不仅仅是哈拿个人的感恩，在这个哈拿之歌里面，他宣告说，上帝使饱足的挨饿，饥饿的饱足，上帝使有权势的跌倒，使卑微的高升。最后他也提到，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王，高举他受高者的脚。这一些赞美的话语其实是一个铺陈，预示了整卷书的一个张力，就是人被举，反映在撒母耳记后面当中，那个骄傲被指的就是扫罗了，那个卑微者被高举指的就是大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的内，撒母耳记的内容其实就三段人生，作者用三个核心人物的兴衰来编织撒母耳记的叙事。这三个人分别是撒母耳、扫罗跟大卫。先看撒母耳的出生，本身就是一个神学的记号，他也痛苦蒙上帝的垂听，就象征着上帝其实没有离弃苦痛中的百姓，上帝要兴起一个新的仆人。然后撒母耳呢，他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士师，他带领百姓在米斯巴击退了非利士人，同时他也是先知，他以先知的身份成为这个君王的高立者，成为王权的监督者。撒母耳按上帝的吩咐高立扫罗跟大卫为王，他代替上帝宣告对君王的审判，就包括这个扫罗两次违背上帝的吩咐的时候，撒母耳代替上帝宣告说，你既然厌弃我的命令，我也厌弃你做王。好，所以呢，撒母耳的存在意味着做以色列的君王不可以任意而为，以色列的君王必须要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那么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到第七章插入了一段跟约柜有关的叙事，这里讲到说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交战，然后在战场上失败之后呢，他们就把约柜抬到前线去。为什么把约柜抬到前线去？这背后其实是有一种把约柜当成护身符的想法。约柜代表上帝嘛，那我们把约柜就是抬到前线，就表示我们把上帝带到前线去了，把这个约柜当成是一个护身符，然后抬到前线去，希望能够扭转战局，结果并没有，非利士人大胜之后把约柜掳去。可是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一个反转，就是上帝的约柜在非利士地大发神威啊，他们所敬拜的这个大滚神像就是倾倒在这个上帝的约柜面前，然后这个上帝的约柜在哪一座非利士城，那里的人就生病，经文说的是那里的人就长痔疮。好，但是呢这个痔疮其实不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一个痔疮，

其实这个希伯来文字真正的意思应该是一种疱疹或者是毒疮，是长在这个可见的皮肤上面的。好，而且呢，这个疱疹或者毒疮呢，它很可能跟老鼠有关，有可能是老鼠所带来的一种皮肤传染病。所以腓力士人把约柜送回以色列地的时候，他们做了五个金痔疮，好，事实上不是痔疮，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毒疮。然后除了做了那个毒疮的像之外，还做了五个就是金老鼠。好，所以呢，荷尔蒙翻译成痔疮的字，它其实应该是一种跟老鼠有关的皮肤传染病，然后长在人的皮肤上面，甚至可能会致死，所以才会整城的人都很紧张，然后赶快把这个约柜像瘟神一样送走。在腓力士地绕了一圈之后，不得不把约柜送回去。好，这段经文带出一个神学重点，就是以色列的败亡不是因为缺少一位人间的君王，而是因为他们不敬畏耶和华。而真正的胜利从来不在约柜本身，而是在约柜的主人，就是耶和华自己。那这一段约柜的叙事，它其实为接下来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这件事情埋下了一个伏笔。

0: 接着我们来看扫罗。扫罗的出现是因为撒母耳记上八章五节，百姓要求要有一位像列国一样的王。我刚刚说过了，像列国一样的王是什么样的王呢？就是骁勇善战的王啊。那百姓的要求在上帝的眼中，某种程度是对这个上帝王权的厌弃。好，但是即便如此，上帝仍然按着百姓想要的赐给他们君王。那是第一位君王，就是扫罗。扫罗在私底下先受到了先知撒母耳的高利，接着呢，在一个公开的聚会当中抽签哦，我们现在在大家面前抽签，看上帝选中谁做以色列的王。好，那后来抽签也抽出扫罗。好，所以呢，扫罗他第一个私下受到了先知的高利，第二个在公开的场合当中被抽签抽出来，有了这两重印证，应该扫罗就理当做王了，对吧？可是经文让我们看到，扫罗并没有在这两重印证之后就马上做王哦，在他做王之前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候亚门人来挑衅，扫罗就带领以色列人击败了亚门人，他展现了军事领导力。在这一件事情之后，他才被所有的百姓接受，他们就很高兴，在吉甲立国，然后宣布扫罗是以色列国的首任君王。所以这个其实某个程度就回应了百姓的要求，他们希望的王是一个骁勇善战的王。所以即便扫罗他已经私底下先受了高利，又在公开场合被抽签抽出来，但是百姓还在观望哦，一直到他击败了亚门人，大家才很高兴说 OK OK， 你可以做我们的王。那扫罗做王之后呢，他的统治其实很快就陷入了危机，原因在于他有两次很重大的违背上帝的命令。第一次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他应该要等待撒母耳来献祭才开始打仗，可是一直等不到撒母耳。然后呢，民心已经涣散了，开始有一些人想要打退堂鼓，不想要打仗了，所以他就没有等到撒母耳来就献祭。好，其实重点不在于扫罗他有没有献祭的资格，因为所罗门也献祭啊，大卫也献祭啊，君王献祭并不是什么禁忌。这一件事情的重点不在于扫罗献祭，重点在于扫罗他献祭背后的动机是他害怕民心涣散，他看重那一个民意过于上帝的吩咐，这第一个。好，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上帝差遣撒母耳告诉他说，你这一次去跟亚玛利人打仗，然后你要把所有的一切都灭尽。可是扫罗没有灭尽，他没有灭尽，还说哦，我保留这些东西是要献给上帝做礼物的。那所以后来撒母耳才讲了一句，这个算是撒母耳记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评语，听命胜于献祭。那这两件事情其实暴露了扫罗的根本问题，他看重人的眼光胜于上帝的命令。他始终没有明白，以色列君王的权柄不是建立在民心或者军功上面，你要能够坐稳以色列的王位，关键只有一个，就是对上帝要顺服。他没有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最后被宣判说耶和华厌弃你做王。这个先知同时也指出，就是不顺服的王最后要败亡。好，在扫罗被上帝弃绝之后，大卫就登场了。大卫原本只是一个牧羊的少年，却被上帝拣选为下一任君王。 上帝对撒母耳说的那句话成为这个全书的关键。好，在撒上16:7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那之后呢，耶和华的灵就降在大卫身上，就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去跟大卫同在。那这件事情就象征着王权的转移。好，大卫的叙事分成几个阶段。好，首先是大卫的初登场。大卫的初登场有两个版本哦，在撒母耳记上16讲到这个扫罗需要一个弹琴的人来为他驱除身上的邪灵，然后就找到了大卫。好，那然后在撒上17，这个大卫呢是到战场上去看望哥哥，然后就击败了哥利亚。这里很有趣哈，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两个人的初次邂逅只会有一次，对吗？但是这个扫罗第一次认识大卫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就是驱魔琴师的版本，另外一个版本是巨人杀手的版本。为什么会有两次的初登场？为什么这两次的初登场都一起保留在撒母耳记里头？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伏笔，就是要带出后面扫罗心里面对大卫既爱又惧怕的张力。下一个阶段就是王权的稳固。在扫罗死了之后，大卫先是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他并没有急于统一以色列，他是耐心的等待机会。那后来呢，这个北方的政敌亚尼尔跟伊斯波瑟死亡，北方的众支派来请求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这一些叙事的过程表明一件事情，就是大卫的王权不是他自己争抢来的，他是等待上帝赐给他的。那再来呢，撒母耳记下7，这是全书的神学高峰。大卫想要为上帝建造圣殿，上帝却反过来应许要为大卫建立一个永续的王朝，这是成为后世弥赛亚盼望最重要的根基，要大卫之约。对被掳的百姓来说，这是他们紧紧抓住的安慰，就是虽然我们已经没有国了，虽然王朝已经倾覆了，但是上帝曾经有过这个大卫之约的应许，未来我们一定还会再有一个救世主弥赛亚。好，那么再来呢，大卫他也不是完美的君王，他跟拔示巴的犯罪为家族带来了长期的混乱。作者毫不掩饰的记录这一切的负面事迹，他要说明即便大卫被称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也会因为犯罪而面对痛苦的后果。最后撒母耳记下的21-24算是一个附录，这几章里面呢收录了几个零散的事件，包括有饥荒，包括跟随大卫的勇士名录，然后大卫的颂赞，然后大卫数点百姓的这个事件，然后最后全书的结尾结在大卫在这个禾场上献祭蒙上帝悦纳这一个地点，成为后来圣殿的根基。那最后就显示说，这个王权最终仍然是需要归于敬拜，历史要在神的同在里面才能够落幕。所以总结撒母耳记，它其实不只是一个人物的传记，在人物传记的背后，它其实有几个核心的神学关怀，它体现了上帝的主权跟护理，它体现了王权的正当性必须来自上帝而不是人，它讲到了这个大卫之约的盼望，最后一个重要的，它讲到了破碎器皿当中的恩典。大卫的犯罪提醒我们， 不要把盼望放在任何一个人间的领袖身上。大卫之所以被上帝使用，不是因为他很完美，而是因为他懂得悔改。上帝的恩典正是在人的破碎当中最清晰的被彰显出来。好，所以呢，撒母耳记是以色列历史的转捩点，它记载了王权的诞生，也揭示了王权的代价。透过撒母耳、扫罗、大卫三个人的叙事，生命记历史告诉我们，上帝是至高的君王，人间的王只能够在上帝的旨意底下存在。王权它可以成为上帝的器皿，但是它也可以成为偶像。我们唯一的差别是，我们要在悔改跟顺服当中，这个王权才能够真正的延续下去。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透过撒母耳记，我们看到神的主权与护理，历史并非偶然，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以色列的王权并非是终极的来源，必须伏在神的主权之下。上帝也使用不完美的器皿，可是也看见神的恩典在罪人的悔改与顺服当中显明。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0: 是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进行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呢，要陪你继续聆听的是属灵书籍《上帝出难题》。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上帝出难题》就是作者史特伯牧师探讨关于圣经的价值观。那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的确可以就着各种主题来认识基督信仰的价值观。之前我们已经分别分享了八个主题，分别是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要学会原谅你自己，持守圣经的原则，莫成为他人的绊脚石，相信上帝的能力够你用，效法耶稣为人洗脚，以及疑惑能强化信仰肌肉，还有承认自己孤单寂寞。今晚听书说话里面，我们要继续分享的是第九个主题，不让性欲操纵生活。

这本书是《上帝出难题》，作者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我们今晚要继续分享这本书里的第九个主题，不让性欲操纵生活。史特伯牧师说，在50年代的美国，未婚怀孕是很严重的事情。当时女演员英格丽·宝曼就是因为未婚怀孕的新闻使她被逐出了好莱坞。那么时间快速的来到90年代，女演员康妮·希利加和当时的知名节目主持人约翰·泰许，他们两人宣布订婚的时候，康妮不经意的提到在结婚之前不会发生性行为，好莱坞的反应竟然是吓呆了。当时的 Time 杂志还把这件事情作为封面，并且还放上一段带着侮辱性的字眼标题，电视明星和今夜主持人拍拖一年后结婚，一次也没有做过。而主持人泰许在上一个脱口秀节目的时候，节目主持人的怀疑也简直是溢于言表，他大声地对泰许说，约翰，都什么时代了，你不想在结婚之前先尝试看看吗？泰许却摇了摇头说，这不是社会该守的诫命吗？婚前不发生性行为，怎么会造成这么大的话题呢？我们来看看这两段曾经的时代，人们对性的态度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来彻底的改观了。原因并不是在于人们不清楚圣经，认为合法的性行为只限于已婚男女的教导。这个圣经里的立场，大部分的人都十分清楚。相反的，人们反而越来越相信，虽然上帝可能是全知和全能的，是圣洁和仁慈的，但事实上，一碰到性方面的事情，我们似乎都认为自己比上帝还行。尽管有少数人会真的站出来这么说，不过从人们看待性的态度还有行为，就已经实在地传递出这样的信念。谈到性方面的事情，圣经的看法当然是过时了，又跟不上潮流的，不是吗？不但既狭隘又压抑，更糟的是往往还不合宜呢。那一套严格的规条只适合用于几千年前还没有开发的人身上，现代的我们可是受过教育的文明人，我想我够聪明的，知道什么才是对我最好的。史特伯牧师另外提到，当电影《无尽的爱》因着描绘青少年青少女的性觉醒以及随后而来对性的着迷，造成了极大的轰动，当时的导演还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作品辩护说，我并非鼓励15岁的人去发生关系，反正他们自己也会这么做，我只是让他们知道这种事情是很自然的。于是从连续剧到电影，从有线电视到音乐电影，整个娱乐事业开始助长了一种流行文化，就是对婚外性行为抱持着正面而非否定的态度。好莱坞也随意地把性行为描绘为男女关系中自然又可预期的发展。当电影《白宫夜未眠》里丧偶的总统很快地跟漂亮的政治顾问上床时，观众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当影评人在看《麦迪逊之桥》的时候，只着重在爱情本身，却不在乎剧中那寂寞的家庭主妇与一位旅行摄影师发生婚外情是否不道德。

这问题的作者史托伯牧师说，那在婚前发生性行为的逻辑是在决定被子人尾声之前就先是正常的事，没有事的话你怎么花一大笔钱买一部新车呢？与不成为配偶的人志愿性共度一将来才有可能拥有一个更好的婚姻，这样的做法是合乎逻辑的。事实上，那些认为自己对性比上帝还懂很多的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造成一个非常具毁灭性的神话。基督徒素来以性压抑或过分的拘谨著称。依据圣经的基础，我们会发现性是上帝用来联系丈夫与妻子的过程中美好又重要的一部分。

生育并非只是上帝设计性的唯一目的，上帝创造的性有包括了欢愉。上帝的用意是要让夫妻在婚姻关系中，丈夫与妻子享受一种有活力、规律又互相满足的肉体关系。圣经教导夫妻，身体不只属于自己，也是属于配偶的。圣经上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史特伯牧师说，根据我们过去几十年来的集体经验，还有谁会认为上帝对性的看法确实比好莱坞高明呢？演艺圈不负责任的轻忽所造成的后果，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侵蚀着我们国家的道德根基以及生命力。例如，电视或许不会描述57种性病传染的后果，但科学家却视之为流行性的疾病。在美国，平均每一天有35616人染上其中某种致命的疾病。如果照这个速度下去，15岁到55岁之间的美国人，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会染上一种性病。有些病像是疱疹，是无药可医治的，其他的则会导致不孕，而艾滋病就像是一道死刑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地球上得到性病的人有 2.5 亿，而全世界带有艾滋病毒的人则至少有2200万。曾经有一位艾滋病专家，大卫·彭斯博士，他宣称，我们确实正在与一种足以摧毁人类文明的病毒对抗。另外，婚前性行为所造成的意外怀孕，就全美国来看，每30秒钟就有一个少女怀孕，而社会要付出的成本在医疗、福利，还有在其他方面付出的金额难以想象。全美国每一年有数百万的婴儿是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诞生的，这些孩子在生命的每个层面，不管是社会、经济、情绪、行为、教育，甚至是身体上，都要面对非常可怕的损害，甚至造成未来社会更多的不定时炸弹。而从属灵的层面来看，婚前性行为或是婚外性行为都是罪，不论你用多么浪漫的词汇或是氛围来包装它，在上帝的眼中只有四个字，苟合行淫。圣经希伯来书13:4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史透伯牧师所写的《上帝出难题》。我们刚才分享的是这本书里的第九个主题，不让性欲操纵生活。希望透过今天分享的主题，能够陪伴你认识上帝的法则。上帝是主，我们都当听从他的话而活。在圣经上有话说，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希望今晚的听书说话能够让你听到上帝的真理，求神帮助你依靠上帝而活，不从情欲收败坏。今晚的节目为你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在上期节目呢，谈到在控制和被控制的夫妻关系当中，怎么样来判断我是在控制对方还是爱对方，就主要是谈的是看动机。那今天这一期呢，我们来看反馈。什么反馈呢？就是伴侣的优秀，或者是伴侣的强大，甚至是伴侣的他某一些方面的优点，是让我感到开心还是不安呢？可能谈到这个呢，也许听到的朋友会觉得伴侣优秀我应该很开心啊但是事实上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让我们感到很开心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啊。
3: 好的。
2: 那这个案例呢，就是一对老夫妻，他们都退休了，其中的张大爷呢，他在退休以后去报了一个老年大学的书法班。他不仅报了这个书法班，就整天去练书法呀，他还经常跟他的老战友去聚会。因为他那些老战友退休之前也都是一些比如说在工作岗位上非常有能力的，退休之后呢，这些老战友们其实也都没闲着，甚至有的还在继续工作。所以这些老战友在聚会的时候呢，他们会互相的分享自己的好的信息，或者说分享自己退休之后精彩的生活等等。所以每当这个聚会回来，张大爷都会很开心的跟他的老伴刘阿姨去分享，分享他的收获啊，包括他的学习上的体会，分享他的这个生活呢是非常的精彩。可是刘阿姨呢整天是在家里待着，她哪里也不想去。
3: 对，
2: 一方面呢她的生活就变得越来越窄，她见的人也不多，因为她每天在家待着嘛。
3: 对对，
2: 也没有什么
3: 操持家务，
2: 对，也没有特别多的信息可以跟老伴去分享的。于是每次听到这个张大爷的分享，刘阿姨心里面那种莫名的那种酸醋的感觉就出来了。
3: 是的，是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本来我们提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怪的，为什么当你的伴侣变得好的时候，你会不开心呢？
2: 对啊，
3: 本来我们想着对方好是我们很愿意看到的嘛，比如说身体健康啊，各方面优秀啊，都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但其实真的在现实中不这样的。比如说这位刘阿姨，可能她期待的是丈夫退休以后会一起跟她在家里操持家务啊，或者是带着她到处去游玩啊，可能有这么的想法吧。但是可能张大爷他本身有自己的爱好，可能在职的时候没有能够发挥吧，退休就可以很多

0: 是的，
1: 他就有失落，有不开心，然后又有一点失控的感觉。
0: 对，
2: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3: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0: 因为有这种感觉呢，刘阿姨就常常的找一些借口出来，比如说外面太乱了
1: 啊，对，
0: 你的腿脚不好，容易摔跤，
1: 对，
0: 或者说家里有一堆事情都需要你帮忙，你不要出去了。她就经常的这样的阻挠张大爷出去。
1: 是，
0: 那如果张大爷执意要出去，这个刘阿姨她有时候还会在家里面生闷气啊，摔摔打打啊，在张大爷出门以后频繁的打电话查岗啊，所以慢慢的呢，张大爷为了避免家庭矛盾，干脆就退出了他所有的社交圈。他每天呢终于按照刘阿姨所愿回到家里面，整天围着老伴转，切断了跟外界的联系。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个控制欲它是源于照顾者内心里面的不安。我们看到这个伴侣当中，照顾者仍然是刘阿姨，就刘阿姨在家里面每天操持家务，她确实很辛苦，她也很忙，但是她内心里面其实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
1: 是的，
0: 甚至一种占有欲。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可能他自己都没有体会出来的，没有理解到说我为什么希望张大爷整天围着我转。
1: 对，
0: 实际上他是害怕伴侣脱离了自己的掌控。
1: 没错，也是控制欲。
0: 没错，这也是控制欲。我也听说有一些这样子的案例，比如说一对退休人士，两个人各自精彩，就是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圈。
1: 对，
0: 因为有各自的生活圈，各自精彩，两个人谁也不管谁，以至于一方在他那个圈子里面，就认识了一些跟自己说得来，能够待在一起更开心、更让他舒服的人，所以导致后面家庭破碎。可能刘阿姨她的潜意识当中也害怕张大爷这么优秀，她出门以后跟着她老战友聚会，整天我都不知道跟哪些人在一起，
1: 是
0: 慢慢的，她万一跟别人跑了怎么办？
1: 没错，也会有这些担忧。
0: 对，我们知道这样的担忧也是正常的，但是怎么样让这样的担忧不存在，让这个张大爷他能够安心的出去，然后刘阿姨也能够得到安心呢？其实这个是需要我们回到自己的内心里面去思考，我这种不安，我这种不开心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担心的是什么，我能不能把这种担心摆在台面上跟我的伴侣去讲呢？如果是不能讲的，这是有问题的。
1: 没错，
0: 如果是能够讲，而且让对方觉得很重视你的这个想法，你这个说法，那其实就会避免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担忧发生吗？
1: 对，其实唐曼，你这个建议是很好的，就说我们能不能讲出来啊？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比如说在张大爷他经常要去参加书法班或者是聚会的时候，回来以后刘阿姨其实可以跟他谈谈心的啊，就说比如说你出去的频率可不可以稍微少一点呢？或者你出去以后你回来都跟我分享你所见的人和事，让我也安心啊。那不是说你每天都出去，然后我每天都在家，两个人没有交流。
0: 是的，
1: 这样子呢就使他的那种不安全感和那种占有欲呢更加强烈了，是吧？
0: 对，甚至我觉得刘阿姨她也可以提出一个建议，说老张，你下次出门的时候你能把我带上啊，尤其是跟你的老战友聚会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参加呀？
1: 对，
0: 我也很想参与到你这些老战友他们的聊天当中，我也很想跟他们去认识一下，建立一下关系。
1: 是的，其实我是退休人士哦，我们退休人士其实也很愿意看到对方带伴侣一起出来的，比如说我们一起出行啊，去旅行啊，也很鼓励对方是带伴侣，这样子生活照顾啊，或者是旅行之中啊，我们会有男女搭配会更好的。是，
0: 对，我觉得在看这个反馈这个点上呢，其实有一个是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反思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伴侣，尤其说伴侣的优秀，会让我们感觉到很不安。

0: 它会触发我们内心里面那种巨大的担忧，就是担心这个伴侣他特别优秀的时候，不受我的控制，他会离开我。
1: 是，这是一个巨大的担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可能会反衬出我的不行，对吧？
0: 对，
1: 哎，他这么优秀，那不显得我很差吗？或者是我越来越不如他，那我不是处于一个很下风的位置吗？
0: 对，这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控制欲在作祟嘛。
1: 没错，
0: 就我希望我永远的能够有话语权，我在他面前永远有掌控的或者是做主的这个权利。
1: 是，
0: 一旦他翅膀硬了，他不受我控了，那我就没有这个话语权了，我就失去了这个主导的位置了。
1: 对，哎，我们讲了两个例子，好像都是夫妻之间的例子哦。但其实在父母和孩子之中也有这种的，就是孩子成长了，自己并不是开心的，也会有打压的。比如说，哎，孩子很优秀了，他很多事情都自己做主，不再听从父母的意见的时候呢，你会很不开心的。
0: 是，
1: 你会觉得，哎，你这个人，小的时候我怎么照顾你，怎么给你那么多好的意见，让你健康成长，你现在都不听我的，你翅膀硬了。家长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吧？然后会借机打压孩子，说你这个也不行，你看你生活方面多差呀，你看你也不会煮饭呢，你看你家里乱糟糟，房间乱糟糟，会用各种理由打压孩子，
0: 是
1: 啊，让孩子呢回归到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
0: 没错，甚至很多的家长会认为说，无论你长到多大，你永远在我面前都是孩子。
1: 对对对，
0: 对老人家被照顾这个问题上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掌控打压。所以我们会看到生活当中有很多照顾老人家的人，他很苦。其实在我们这个年龄层，我们现在就是上有老下有小，我身边就有很多的姐妹在谈到照顾父母的时候一肚子的苦水，
1: 怎么被打压，是吧？
0: 对，就他怎么照顾父母，父母都不满意，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他其实并不是孩子做的不对，而是那个父母他想永远有那个掌控权。
1: 没错，
0: 你必须得听我的，
1: 他只有打压你了，让你听话了，他才可以掌控你，对吧？如果他什么都捧着你，他就怕你飞走了嘛。
0: 是的，怎么样去看这个反馈？这个反馈主要是更加是进入到我自己的内心，看看我对这个伴侣他所表现出来的优秀也好，强大也好，或者说他有自己的独立的想法的时候，我是感觉到不安呢，还是感觉到为他开心，为他骄傲呢？这就可以试出来我到底是控制还是爱对方。
1: 对对对，这个真很容易判断哦，就判断自己或者判断别人是不是控制欲很强的人，我们就用这个，就说对方是变好的时候，你是开心还是打压。
0: 是，假如说一段关系里面，无论这段关系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甚至是照顾与被照顾的关系，
1: 对对对，
0: 如果是需要我保持弱小或听话才能够维持平衡，那对方对我的这个爱里面就掺杂了太多他的焦虑甚至他的管控在里面。
1: 没错，
0: 所以这个看反馈也是能够看出究竟对方或者我是爱对方还是控制对方。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和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在陪你读书栏目，我们读这一本有史以来篇幅最长的一本书，总共有十部分，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在上一回我们已经看完了前面的九个部分，到了第83章，看到在1892年的一月底，司布真安息主怀哦。在第十部分呢，我们要看到主的作为何其大，当中会记录司布真对他的神学生，或是对一些他所关怀的传道人，他们的勉励哦，仍然非常的激励人心。终其一生，他可能不知道他对后世的影响是何等深远。虽然他在世的时候，甚至于在他已经离开这世上安息主怀，仍然受到非常非常多的攻击、侮辱、毁谤、抹黑，但是他一生有一个得力的秘诀，就是祷告再祷告，并且是穿上全备的军装，用神的话语来抵挡。这真的是我们在世度日得胜的秘诀。我们有神的话语，以及我们靠祷告来胜过这一切的试炼。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你的藏身之处，经文在诗篇第32篇第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32篇第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三十二篇第七节，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你的藏身之处，在实际生活中要找到一个真正的藏身处是很困难的，不管是你的孩子、老板、丈夫或男朋友，总是有人可以找到你。似乎只要你想独自安静片刻，他们的雷达就会开始运转。然而在灵里，你永远可以去到一个远离人群与忧虑的地方，在神的同在里，去到那里，你将会发现你不仅被他的爱和鼓励所环绕，同时也充满了得胜的乐歌。神是你最大的啦啦队和最棒的教练，他说，我要引导你走在生命最好的道路上，我要指教你，我要看顾你。而当他指示你当行的路、当做的事情时，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硬着心，要信而顺服，就可以活出得胜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要藏身在你的怀里，恳求你拯救我、引导我，使我能听命于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藏身在你怀》。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我们今天要进入最后一个部分，第十个部分，主的作为何其大，要看到第84章文字侍奉者富尔顿，以及第85章沼泽区牧会先锋威尔逊。司布真给神学生的话：我长期祷告，仍然不知道事工要如何进行，我才逐渐体会主耶稣的事工不因我而存在，因此解决困难的方法在主耶稣，不在我。富尔顿生于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1870年信主。他信主后每天记录向主耶稣悔改的事项与向主耶稣感恩的事，定期检视所犯的过错有没有减少些，感恩的事有没有增加些。威廉斯开始牧会后，司布真需要另聘私人秘书，许多人来应聘，而司布真与富尔顿面谈后决定聘任他。司布真说，富尔顿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工作者，信心单纯，对真理执着，有准确的判断力，思虑缜密，使他具有行政长才，能冷静处理复杂问题与执行的细节。更重要的是，司布真发现富尔顿具有用文字表达属灵信息的恩赐，于是请他整理讲稿。1876年，司布真鼓励富尔顿念牧者学院。毕业后，富尔顿继续担任司布真的秘书，一直到司布真安息。富尔顿与两位同学，善吹高音铜管的斯密斯和擅长歌唱的克拉克配搭，组成牧者学院布道团，到各教会布道。后来许多同学加入，成为牧者学院毕业生的定期聚会，一起外出布道。司布真得知后写信给富尔顿说，传福音最重要的是将上帝的话语撒在人的心田里，其次是人的得救是圣灵在人心的工作，我们都是上帝的器皿，做工的功效完全在于主。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我们永远不能用外在的作为去取代圣灵的工作，也不能用人为的方式去左右上帝的工作。第三，我们的侍奉永远是为讨主的喜悦，否则骄傲滋生，许多美好的服事最后以悲惨收场，是因为服事的人依靠自己的能力，自己定目标，太过自信。不要忘了，离了主耶稣，我们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要把传福音的功效当成上帝的奥秘，在一个地方传福音，若是很多人得救，是上帝赐恩典给当地教会；很少人得救，甚至没有人得救，并不是枉然工作。上帝的话绝不突然返回。传福音不是在讲关于福音的信息，而是单单传讲福音，讲的内容就是福音。传福音不是在讲解神学，不是在讲某个人的见解，不是在讲某节困难的经文，不是在讲自己多伟大，不是担心信主的人少，国家会沦亡。传福音是单单传讲耶稣与他为我们钉十字架。许多听众不明白传福音的人在讲什么，关键在传福音的人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 真正的神迹是人蒙恩信主，真正的信主是因为有人在传纯正的福音。第四，传福音的人要圣洁，要值得信任，为人正直，有见证。一个在生活上有见证的人，才能在讲台上为主做见证。一个在平常活出福音的人，才能在众人之中宣讲福音。我们传福音，无法叫平日被我们欺压的人举手信主。不是成为传道人就可以传福音，不是有成就的人就有资格传福音，不是讲话有能力的人就有恩赐传福音。传福音的人是圣徒，传福音的能力来自圣灵。第五，传福音不是一个人征战，而是大伙儿的合作。我曾听过中古世纪有一个骑士军团骁勇善战，为他们的国王打下许多胜仗。有一天，骑士们起了纷争，比较谁杀的敌人最多，谁的武艺最好，谁的剑最利，谁的盾最好，谁的战马最会跑。结果下一场战争，几千个敌人攻上来，只有十几个人上场应敌，其他人都待在家里。上战场的战士以一敌百，逐渐支撑不住，其他战士才知道不对，也上战场一起打败敌人。传福音是一起征战，竭尽所能为天国征战。斯普珍很早就看出富尔顿写作的恩赐，勉励他，美好的文笔来自忧伤痛悔的心，文字侍奉者是长期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生活。他们共同筹办跨教会的福音聚会。1884年，富尔顿应著名的解经家迈尔的聘请，担任莱斯特教会牧师。他写作多本基督徒传记，斯布珍传、本人约翰传、迈尔传等等，并多次担任开西大会的主要讲员。1834年，他首先称斯布珍为讲道王子，后来广为世人引用。富尔顿提到，斯布珍给他最大的影响是在祷告。他写道，斯布珍是个祷告的人，无论是走路、坐车、写信、讲道、探访、读书等等，他都在祷告。他一生服侍也是祷告的人生，他讲道内容丰富，都来自祷告的感动。多少次他身处压力攻击之中，回到办公室，我问他，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吗？他总是说，来，一起祷告。斯布珍给神学生的话，教会事工进展缓慢时，信心不要冷淡退后，上帝自有他的时间表。威尔逊是苏格兰的福尔福人，父母是敬虔的基督徒，教导孩子圣经真理，每天一一带他们祷告。威尔逊共有九个兄弟姐妹，个个从小去教会，只有他的问题特别多，经常找理由不去聚会。1864年，威尔逊告诉父母，他再也不去教会了。父母为他祷告，他不为所动。父母不灰心，持续为他祷告。有一天他写道，我心里有沉重的负担，认真的想知道自己到底该过什么样的人生。他开始读圣经。有一天上午他写道，我看到前方一片朦胧，但是在朦胧的尽头有一只发光的十字架。他跪在地上向主耶稣悔改，成为基督徒。1873年穆迪到苏格兰布道，威尔逊在聚会中深受感动，决定成为传道人。1874年进入牧者学院就读，他勇于向年轻人传福音，带领许多人得救。1877年毕业，斯布珍给他一项艰难的任务，到伍尾奇担任传道人。伍尾奇为伦敦郊外泰晤士河的渡口，是一片沼泽地，大部分居民是内河航运的船员。那里有三多，酒店多，色情多，毒品多。威尔逊第一天到教会报道时，大门深锁着，原来教会已经好几年没有人聚会。威尔逊回来向斯布珍报告，他事后写道，我问斯布珍，这种教会还值得去吗？ 司布真只邀我到河边散步，没说什么。泰晤士河边风很冷，我又问，我们要不要回到比较温暖的室内呢？他摇摇头，继续在冷风中走。我才体会他的意思，在冰冷的侍奉环境也要靠主往前。威尔逊再次前往乌尔奇，他先拜访一些会友，请他们回来聚会，第一次重启教会大门，只有几个人来。他站上台讲道，讲台长期无人使用，竟然立刻垮掉，连带地板也塌陷。他与会众滚到教会下面的地窖，地窖原本是古老沼泽的坟场，一片泥泞，还有一堆死人骸骨。消息传出，成为坊间的笑谈，要救人生命的传道人竟先滚入坟场里。威尔逊非常灰心，来问司布真，是不是主耶稣不要我在这个地方服侍才会发生这种事？司布真没有回答，带他到河边散步。走了一阵，司布真才问他，你到吴伟奇服侍，你是当那个教会的传道人，还是当那个城市的传道人？威尔逊明白了，他目前的困难将成为未来得着整个城市的起步，便回答道，我是这个城市的传道人。他又回去服侍，先找师傅将教会的地板修好，整修期间在教会门前空地聚会。1878年9月3日，夜里浓雾，一艘载煤的货船在泰晤士河上拦腰撞上载满乘客的爱丽丝公主号，客船迅速沉入水底，造成640名乘客死亡。这是英国内河航运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沉船事件。遇难乘客中超过300位是吴伟奇当地的居民，悲伤笼罩整个吴伟奇。威尔逊探视每一户丧家，以惊人的体力在一个星期内主持300多场追思会。过了一个星期，他到教会时，会场已坐满了人，大家宁愿冒着地板塌陷滚入底下坟场的危险，也要来谢谢为他们尽心竭力的威尔逊。司布真给他写信说，侍奉主是在困难中看出上帝给的机会，天寒地冻不因发抖而抱怨，而是起来建造避难小屋，给人得复辟，贫乏穷苦不因缺乏华丽的装饰而退却，而是以淳朴笃实为美。聚会人数稀少时，不是祈求人多，有情绪的激动或发生神迹成为引人注目的亮点，而是踏实的为福音长期耕耘，竭尽所能的服侍主。愿我们的侍奉如同倾倒香膏，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殷勤侍奉主，长期行在主给我们的道路上。圣灵的工作不是给人神迹，不是横扫会众，却让我们没事干。满足会众的神迹，绝对不是我们出于信心的侍奉。侍奉主的人认真跟随主，不会随自己的情绪任性而为。侍奉主的人不断仰望主，以上帝的国度为念，不以传福音为耻。有些人会批判你的信息如何，会挑剔你在社会的经验不够，会看不起你的年纪轻。不要怕，上帝将你放在那里，一定预备好一些人的心，可以听进你单纯的福音信息。上帝对我们侍奉的印证，不是教会的人多人少，而是不断给你永流不竭的信息。不用担心来参加聚会的没有几个上流社会的人，没有几个有学问的人，要留心的是能够与我们一起侍奉的，是确实蒙恩爱主有信心的人。一个人最大的恩赐，不是他多能干，而是他渴慕侍奉主。永远不要期待透过侍奉成为教会界闪亮的明星，要成为陪伴黑暗中弟兄姐妹行走时脚前的微光。我们教导人们上帝的话，存着谦忍的心，忍耐的结果子，不求速成。 当你陪伴身旁的一位小弟兄或小姐妹，你已经走上正确侍奉的第一步。不要把力气花在与人争论、夸耀口才好的人，尝试没有祷告能力的人。这个世界会越来越重视理性或眼见为凭。我们坚持传讲因信称义、基督耶稣的宝血与上帝的拣选，世人会越来越自义、自信、自夸，拒绝主耶稣的救恩与连续。因此上帝让你在工人、苦力、船员、穷人间侍奉，愿你知道那是上帝给你传福音的丰富之地。威尔逊牧养五维奇教会61年，弟兄姐妹超过4000人。他最早提出社区福音，主日聚会之外开设家庭管理、醉酒对身体的伤害、收支记账、毒品与健康、诗歌教唱等课程，教育社区居民。他晚年写道：我相信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无论经历什么事，教会是给世人最后盼望的所在，传道人是社区福音的连结中心。为表感谢，五维奇最主要的道路命名为约翰威尔逊街，沿用至今。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您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想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本书总共有十大部分呢、我们今天呢已经进入最后的第十部分了，也就是来到尾声了。如果在听这本书的期间有任何的感动，或者是对节目的反馈，还有任何的带导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第25章。耶利米书25章的篇幅比较多，有38节的经文，所以多多会分2次节目的时间陪你读耶利米书25章。我们今天所读的范围是耶利米书第25章的1到14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大被掳70年。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5章的1到14节。

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对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十三年直到今日，这二十三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5章的第1节到14节，分享的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大被掳70年。耶利米书25章的第1节到14节可以说是整本耶利米书，甚至是旧约历史中占有非常关键的部分，因为在这里先知耶利米提出了著名的70年被掳预言。在第1章的第1节就给了我们非常精准的时间点，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在这里说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05年，这个年份在世界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加基米斯战役。在这场战役当中，新兴起的巴比伦帝国彻底的击败了埃及和亚述联军，自此一跃成为中东无可争议的霸主。对犹大国来说，过去犹大国总是在埃及和巴比伦这两个强权之间摇摆，寻求政治结盟。耶和华神就是借由这个时间点，要告诉犹大百姓，不要再寄望埃及了。而我们也从耶利米的侍奉长度来看，耶利米特别提到他已经锲而不舍地传道23年了，就是第3节所说的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弟兄姐妹，先知耶利米在这23年间锲而不舍地传讲神的话，劝诫百姓远离罪恶，回转归向神，否则神的审判就会来临。可是犹大百姓不但不听，还是硬着心背逆神，拜偶像。致使耶和华神的忍耐已经到了百姓恶贯满盈的临界点。我们如果细看第3节到第8节的经文中，会发现耶利米指责犹大百姓你们没有听从一共出现了4次，可见得犹大百姓的刚硬悖逆。可是我们更看见这23年来，耶利米虽然被抵挡被重伤，甚至有人设谋要害他，但是他仍然继续坚持传讲神要他讲的话。我相信耶利米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那是因为他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他在神的面前专注，即使他在面对软弱的时候，仍然专注于神的话语，以及神给他的使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也坚固我们信靠神的心，使我们也能够如同先知耶利米一样，对神忠心不渝，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

书二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看见神不停地呼唤他的百姓，却被他的百姓拒绝。所以神的审判从来不是突如其来的偷袭，而是经过长时间对他的百姓说话、劝诫、警告。问题是，百姓不是听不到，而是不听从，以至于神的忍耐到达终极，他就要伸手对他的百姓施行审判。接着第八节到十一节是神宣告他的审判将要临到。第九节说，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吃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节经文中出现了几个关乎审判的关键字，就是灭绝、令人惊骇、吃笑、永久荒凉。第十节，耶和华说，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光的声音从他们中间止息。欢乐与婚姻的声音消失，这代表社群关系还有生命传承的断绝。而推磨与灯光的声音的消失，这代表是我们日常的生计、经济活动还有家庭温暖的止息，也就是意味着这片土地要陷入死寂之中。犹大百姓万万不会想到，当神的审判来临之时，就是使这地荒凉，全地的静止。接着第十一节，神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虽然巴比伦帝国在当时成了击败埃及还有亚述联军的强大国家，可是尼布贾尼撒王在神的眼中也只是被神使用的仆人，因为神在全地列国中掌权，他可以拆

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虽然说当时的巴比伦帝国正在上升时期，正是不可一世的时候，但是神的预言宣告了，犹大在亡国被掳70年之后，神要按着巴比伦人手所做的报应他们，并且巴比伦将会亡国，做别国的奴仆。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可能被相信的事实，但是我们在旧约圣经的但以理书中看见，历史就是按着神的预言应验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5章1-14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大被掳70年。弟兄姐妹，耶利米的预言一个一个的应验。在西元前539年，马代波斯王率领军队攻取了巴比伦，并且将巴比伦王伯沙撒杀死了，让巴比伦人做了奴仆。弟兄姐妹，耶和华神的话怎么说就怎么成就，永远不会落空的。耶利米书25章还没有分享完，我们会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继续和你一起来读后面15节到38节的经文。多多邀请你记得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2: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认识你真好。
1: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2: 认识你真好。
1: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4: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1: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6: 我是木星，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陕西的韩姐妹。韩姐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亲手做了那场体内手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她说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来到认识你真好当中啊，想跟大家做一个真实的见证，就是关于神怎样在我儿子身上行了一个奇妙的体内手术。去年呢我的儿子检查出来尿结石，医生说啊可能需要动手术。那么那段时间呢我整颗心啊都是悬着的，虽然孩子不在我身边，但是作为母亲呢我的心没有一刻不在他的身上。他们原本已经准备去医院做手术了，但因为种种原因呢

0: 手术没有做成，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又急又乱，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就是在那个最无助的时候，我每天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我对主说，主啊，你是蛮有怜悯大有能力的主，虽然我的手够不到我的孩子，但你的手可以，求你用大能的手抚摸孩子的肚子，亲自动这个手术，让那块结石自己下去，不要让儿子受开刀的痛苦。
1: 那几天啊，我总是一边祷告一边流泪，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我知道我把孩子交在了那一位掌管生死的主的手里面，感谢神，他真的垂听了我的呼求。没过几天啊，儿子那边就传来消息，上厕所的时候呢，那块结石竟然自己尿出来了。那一刻啊，我握着电话，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我不住的感谢主，神不仅医治了他，更奇妙的让他避开了手术的刀口，没有受那份罪。通过这件事儿啊，我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受距离的限制，不在乎我们人在哪里，他在乎我们每一个难处，他愿意伸手抚摸我们的伤痛。当我儿子没法去医院的时候，我们只能够依靠神，神就能够让那个石头挪去。感谢主的怜悯，感谢主垂听一个母亲卑微的祷告，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坐宝座的羔羊。最后也要特别的谢谢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台前幕后辛勤付出的同工们，也感谢收听这档节目的所有弟兄姐妹们。愿这个节目啊，给每一个信主的人带来福音，愿我们能够蒙受神的恩典。阿们。
0: 谢谢来自于陕西的韩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在这个见证当中，一方面我们特别感动，就像我们韩姐妹讲到的，虽然自己的手呢没有办法触摸到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上帝的手可以。这让我想到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常常提醒大家和大家共勉的，就是耶和华的膀臂并不缩短。我想其实我们韩姐妹内心深处的这种无助也并不只是她一个人的无助，很多弟兄姐妹，尤其是我们远在异地他乡、异国他乡的很多的游子们，都有这样的一种无助感，就是不管是对于我们的家人，还是那些我们所爱的亲朋好友，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爱莫能助。但是呢，又一次又一次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神他自己的信实，总是担起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担起的重担。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也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们韩姐妹在她自己的见证当中所讲到的那样，她说，虽然我自己不在孩子的身边，或者孩子不在我身边，但是作为母亲呢，我的心没有一刻不在他身上。我就想到我们的主，其实弟兄姐妹，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尚且不完全，还懂得把最好的给自己的孩子。其实在这个见证当中，我们也看到韩姐妹也是把最好的给自己的孩子，就是一个母亲的爱，一个母亲的关注。那么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尚且不好，还懂得把最好的给自己的孩子，更何况那完全的父呢？所以弟兄姐妹，我就在想，我们圣经当中的这位天父对我们的爱更是这样的。因为韩姐妹有累的时候，有需要休息的时候，但圣经当中却告诉我们说，保守以色列的既不打盹也不睡觉，同样那位神也在保守着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再次的谢谢我们来自于山西的韩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希望韩姐妹的见证成为我们的鼓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更加的亲近我们的上帝。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山东的耿姐妹。
1: 他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认识你真好，台前幕后的所有同工，主内平安。今天写这篇见证啊，是因为我们家孩子的催促，我很亏欠啊，从春节前就计划好了要写见证，却一直都迟迟没有动笔。直到昨天，我们家孩子提醒我，妈妈，再不写见证我就要惩罚你了，我才终于开始打字。我要做的见证是关于孩子和奶奶的。在今年的二月份的一个周末，我和丈夫呢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办事，让我婆婆啊和孩子自己在家。感谢神啊，我们办的事儿呢一切顺利，但是回家以后啊，却发现奶奶啊发生了一点小意外，躺在沙发上啊不愿意动弹。孩子解释说，是因为奶奶和他一起玩的时候，孩子啊爬到了矮柜上摆放的被褥上面，让奶奶去抓他，奶奶呢也就跟着爬上去，刚刚抓着孩子就不慎摔了下来，背部着地，孩子随后啊就摔在了奶奶的身上。奶奶可以说啊成了孙子的肉垫儿，摔伤以后啊半天都动弹不得，后来啊勉强爬起来躺在沙发上休息。 直到我们回来。这个事情啊，让我们后怕不已，我们也好好的教育了婆婆一顿，让她不敢这么冒失。但是我要感谢上帝的是，婆婆啊没有摔骨折或者是头晕，还能够站起来行走，肩膀和腰部疼痛的地方啊贴了几次膏药也渐渐好了。我知道这都是阿爸天父的特别保守，如果奶奶伤情严重，她就会更加痛苦，也会让我们全家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真的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全能的主。
0: 那么接下来再做一个在春节回家期间发生的一个见证吧。那么这次呢，我先生假期比较长，因此呢我们全家在东北的娘家住了半个月的时间。刚回到家呢，就发现我妈妈的身体状况啊大不如从前，因为脑梗后遗症呢，神经受到压迫，语言功能严重减退，无法清晰表达自己的意思，要想明白她要什么只能靠猜测，但是母亲又能听懂我们在说什么，所以一名性格豪爽的退休老师无法准确表达，让他非常的痛苦，加上右手有的时候不听使唤，走路呢也更加缓慢，就让他十分的烦躁不安，经常发脾气。我向母亲再次的传讲福音，问他是否可以请本地教会的牧师来探访，又遭到了他的拒绝。我为妈妈信主祷告已经多年的时间了，但是一直没见到结果，可能他还有未解开的心结吧。虽然我在神面前的祷告还没有像我所期待的那样在神面前蒙垂听，但是我盼望所看不见的，所以呢就先把这个见证写出来，求阿爸天父在合适的时间拣选我的母亲，也拣选我的爸爸。我爸爸妈妈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但是当年的妈妈却给我姥姥传了福音之后呢，后来她自己却不信了。现在啊，我的姥姥早就已经安息主怀了，我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一家，希望将来呢我们可以继续在天家相聚，千言万语述说不尽神的恩典。那么这次呢就先分享到这里，祝福认识你真好节目能够越办越好。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耿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在这个见证当中，我们真的看到神的保守哈，也求神继续的祝福我们耿姐妹一家，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话，真的是有很多时候非常操心，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再次看到就像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所分享的第一个见证一样，神他自己默默的保守。那我们耿姐妹跟自己的这个家人呢出去办事之后呢，留下了一老一小在家里。那一老一小本来是想玩的，但是呢没想到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呢却遇到了一个危险，所以呢我们再次的求神来怜悯帮助我们，一方面是保护我们的家人，另外一方面呢也再次的求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敏锐的眼睛，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常常发现恩典，传递恩典，也分享恩典。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那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的经文，所以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这节经文的英文版本当中用到了两个词， alert 警惕的、警觉的，以及 fully sober 完全的清醒和冷静。中文翻译为约束你的心，谨慎自守，这两个词汇都有着当下警惕以及持续谨慎的含义。换言之，警醒自守是我们基督徒每时每刻的生命，不仅有风浪、诱惑、挑战中的警惕，也要有平顺安稳中的清醒。圣徒彼得在一章三到十二节阐述完救恩的真谛之后，马上开启了信徒应当追求的圣洁生活方式。这个结构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得救重生。当我们被主的救恩解救之后，我们就必须脱离罪的辖制，效法基督追求圣洁，结出圣灵的果子，生命翻转更新，带出属天的视角和生命态度，并用好行为彰显属天的新生命。 这个过程是漫长而不易的，因为有我们的软弱，有世界的诱惑，也有撒旦的攻击和搅扰。但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当中却向我们宣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即便困难，但我们却可以因信心而充满喜乐和盼望的力量。我们若想在世界的大染缸当中去保守自己的心，不偏离正确的方向，不被世俗所污染，唯有专心盼望，思念上面的事，不再思念地上的事，不再侍奉两个主，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再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而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别无他选，别无他路。而这一切又都需要我们时刻在圣灵的提醒和帮助下约束自己的心，谨慎自守，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的闭环，将我们保护其间不受伤害。主啊，你的话语中充满了智慧和力量，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行在你的正道当中。主啊，世界混乱，求你赐我无论何时何地的警醒之心，专心仰望，专心盼望，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呢是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十三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那括号里面还有一段话哈，叫做原文作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那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说束上心中的腰呢？因为其实这在原文当中就讲到一个束腰的问题哈。那束腰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讲，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并不是特别容易去理解了，但是如果我们换在当年的这个古代的话呢，想象一个画面，就是古代人的那个时候是穿长袍的，那平时走路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比如说他们要跑步打仗工作等等等等，那这长袍呢就会有点不方便了，会绊倒自己，因此呢他们就会把这个袍子啊拉起来塞进这个腰带当中。那么这个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当中呢就叫做束腰，那意思呢就是准备行动。这就相当于在今天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在要干活的时候呢，我们要卷起袖子，或者说比如说我们要跑步的时候呢，我们系紧鞋带，然后呢这做很多准备的工作。所以那个时代的束腰呢就跟我们现在的卷起袖子系鞋带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因此彼得说束上你们心中的腰，意思就是告诉他们说什么呢，并不只说是身体的问题，而是思想的问题。所以彼得说的是束上你们心中的腰。那么为什么要束上这个心中的腰呢？其实呢意思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大家，不要让我们的这个思想松散，也不要让它出现混乱或者失控的状态。丁姐妹，如果真的去仔细思想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很多的问题，你会发现的确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能够发现，当我们越来越靠近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罪就越来越多，而这就让很多的弟兄姐妹特别特别的气馁，就觉得说我怎么越信主反而不如以前了。其实并不是越信主不如以前了，而是越靠近光的时候呢，我们就越容易看到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这些污点。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这也是我们的进步。但是呢，当我们真正去看自己生活的时候，当我们发现这些污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犯罪并不是我们的行为先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思想现出了问题。而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在这个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人这个特别大的脾气暴脾气，有人有其他方面的问题等等等等，通常来讲一般情况下并不是百分之百，一般情况下呢在做治疗的过程当中先从我们的思想入手。比如说诶，我今天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特别讨厌我，那么因为我觉得他很讨厌我呢，我的内心深处就非常的沮丧，而因为我的沮丧呢，我今天一天的精神状态都不对，就影响了我的学习，影响了我的工作，也影响了我跟其他人的人际关系等等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对付的并不是说诶，我跟其他人的关系，而是首先我们要去想想诶，是什么样的证据在告诉我，什么样的数据在告诉我这个人真的是讨厌我，还是说我有另外的证据告诉我也许人家这个人根本不是讨厌我，也许人家只是眼神不对而已。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要对付自己的思想，当我们的思想没有问题了，其他方面也就没有问题了。也正因为如此，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也同样告诉我们一个问题，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因此在这里彼得告诉他们说要束上心中的腰，就告诉我们大家，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的行为现出问题，而是我们的思想现出了问题。因此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跟一个花园一样，一个花园如果长期不打理呢，杂草就自然会生长。你不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刻意的去学习什么，我怎么样去克制焦虑啊，我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苦读啊，我怎么去面对自己的嫉妒，我的情欲啊等等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学习它都会自动的长出来的。而你需要去不断学习的却是天天去默想神的话语，默想神的真理，默想基督他自己。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心灵就会长出另外一种果子，那就是圣灵的果子。而这个花园的田地就跟我们任何的田地一样，当这个地里的庄稼长满了这个很多的花朵的时候呢，就没有其他种子可以去生长的地方了。同样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不仅仅 像彼得所讲的，我们要束上心中这个我们的腰哈。另外最重要的是，在我们束上心中腰的同时呢，同时也要让属灵的果子能够不断的生根发芽。
1: 主耶稣在他道成肉身传道的过程当中提及跟门徒教训最多的其实就是警醒，你们要时刻警醒，警醒祷告，你们为什么要昏睡起来祷告哈等等。那为什么主耶稣如此强调警醒呢？其实我自己越来越发现，是因为也许在行为上我们可能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比如说啊会贿赂啊，随随便便的说谎言啊，或者去做一些偷机取巧的事情，可能在行为上我们现在作为基督徒我们多多少少能控制住，但是呢有一些罪是隐而未现的罪，就是在我们思想里面所犯的罪。有的时候可能看到某一个人，我们心里面说哎呦，这个人长得实在是太奇怪了，其实你知道当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在犯罪了，这就是论断，你管人长什么样了，对不对？可是这种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太容易发生了。有的时候比如说昨天我回到家，我女儿呢在卧室里面去学习啊，把所有的这些这个电脑啊纸张啊什么铺了一地，那一刻我的脑子里面第一反应出来的就是讨厌和厌恶，真是的，这个孩子怎么就老不听话，都跟他说了多少遍了，就是每一次学习完了把这些东西都清洁掉。可是转念一想啊，我这难道不是论断吗？我为什么不能够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去表达？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哎，你一会儿可不可以闲暇的时候把他收拾了，你看弟兄姐妹们行为上控制自己不犯罪，可能成为基督徒以后呢会多多少少容易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哈有一些事情是坚决不能做的。可是思想里面犯罪，比如说厌弃某个人啊，主耶稣说了你恨恶一个人就是杀人了。然后比如说哎论断一个人，哎比如说根据这个人的穿着打扮去评判一个人，所有的这些在你脑海里面出现的思维都有可能在犯罪。所以大卫才说，主啊，隐而未现的罪你也要帮我去检查。就终于知道为什么主耶稣一再强调警醒警醒警醒，因为我们太容易犯罪了。很多的一些人认为犯罪就是一些行为上的犯罪，罪行好，但是罪和罪行其实是不一样，罪比罪行要更加的大，罪囊括了罪行，但罪期间还包括很多的一些我们思想的罪，然后我们肉体的罪。很多的弟兄姐妹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写信来问说，那像自慰算不算是罪哈？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我没有伤害别人，我没有跟别人发生身体的淫乱，但是这算不算是罪等等，类似于这些。你会发现基督徒的人生的要求和标准比世人要高很多，所以主耶稣才说你要警醒，你要就像这节经文当中说，你要谨慎自守，约束你的心，否则的话你分分钟都在犯罪。当然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有一个至宝的武器，就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犯罪了啊，比如说像昨天我脑子里面那一刻对我女儿的厌弃出来的时候，我意识到哎呦，我不应该这样，我应该接纳一个孩子，我应该去鼓励他去做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去絮叨或者是抱怨，你看你又弄成这样。当你意识到你就有悔改的可能，而这个悔改主也在圣经当中说，只要你愿意悔改我就涂抹你的罪。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警醒的意义。警醒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犯罪，因为有的时候那个下意识你的老我的出来张牙舞爪的那一刻出来就是出来了，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说你要警醒，因为警醒就意味着你会降低频次，你会减少犯罪的可能。

0: 日式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在歌曲之前的环节呢，木心提到一句话，他说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的标准要高很多。其实坦白来讲，我并不认为说我们基督徒的标准高很多，而是神他自己的标准也高很多，并且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很多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犯罪的问题，而是因为罪带来的一个不圣洁的问题。因此呢，正因为如此，并不是我们的标准，乃是神他自己的标准。所以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你真的就发现说，我们实在需要神他自己的宝血，我们才能够来到上帝他们面前，并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真正能做到的。正因为如此，在这里呢，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在这里彼得说的是谨慎自守，没有说你们先把自己洁净清楚了，洁净完全干净了，没罪了，你们才能见主，才能盼望主。没有，只是说谨慎自守，言外之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只需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尽上我们最大的努力就可以了。那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西提到一个词叫做 sober 哈，就这个英文叫 S-O-B-E-R， 它的拼写是这样的。那这就是在英文当中讲到的一个谨慎自守的问题。其实 sober 这个词呢，在心理治疗当中是常常出现的，尤其是在酗酒啊、抽烟啊等等这些很多瘾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词呢会常常提到。当 sober 出现的时候，是很多患者都特别希望达到的一个境界啊，那就是完全没有问题了，已经是康复了，然后不喝酒了，也不抽烟了，等等等等。可是在这里呢，彼得要表达的意思并不仅仅只是不喝醉那么简单，彼得的意思更加的宽广，在这里指的是一种不再失去属灵控制的一种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一种头脑的清醒，灵里的清醒。另一面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虽然没有喝酒，但生活就活得就跟喝醉了一样，比如说他们被很多的情绪所控制，社交媒体控制，恐惧控制，很多的愤怒控制，很多的酒精控制，等等等等。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很多的时候，你真的就发现必须在主的里面有更加警醒的心，我们才能够面对每一天生活当中所带给我们的一切。后来的经文当中也讲到说，我们要专心盼望将来的恩典。彼得在圣经当中已经一次又一次提到过去的恩典，那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另外有提到了现在的恩典，那就是今天靠着恩典在维持我们的生命。同样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彼得也在让我们看到未来的恩典，那未来的恩典就是在将来显现的时候要带给我们的恩。很多人都认为啊，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恩典只是信主的那一天呢我们才需要，但其实并不是。弟兄姐妹，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从得救开始到见主面，这一路当中都是神他自己的恩典。那后来呢，在这个经文当中，牧师所分享的十三节当中呢，紧接着在14节里面也讲到一句话，他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么说到这个呢，就让我想到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其实在这里透过我们的生活，彼得也在提醒信主以后我们不能再照过去的模式生活了。说到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现在大家开车的过程当中的一些习惯。以前开车的时候呢，大家还没有 GPS 还没有导航的时候呢，通常开车呢都是这个有一个地图，或者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寻求不同的帮助，包括问路等等等等。那有的时候人常常会迷路，当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常开一些比较常开的路线的话，比如说我们家附近的一些路线的话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相对比较容易一些，但也常常会出现迷路的情况。后来呢就有了这个 GPS， 就有了这个导航。虽然有的时候呢这个开车的路线跟我们一开始的想法并不是很相符的，但是呢这个 GPS 这个导航呢就常常总是能够把我们带到正确的目的地。所以这就让我想到我们的旧生命和新生命之间的不同，就跟我们用这个 GPS 就跟我们用这个导航一样。旧的生命呢是我想怎样就怎样，我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哎，大不了我就问问路人，大不了呢我就再折返就好了。而新的生命呢，就是我 follow， 我来跟随这个导航，跟随这个 GPS， 他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同样的，新的生命是神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虽然这个路线图跟我所想象的有点不相符，但是却总能把我带到正确的目的地。
1: 是，所以神的话语有的时候就像我们生命当中的 GPS 哈，它能够帮助我们。昨天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查约伯记哈，我们还在感慨说啊，像约伯这样的一个在任何情况底下都不以口犯罪的人实在是太难了哈。但是转念一想，我们大家又说，那约伯作为一个素人哈，他也是个平凡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先知，也并不是一个士师，约伯只是一个素人哈，而且还是一个特别富有的素人啊，就是这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如果富有的话，很容易背离神。可是约伯没有，约伯是既有钱又顺服又有义的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他能做到，那就意味着今天的我们也能做到。我们昨天在讨论的时候呢，刚开始会觉得说啊，这个压力太大了，怎么能够像约伯一样呢？怎么能够在面对了这一轮、二轮、三轮的这种攻击之下，他依然可以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放在那些这个别人加给他的罪上哈？没有被控告所压垮。可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又相互的讨论和分享，发现说约伯能做到，那我们也能做到。凭什么能做到？约伯不是凭着自己有着一个最强大脑，约伯不是凭着自己有着一个丰厚的家底，约伯就是凭着神所加给他的力量，不断的在神那里来领取神所赐给他的力量。在约伯的这场苦难当中，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撒旦和上帝之间的一场较量，以及甚至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透过撒旦向我们所有他的儿女所展开的一堂公开课。所以昨天我们在这个查经的过程当中，愈发的有一个信心，就是我们做不到，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就能做到，因为我们的神凡事都能做到。你看，当我们真的可以把圣经形成一个闭环再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只有盼望而不会有绝望，而因为有了盼望，所以我们就有了力气而行之的力量，也因此而有了改变生命、改变生活模式、改变自己的老我的一个契机和可能。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在 GPS 的导航之下，去到那好的无比的神为我们预备的没有眼泪和伤病的地方。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首诗歌呢，是有光敬拜在2026年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主我是你的孩子。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否也曾经陷入过自我的怀疑，用世界的标准来审视自己，甚至不自觉的开始论断而否定自己呢？世界会变，人心会变，但是有一份爱呢却从未离开过你，也未离开过我，没有离开过我们大家。那么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呢，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就像今天的这首诗歌一样，希望它成为一个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是神亲手用爱所创造的作品，在神的眼中是神宝贵的孩子。把今天的这首诗歌《主我是你的孩子》送给各位。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
1: 天天故事。故事
0: 也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顾姐妹。在顾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心姐妹以及福音广播电台所有台前幕后的同工们，祝内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几个我生命当中对主的经历。第一个见证呢，就是长护险单子找到了。2025年12月29号呢，从护理院回到家呢，我准备把丈夫回来所需用的床还有其他东西都买好，再到街道办呢去办理上门服务的手续。负责人员说需要长护险单子才能办理，我儿子忘了长护险单子放在什么地方了，怎么找都找不到，我也仔细的寻找也找不到，我非常着急，心里想起弟兄姐妹在节目当中常常做的见证，于是呢我也向神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能够找到，如果找到的话呢，我也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为你做见证。我再找的时候，一下子就发现了户口本封面有一小块硬硬的东西，我连忙打开封面夹层，小方块就是我儿子折叠好的长护险的单子，我高兴极了，真的感谢主，哈利路亚。
2: 第二个见证是我儿子因为常年吃外卖，三餐也不及时，也不爱喝白开水，只喝小瓶矿泉水，长期以往啊，胃就出毛病了。去年的四五六三个月吃什么吐什么，连续三次住院治疗，医生检查出来是胃瘫，就是胃不工作了。医生说这个病啊无法根治，时常会复发。2026年的1月份，我和丈夫都回家了。有一天夜晚，我儿子下班回来跟我说啊，明天又要去医院。我看到他呕吐得很厉害，就为他祷告。我说，主啊，你若使他呕吐止住，能平安入睡，我就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为你做见证。真的是感谢主垂听我的祷告。儿子不但夜里平安入睡，第二天起来啊，胃也舒服多了。我烧小米粥给他吃，吃下去也不呕吐，晚上又去上班了。
0: 那么第三个见证呢，是我丈夫生病从护理院回家之后呢，和在护理院一样，除了吃饭以外就是睡觉，白天睡夜里睡，而且还打呼噜也不肯说话，一个月以后吃的越来越少，最后两天呢就不吃了，喂到他嘴里呢也咽不下去了。服务我丈夫的护工叫我们请社区卫生所的医生上门插胃管，我去请医生，医生不肯来，他们给出的解释是他们只能上门换胃管，不能插胃管。第二天呢，儿子就到网上请医生来插胃管，医生答应27号上午来。26号晚上呢，我边给丈夫用棉签蘸水给他湿润舌头嘴唇，边向神祷告，我说，主啊，如果是我丈夫在世的日子到头了，求你把他平安地接到你那里去。
2: 我不停地祷告，深夜12点我丈夫不打呼噜了，静静入睡。儿子1点钟提前回来，看到他爸爸呼吸正常，我大概2点左右起来，看到丈夫正常呼吸。凌晨3点钟我又醒了，我发现我丈夫已经停止呼吸，脸发黄，嘴唇发白，我抚摸他的脸是冰凉的，摸他的两只手还是热的，我心里有一个意念，他被主接回天家了，所以我心里一点儿也不悲伤。儿子说他爸爸从生病卧床到临终一点疼痛都没有，儿子也说他相信他爸爸到天堂去了，所以儿子的心里当时也很平安，一点儿也不悲伤。感谢主的恩典，见证写到这里，愿神赐福所有主内的弟兄姐妹，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因为有主心中都有平安。
3: 不在乎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

生命的祝福。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顾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的确是不容易啊，在这个照顾病人的过程当中，那我也想到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为我们所爱的人祈求，希望上帝来做医治的工作，但是我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见证当中发现，神的医治有很多的时候跟我们所想象的医治不一样，有的时候神医治了我们所爱的人在世上的生命，也有的时候呢，神的医治工作是把他们带回上帝他自己的面前，所以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让我们在神的里面有盼望，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花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所分享的那节经文一样，在将来的恩典当中再次与我们所爱的人相遇，而同样这也让我们再次看到永恒的救恩是多么的重要，巴不得每个人都能够抓住它。那么大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1: 我是 Kelly。
0: 今天咱们要聊聊坦白这件事情啊。讲到坦白呢，很多的经典名句啊都跟这个坦白有关，比如说坦白从宽。
1: 哎，我也想到这一句。
0: 还有呢，英文也有
1: 什么
0: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1: 英文好好哦。
0: 是什么意思啊？哦，就是说要诚实的意思。
1: 诚实为上策啦，
0: 对对对对，诚实为上策。这在夫妻关系当中呢，
1: 是
0: 也是非常的实用的。
1: 没错，
0: 就是呢，你要对另一半呢要多坦白。有人认为呢，其实还是可以保留一点点小小的空间的。
1: 哎，像白色谎言是不是？或是选择性的坦白，
0: 是不是？哎，对，有时候话说得太直白，会不会造成关系上面的这个影响呢？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来聊聊坦白。好，今天马上来欢迎四位非常专业又坦白以对的来宾。首先来欢迎的就是我们的飞行妈咪，我们的这个萧亚文师母，
2: 欢迎。
0: 接下来欢迎的是家庭婚姻辅导老师洪英正老师，欢迎。
1: 欢迎洪老师。
0: 还有一位是快乐妈咪黄小柔，
1: 欢迎小柔。
0: 以及家庭婚姻辅导大师伍姿珍老师，欢迎。
1: 欢迎伍老师。
0: 好了，讲到坦白呢，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怎么说喽。
3: 关于夫妻之间，有些江湖传言说，夫妻虽然是一体，但还是得保留自己的一点空间，留一点秘密给人探听啊，才不知有些事不说还好，一说夫妻两人就翻脸。不过人心就是这么奇怪，越不想说的秘密，另一半越想知道，越想探听。而且有些埋在心里不想给另一半知道的事，是不是在另一半也有相同的状况不让我知道呢？坦白说，夫妻有些事实在不能隐瞒，什么事一定得坦白呢？您心里可有底吗？
0: 好了，第一题就要请大家坦白回答，在这个婚姻当中呢，与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你所有的事情都会对你的另一半坦白吗？会还是不会？
1: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0: 请举牌。
1: 都会耶。哇，就是说我们今天没有对照组。
0: 大事小事都会哦。哇塞，
1: 都会。
0: 亚文师母先讲。
2: 是真的都会耶，因为我们就是从小十几岁就认识了。那就已经这么熟了。
0: 你们彼此之间几乎就是透明透明了。
2: 对对，然后只有一个东西他不会跟我讲的，就是他比如说諮商别人辅导别人的时候，有一些他们的内容，他就会非常的 strict。对，因为我有时候会说我也不可能跟别人讲啊，你可以跟我讲啊，但是他就是非常的有原则在这个事情上面，他一点都不会告诉我。
0: 好，那洪老师呢？
4: 对，我其实差不多了，可是我这个刚刚是稍微偏一点了，哎，斜一点，我的意思说没有百分之百了。
1: 哦，原来是有角度问题，哎，我看错了。对，
0: 所以大概有15%是
1: 不是？我一直觉得男生都会选择性的坦白的原因，也不是因为要说谎，而是懒得说那么多。
4: 对，那个是一个部分，
0: 那个很是一个部分。
4: 另外有些我是觉得好像就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有些东西好像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嘛。对，那可是有时候他会非常有兴趣，
0: 所以他会一直追问这样。
1: 越不想说，我们当然越有兴趣。
4: 真的吗？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根本就是一切不必就不必应该叫什么不必就吹皱一江春水啊，那个没什么好说的。对啊，比如说你今天上课啊，然后情况怎么样啊？你现在指导的学生多少个女生呢？
1: 这个是很关键哦。
4: 不是，他们会。就是有时候他会有这种，
1: 有时候会问一下，就是班上有多少女生，不能问哦。
4: 这个如果想当年那个小弟，我如果比如说，
0: 这是讲20年前的事情，
4: 20年前还可以了，现在这个可能对何荣都大叔了，那我算什么了哈？
1: 哎，对，大叔再上去是什么？
2: 大叔再上去
0: 大大叔
4: 大爷了，
1: 大爷，
0: 爷们了，爷们现在
1: 爷们了，
4: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用了，所以差不多几乎都会讲，而且我也瞒不了他了，平心来讲。
1: OK，
0: 等一下会聊为什么瞒不了，对啊。
1: 好，
0: 小柔呢？
1: 小柔
0: 是因为不就是瞒不了，是不是？哎，
5: 这么清楚啊，马上就会这样。应该是说我跟我老公基本上每次在睡觉前，我们就会把今天的事情全部讲一遍，
0: 大事小事都会说。
5: 大事小事，因为其实我觉得已经是习惯了啦，也不是说要讲不讲这件事情，因为也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啊。对啊，
0: 所以你什么事情都会跟他坦白就对了。
5: 他除非他问，不然我不会直接告诉他说我怎么了。
1: 所以你是也是属于那种
0: 那种他是被问了就一定坦白，才会
5: 对对对，就是
0: 那你不会主动，因为有时候你也想不出什么要讲。
5: 因为我觉得其实有些事情就是到我这边就可以停止了。比如说，就像师母讲的，别人秘密啊什么，到这边就会停止。
0: 吴老师，你觉得？
6: 我跟我先生是蛮坦白的，是因为结婚这么久了，然后我们两个是很喜欢聊天，每天早上聊，晚上，所以不坦白也好像没办法，因为每天讲那么多话。可是我这一次会觉得说，不一定要全部坦白。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还是有他的隐私，你不一定说你要他所有的事情你都要知道，或者我所有的事情他都要知道，但是你觉得他需要知道的事情应该就要让他知道。那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说好像每次细节都要问得非常清楚，这样才叫做信任。我觉得也不见得，在信任的基础上觉得该坦白了我们就会坦白，可是也保留个人的空间吧。
1: 其实你们都很正向的看坦白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会选择不坦白，原因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对某些事情可能是有负面看法，我反而会选择没事的那种。可是对方可能会一直追问一直追问，那你吐出来的话可能就不是很 OK 的。
0: 你们会这样吗？
1: 那还要坦白。
5: 以前会啊，我觉得是没有安全感而造成的。因为就是可能会觉得说，如果我讲了他会不会生气，
0: 对对，
5: 或是我讲了我觉得接下来的后果好像都不是怎么好，
0: 可能就很难收拾，
5: 对，或是我听我的朋友然后他们同样的事情发生，我不知道我的另一半能不能接受，所以我就会宁愿不讲。以前是这样子。
0: 可是如果假设你老公知道说，哎，有件事情你没有跟他坦白，然后他也在问，可是你还是不讲，那他知道吗？他会不会，他看不看得出来你没有坦白？
5: 他看得出来，他觉得看得出来，他只是问我。
0: 他从什么地方看得出来？
5: 就是脸部表情不一样，扭曲。
0: 你会抽泣是？
5: 你知道我老公很会咨询的，他
0: 真的、哦、
1: 真的、哦，
5: 因为他现在他在餐饮业做了17年，他带的都是员工，所以他必须要每天 interview 几百个人，
1: 很能够察言观色，
5: 他很会。只要我的眉毛一挑，他就说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没事啊。
1: 就因为
0: 脸部抽动，
1: 有事吗？
0: 没事，没事。
5: 而且他都是冷冷的，这是我最怕。如果你一直问我，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这个我还比较不会怕。
0: 对，
5: 他如果冷冷说怎么了，然后就有事吗？我觉得你的表情怪怪的，你必须要跟我坦白一些事情吧。而且他只要一咨询的时候，
0: 很冷静哈、
5: 哦，他的那个咬文嚼字，这个哦，
0: 就开始有点卷舌这样。
5: 对，什么事呢？你要不要说说看？
1: 哎呦，还会说说看？
5: 你要不要说说看？然后我就会先我觉得是我老公给我的安全感够，所以我才会什么都跟他坦白。
0: 对啦，你讲一直讲没事没事，你很有事。就立刻全招了之类的。
5: 对，我会。
0: 那师母呢？你看得出来，你我讲，如果问训正牧师的话，你跟训正牧师平常在相处的时候，如果你发现牧师有不坦白的时候，你会用明示还是暗示？
2: 我会
0: 告诉他要坦白，
2: 你怎么
0: 直接问？
2: 直接问他，不是他通常不会，他的状况通常都是比较他很累，没时间，没有力气讲话那种、他不会是说，憋在那里，然后还要我一直去叫他，
0: 隐藏起来的。
2: 他不会故意隐藏，对、okay. 所以都通常都是他很累，但是我会要追着他说，那你跟我讲嘛，你今天什么什么这样。
1: 他不是不
0: 想，当天就算他很累他没讲，他隔天还是会跟你
1: 讲。那你会不会有一种状况，就是听了不太舒畅的感觉？例如说、我问，例如说通常老婆问老公说，你觉得怎样？还好、还好，然后呢就这样、
0: 就追问嘛，对，
1: 真的只有这样吗？然后你就会觉得他不够坦白，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2: 会，有时候会觉得他的回答太简短，然后因为可是我就知道他是很累，所以还好，我就算了。
1: 好体贴哈、
2: 谢谢。
0: 确实，有时候真的老公回答言简意赅是因为累了。
1: 可是有时候有一种状态，就是也许就是训正牧师太优秀，有一种状态是你明明知道老公是不想多说，
5: 可是你知道男生如果把这一个界限一拉起来，我觉得你就不要再往前踩。因为我老公、
0: 你怎么知道？比如说他已经不想谈，你会知道吗？
5: 我当然会知道。比如说我就说，哎，你今天去哪里？你还好吗？今天开会 OK 吗？哦，还不错啦。像这样子我就不会再问了。
0: 为什么？
5: 因为我知道他已经可能，
0: 你是听他的语气觉得他不想谈。
5: 我觉得他有点情绪，我要等他情绪再过一点，我才会再问， 或者是有聊到再聊，不然没什么太大的事情，这边我就会打住了。
0: 这个我们先问一下老师好，因为男生来讲，四肢代表说你不要再问了吗？
4: 这个刚刚那个小柔讲的那个是很正确啦，嘿，就是说隔一个时间再问。嗯，因为当下我觉得我们要沟通呢，是需要有一些合适的一些条件，比如说心里面都有一些预备啊，他也不是不坦白啊，双方也不是不坦白，只是说在那个当下，你这样穷追猛打，其实反而是反效果。
1: 那不会有一些男生其实是需要被引导才会说得出？
4: 对，当然如果说一而再再而三，在任何时候你问他都是好像直接在这样闪躲了，
5: 对对对，
4: 那当然就是表示有问题了嘛。对，我是觉得刚刚那个雅文师母讲的那个，很多时候是我们也许是做先生常会有的一种状态。就是有时候你很疲惫了，对不对啊？那大家听过一个笑话吗？就是说太太这个每天闷在家里面啊，每个人一天要讲50000个字啊，可是先生已经在外面讲了49998个字啊，
5: 回到家只剩2个字，
4: 对，闭嘴，
5: 闭嘴，
4: 对不对？所以他不是不想讲，他很累了。
1: 哦，因为他在外面讲太多话，
4: 对，有可能，对，那找个时间，比如说金星时刻，对不对？再好好沟通一下。
0: 这男女这个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吗？吴老师，你觉得？
6: 我是觉得跟个性还是有点关系，但是我觉得对男性来讲，有的时候是懒得讲。
0: 懒得讲，
6: 因为有的时候他就是处理一些事情，尤其在外面处理事情，他已经够烦了，他已经不想再提这个事。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听到大家就很好奇啊，哎，这个怎么样啊？上次那个怎么样？因为对我们来讲是很好奇的事，可是他已经烦到说，他真的不要再想这个人的脸。也不要再讲这个人的任何事。
5: 对对对，我老公常常讲。
6: 那你又要追着问的话，我觉得对他来讲可能会觉得不想讲。可是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说，有的状况是明明知道我说这个话你会一定会冲突，常就会选择不说。因为我知道说，比如说我做了一些事情，我明明知道你不喜欢我做，可是我必须去做。比如说爸爸妈妈叫我做什么事情，或者叫我帮忙小舅，或者说叔叔什么事，那我明明知道你的观点是不喜欢，那你又问的话，我当然闪躲，因为我觉得我不要引起冲突。可是我又没有办法让你了解说我真的必须要做，所以中间其实有的时候是怕冲突啦。
1: 对，
6: 我觉得人怕冲突还是一个很
0: 难。比较不愿意去讲的事情，可能跟自己的家庭啊或什么的会比较有关。
6: 或者就是说明明知道你的立场，你的立场就是不喜欢我做，可是我必须要做，因为我其他的角色，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有的时候就说你问我就打个马虎眼就过去了。
0: 还说讲了，就算讲出来也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6: 就对，因为也知道你就会冲突嘛，
5: 因为讲了就吵架，气氛就不对了。
1: 对，那对太多了。例如说那个先老婆出去其实是买菜，可买菜之后还买衣服，买，可他说老公我去买菜哦，这也不坦白啊。对，他只报告买菜
5: 是坦白的哦，因为有个买字啊。只是
4: 买多少没有讲的，
5: 你没有问我买多少，我去买东西，OK 的。
1: 对，买东哦，所以要讲买东西，
5: 买东西。然后我去买东西，你去买什么？哦，我去买菜啊。他再继续问，他没有继续问就到买，就到买菜。
0: 有没有一个研究说，哪一种类型的人性格的是比较不容易坦白的，有吗？
6: 其实我是觉得是跟那个原生家庭有关，
0: 是跟原生家庭有关。
6: 因为有些原生家庭，如果你坦白的话，就麻烦。就是比如说你从小到大，在家里都是一种气氛。就是说，如果你做错事，最好不要说。你要是说的话，你就倒大霉。
5: 对对。
6: 所以如果是这样久了以后，你就遇到任何你觉得可能有点麻烦的，你就会选择不说。或者在你家里，有的时候我们常会教导说，你有耳没有嘴的。有耳没有嘴，不要随便讲。所以很多时候我是觉得跟原生家庭其实也有关系，那跟排行也有点关系。
4: 那个我想吴老师讲的很正确啊。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我觉得一个人习不习惯坦白，其实呢很重要就是他的安全感的问题。安全感，有些人真的是
0: 跟个性有关吗？
4: 对，但安全感是个性里面的一部分啊，他会发展出很多不同的特质。有些人他从小真的就是在一个还蛮无忧无虑的啊，然后呢家人是彼此都很接纳，爱的氛围很强烈。真的他就是一个什么都可以讲的人。但讲坦白也不见得说100%没有后遗症啊。 有些人坦白反而也伤了别人啊，比如说你今天穿着好丑啊，那诸如此类。
1: 坦白的
4: 也有啊，
1: 坦白有时候相等于直白，太直白了，有时候人家反而不喜欢。
4: 不喜欢了。不过在夫妻关系里面，我会觉得就是说，比如说有时候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你这个另一半啊，可能未来的伴侣啊，他就是来自一个比较，比如家庭的氛围就是比较诡谲啦哈、啊，然后呢可能
1: 诡谲哦，
4: 对啊，有很多
1: 家、哦、拍电影哦，
4: 对，家里面他家里面是甄嬛的，你知道吗？就是说。是那种内功的啊，
5: 很多
0: 是说话很容易动辄得咎。
1: 他想说哪一种家庭会是诡谲？原来是《后宫甄嬛传》那种。
4: 有，但有些人的那个家里面
5: 大家庭
2: 不说明的，
4: 对
2: 对，然后要用意会的，不能言传的，
4: 所以他就没有那个习惯。嗯，他没有那个习惯，所以我想那个有一部分，您刚刚讲说什么样的个性的人，或者说什么研究，安全感比较不够的。哦，小时候比如说那个爱没有很充分的人，有时候他就不知道说怎么去表达会最好。
0: 嗯，所以其实跟我们的家庭有息息相关。
1: 是是。
0: 就等一下我们进一步要来了解一下，其实坦白还有分层次的哦。嗯，马上回来。
1: 好。

0: 好，我们刚刚说坦白还有分层次，到底有哪些层次哈？
1: 好，
0: 人不肯坦白，分成这几种层次。第一个，选择性实话；第二个是择善性或是掩饰性的谎话；第三是蓄意的隐瞒；四呢就是什么话都不说。那其实，老师你怎么看这几种层次啊？
2: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跟好像心态有关系吧。因为说什么话都不说的话，其实他就是想跟对方保持一个蛮清楚的距离，
1: 感觉他好像特务，
2: 这是我的，也就是说这是我的，这是你的。我觉得有的人是很怕别人去碰到他的那一块，所以他觉得什么都保留的不说可能是最好。
0: 可是已经进到婚姻关系了，
2: 可是我是觉得婚姻关系是一个关系，可是对这个人来讲还是原来那个人，对不对？他觉得安全讲，他对什么也许都有自由度比较大，可是如果他这个人自由度不大的话，其实婚姻也包括在里面，所以对他来讲可能也很难说。
0: 所以像这样子的话，其实要提高他的安全感，他才愿意一点一点的放出来，是这样子吗？
2: 我是觉得他要有那个说出来也 OK 的体验。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他连这个经验都没有，因为他没有说，所以他都是想象的。比如说我说出来别人会怎样，我说出来别人会怎样，所以他是用想象代替体验，所以他脑筋里面一直是会有一个想法，是我说出来都是不安全的，可是如果他有机会能够体验说出来，其实是好像人家不会误会我，而且那个感觉也蛮温暖，也觉得我说了以后心里蛮舒服的。
0: 对，
2: 那这种东西经验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他就可以愿意说。
0: 这就是旁边小柔刚才讲到的，你本来一开始是觉得缺乏那个安全感，
3: 真的会怕我因为我太多太多，你知道现在电视演的剧情啊，或身边大家发生的事情，其实真的都有很多状况是会让你害怕去尝试坦白这件事情。
0: 那你后来就是像老师讲的，你坦白之后发现，其实也没有这么差嘛，对不对？
3: 我觉得是我老公对我还算还好，因为我老公大我12岁，所以他很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把我引导到我一个是会愿意讲的，因为他发现我是一个不会讲的人。
0: 那有给很足够的安全感？
3: 非常足够，对，而且他也就是因为我要。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再问我任何一件事情，因为你这样问我，我怕我讲错话会怕伤害谁谁谁。他就说，那我跟你保证，你接下来讲的每一句话，我听完之后，我就不会再问你第二次，而且我也不会生气。
0: 是哦，
3: 因为我觉得在婚姻关系，后来我慢慢发现，真的要坦白，我觉得那会比较。日子会比较舒服一点啊，
1: 因为你比较自在一点。
3: 你如果谈恋爱，你可能今天还可以回到家里躲起来，
1: 对。
3: 可是你婚姻每天门一打开，怎么又是你啊？
1: 还睡同一张床，对不对？
3: 对啊，你可能醒来，怎么又是你？就是每天看到的都是一样的，就是生活的有30%都是一样的，每天醒来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宁愿就是在坦白这一块。但其实
0: 有没有一个听说有一个例子是跟求婚有关的？
3: 对，因为刚才讲这四个层次啊，其实这四个层次我刚才后来想想，其实跟一个目的是有关系的。
0: 怎么说？
3: 因为你一定要有目的，他才会开始选择。比如说我老公，我在讲这个例子，就是我老公来跟我求婚的时候，其实我老公要骗我其实有点辛苦，而且有点难。
0: 因为你也很聪明啊。
3: 应该说我的老公的生活的作息都是一样的
0: 哦，所以只要有一点不一样，你就可以知道。
3: 对，他的生活就是老兵生活啊，就是每天回来炒个卤菜，然后就是看着电视，然后就睡着。他的生活就这样子，基本上回到家也不会讲。
1: 这样就是老兵了。
0: 对，像好多人都在过老兵生活，
3: 他自己称自己是老兵了。然后后来呢，就是那时候他跟我求婚的时候。他必须召集我所有他想要给我的一个 surprise， 就是把我所有毕生最好的朋友跟自己很重要的几个长辈，
0: 那就必须私下就赶快去找啊。
3: 对，后来我才知道他大概花了2个多月，快3个月的时间预备这件事情，然后他就会躲躲藏藏的这样子，或甚至就开始你会觉得说，他好像怪怪的，是不是心情不好，或是压力太大，工作又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子？
0: 你有发现有一些不对劲？
3: 我有，然后我有跟他说，我就说，你发生什么事？我觉得你怪怪的。
0: 有没有什么事没跟我说？
3: 对对对，我说你怪怪的耶，他说没有啊，哪有？我说好吧，那我就没有问，就问个几次他都不讲，我其实我就生闷气。那我闷气就是闷在心里面，
0: 因为你知道一定有事隐瞒你。
3: 对、嗯、但我没有想到是求婚这么大的事，要求婚的前一天，然后我就还真的很认真，在我们在车上开车，我还很认真跟他讲说，我说如果真的我们要走到最后，我希望我们两个之间是坦白的。然后我
0: 其实这句话应该已经是让男方知道说那个极限到了，要赶快了，不然的话会很容易会擦枪走火。
3: 事后我还跟我老公讲说，你那个时候我跟你讲这句话，你心里是怎么样？他就说我超想笑的，因为他说我的表情好认真哦。
0: 其实小柔这种例子，其实我觉得在很多情侣也好，或是夫妻尤其有时候那个。希望给对方惊喜，
1: 对对对，
0: 那个层次应该是说选择性，但是目的是好，就是你讲目的。
3: 可是我真的很不喜欢惊喜，我最讨厌的就是惊喜这件事情。
0: 所以像这种铺陈的话，应该是要看对象，对不对？
1: 真的要看对象。
0: 我先问一下两位老师，那个听完小柔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有些人就非常的开心啊，可是像小柔就觉得你干嘛铺这么久？
1: 对啊，
0: 你何必呢？
3: 整整一两个月在那个谎言里面呢。哇。
0: 甚至让你一度怀疑说要不要继续走下去，
3: 已经怀疑。
0: 老师你们怎么看，洪老师？
4: 对，我想
0: 男生其实都很喜欢创造惊喜、啊。
4: 你讲的很正确了，就是说真的也是要看我们这一次哈、嗯，我们是为什么对象在做一些隐瞒嘛、嗯，对不对？那若以小柔她。对那个感情在，我觉得他在当时事实上是应该本身就是一个很捉摸不定的状况。哦，对，就是说如果我心里面已经确定说我就是要跟这个人交往了，我就要跟他走一辈子了，可能那个后来的反应会不太一样。你那个时候其实还在进退之间，所以呢好像有些事情不太明确呢，自己就开始打很多问号。
2: 嗯，我是心里就在想，其实就是反映成一个状况，就在平常日生活里面，有的时候真的你会以为他的谎话都是坏的目的或者动机，嗯，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也许不选择说实话，其实他本性或者是动机是好的，嗯，所以就像小柔一样，比如他是想要给你一个惊喜，可是对我们来讲，你是隐瞒，这是更大的错，
1: 对。
2: 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要带着一个比较怜悯的心，就是说，也许他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嗯，说他错的是他不知道你不喜欢这个，可是他实在没有错，说其实他的动机是好的。就有的时候他也许不愿意告诉你这个事，因为怕你忧虑，怕你烦恼，嗯，所以这时候你就很生气，说你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下面再加上解释，那你一定是不信任我，或者在推想，那你一个更多的事情都没有告诉我。那你或者是说听到的人会生气的原因，大概都是有解释跟推论。嗯，但一村你就变成一个不值得信任或者都是说谎话的人。你有一个这个结论以后，对方就很难翻身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我们下这个结论解释以前，先弄清楚，嗯，对方做这些事情他的动机是什么，本意是什么，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恶劣。嗯，我觉得这样也许会比较好，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也蛮冤枉的。
0: 了解。
3: 老师的时候，嗯，我对我老公的期待是很高的。
0: 你觉得他就是很多就是完全对你坦白的？
3: 对，因为我觉得他因为他在我的谈恋爱的分数是很高的，所以我就心里想说，他在这么高分数，怎么忽然一直低，一直低，一直低？我自己也慌，我想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4: 可是我觉得你们那时候的那个信任感，刚刚吴老师讲那个信任感还没有累积到一个可以去消耗的地步。
3: 嗯，真的，真的是。
4: 所以他在做一些这个其实是为您好，或者是为你们在铺路的一些事。他心里面是没有预备，所以他没办法相信说我现在不能够看清楚的这一些未来，事实上对我可能是好的。那我觉得夫妻就不一样了，夫妻有些时候，譬如说像我们这夫妻之间也会有很多 surprise 嘛。
1: 哎呦，哎
4: 有嘛哈，但是哎你赶快换一换衣服啊，结果来没有想到一上车就到机场去了
0: 啊。哇，有这样吗？
1: 没有，
0: 太 surprise
1: 没有这种的。
4: 没有这
1: 样子，没有
4: 这种的，怎么可能？是夏威夷啊，对不对
0: 啊？不是，只有去垦丁，
4: 也不错了。所以我觉得那是有信任感，你知道干嘛哦？但心里面其实多多少少来知道说，哎，这家伙我不知道在玩什么，哎，还不错的把戏啊。像我们有时候庆生啊，或者是说真的出去玩，
0: 所以其实是关系啦，
4: 对，
0: 因为像男女朋友的那个关系，那个信任度就没有像夫妻的那个信任度这么的高。
4: 对，我常常就是说，他们一直问我，就问太太说。那今天晚上睡哪里？旅馆。哎，我就因为我是精心设计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我就不要跟你讲。哎，到了我才要让你知道，嗯，对不对？嗯，所以呢，哎，就是彼此这个时候要有一种默契，你也不要好像 表现出好像我不告诉你就是我不对，所以我就想起圣经那一句话，不管是从选择性实话到什么话都不说、嗯、我觉得夫妻之间夫妻是一体，应该是没有隐瞒、嗯、那若有一些暂时性我没有跟你讲、嗯、或者没有讲完全的，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心里面要没有诡诈、哦、对，因为没有诡诈的就不算为有罪、嗯哎
0: 嗯、那师傅你们家这个，两位你们家那个有发生过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吗？
5: 就是先生
0: 制造惊喜，
5: 要给你 surprise、
6: 有，我们结婚十年的时候是、嗯、我老公准备了一个蛮大的 surprise， 然后那、嗯、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surprise 也提醒我说以后真的要把他当作我生命的第一位，因为他常常被挤到小朋友的后面嘛。哦，那虽然说十周年是很大的事情，可是我其实真的没有去思考我们要干嘛，就他都准备了，而且我那时候的心态已经是说其实不庆祝也没关系。
5: 嗯，那你有猜疑他吗？像小柔那样的过程有
6: 没有？因为我觉得很感谢神，是因为其实有圣灵在当中，因为其实我也很不容易上当。然后
0: 我想问，我也想问的是说，如果训练牧师有隐瞒，你是看得出来的吗？
6: 看得出来啊，他非常的，
0: 他也是会这样吗？
6: 非常的明显，
0: 没事没事，
6: 非常明显。然后对，然后像有在那次就是就是很特别，因为他就是有订了一个旅馆，他就其实他不知道他要怎么跟我讲，但是他就突然说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去脚底按摩好了，然后反正就是刚好那个旅馆的附近有一个地方可以，然后我们就过去，然后要到旅馆的时候我就说哎、欸、我很想上厕所哎、欸、然后他就说哦好，那这个旅馆可以上厕所，就是很顺，因为不然我一定会问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来这个旅馆的停车
0: 场。等一下，接下来的发展会是如何？广告收回来，继续聊。

0: 还没讲完，进到旅馆之后 ，What happened？
1: 对，就是他就很顺的下了停车场，然后我就想说，快点，我要去厕所了。Uh-huh. 然后他就去按电梯，然后他就突然按了一个十几层的楼层，然后我就想说，
2: 好怪哦，
3: 上厕所干嘛到十几楼？
1: 对，他就说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有很好的厕所，然后我就想
0: 真是太不会说谎了，
3: 很会生气，你怎么会来？
0: 通常是会出现在那个电影对白里面叫做 You are a terrible liar 之类的那种。
1: 然后，可是因为我就想说，会不会是那个楼层是那种健身房或什么？我就以为他真的知道，所以那个当下我就觉得也是很顺，他就按，
0: 然后你都不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1: 还好那个时间点上还好哦，因为我可能在专注着我很想上厕所吧。然后结果
0: 就上去了，
1: 就上去了，然后结果呢？我们就走到一个房间，我就想觉得很奇怪，这明明就楼层就是房间，
0: 干嘛还要进到那种客房里面去上厕所？
1: 然后我就已经很想问他了，然后就已经走到那个一个门的门口，他就敲门啊。其实我那时候超想要问他说：“哎，你很奇怪，这是什么地方？”这样，然后可是他又敲门，我就觉得说里面有人的话，我不能现在失态，所以我就很憋，因为他敲门，其实里面没有人，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敲门。其实他没有办法想得很细啊，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可以瞒得住。可是他就会莫名的有圣灵可能帮助他或是什么，然后他敲门我就不问啦，然后就真的有 lap， 就是等到最后一分钟的那个 surprise， 而不是中间就说，哎，你到底是怎样？
3: 所以这招要学起来，就是如果你
1: 去一个房间，你就先敲门，是不是？
0: 不是，
3: 是不是？就是一直放眼祷告，或者是心中就是要同在。
0: 真的，每个人听的重点都不一样，我觉得圣灵很重要。
3: 我也觉得啊，因为有时候明明你要做一件好事，可是中间就会有一些插曲嘛，所以
1: 你那次就真的非常的，我真的非常的被。
0: 很感动啊，
1: 对，非常的。
0: 所以其实这种出发点是好的，就是像老师讲的嘛，其实这个的所谓的没有坦白，哎，其实也没有
4: 诡诈。
3: 对，这两个例子都是还蛮美好的。
0: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要对另一半坦白的，至少要有一件事情，这是五个原则了哈。第一个就是呢，你的梦想，好，一定要对对方坦白。第二个，财务状况。三，网路活动，等一下来讲什么是网路活动。四，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五，你所喜欢的亲密方式。然后这五点，梦想跟财务状况应该是大家都比较能理解，网路活动要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就是说在网路上面，特别是现在很多不管是社群网站，比如说像是脸书啊，或者说像是我们一般手机上面的那种通讯软体的，
1: 我觉得网路的部分真的是非常的难，因为网路 无孔不入，就是现在有了智慧型手机之后，没有人知道什么叫无聊，因为不管你在等什么，比如说像平
0: 常都有聊，是不是
1: 都有聊啊，就比如说我们在看医生等到你的号码，或是不管是什么那种等的空档，大家都用手机填满嘛，
0: 对，
1: 那甚至就是说有时候是在开会中，你也是不经意可以瞄一个瞄，因为大家也觉得很就是手机放在身边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其实你不时都一直在看到一些东西进来，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对另一半坦白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有时候已经渗透，然后它在影响着你的 attention， 它在影响着你的专注跟你的心，就是你的心力已经被这些网络的东西消耗掉，但是你的另一半却不知道你的心思在哪里的时候，其实是慢慢会，我觉得是一个很蚕食的状况，慢慢的在影响你们的关系。那我最近看到一篇关于婚姻的报道哦，他就说，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夫妻，他们的婚姻完全没有办法撑下去，原因是因为呢，第一个他们的性生活，非常的糟糕，
0: 这跟第五点应该有关的，
1: 因为他们就是可能都习惯性带着手机、带着 iPad 上床，然后睡前都在滑，然后各自在看一些东西，其实这非常的普遍，吃饭的时候也在看，然后吃饭的时候也不能讲话，要打卡，然后要拍吃了什么，然后所以他们就很不容易去注意到自己真正身边最亲近最重要的这一位他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呢，他说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他说很多时候这些 APP 啊，这些通讯软体会让我们就是省掉了很多打电话听见看见脸的时间，他说以前交往的时候你要跟这个人说话，
0: 面面
1: 你必须打一通电话过去，
0: 面对面，对，
1: 你需要看到他，你必须开车去他家敲门，可是现在你跟你最亲密的人说话其实全部都不需要， 你通通都是在某个科技产品上面完成的。
0: 你刚刚为什么不嗤笑了一下？
2: 因为昨天我老公在厕所，在房间，我们还用 app。
1: 对，
2: 等一下搞。
0: 不是、欸、你那个是你那个应该不太一样，因为你反正出来之后就看到了。
2: 对，
3: 可是我跟你们的看法很不一样啊。我认为一般的夫妻每天都在处理琐事、嗯、小孩啊、嗯、然后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嗯、我觉得一般的夫妻很少会好好的来坦白这些东西。嗯，像好比说财务状况，其实他不会瞒我，可是我常常都隔了好久，他都不会主动跟我坦白说，哦，你那账本有多少钱？我才说，哎、欸，爸爸，那
0: 我们要就是要问一下，
3: 哎、欸，我不知道、欸，哎，所以其实这五个状况在一般的家里面，我不认为他是常常被一直坦白，然后一直被拿出来沟通的、欸，哎、嗯
4: 嗯，所以就是说，这个在家里面一定要分别一个时间空间，是能够变成一种习惯的，嗯，因为你要坦白，一定要花时间嘛。嗯，对不对？我们不管是跟亲子啊，或者是夫妻啊，嗯，这个时间空间你一定要先把它给设立出来，嗯，不然你就是光有这个想法说啊，我们应该坦白坦白，事实上也无从坦白嘛，对不对？对啊、你帮任何一点都是一样啊，包括譬如说你喜欢的或者你所期待的一个亲密的方式，也是要在一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建立共识啊。
3: 像我觉得那像第五项也很难说。哎，突然就这样坦白说，哎，我今天我要跟你讲，就是有关于我们的亲密方式，然后就很坦白，嗯、大家都应该是，可能心里面有一个点，可是不难不容易说吧，
1: 没有机会。
5: 嗯，我是觉得，其实说起来这个，我是觉得有点定义上的问题。嗯，因为我是觉得好像一个是说你表达，一个是坦白，我觉得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哦。我觉得表达是说我们要鼓励大家多表达，比如说你的梦想，你的状况，让对方能够放心，我们要鼓励我们多表达。那坦白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你有不想坦白的动机，可是这时候你应该要去坦白。我是觉得这两个应该是不同的东西，所以我倒是觉得说我们一方面要鼓励我们可以主动说，免得对方他不放心，因为他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3: 对，
5: 因为他可能我们一直在滑手机啊，或者弄了弄他瞄一眼说，哎，这个站我好像没有看过啊，那我会怀疑你是不是去看色情网站，是不是我不够满足你，你又去看别的，这个就引起夫妻的，
0: 这个就是坦白了。
5: 对，这个夫妻里面我们就会有一些心里面的障碍嘛。
3: 对，
5: 那我觉得像这个，如果你主动说明说啊，我平常大概看些什么，我的财务大概这样，我们现在财务大概是什么，那这样让对方就对我们的状况有点了解的话，就比较放心。嗯，我觉得这是一种功能。
3: 因为像有一些老公，你就看他其实他心里有事，可是他也不会坦白，就觉得他就像小柔讲，男生有时候心里有话，对工作上有一些忧虑什么的，他也不坦白啊。
5: 可是我说如果坦白的意思就是说你会觉得有些东西应该坦白，但是你不说，我觉得这个才牵涉到所谓坦白的问题。就是说不是说我说一次，
0: 比如说哎，
5: 比如说我明天从早上到晚上做的事情，我所想的心思，我看的所有的网站，我吃的饭，我接触的生意，我谈的话，我全部要说，这个才叫做坦白。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保留个人的空间。
3: 对，
5: 我只是说有的时候你自己心里也知道说这个其实瞒着对方是不太好，
0: 而且你自己也不舒服的，所以你应该要把它说出来，
5: 应该把它说出来。
0: 那个是坦白，
5: 那我觉得那个就是应该要鼓励坦白。那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你不可能说我什么事情都把它拿出来说，因为每天有很多事嘛。
3: 对。
5: 可是如果你心里觉得真的做了一些好像你觉得对方会在意，或你做了一些你觉得对方可能会不高兴，可是你有意不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到最后就会伤害我们的关
0: 系。老师，您谈的那个是比较主动的，因为另外一部分也就是说，如果真的你不习惯这么主动的话，至少另一半在问你的时候，你就正好引出来的时候就说
2: 出去。我觉得是用方法，像我跟我老公一开始要聊这些的时候，不要说我们女人没有安全感，男人其实他也没安全感。
0: 是啊，
2: 他的安全感是来自于你问我财务状况，所以你的意思是要我拿钱出来了吗？还是你要我更努力工作了吗？那我现在跟你讲，我 Facebook 有什么朋友，你是要跟我吵架吗？或者是很多这些状况，后来我也是跟我老公讲说，我说，哎，等一下，你先不要这么敏感哦。我说以朋友的方式，我先问看你，我在问你这些话，你在不开心吗？然后他才会说，他才会哎。对啊，我有点不开心。那我就问他说，你觉得你为什么会不开心？ 我说你可以讲实话，因为你不讲我也什么都不知道，
3: 所以就会猜就更不好。
2: 对，那我觉得是用这样子比较轻松的方式，不是直接开门就问说，哎，你的财务给我看，嗯，哦，他肯定会生气的。所以我反而是像我跟我老公在讲财务的事情，我都会跟他讲说，哎 ，baby， 我想要买。
0: 你刚刚那个口吻会是像他的老板？
2: 对对对，
0: 财务报表拿来看。
2: 没错，我那时候跟我老公在对财务的时候，那时候刚结婚在讲财务的时候，他很生气，他真的我第一次看他发这么大的脾气。他说除了我妈之外，没有人敢这样子问我的。现在是怎样？我全都交给你，然后我要领零用钱吗？你是这个意思吗？我就说，啊，你不要生气，你不要生气。其实我是想要买房子，因为我希望我们呢，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对这个家有一点规划。那我不知道我的规划是不是在你的梦想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把一些东西给拉进来。
3: 对对。
2: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的想法是什么。那你觉得呢？那他就会开始。他发现他有台阶的时候，他就会，我觉得就是，他就开始聊聊聊。
0: 所以财务的部分，后来你们就处理得蛮好。
3: 因为他知道他的利益良善啊，是为了规划家里。
2: 我觉得财务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知道。
0: 他那个信任感也是慢慢建立。
2: 要慢慢建立，因为要慢慢的，比如说我们开始，他以前没有，他没有看房子的习惯，他也不知道什么，他的存钱就是放在银行里面，没了。他没有投资，他也没有任何像我们说，哎，我们要去投资这个投资、那个、
4: 保守的，
2: 对，他非常非常保守，所以有这一点，我就会让他，我反而就透明我的给他看。
0: 可是那他会跟你讲他的网络活动吗？
2: 哦，刚开始不会，刚开始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看那个脸书，然后它有一个功能，
0: 我现在 Line 啊什么一大堆群组很多，哎，
4: 我是设定你是什么？
2: 我没有看那么细，但是我刚好是看到一个，就是有一天我早上起来，然后我就刚好在刷脸书的时候，我就看到，哎，我先生去按了一个
4: 赞，
2: 一个女生的，啊，我不认识的女生，但那个女生也是那种，就是也是很漂亮的女孩子的赞，
0: 你就明问吗？
2: 我看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但我可能是我的反应让他没有很生气，我就问说，哎，为什么你跟别人按赞，我的脸书看得到，你按别人的、啊、
3: 都看得到啊，
4: 我把你设为好友啊、
3: 哦、你故意的，你故意问是不是？
1: 洪老师好脸，
2: 就是我一开始我真的不是故意、oh. 我是不知道，
0: 他是因为不知道、
2: okay. 然后因为我是想说这个女的是谁，但是我又想知道为什么她会出现在我的版面上面，然后他就说，哦，我也不知道，哎，我说，哎，啊，你刚刚按的那个女生是谁？然后他就开始，没有啊，那有谁？我说有啊有啊，我说你看、啊、这个啊这个啊，然后他按开，我按开给他看，那个他还蛮可爱的，我说你跟他认识吗？然后他就说不认识啊。我说那你干嘛按他、啊？你干嘛问那么多？我说哦，等一下你不要生气哦，你不要生气哦。我说我只是想要分享，你到底你的心情是为什么你要按这个？你大概让我知道一下，这样以后我觉得我看到我，因为他一直都会出现啊啊！如果你按到几个是我觉得很敏感的，怎么
0: 办？好像比较起来，好像男生对于这个网络活动或是喜爱的这个方式会比较不愿意坦白吗？
4: 对，有可能了，有可能，因为你看在脸书上这个参与者女性的那个粉丝或者是朋友、是比男生多很多。对，这个很自然，因为他就是女生基本上在这个社群网络上面，她的这个依赖性是比男性要来的高一点。
3: 可是我觉得小柔很棒，她都会问，哎，我是看我先生按了一堆，然后还留言留很多，我想说，哦，你时间真多，每一个都留。
0: 那不是你认识吗？
3: 我都没有空，我都没有空留言，我通常都按赞，我都觉得很那个了，
4: 是
3: 我都没有时间留言。这个先生留言留的颇多，然后我连问都没问，因为我信任他，
4: 信任他嘛，
3: 没有问。
4: 对，我是觉得哦，夫妻之间，我的个人的看法了，我是觉得还是要有一个 open policy 啦。开放的政策了，就什么都是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你刚刚讲网络啦、手机啦，任何我个人的电脑啊，就是说你的另一半要来用都可以。如果你能够达到这个地步，我相信你们的信任感。
2: 但是老师，你心如止水，你很 safe 好不好？很多男人
4: 没错，所以我才是鼓励嘛。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达到这样子是最好，
0: 就是以信任为前提啦，先信任。
4: 但是呢，所有的这一切坦白，我还是认为哈，要养成习惯。
2: 对，
4: 一定要养成习惯，就是一种很例行性的。
3: 对，
4: 好，你说平常就是没有这个所谓的互动的习惯，然后忽然间要讲一件事，很困难。
1: 那我是可以直接，我跟我老公手机也都什么都可以直接拿的。对，那我觉得其实可能可以问问看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觉得很犹豫啊，或是当你觉得就是不太 OK， 不想给他，那是为什么？我觉得你先问自己看看，就说，哎，为什么不行啊？ 为什么我不能跟他说这个，然后为什么我不能让他看，然后我觉得从这个为什么可能你可以比较看得出来对方在你心目中的位置在哪里，然后是不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0: 其实跟我们跟小孩的相处好像有点像，
1: 是，
0: 就是如果他选择说实话的时候然后被我们骂一顿，
1: 对，
0: 然后他下次可能就会选择不是说谎，而是他就不讲，
1: 他不想告诉你了，
0: 因为他觉得讲出来可能就会
5: 不，我是觉得
0: 有不好的经验。
5: 我一直在想另外一个事情，不知道另外一个角度，我是觉得可能不要强迫人家坦白吧。我觉得夫妻更是，如果是彼此尊重彼此信任，其实要培养那种彼此信任，他愿意跟我坦白，可是比说强迫他坦白或者是计较他有没有全部跟我坦白，
0: 对，
5: 我可能要好很多吧。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要让人家觉得恼羞成怒，比如说他真的是去上网看一些东西，或者你真的翻上去说你怎么搞的，你怎么搞，我觉得他真的不愿意坦白，因为他真的没有面子。我是觉得真的对男人来讲，你好像抓到他一个毛病，咄咄逼人，叫他一定要承认。
3: 对，
5: 我觉得这不是爱他的方法，对吗？所以我倒是觉得话是要说，要表白，尤其是像我们说那个亲密的方式，我觉得我很想要来说一下，是说其实最难讲就是亲密，两个人要用什么方式亲密，我有需要的时候我要怎么样跟你说，那我如果觉得我今天太累我不想的时候，我要如何拒绝才不会伤你，其实这个中间其实是关系到蛮重要的一个关系，因为这个部分如果不说，就我们就自己解释，比如说你不喜欢我啦，好，是你怎么样了，你在外面有怎么样，所以我倒
2: 是黄脸婆了。
5: 所以我觉得可是这个说这个是要非常要留意说的方式，比如说不能用讥笑的，不用反讽的方式，或者是拿别人的例子，
2: 这是绝对不行。
5: 我像想这个尤其对男人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0: 老师你讲到一个强迫性的坦白，我就突然想到有些夫妻会用那个真心话大冒险，有没有？来，现在我们两个彼此坦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一定要坦白，然后你问我，我一定要坦白。可是有时候听说也有一些是他就很坦白，可是讲出来的结果反而大家怎么看这个？
4: 对，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一个铺陈啊，要有一个基础，要有一个累积了，水到渠成。很多东西就是慢慢渐次的就展开了，就是一开始可能就是先丢一些，觉得说彼此之间听了还有一点安全感的，慢慢的我觉得那一个氛围形成的，习惯养成的，而且认为说坦白的价值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是非常好非常重要，我觉得慢慢自然就无话不说了，所以这是要一个过程。
0: 所以您刚刚讲说过程啊，我想那如果因为每个人个性本来就不一
4: 样，对、
0: 我们不强迫我们的另一半坦白，但是总可以引导，也许他缺乏安全感，那怎么样去引导他慢慢把他变成是一个习惯，
3: 对，
0: 那怎么做呢？
4: 我自己用的方式就是以身作则，对，我先从自己开始，
0: 我先坦白这样子，
4: 对，我就先自己先带出这样的一种习惯，那很自然，我觉得真的很好。比如说举个例啊，像我们在人际关系上现在是一个两性社会嘛，尤其我们做老师的，我们一定会有很多机会跟因为你知道指导学生是很 close 的，就是说他要来你研究室跟你谈，有时候那个一谈谈很久，对不对？所以那个老师跟研究生出乱子的很多，对不对？那我就是都会跟他直接说，我这学期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学生来我的研究室基本上门不要关，你一定是打开的，
3: 对，
4: 那譬如说我从一个校区要到另外一个校区，有时候刚好有学生他也要转换一个校园，那他说老师我们可以，对，那我一定要跟他讲一下，对，我觉得养成这个习惯以后呢，因为我就发现有一次这个我的那个人他就跟我讲说，今天呢有学生要到我们的宿舍啊，因为他现在的那个学校有个宿舍，到宿舍来一下啊。那我都知道，我有跟你讲哦，哈，那而且他不是一个人，是两三个人一起来，我就觉得我很 enjoy 这一种，因为我们坦白而慢慢形成的一种信任感，
3: 就是事情发生之前就要先告知，
4: 对，就是说以身作则哈。那像我刚才也说了嘛，像那个财务状况，我记得婚后第二年开始，我们家的财务是我在管， 嗯，因为他不太会管，他没有这些方面的恩赐，这个是他自己讲的哈。嗯，那所以我看，对对对对对，他自己讲的。那我开始管以后，我跟你讲，您晓得股东会嘛？
6: 哈，是是，
4: 对对，我们董事会我们要报告啊。
3: 是，
4: 对对对，
3: 哇，好有诚意。
4: 对啊，很有诚意啊。我就是哎，那我跟你说一下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对，听过几次呢？因为啊，这个内容太高深，他就不想听了。对。对，你听懂吗？
6: 损益表拿出来，
4: 他以后也
6: 看不太懂啊。
4: 那不用讲了，您
6: 反正现在没亏就好了之类的，对不对？吴老师，
5: 我是觉得说，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彼此帮助，
3: 是，
5: 所以不要用一个好像是审问的方式，而是用帮助的方式，我觉得这是必须要有的。而且另外真的要说，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一定要对我们坦白。我们是希望他喜欢跟我们坦白。所以我觉得这个心理上真的不要开始就批评，或者假定他的动机是坏的，用这个出发点去审问的话，我想结果都不会很好。那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事情他是不说的话，你不要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个为什么就不要讲，要说最近我有点担心财务，我不知道我这样的担心到底有没有道理，你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一下，让我安心一下，就是说出我自己的需要，而不是说你应该必须一定要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其实不错。另外一个，对于如果一个男性他不擅长表达的人，我倒是有建议，你不要挑他最不会表达的要他去表达，你挑他最会表达的。比如说有些男性呢，喜欢谈小时候很顽皮的事，他喜欢谈当兵的丑事情，所以你要让他有习惯在谈话里面觉得很满足的话，你就多让他聊聊，哎，聊聊你以前怎么样，哎，你这个老同学，你们以前同学怎么样，他要讲很起劲，他觉得你这个很好的听众，你在旁边跟他打气，然后说哎呀真的是不错啊，好好玩的，下次有时间再多给我讲一个，我觉得好有趣哦，他就慢慢觉得这个经验是很正面的，所以慢慢到很多时候他外面有事看到什么很稀奇的事情，他也会过来跟你说，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帮助他，帮助他能够改变他的限制，
3: 是
5: 让他慢慢重新学习怎么样在分享里面得到最大的满足，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彼此吧。
3: 太棒了，老师刚才讲的时候我一直冒出来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就是连